各位敬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你在早起的八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阿亮俱乐部为八点一直进行到十点，拜一进行到拜六，每天两点钟。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每一天的台湾，关怀咱每一天的乡土。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拢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德利领果精、德利雪梨旺、德利瓦骨、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1/2001号、爱康诺诺永续紫砂山、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9100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0/7008号以及三兆盖夫。现场的电话0800/0900/8680800/0908/868。再一次欢迎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金明财宝，归厝金。

欢迎好朋友收听阿亮俱乐部。咱讲啊，你着忍耐啊，唔是讲啊被欺负啊，你着忍耐。是安怎呢？是啊，塞车啊，塞车呢，无法度落车尿尿，哇，你着忍耐啊。咱台湾呢真侪假期，拢连续真侪工真侪工啊，都要出来行行呀。譬如讲过年呀，吼，行村啊，还是来游览啊。啊，大家拢开车。啊！等下开车呢，即卖咧塞车，塞咧高速公路，那怎么办？尤其是啊，咱讲啊，旧历年啊，真侪要回娘家啦，要行村啦，为台北开到高雄啊，讲要开七点钟，要安怎怎么办？所以呢，膀胱呢，就敢那要胀破咁款。咱人嘅膀胱啊，敢那一粒气球，你来对呢，愈啉愈啉愈醉愈醉。这个气球嘞，愈紧愈快，愈紧愈快哈，嘛愈紧愈薄，所以内部的血路循环就变较差。刚才讲一个鬼鬼呀，气球嘛，你嘣，安尼紧掉的哈，时间啊经过了呢，一种成就性就较差起啊呢。所以呢，连续假期呢，真侪假期当中呢，无论是讲啊，返乡团聚啦，安排出游啦，真侪人呢，咧高速公路顶面呢，绝对有咱即马讲的种经验，动弹不舍啊，想要来去尿尿，哇，下不了车啊，有诶都阿擦擦味啊，查甫人嘛哈，路边呢，下迄落一个哦，阿尼嘛有，阿尼解决咧嘛有哈，那阿尼太太小姐怎么办？所以实在是很煎熬哈。你家登记干呢？安尼咱忍耐，无多尿尿。产生什么款的效果呢？过去哈，就是拄啊旧历年，就开车要返乡嘛。结果呢，你车顶呢忍耐几啊点钟，甚至超过六七点钟。哇，到所在啊，一当尿尿，就赶紧落车要赶紧装便所。但是奇怪呢，放不出来，尿不出来了。膀胱的结多安尼是啊，会当讲胀大。后来是上鼻炎呢。所以泌尿科的医生想来提醒哈，长期间呢安尼小便来啉奶啉奶啉奶，用这不是小代志呢。你那是不断发生、反复发生呢，可能会产生膀胱呢慢性的伤害。那严重的呢？甚至的三型安怎成就性呢？弹性疲乏，低速的未来呢？你可能会放尿放未清气，还是膀胱过动，甚至呢尿失禁。连续的假期真多啦，所以你要出门，是不是你先啊路线，甲规划好？另外，撇免啉迄种开招便所的饮料，譬如讲咖啡啦。咖啡会利尿，大家知影吧？你嘛要做好临时呢，卡叔讲啦，需要尿尿的时候，你有什么准备无？会记哦，咱安尼要小便呢，安尼啉，忍一下就好了吗？唔是哦，会产生一挂问题哦，但是有一个问题真好，就是讲查甫人安尼啉来尿。包括女士女性，那安尼啉来了，那跟那呢后续的变化无啥共啊。安怎讲呢？就是有人为台北开车到高雄，塞车，塞真侪点钟。车顶的长辈呢，拢是啉来，老大人嘛，较唔敢讲，啉来安尼先吼，叫落车了后呢，哇，这查甫是完全放袂出来，女性呢是一直变走变瘦，一直走变瘦。安尼是吼，这引起了真大的讨论。同款是啉奶啊，啉尿啊，为什么男女经过这么多时间的啉奶尿，反应是无同的呢？所以医生有做一个解说，因为查甫甲查某的先天咱的身体是无同的，当然的产生无同哈。譬如讲查甫来讲，用查甫就尿泡酸，一尿泡酸肥大。造成安怎呢？你愈忍耐呢，尿愈放袂出来。所以上只看到的，甲尿泡酸肥大是有相当的关系。因为尿泡酸你肥大，也那会带着你尿道的出口，
那么放流啊，有路线，伊会带着这放流呢，会出口。所以你要放流呢，产生阻碍。啊、哦，所以查甫的确实讲咧，搭车当中安尼先忍耐，无通尿尿，膀胱的压力会愈来愈大。啊，然后呢，尿道出口咧，互你带节愈暗。落车了后呢，吼、哦，真赶紧无唔着，但是放袂出来，尿不出来。啊，这尤其是来到中年，还是咱只阿公吼、哦、中老年人的查甫人的身上，尤其是普通时啊。伊就因为尿壶线肥大，有咧食药嘅，

走进去啊。啊，彭公呢，应该忍耐时呢，伊也会家己感到不由自主啊，想要尿尿，想要尿尿，想要尿尿安尼是吼。所以女性呢，真有可能伊落车了后呢，哇，一直走便所，一直走便所，但是每一遍呢去尿尿，量拢无介多啊，感觉呢不舒服。哦，简单来讲，查甫的安尼是卡掉的啦。啊，那女性呢，就会伤过敏感。但是这两种，拢是因为你安怎憋尿啊恶化啊，这是男女表现出来症状无同安尼是两样哈。好啦，所以可能一般人认为讲，啥忍耐啦，哦，安尼会不舒服，唔对，啊，忍耐就得过去啊。但是呢，你长期间安尼咧忍耐咧憋尿呢，会造成咱膀胱欠血哟。哦，这都唔是讲一旦就凊彩处理就对哈，因为咱膀胱呢就敢那一粒皮球，啊，你来对愈接愈追愈接愈追，伊就愈紧就愈薄去嘛。啊，愈紧愈薄去呢，伊血路循环就愈歹，然后就敢那一粒呢气球，和你笨干呢，啊，敢那憋。啊，时间拖久啊，啊，伊就没有弹性，啊，没有弹性，长期间憋尿，有可能产生几个状况。头一点就亲像咱即马所讲的，你的膀胱呢，迄、那个撑球性呢就疲乏了，疲乏了会产生你小便未顺。第二种就是膀胱过动，神经长期间受到刺激，造成过敏。哦，容易过敏嘛？哦，所以量虽然无介多，但是你嘛一直想讲还要去尿尿。第三种应用，可能你小便呢放未清气，啊，放刷你啊嘛，干那也未放清气安尼是。哦，对，膀胱的这肌肉，伊无阿都有效收缩，干那放无清气，一直想讲还想去尿尿。啊，第四种呢是小便的尿道产生发炎，啊是膀胱发炎，啊小便的滴流踮在咱的膀胱内面，所以造成细菌会来产生。哈、啊，过来上严重的甚至需要导尿哦，哦需要导尿，或者是住院来治疗，尤其是老大人，伊的膀胱的撑球性本来就较歹啊。所以像这种长期间安尼咧忍耐，这绝对无适合。哦，所以咱有一挂代志，咱来准备咧头前，也是讲啊，咱来呢啊有所呢调整啦哈。譬如讲，咱将要出发啦，出发前呢一两点钟，请你买啉水，这水啦、啉茶啦、啉咖啡啦，还是啉酒啊？因为这饮料拢会造成你逆流，而刺激到腰子。加速呢来产生这小便，让你想要去尿尿。啊，真侪人是安怎开车进前吼，啊，啉一杯啊咖啡，讲安尼较袂度孤，较有精神。但是你若踏车安尼去踏落来了呢，即些害啊！啊，哦，提神提神呢，即卖呢哦，啉来个正刚好。哦，所以你也是卖啉咖啡吧。哦，你要啉淡薄的水分。啊，是讲你用这个嚼口香糖，嘛较袂度孤啊，是不是吼？所以呢，你就是尽量，卖去啉一挂利尿的饮料安尼是吼。过来第二点建议就是讲，出门啊，事先规划。咱常常咧讲，哎呀，唔知个外头前外久呢，叫便所。啊，所以你事先啊，确实讲，那这路线台湾无介大嘛吼，啊，一粒啊。一粒啊，报道哈，所以呢，高速公路都有休困站，有加油站，还是有商场嘛，用的呀、啊。哦，交流道啊，落去就当照着便所啊。哦，咱来当真清楚的时候呢，你就卡边点下咧反复，啊，你愈反复愈焦虑，吼哦，迄流愈急，你知吗？哦，尤其咱车顶，卡速公路老大人，还是有新的太太，还是有囡啊。或者是讲膀胱疾病的咱尤其啊，这方面呢，你也真清楚咧头前。哦，啊，咧手机啊，咱手机啊，即马有地图顶面呢，先甲做一个标记，
多位呢会当呢啊上厕所安尼先，而且呢这边甲后一边呢，哦上厕所的时间，咱上好保持咧朝点半钟至两点钟来。哦，即马到服务站嘛，可能有个人会讲，我即马无想要尿尿，哦没有尿意。其实呢，咱嘛建议哈，一个预排尿啦，你嘛是去放一个，安尼先呢应该较理想。哦，啊，无你愈紧张，啊，愈咧找所在，啊，愈咧想倒位会当咧车出落去，啊，会当互伊呢，会当尿尿，结果规车呢拢真紧张，啊，啊，有诶是建议讲车顶呢爱准备一寡物件啦，吼，有诶讲准备塑胶袋啊，有诶讲准备保特瓶，有诶讲准备啊成人纸尿裤，啊，有诶讲女性会当呢有一种啊简单诶即尿袋。啊，市面上有咧卖哦，哦啊，这拢会当准备啊，可以吗？可以啦，哦，准备一个要紧啊，准备要创啥？会卖哦，啊，我当咧准备一个呢，无你咧当时迄个状况啊，迄忍耐呢，真正无法度忍耐，真正会放出去哦，会产生这状况哈。所以呢，医生甲咱提醒，咱台湾这连续假期呢，一年拢有几啊遍的连续假期，哦，你先做好准备。啊，他都要讲诶，可能会当准备，你着准备安尼是哈。但是，假使讲有一寡症状发生的时候呢，是要看医生诶。譬如讲，啊，你小便困难，你完全放未出来，啊，你真交流，但每便拢放一点啊，啊，是你下巴肚呢会胀疼，啊，是你啊完全的无想要小便，有这种状况哦，哦，尿意感消失哦，或者是小便的少少。啊，是放尿呢，带废尸。哦，安尼是呢，就唔是干那讲忍耐啦，你安怎准备呢？这是要看医生，了解到你的膀胱是唔是问题哦，哈。以上。

0: 进广告。
1: 那香菇精吼，那本来名气，较这边拢无听。
2: 卫生工作蛮弄了，香菇精来吃了，阮是各位要做证啊，各家有啦。
3: 温差挺大，喷鼻声会起来，香菇精花粉吃真好。
4: 这里的香菇精成功拢当家。
1: 我八十一岁啊，今麦食香菇精吼，咱心脏足好诶。
2: 食香菇精，再一点运动哦，未是讲人拢免出来家己走啦。
1: 我心中吼，才挑四十外个，食人工精，啊，食即毛挑十十几，得要七十外个咯。我拢袂穿正好些，人工精才是有影好。
5: 人讲上车就袂了，四十岁过后爱怎样照顾身体？得你人工精有专家拢肯定的珍贵元素，多糖体、多糖体，促进代谢、活化机能、心肌充足、身体的臃肿，予咱七十岁正刚一个活力。得你人工精，药房买爱挂着。0800-068-777。
0: 喂，你好。
6: 阿亮，照问的吼。
0: 好。
6: 胆固醇甲高血压有相干无？
0: 胆固醇那是相关哈。
6: 嗯。
0: 尤其是这低密度的胆固醇那相关呢，那你会更易化，那你高血压吧。不是说啊，胆固醇就是高血压，胆固醇啊伤高才会高血压啊。
6: 哦，
0: 啊，个血管的硬化。
6: 安尼哦。
0: 嘿。
6: 哦，啊，像食这香菇精，安敢无效？
0: 香菇精咧食吼，咱好的胆固醇啊，会当将歹的胆固醇带走啊，啊，血管到成球形啊，咱的血液会较正常啊。
6: 哦，安尼哦。
0: 嘿，人菇精三顿食一顿一包啊。
6: 有啊，我有安尼一日食，我食早暗啦，下到时我就无食了哦。诶。三就改好改的话骨的哦，
0: 是
6: 啊，食个你食几啊年咯？
0: 啊，即嘛高血压是外观。
6: 嗯，我嘛在看单在记，无看单嘛未。
0: 你即嘛吼？
6: 哎、
0: 欸，早起起床吼，
6: 哎、
0: 欸，甲暗时要困进前两个时间甲量一下，甲下起来一下。
6: 哦安尼哦，
0: 哦，就这两个时间，我早起起床啊，哈，我也未开始无闲进前来我尿，哈，啊，我暗时也要困啊，我已经蒸落来啊，哈，哎，我真啊，这个尿啊，这两个时间尿的上加要紧，
6: 哦，安尼哦，
0: 好唔好啊？
6: 好好
0: 好，好，
6: 谢谢，
0: 好，再见，再见。喂，你好，
7: 喂，阿亮啊，
0: 嘿，你好，
7: 我要问你讲，我今嘛吼，
0: 哎。
7: 卡骨那呢酸酸痛痛
0: 哦，卡骨的都一酸酸痛痛，
7: 改变者啦
0: 哦，改变者会酸酸痛痛，
7: 啊，你行较无力啦，
0: 对啊，迄就是咱的大腿吼，
7: 嗯，
0: 咱的脚呢袂自然啦，
7: 哟，我脚安尼咧行爬起来坐咧，起码坐咧要爬起来吼，
0: 哎，
7: 都爱伊咧啊个爬起来
0: 哦。一般来讲，哈，咱大腿只较无力，较酸软，卡无力，哈，遐只是三焦钙好，
7: 嗯，
0: 哦，促进了咱骨头的自然嘛，促进了咱肌肉的收缩有力，哈，
7: 嗯，
0: 和咱坐起呢拢轻松，啊，卡嘛轻，哦，袂感觉卡呢无力，佮卡荡荡安尼
7: 啦，对，安尼荡荡
0: 了，对啊，啊，你有咧食三焦钙好无啊？
7: 无咧，
0: 去买来食，哈，
7: 三焦钙好。
0: 介
7: 好，啊！我想讲，
0: 嗯，
7: 干咧买得你话，固然咧两个人
0: 咧食
7: 好，
0: 安尼上好啊，
7: 嗯，
0: 安尼上介好啊，哦，因为咱这脚头乌啊，会硬硬吼，啊，要屈要徛呢，脚唔是遐尼扭捏，啊，遐就要加话骨到顶食。
7: 哟，我是咧想咧，
0: 阿妈几岁啊？
7: 八十二。
0: 我甲你报告哈，你即马食三椒介好加话骨哈，
7: 嗯，
0: 你的脚会有力。你的脚头乌哈，买流嫩哦哈，安尼以后要搁剃头呢，脚都无问题，好唔啊？
7: 啊，一罐偌济？
0: 三焦钙好一阿千五块，
7: 嗯，
0: 阿德利话骨一罐两千五，安尼拢总四千块，
7: 嗯，
0: 再给你送位厝的去，好唔好？
7: 好嘞，我看是买来食嘞，无你那袂行路费钱，我都上完路袂行。
0: 阿妈，
7: 嗯，
0: 咱电话先挂掉哈，马上哈，服务人员才打电话去啊，甲你问地址，安尼好唔好？
7: 打起来好啦，无我买无方便。
0: 好啦，甲你送过去哈。
7: 嗯，哦
0: ，OK，
7: 嗯，
0: 阿妈，拜拜，
7: 嗯，拜拜，
0: 再见。
8: 他讲我食食米王感觉好足白啦， 雪莉旺，咖啡拢会啉啤酒。啊，我今嘛袂安尼。
9: 雪莉旺，困起七点钟。
10: 雪莉旺哦，啊，我参望那个安尼，今嘛给侬发出来啊。
11: 雪莉旺啊，今仔啉真好咧，暗时则袂半暝啊，拢起来哭。
12: 食饱吼，啊，拢会肚鼓。食你的血莉旺啊，今嘛拢袂啊。
13: 雪莉旺今仔吼，我参望叫做暗暝呢，啊，朋友嘛叫做水呢。
14: 食的雪莉旺啊，我以前头毛是拢白哦，今嘛哦，头毛那拢个发乌出来啊。恁得力的产品哦，真好啊。
0: 大家希望下手兵力，头毛可骨力，嘴唇无灰色，暗时也阁困袂去。三前三后做起来，身体虚弱补元气，尤其是食素食的阿公阿妈，雪莉旺咱欠什么就补什么。人人讲雪莉旺是用恁的化妆品，和咱面皮油金亲像小 baby， 门药房恁开钱。0800-09-8-68以上广告。你现在收听的是阿良俱乐部。

哦，欢迎好朋友收听阿亮俱乐部。咱今日来讲啊，台湾一个全世界拢出名饮料啊，叫做珍珠奶茶。甚至呢，咱出国去到别个国家，哦，嘛看到遐哦，外国人嘛真爱啉咱的珍珠奶茶，而且呢，佫无俗哦，佫无俗啊。啊，咱台湾呢，称呼叫做手摇饮王国。啊！你车街路，你甲看讲啊，唔敢讲三卡步一斤啦，但真侪斤、真侪斤啊，拢是手摇饮，哎，甜甜的饮料，尤其热天时啊，哦，安尼啊，一杯啊来来啉啊，真好。有诶，逐工啉诶哦，哦，到处都有饮料店，啊，咧甜甜的背后，啊，针对咱的油脂，针对咱的代谢，啊，拢有相当长期间的伤害。这是主治病新有机内科的主治医生呢，作为提醒哈。伊讲啊，这个临床的观察，真侪人的有机功能渐渐的恶化，这不是一天两天的，是长期间呢累积了不良的饮食习惯。其中呢，种甜甜、真甜的饮料呢，大家拢收获去，但是伊是啊杀伤力真强的关键。哦，真侪人认为讲，我都无虾米无爽快所在，都认为讲伊身体无问题，但是伊疏忽啊，哦，种糖、甜嘅物件对咱腰子嘅慢性伤害，所以这位主治医生是建议啦哈，那是甜嘅饮料上好咱就卖啉，哦，但是现代人呢，差不多是逐工啉。啊！长期间呢，种高糖甜的摄取呢，会点点去伤害到你的油脂，你知吗？哦，所以表示讲呢，要保护你的油脂，头一步减少食糖，减少食甜，用真简单嘛。你这种啊甜甜的饮料，你就甲戒掉啊。你选择无糖的饮料嘛，甚至连迄种卡无遐尼甜，迄种的饮料。那么尽量甲撇面嘛，是不是？安那无呢？到时油脂出问题啊，还是讲啊糖尿病啊，啊这袂当食啦，迄袂当食，你才来艰苦。啊，另外除了讲甜甜的饮料之外，个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讲有一寡较过多加工，哦，一寡精致的一寡食品，像讲咱食的烟尘啦、培根啦、啊，这拢是加工的嘛。啊，为了要好水，为了要好食，为了要好保存呢，其实拢掺了真侪磷酸盐。啊，这种呢无机磷比天然的食物当中的磷呢更加好吸收。啊，你长期间食伤侪，对你的油脂啊，油脂嘛真吃难呢。啊，还有像薯条、汉堡、披萨，这是高热量的。哦，所以咱常常看到这种素食，不但是热量真高，营养的密度真低，连带呢，嘛造成咱的血糖的快速升高起。所以咱长期间哦，血糖的波动，一些破坏咱油脂内面的这种肾丝球的过滤网，甚至会产生纤维化，啊，油脂功能就渐渐歹啊嘛，最后呢，就产生咱讲的。糖尿病啦、油脂病啦，甚至有可能到尾啊，变作爱衰油脂，代志就大条嘛。哦，以糖尿病的患者来讲，卡出讲咱的血糖长期间呐控制了无该理想，差不多二十年之内，就可能会发展到你的衰油脂哦。哦，更加可怕的是呢，上头前这段时间。会当讲差不多无任何较明显的症状，你完全呢拢疏忽去，会产生这状况。啊，然后呢，愈来感觉怪怪的，产生两白尿啊，哦，产生油脂功能呢，不对啊，哦，再来找医生。但是往往呢，伊是一段时间的恶化，啊，要逆转呢，当然就较困难。哦，所以真正关键就是讲，咱呢。爱点么油脂也未产生一挂不对进程，咱就是要开始啊减糖，哦减食甜。一旦呢进入到油脂病的状况呢，
咱饮食的控制会更加复杂，因为迄阵啊，咱都要兼顾的是低蛋白、低磷、低钾。哦，举例来讲啦，吼，像讲这个肉类的加工食品，啊是某一挂蔬菜嘛，是哦，拢爱受到严格限制嘛。哦，你讲像火锅啦，还啉迄个汤啦，啊是一般的汤啦，啊甜甜的饮料啦，这拢爱避免接触啊。所以真侪人咧讲啦，啊这也未吃，啊那也未吃，啊逐项拢免吃。啊无啊多啊，啊即嘛就是安尼啊。哦，你必须要呢有所控制啊。哦，所以一开始的时候呢，是不是咱针对这食甜，咱就呢，开始做一挂调整。啊，面对糖尿病还是腰椎病，伊限制当然真多，啊，大行拢免食嘛。啊，咱有一挂营养团队啊，有设计一种叫做211TOP 啊 ，TOP 素食健康餐盘，伊这是内容是安尼讲的哈。下面叫做211。就是讲一顿当中，咱一半的分量是青菜甲水果，哦，咱四分之一呢是较优质的蛋白质，过另外四分之一就是全谷类、淀粉类食物，哦，所以营养师咧讲啊，伊讲这种的设计，唔是讲爱缓解腹肚枵啦，咱是要让伊营养均衡。热量充足，同时嘛减轻咱腰子的负担。哦，伊按讲传统的食肉，吼、哦、这种啊，为主的饮食。那即马讲的211TOP 的餐盘，特别强调就是植物性的食物。哦，伊咧解说，伊讲啊，像蔬菜、水果，伊这种偏碱性，啊那肉类。是偏酸性，腰子的功能之一就是排酸哦。哦，啊，你即卖的腰子功能变歹啊，咱体内种酸性的物质就会累积，就会增加咱的腰子恶化的速度。所以加吃一挂青菜，减吃一挂肉类，咱的血嘛较会酸啊，腰子退化速度就会较慢啊。哦，就这几年有一挂研究叫做。啊，新北欧盛饮食啊，就是讲超过八成以植物性的为主哦，三顿啦哈、哦，以植物性的为主，安尼来做饮食，对腰椎病的患者呢是相当相当有利的。另外呢，有真侪咱的阿公阿妈哈、哦，就是讲啊，我跟他吃青菜水果，安尼我是不是蛋白质的吸收不够啊，甚至产生啊肌少症。实际上呢，蛋白质是要摄取哦，但适度的摄取，搁配合运动，安尼你就免烦恼，因为安尼是咱食的蛋白质会变作肌肉，啊，唔是啊，脂肪啊，所以一般呢，咱的建议每一天蛋白质的摄取哈，每一公斤的体重差不多是0.8克，搁爱配合到呢坚果，哦，全谷类当中的植物蛋白。安尼，咱的营养呢，袂去欠着，啊，袂欠着哈。啊，除了咱讲的211，那么啊，过一个三大原则叫做 TOP。这 T 呢，就是讲茶甲水，咱每一工补充充足的水分。加呢，啉茶，啉茶也袂当有甜哦，无糖的茶哈，差不多1000至1500呢毫升。安尼当将咱一寡呢废弃物甲代谢出来。买当降低咱结球，也是泌尿道的感染。哦，这是 T。啊，那 O 呢 ？O 就是讲，咱来食好油。啊、哦，譬如讲，两亚橄榄油、苦地油。哦，这油脂呢，大约是占咱每一天热量的35%。这当呢，帮助咱心肺更的健康。过来是 P 啊、哦、，T O P 的 P 就是讲植物嘛。plant 哈啊，就是讲以植物性的饮食为主，减少加工的食品，减少红肉的摄取量，安尼是哈。后来有真侪人就是安尼健康饮食开始试看卖，但是拢感觉讲，哎呀，食袂饱呢，哎呀，腹肚枵呢。哦，伊讲实际上就是你食呢，先食什么嘿，先食青菜，
刷了这个吃蛋白质，最后再来吃淀粉类，因为你安尼性的吃法呢，会当帮助你稳定血糖，增加你感觉吃饱，买当片面的胰岛素产生，较大一个普通安尼性哈。当然，咱是咧上班族还是外食族来讲，他都要讲的迄种的分配较困难啊。但是咱吃自助餐，咱买当加选一挂青菜，干么是呢？啊，配合你适度的蛋白质啦、全谷类啊。哦，啊，那咧便利商店那买物件时呢，咱你当挑选看得出来圆形的迄种食物，片面迄种加工的啦、冷冻的迄个物件安尼是哈。好啦，但是还有真侪看起来呢健康的食物，实际上呢也是地雷哦。像这外食薯条，啊是零卡汽水，其实往往是高磷添加物，对咱的腰子甚至对咱的心肺更颠倒是负担。哦，所以呢，这营养师咧强调，保护腰子唔是短期间，啊、哦，一旦产生的，当然腰子的败坏，嘛唔是短期间就发生的。所以咱一世人的生活模式呢，就是讲太多啊，讲的211。一种啊，分配包括 TOP 的原则，减糖啦、啉水啦、食好油啦，以植物性的食物为主啊，就是这个重点哈、啊。而且你长期间就是应该安尼先来吃，安尼先啊，卖单家讲油脂出问题啊，点么的烦恼。咱那日常生活一旦讲以太多的模式啊，来做个长期间的吃法，就较免烦恼讲油脂啦。还是说啊，糖尿病的发生，以上。

0: 进攻股。阿公阿嬷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痛。弟弟妹妹发喙齿，哥哥姐姐当大人，赶紧来吃三招钙好。
1: 本来算分家硬要稳嘞，啊，我吃一罐遐三招钙好遐，坐了今仔袂爽安尼。
2: 三招钙好，阮阿孙呢吼，哎，吃就甲讲阿嬷，我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3: 不三骨哦，去炖一个怎啊不行哦？三椒钙哇，骨我三顿吃，这嘛不大骨都未平呢。
2: 吃恁的三椒钙好哈，是吧？一下子是足好的，
1: 也用袂衰吼。三椒钙好，用得足好。
4: 行，拢行袂久，只三椒甲瓦骨，起码拢我行几点钟。
2: 我捌去断掉，看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的。嘿，三椒钙好，我食十天就体会着啊。哦，恁三椒钙好那好哈、啊？
0: 三椒钙好，逐天吃，不然骨头硬，喙齿痒，立头疤。徛个故国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个三石头的石，三石盖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我亮啊。
5: 嘿，阿亮啊。
0: 嗨。欸、
5: 我问你吼、哦，我只要有听你咧讲讲，咱脚骨脚冻啊，脚无肉消了有啊，要食什么水的嘿？
0: 雪梨旺。
5: 哦，雪梨旺，我拄好看见你水仙门头给你有哦。
0: 哦，是。
5: 我改买诶，外骨钙红诶，三毛钙好迄啦。
0: 哦，外骨钙三椒钙好。
5: 嘿，啊，我就是看，因为这脚骨咯，我之前有听你，因为要听你报讲，跟咱脚倒消了，较无吧安尼啦。
0: 是，诶，啉雪梨旺。
5: 啊，啉雪梨旺
0: 吼。啊，买嚼营养呢。
5: 嘿啊，就是安尼，啊，我就是诶，红诶骨头呀去灌骨呢，我本来等下会惊，就问啊。要甲迄皮、迄皮啊先泡转咯，啊先者去锻炼，等下啊讲，什么卵啊未食，永远未食，只钱脚骨只钱无啦，而且讲脚骨只骨拢会麻。
0: 即卖只要营养哈，
5: 嗯，
0: 哦啊雪梨旺啉，血呐旺开始生肉哈。
5: 嘿嘿，对，我有听你咧报有啊。嘿，啊我就是讲问你看是，伊讲的灵高精还是雪梨旺啊？
0: 哦，雪梨旺，雪梨旺。
5: 啊，雪梨旺吼。
0: 对对对。
5: 嘿，啊头家你就讲叫伊讲老电了，我知影，啊对，脚拢脚袂力啊。
0: 哦，歹势。
5: 啊，我就当来听听，啊，听大哥拢，伊讲三八一届，啊，我听无啥详细，讲在讲，唔敢详细接来买啊。
0: 丢，雪梨旺丢。
5: 哎呀，因家拢会加送来，收钱拢会加送。
0: 哦，安尼好啊。
5: 我加买几啊届啊。
0: 安尼，我拄到伊这个娱乐一个。
5: 嘿，啊，头家另外真好，因家嘛袂歹。
0: 好。
5: 我哩打大去买，啊，别因家讲要讲送来。
0: 安尼好啊。
5: 嘿呀，啊，后尾才讲送啊。
0: 雪梨旺、三九瓦骨三行到店家。
5: 拢会使食吼。
0: 丢丢丢哈。
5: 哦，好啦，
0: 谢
5: 谢，
0: 拜拜，再见。以上广告，你即马收听的是阿亮俱乐部。

0: 咱头一阶段的节目就先进行到这，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有电台工商服务，工商服务说继续进行的咱咪咪啊秀广播网阿亮俱乐部第二阶段的节目，待会见。
1: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 2481-0939。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格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欸，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7: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8: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9: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0: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9: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0: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9: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陪你购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实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DLS 雪力旺，补铁活力一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通通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0: 咱今麦介绍彰化县经销药房，鼻头药房，湾西路十二路口，李林德明药房，中山路李林市场边三角窗，客户庆华药房，李客路客户国小对面，应景金浦东药房的应景街102号，河尾春兴药房，爱民路仁爱路菜市啊口，万春药房，永靖路80号，秀水泰安药房，民意街2号。洛港英格药房在大明路市场边，信和药房在陆河路四段派出所的对面。
11: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欢迎好朋友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全部时间拢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 0800-090-868。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咱每一个人的健康。欢迎好朋友收听阿亮俱乐部。咱今日的健康单元内面，咱要来比较呢三高甲癌症对咱台湾人的一个影响性。上届大影响当然是失去了宝贵的性命嘛。所以咱台湾人因为三高，血压高、血糖高、血油高，然后造成身体可能心脏啦、脑部啦这些问题，然后呢不幸发生。或者是癌症啊，这癌细胞的身躯里面呢，造成咱的身体一个败坏，后来呢，也失去了宝贵的性命。大家拢会感觉讲，应该是癌症造成的较严重吧。不过，咱来讲一个数字，卫生福利部2024年的一个调查，十大死亡原因的调查里面，三高疾病所造成的死亡人数是61000人，癌症呢？是54000人。简单的分析，就是说血压高、血油高、血糖高对身体产生的损害，然后失去了宝贵的性命呢，是超过癌症，真多真多。所以可见慢性病已经替代了癌症，是威胁咱台湾人健康上大的一个隐形杀手。这数字，你感觉讲好像呢，会吓一跳。而且三高里面呢，又个以血油上高、高血脂初期的症状是上界无明显的，所以伊个当讲是上大的看袂到杀手。根据呢调查数字表示啊，20岁以上的台湾人，而且血油上高的比例来到30%。20岁以上真少年所以呢，这就是爱大家特别注意的所在。那为什么咱台湾人因为三高出问题，然后呢，来往生的比感情也更加多呢？医生是表示讲主要咱政府的一寡政策当然也是真好了哈。咱即马政府积极咧推动的，就是感情的检查。5种癌症的筛检政策呢，这尤其是真重要的原因因为咱早早来发现癌症然后早早咱就来做治疗甲控制控制了后呢，真多安尼死嘛是真正常的生活生活的品质嘛袂歹等于讲呢，真多癌症的患者伊会当甲癌症共同生存，然后进一步是稳定一个状况。甚至咱台湾的一个数字，带到癌症的人，伊的平均寿命，甲一般人的平均寿命呢，真明显呢在缩小。平均寿命差不多差3年至4年一个卡达，而且还可以当保持一个有品质的生活。所以呢，安尼癌症，咱就应该有一个早早治疗就是早早检查、早早治疗，然后一旦个控制了呢，很不错的安尼是。那呢，相对的三高呢？咱台湾即嘛是超高龄的社会，等于每5个人来对到一个是65岁以上的阿公阿妈，是不是？对到咱有年纪咱的心脏呢尤其是咱的血管的老化，和咱慢性病的发生率一年一年的增加。当然有年纪是慢性病患者增加的关键，这是无唔对，但是伊唔是唯一的因素。对着现代生活的改变，食的问题，饮食的习惯就无好嘛，大鱼大肉啦，等等，食无正常啦，或者是讲食外口，的比例伤高。另外就是运动不足，所以咱这个代谢就走进去啊嘛。过来呢，还佫一项就是生活压力，这无形之间拢增加了慢性病恶化的原因。所以咱的三高呢控制不好的时阵，你也说你可能就有一挂
要你命的并发症。三高，血压高、血糖高、血油高。但是往往呢，一个人敢那讲究几项单独发生。这个人可能有血糖、血压的问题，那个人有可能有这个血油啊、血糖的问题啊，甚至啊，三项拢有。哦，所以不是讲单独出现，互相呐、啊，互相牵连，而且互为因果，造成恶性的循环，然后可能引发了真侪种严重的并发症，是安尼先哈。譬如讲啊，就针对心肌梗塞个中风方面，高血压、糖尿病、血油高，是不是影响到咱的心脏，影响到咱的脑，尤其以这个血管。会更来变，爱受损。啊，伤侪胆固醇呢，伊会针对啊，咧受损呢，会更来变呢，伊会点么累积哦？哦，然后比如一块一块，啊，产生这个斑块，啊，安尼先这个所在血流就较未通嘛，较未通一旦塌掉的，就产生咱讲的心血管问题，心脏就是心肌梗塞，哦，啊，就其他像中风。哦，这拢是真主要原因嘛。过来讲三高呢，和咱的心脏血管会产生真大压力。哦，或者是咱讲塌掉的，所以你心脏是不是要较出力？啊，你心脏的

这个不好的时候，就会产生我们说的肺梗的周状动脉硬化，动脉硬化啊，动脉硬化你肺络循环绝对不好啦，啊，动脉肺梗病会受损，会产生的血栓啊，肺栓的一个产生，这也会提高我们心肌梗塞和中风的风险。所以我们才说呢，哦，三高造成呢，哎呀，咱性命呢，准啊，无去的，迄人数是咧增加当中。哦啊，糖尿病来讲吼，伊不止伤害咱的大血管，伊会造成咱全身骨啊，哦，这种潜在碎掉血管伤害。所以咱嘛定来看到的，这个小血管的病变嘛，哦，所以咱的周边的血流循环，就讲脚麻。哦，卡呢插到尖嘛，唔知影人，丁丁哈，周边血路循环是无理想的，啊，进一步就是塌掉嘛，塌掉了，遐就欠血，好、哦，细胞就死亡，哦，甚至严重感染，然后卡会固掉咧，哦，啊，三高呢，尤其对咱腰子啊，冒真大影响，唔是干那心脏啦、脑啦、肺更两年哈，对腰子的影响是愈来愈严重，早期啊。可能一点点啊呢，蛋白尿。后来就变成蛋白尿，两白尿啦。刷到呢，油脂功能开始恶化，严重诶就是水油脂。啊，水油脂呢，你的生活品质就歹去啊。冇可能因为电解质无正常呢，嘛引起了咱的心率不整咯、哦。哦，甚至猝死等等哈。所以这三种呢，这个互相之间的关联性太大太大。为人是这三种同时发生嘛，血压高、血油高、血糖高，哦，共病啊，共病啊，这要治疗当然也更加复杂，是不是？但是咱讲癌症跟这个三高的慢性病，哦，以癌症爱介入爱治疗，但是慢性病呢，慢性病是要规世人做管理，所以你必须要呢正常生活。啊、哦，而且卡叔讲，哈，有咧食药啊，咱就要遵照医生的指示啊，照起讲讲。啊、哦，这慢性病呢，有的是安怎，西药食，可能食三四年啊，哎呀，未歹呢，啊，稳定，是不是啊？安尼死呢，我就一当啊，唔免食嘛，还是家己呢要食，买食家己减量。哦，像这个状况，那是需要长期间呢服用到这抗凝血剂的。这种患者来讲吼，这特别呢，开发生。但是啊，往往靠三星呢，这个中风也就风险性，而且增加血栓呐、啊。哦，另外一种状况就是讲，伊有固定登来提油啊的食，但是伊无愿意定期啊抽血来追踪，好、哦，比如肝啦、啊、油脂啦、啊、这些机能，因为你要定期抽血追踪呢，医生会当调整你的油啊量。哦，你不是希望减量吗？啊，你固定有咧检查数字出来了，医生一个看，哎呦，真好啊！哦，安尼先呢，也当给你减量啊。哦，不是讲啊，自己减量，或者是讲嘛，无做检查，安尼呢，知道你到底啊有进步啊，无进步啊？好，好啦，所以咱特别讲到就讲肺油方面呢，啊，肺油呢，安尼愈来愈影响，而且隔尾啊呢，啊，严重性的发生啊。虽然讲肺油是上严重的隐形杀手嘛，伊咧早期那有什么症状？完全无。哦，所以肺油呢比较难以察觉，但是那你当呢有一挂信号来给咱提高警觉，譬如讲头一点大咳，体重甲咱的腰腰围的变化。哦，大咳是啊，肺油管上界直接的危险因素，体重上重。咱的腰，查甫人超过90公分，女性超过80公分，就表示啥物？表示你胆固醇偏高的几率，卖增加。啊，速速做一个检查。第二种就是你代谢方面的问题，譬如讲，有人有这甲状腺的机能较无理想，啊，就糖尿病。哦，这同时呢，拢可能甲肺油相关呢，是同时发生的，嘛，请你要注意这方面的检查。哦。过来有一种，不是真侪人安尼生哈，但是生物件啊，肺油真高的人呢，你看你的目睭皮，
哦，咱的眼睑顶面呢，也有这个黄色瘤哦。而且是讲咱的脚呢，脚踝的后边这呢，也有这个脂肪的堆积。这一般来讲，你的胆固醇已经相当的偏高了。啊，这是你要注意。哈、哦，伊会产生严重的并发症嘛。所以患者往往呢，咱这肺油伤高、伤高，产生并发症的时候，才第一个就讲：哎呦，原来我的肺油这么高。啊，他掉的，三期了心加疼，心肌梗塞、中风，或者是你做健康检查的时候呢，发觉就讲原来我的肺梗啦，已经有钙化现象。哦，啊，但是胆固醇伤高，通常无明显的症状啊。啊，你甚至呢，完全无知觉到，一直到做健康检查的时候呢，一个看，哎呦，我的肺油乃这呢啊高。哦，啊，那这高就看卖吃油咯。哦，干那看卖加油吗？可能也不够哦。好、哦，下面继续报告哈。

0: 进广告。
1: 那香菇精吼，那本来名气，较这边拢无听。
2: 规身躯上个软了，香菇精来吃了，阮是各位要做顿啊，不吃有力。
3: 温差挺大，喷鼻声会起，香菇精花顿吃真好。
4: 这里香菇精成分拢降低。
1: 我八十一岁啊，今麦食香菇精吼，咱心脏足好诶。
2: 食香菇精，再一点运动哦，袂是讲人拢免出来家己走啦。
1: 我心中吼，才挑四十外个吃人工精，啊，吃即毛挑六十几滴要七十外个咯。我拢袂穿正好些，人工精才是有影好。
5: 人讲上车就袂了，四十岁过后爱怎样照顾身体？得你人工精有专家拢肯定的珍贵元素，多糖体、多糖体，促进代谢、活化机能、心肌充足、身体的臃肿，予咱七十岁正刚一个活力。得你人工精，药房买爱挂着。0800-068-777。
0: 喂，你好。
6: 哎、欸，阿梁先生、
0: 喔。嘿，你好，我梁啊。嘿、
6: 欸，阿梁先生，阿、啊、那，你哎，你讲。
0: 嘿。
6: 我到底在讲阿那？
0: 哦，来，来，伊个哦，伊筋骨啊有伤着哈。
6: 哎、欸。
0: 所以呢，伊走路也袂稳。
6: 哎、
0: 欸。哦，阿姨定定摔倒。
6: 哎、
0: 欸。我老大人摔倒真危险的。哦啊，所以你家红星那边哈、
6: 哦，
0: 你家买三椒钙或个瓦骨，
6: 好、哦，这两下，
0: 哎，啊，你钙安怎吃？
6: 哦，
0: 哦，啊，佮有淡薄啊硫酸哦，所以你即马硫酸爱了解一下哈，伊、哦、硫酸是毋是啊佮有咧发生？哦，
6: 啊，那是讲医生检查才会知。
0: 对，哦，啊，那硫酸有硫酸的问题，医生的药啊，你嘛是佮交代爱吃一下。
6: 哦，
0: 啊，那讲针对这油脂啦、代谢这方面哈，是毋是人工精会当加一下更加好？
6: 哦這樣
0: 啊、但是基本的是三椒钙和瓦骨。
6: 哦，是这两项。
0: 嘿，无也也拔肚啊。
6: 啊啊，一天、哦、一天吃两遍还是三遍？
0: 诶、欸，初初开始啦，哈、
6: 欸，
0: 我是建议拢三顿吃。
6: 三顿吃。
0: 啊，伊卡愈大愈吃愈难
6: 哈。我
0: 滴讲过吧。嘿，那是愈来苦愈难嘛，较袂拔肚嘛，哈。
6: 嘿嘿。
0: 啊，要减量再来减量。
6: 哦，安尼哦。诶、欸，爱吃一阵嘛就对了。
0: 嗯，今年85岁啊呢。
6: 嘿呀、啊、嘿呀、啊。
0: 嘿。即卖走路未？
6: 伊也四脚啦。
0: 好、哦、啊，豆豆啊行。
6: 嘿啦嘿啦，豆豆啊行。
0: 伊安尼是好。
6: 哦嘿啦，啊我是有甲讲叫安那那行啦。
0: 对，
6: 懂啦。
0: 对。
6: 哦啊，
0: 三椒钙好甲瓦骨。
6: 哦。即卖眼前三顿食啦。
0: 三顿食对。
6: 哦啊，食个脚呐，咧有力。
0: 嘿。再
6: 食餐。
0: 对。
6: 哦。
0: 哦啊，一开始人工精爱加咧哦。
6: 好安尼啊。
0: 好唔好？
6: 好啊，按爱三项就对了。
0: 三项较理想哦。
6: 哦。
0: 哦，即麻烦你去加红星一杯哈。
6: 我拢底下提。
0: 哦，安尼好啊。
6: 诶、
0: 哦，好，谢谢，好，再见。喂，你好啊，亮啊。
7: 喂，你好哈、哦，我请问你，你的广告迄个三椒钙好啊？
0: 是。
7: 过敏的人，啊，恁只有经过离子化过安尼，
0: 敢袂？你食三椒钙好，伊经过卫生，咱胃有卫生对不对啊？
7: 哈，
0: 然后来到肠啊，伊就吸收去啊。因为呢，李子华钙质呢，才好吸收，100%吸收，哈、
7: 哦。安、哦、尼、哦、啊，我要请问你吼、哦，那那个骨质疏松吼，足严重的哦。
0: 那就是吃三椒啊。
7: 差不多负4.2，嘿，安
0: 尼很严重啊。咱今嘛嘛是三顿吃一顿两粒啊。你讲干那吃安尼敢唔够？因为一天的吸收量就是安尼俩。
7: 哦，
0: 你唔是讲啊？我今嘛好，那是真恐怖的呢，那骨头是啪呢。
7: 嘿
0: 嘿哦，啊，你若讲啊，我加食一杯、两杯、三杯，迄无效，因为咱一天身体吸收量就是安尼尔。
7: 哦啊，医生是交代讲一天要补充1200毫克
0: 啦。对，所以我才讲、啊，对，正确。来，我跟你讲哈，一支粒是300多毫克啦，哈。啊，那四粒是1200毫克。哦啊，但是因为一斤胖，所以咱必须要食三顿，是超过1200毫克。
7: 嘿
0: 哦啊，虽然一般人咱是早起两粒，暗时两粒嘛，对不对啊？但是骨头这胖的老大人哈，伊爱三顿食，从过去欠的甲补顿来安尼先。
7: 啊，那是饭前食效果较好，啊是饭后
0: 啊一模一样，但是爱晒日头，重点效果要好就是爱晒日头。
7: 哦，
0: 晒日头才会增加咱三焦吸收，更加好，更加紧。
7: 哦，
0: 爱学伊活动，活动才会促进生骨。
7: 哦，安尼哦，
0: 了解吗？
7: 哦，安尼，就用
0: 来
7: 去看卖咧啊。
0: 三顿食，你若不食，给先买一阿食就好。
7: 哦，好，
0: 谢谢，拜拜，再见。
7: 谢谢。
8: 他甲讲，我食雪梨旺感觉好足济啦。
9: 雪梨旺，脚尾拢会顶滋滋。啊，我今嘛未安尼。
10: 雪梨旺，困下七点钟。
11: 雪梨旺哦，啊，我头毛那个安尼，今嘛见拢看出来啊。
12: 雪梨旺啊，今仔饮真好咧，暗时则未半暝啊，拢起来哭。
13: 食饱哦，啊，拢会肚鼓，食你的血梨旺啊，今嘛拢未啊。
14: 雪梨旺今仔哦，我头毛叫做暗面呢，啊，皮肤嘛叫做水的呢。
15: 吃的雪梨旺啊，我以前头毛是拢白的哦，今嘛哦，头毛那拢个发乌的出来啊，恁得力的产品哦，真好啊。
5: 大家希望下手平利，头毛可可辣，嘴唇无灰色，暗时也搁困袂去。三前三后做起来，身体虚弱不完全，尤其是吃素食的阿公阿妈，雪梨旺，咱欠什么就补什么。人人讲雪梨旺是用恁的化妆品，和咱面皮油金亲像小 baby， 门药房免开钱。0800-0998-68。以上广告，
0: 你即马收听的是阿亮俱乐部。

欢迎好朋友收听阿亮俱乐部。你咱今日的单元内面呢，咱讲到的是针对感情啊，针对咱的三高慢性病对咱性命的一个威胁。当然受你的恭维，结果是三高造成咱身体，包括咱的脑啦、心脏啦、腰子啦，这些问题呢，结果呢，从那安尼生来往生的是超过感情啊，对咱身体是危害呢。啊，尤其啊，这肺油伤高啊，是咱上想未到的啊，是上凶的这隐形杀手啦。所以真侪人拢认为讲，安尼我就较爱食油嘛。哦，肺油伤高，我咪食油啊，我就会当控制我的肺油。但是真真正正，和咱那种三酸甘油脂啊，安尼清管飙高的，其实呢，唔是油呢，啊，是糖分。是淀粉类呢，哦，所以有人以为讲，安尼我咪食油都无代志啊哈，结果呢，哇，食伤多啊，即个面包啦，啊，甜嘅物件啦，啊，食饭啦，等等，结果呢，产生了咱嘅三酸甘油脂咧，规个欠关系。啊，冇真侪人认为讲，啊，无我早顿呢，食大量嘅即个燕麦，啊，就会当降胆固醇。啊，另外有嘅朋友就是安尼。但其实呢，燕麦本身就是碳水化合物，干不是？哦，所以身体啊，那是摄取了伤多糖分，啊是讲的碳水化合物的时阵，伊会将加出来能量转换，比如是三酸甘油脂，啊，甲寄存起来，寄存起来呢，唔是袂当，但是你若无适当的运动，或者是嘛无摄取到呢充足的蛋白质加好油的时阵呢？安尼可能，你就将咱的三酸甘油脂啊，积存在你的身骨内面。长期间落来，会产生什么肺油当然的问题哈，过来会增加咱心肺梗疾病的风险。哦，啊，卖胆固醇啊，咱啊讲到胆固醇，真侪人就想到啊，哦，卖胆固醇安尼是哈。我来讲到胆固醇，有好的胆固醇，有卖胆固醇，这是大家拢知影。实际上呢，胆固醇在咱人体当中，伊是扮演了真重要的角色。哦，胆固醇是制作咱的细胞膜、咱的荷尔蒙，包括维生素 D。哦，这无胆固醇呢是袂用的哦。哦，但是你那比例呢，失衡的时阵，当然都袂用的。哦，咱血液当中中胆固醇包括什么呢？包括高密度的胆固醇。包括低密度的胆固醇，啊，包括咱讲的三酸高油脂，啊，高密度的大家拢讲啊，这个好诶，这个好诶，啊是好诶胆固醇，哦，也当将加出来胆固醇为咱的血管壁，干哪呢？甲炸登去肝脏诶去代谢，哦，所以干哪是来清清诶，咱讲清肺油嘛，哦，清理血管。哦，虽然有保护作用，但是好的胆固醇哈，有人讲愈管愈好吗？当然不是哦。好的胆固醇会当给咱清理血管，有保护作用无唔对。但是假使讲你好的胆固醇啊超过一百，啊，迄嘛唔是好代志哦。而相对的歹胆固醇，歹胆固醇呢，为什么叫歹呢？因为啊，伊会卡在咱的血管内面的产生啊这斑块。啊，造成会更的硬化嘛，会糟蹋嘛，哦，所以讲啊，这唔好，这叫做坏胆固醇，嘛叫做低密度胆固醇啊。啊，那三酸甘油脂呢？当然伊嘛是会有一种，哦，因为愈管食，买三型咱心肺更方面的问题，这当然也是不好的啦。好，哦，啊，咱咪甲大家解说，就是讲坏胆固醇，伊嘛唔是完全是你吃。啊，是你的生活习惯造成的哦，因为大约有三分之二跟咱的体质是有关系，嘛跟咱身骨内面发炎的状况呢有相关联。譬如讲，这个人长期间呢，伊压力真大，伊困眠不足，啊，肝炎啊是慢性发炎的现象，哦，在伊身骨内面，安尼体内拢会制作出来更加多、更加多坏胆固醇。伊就造成你肺更负担，哦，所以咱买单讲，咱想要稳定胆固醇呢，头一点，让你的身体啊，卖发炎，
啊，你真爱食甜对不对？好食甜，食甜的物件，开造成咱身体呢慢性发炎。哦，你嘛在维持咱正常的生活作息，啊、哦，生活平衡，安尼才会当减少卖胆固醇安尼是哈。以往阿个呢三分之胆固醇的变化，是当靠着咱后天的努力来改善，为人运动啊，为人食的物件来控制啊。啊，这种是非常关键的哈。透过咱日常吃的物件，过来补充呢啊，正确的油啊，规律的运动，安尼提升咱身骨的代谢，会当降低坏胆固醇哦，买当提悬好的胆固醇哦。哦，啊，你讲啊，我费油到底什么款？啊，你就抽血检查嘛。抽血检查，抽血检查呢？那是中胆固醇，好的、歹一般，数字就出来。哦、中胆固醇呢，卖超过200。啊，那三酸甘油脂呢，卖超过150。哦，尤其啊，注意到迄个歹胆固醇你是偌济？哦，你100以下呢？安尼真好嘛？哦，100以下嘛，哈。但是唔是讲完全这个标准？各地看每一样的体质、健康状况呢有所改变。譬如讲，有一个人一般的做计安怎呢？啊，支架、心脏安静啊。好、哦、啊，这种的患者，伊根本让亲人赶快讲啊，买胆固醇的100以下就好啊。啊、哦，不行不行，伊的买胆固醇，咱来个控制的70以下。卡叔讲，心脏者都已经有状况啊，然后。一个夹掉呢，糖尿病还是高血压，哦，安尼是咱针对歹胆固醇，咱就会更加严格个要求。哦，你55以下，安尼才会当预防搁再一次哈、啊、发生呢心肺梗的问题，安尼是了哈。我来卡叔讲哈，你头一遍抽血检查，你就发觉就讲，哎呦，我歹胆固醇呢，来到呢190呢，啊，190以上呢。安尼，无论你几岁，或者是已经有慢性病啊，哦，你拢应该早接受，爱用药啊，药物治疗，来避免动脉硬化，包括讲呢，你的心肺梗的问题可能会提早发生哦。哦，另外个一种就是讲，家族性的，家族性的肺瘤管啊，就是种心肺梗的。变数诶，哈，咱建议你进一步进行一种检查，是脂蛋白 A。哦，这就是评估是不是讲有先天性的风险啦。啊，这项检查一世人一遍就好，因为咱就当了解你是不是种先天呢，开始产生血管阻塞的族群。哦，咱知影，啊，咱就会当做一寡预防安尼先。哦，所以咱建议就是讲40岁以上啊。咱每一年上少做一遍肺油的检查，哦，啊，若讲有三高还是家族病史的，希望你较积极来追踪，安尼是啦，哈。好啦，我即马检查了，哎呦，我肺油伤高呢，啊，肺油伤高呢，医生通常会建议来先看脉，好，咱家己3个月至6个月观察期，透过啊，食物件控制一下。啊，运动达刚爱，生活习惯呢爱改变，不要熬夜啊，我们要食薰、啉烧酒、等等啊那些。哦，而、啊、且3个月至6个月呢，就是安怎呢？黄金的修复期。一般来讲啦，啊，你生活的一寡习惯改变，哦、啊，拢有真好的效果出来。咱来讲一个，55岁这位啊，是头家级的，伊本来卖胆固醇偌济呢？咱头多讲卖超过190对不对？190的经验中啊，卖超过100才对。但是伊卖胆固醇损失，你啊你，哦你啊你，哦那才管嘿呀。但3个月时间内呢，伊啊真有决心。哦，伊逐天拢会啉什么手摇饮？哦，珍珠奶茶。啊，即嘛戒掉啊！啊，逐天呢快走40分钟，结果呢3个月时间内底，伊胆固醇降到偌济呢？降来120。啊，真正不简单哈、啊！所以呢，这个生活习惯啦、饮食啦，包括你啊决心戒掉你的坏习惯，
哦，啊，咱建议就食物件方面呢，加食一挂鱼啊吧，啊是鸡胸肉，啊是三吧，两杯质的摄取是真要紧的哦。哦，要来去除你的肥油啊，啊减少这种钱的，真呢。好、哦，咱改做是安怎呢？啊，用这清汤的，用车安尼是。好、哦、啊，好油真要紧。哦，橄榄油啦，芥花油啦，啊是坚果啊，就讲深海鱼啊等等，这有不饱和脂肪酸嘛，伊这当稳定咱的肥油哦，嘛帮助咱身骨的代谢哦。安尼是哈、哦。当然咱呢糖分的摄取，往往咱都唔知影伊的严重性啊，卖食伤侪甜的物件。哎，食甜、食糖啊，好你三酸甘油脂欠管起来哦。而且，针对卖胆固醇这方面呢，伊嘛是会影响着。哦，含糖饮料啦、鸡卵糕啦、饼干这甜点物件，尽量较卖吧。啊，阁有吼、哦，迄个枸杞呢，迄、那个物件，冇大量的淀粉甲糖类，这嘛尽量撇免。运动当然爱。哦、快走啦、慢跑啦、游泳啦、骑脚踏车啦，因为这当降低卖胆固醇嘛。哦，所以呢，到底一当呢，改善回来未？啊，其实呢，上重要的因素就是你的决心。哦，你的决心会影响你的肺油，是不是？当赶紧正常回来哈、啊。以上。

0: 进广告。阿公阿嬷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痛。弟弟妹妹发脆气，哥哥姐姐当大人，赶紧来吃三招钙好。
1: 本来算分家硬的温润，我吃一罐遐三招钙好遐，坐了今仔袂酸安尼。
2: 三招钙好，阮阿孙呢吼，他一条就甲讲阿嬷有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3: 不三骨哦，去炖一个多少鼻涕哦，三招钙活骨多少三针吃，这嘛不三骨都袂疼呢。
2: 吃恁的三招钙好吼，鸡吧，一下子是足好的。
1: 也
4: 用
1: 胃酸
4: 吼，三
1: 椒
4: 钙好，用得足好。行，拢行袂久，只三椒甲活骨，今物拢无行几点钟。
2: 我爸去长椒，脚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的。嘿，三椒钙好，我食十天就体会着啊。哦，恁三椒钙好哪好哈？
0: 三椒钙好，逐天食，互咱骨头顶、喙齿用、肋头棒，徛的久阁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个三石头的石，三椒钙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
5: 啊，阿亮喽，
0: 嘿、hey ，
5: 我要请教你哦，
0: 好啊，请讲来，
5: 这个我那个卡吼，
0: 嗨，
5: 安尼徛的哦，
0: 嗨，
5: 那就讲无啥来动无骨就对了，
0: 是，
5: 那要吃啥好？
0: 八手计伤无？
5: 慢呢，
0: 啊，今年几岁？
5: 今年哦，
0: 嘿、hey。
5: 今年86咧，
0: 好、哦、86岁，阿公啊吼，阿公啊，
5: 会都袂无钱咧。
0: 阿公这个三椒吼，
5: 嘿，
0: 买来三顿食，一顿拢爱食两粒。
5: 三椒哦，
0: 嘿，三椒钙好啦。
5: 哦，三椒钙好，钙好。
0: 嘿，啊，一顿两粒，三顿食，伊个一盒内都有90粒吼。
5: 哦，
0: 啊，你知影去倒买吗？
5: 我唔知呢。
0: 你住倒？
5: 我彰化。
0: 彰化是彰化市吗？
5: 是彰化市咧。
0: 彰化市咱有红星药房、福伦药房。
5: 哦，
0: 你知影倒一间？
5: 唔知，喺问你就看就知影啦。哦，
0: 你甲买三阿亮介绍的三椒钙好，啊三顿食一顿食两粒吼。
5: 一顿食两粒哦。
0: 嗯，三顿。
5: 啊，无食饭饱食是啥？
0: 拢无要紧。
5: 拢无要紧哦。嘿，
0: 伊个白色的胶囊吼。
5: 胶囊诶。
0: 嘿，啊一顿两粒，啊一盒1500块吼。
5: 哦，一盒1500块。
0: 嗯，啊讲啊，你会苦未？
5: 苦哦。
0: 嘿。
5: 苦嘛安尼硬硬咧，嘛无较好，
0: 嘛有较退化啦吼。
5: 哦，有有有。
0: 你三椒甲买一盒，搁买一盒活骨，
5: 搁买一盒活骨咯。
0: 嘿，啊活骨呢嘛是三顿食一顿两粒，啊两项呢斗阵食吼。
5: 活骨甲
0: 三椒，嘿，两项安尼记诶袂。
5: 三椒吼。
0: 嘿，啊甲活骨。
5: 活骨。
0: 嘿，在吼。
5: 哦。
0: 好不好？
5: 好啦。
0: 哦 ，OK， 好。
5: 好啦。
0: 哦，好，阿公再见。
5: 好，
0: 拜拜。以上广告，你即马收听的是阿亮俱乐部。

0: 今天节目时间差不多到站了齁，感谢你的收听。我们的节目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另外介绍有林果精、雪莉旺、三洲钙好、德力瓦骨、卫生福利部广告联号1081200号、 NONO 永续地少山、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联号1080910009号、维他干、卫生福利部广告联号1080400006号。有任何不清楚不了解的所在，打电话来问我清楚，超健康0800090868。感谢你的收听，谢谢娜娜，拜拜。
1: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2: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3: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4: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3: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5: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7: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8: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7: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8: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0: 来给大家报告咱南投县的经销药房，南投市公安药房在民族路大同街路角，福伦药房在南洋路胜利比的车对面，草屯福安药房碧山路综合菜市场口，万寿堂药房在中山街小北百货对面，顺安药房中正路大观市场口，福伦药房中山街彰化客运后壁面，玻璃一层药房南平街玻璃浪费对面，水利林林药房中正路173号，德山鸿明堂药房淮街市场口三角窗。
9: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过得更好。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Hello， 欢迎收听南美的人生。
1: 德力公司改婚改友，为了甘苏朋阿哥，胡连书富二代，微服部广告照10807008，为人所提供。
0: 下来家书国书天下书，
1: 咱书书拢来关心。
0: 我是小军，
1: 我是 Pocket。

0: 好嘞，今天星期一哦，三天的这个端午节连假已经结束了。
1: 我相信这三天吼，大概吼，刚刚有一个心得啦，一个心得就是烧滚滚，天气烧滚
0: 热滚热 ，hot hot hot。
1: 尤其哦，咱前几上个礼拜哦，还有下雨嘛，下雨的时候较凉嘛，但是咧放假三连休的时候就开始这个出大太阳。
0: 本来气象
1: 那个体感温差吼，我感觉有十度哦，十度的体感温差哦。三连休的，因为咱这个六日的中午还有上班嘛，下班的时候干嘛讲？哇靠，日头哇，尤其是端午节那一天哇，真的是取午时水是刚刚好这样子
0: 这个
1: 阳气正旺。
0: 其实我的网络我看有人哈，这个什么影片啊，那就是外国人哈，外国人他来高雄，哦，来台湾旅游来高雄，一共还没来之前的听说他热哈。台湾其实台北也不落雨，是讲我嘛就热爱啦哈。这几天我听就怎样讲哦，台北没下雨的时候，那个真的是很热哈，一样啦哈，哪里都热哈。啊，但是哦啊，这个韩国人哈，韩国女生哦，伊家一个人独旅哈，我感觉伊就一样享受那种家己独自安排、独自旅行安尼哦。哦，有时候伊安怎去安排、安怎去行、安怎去啊食饭、安怎去迄落吼啊玩哦，我觉得他比咱家己本地人、在地人哦，好像又更哦更细致哦，更了解哦。啊，伊来了体验哦，伊来生活刚了，伊体验讲热哎。高雄热，但是非常浪漫，一共非常浪漫哦。虽然很热，但是非常浪漫哦。结束之后，一共哦会让你想要再来。啊，猛公你不怕热吗？一共热，但是因为那个非常浪漫的感觉，会让你还是还会想要再来哈。今天我们也集结这三天的假期当中，我在看吹的时候，有人在吹分享这三天的假期来高雄旅游。高雄这个端午节的时候，因为有很多活动也都很精彩，等一下再来说。这个目前最红的博二，有人说来之后他发现说为什么高雄博二港区家可以这个用到这样，我们台湾有挖海边、挖港边的城市，好足多啊！为什么只有高雄可以把这个港区哈弄到这个如今这种模样哈，这种等级啊？咱先来看哦，有台风哦，有台风哦，有台风哦。这个台风除了一个叫米克拉台风以外哈，那么这热带扰动哦，米克拉是热带扰动哦，它可能在礼拜三、礼拜四，这个礼拜三、礼拜四都有机会发展成今年第八号啊，目前这个米克拉台风哈，它就是已经就是台风哈，但是这个礼拜三、礼拜四呢，还有一个热带扰动哈，有可能会发展出咱今年第八号的台风哈，所以讲等于有双台的对啦哈。如果这个热带扰动伊那发展成熟，这个礼拜三四大概就会知道了，那有可能就会是另外一个台风啊。那么这个台风的名字叫做无花果哈，不会个哈，无花果再见。
1: 无花果
0: 没开花，没结果。
1: 希望这个，希望这个台风没有结果了哈。好，等一下，
0: 无开花无结果了。
1: 对，没有结果。
0: 这个无花果是国际命名啊，国际命名是由美国提供的哦。如果成立的话，就是今年的第八号台风哈。好来啊，如果那些安内西村变成的双台啊，就有双台。
1: 希望不要结果了。
0: 对，所以呢，这几天的天气都会是高温闷热啦哈，
1: 真假干酷，
0: 热天搞啊，都是安尼，
1: 真的哦。
0: 好吧，不过不是干那咱家娘娘吼，咱家是哦，那热天搞都是台风哦。

0: 高温闷热哈，是咱这个端午节过了的天气哈。咱唔是有一句俗语伫咧讲，讲阿伯食五月这张老油唔通放哈。那代表说端午节之前那天气还是不稳定，但是过了端午节绝对哈老油会当放啊哈，绝对除了热还是热哈。好来哦，不过咱台湾的股市也很热呢。啊娘喂，咱台湾的股市吼，不管是指数还有呢这个台积电吼，哦都是创新高啦，台股还有台积电吼创新高吼，多高呢？指数来到吼，今天早上来到46,600，将近80点吼，八十点吼，46,600。
1: 下半年有机会上干50,000点。
0: 对，这个吼，
1: 其实日股也创新高72,000嘛，台股日股啊同步成长。
0: 那台积电来到多少呢？台积电已经来到呢，哦哈。多少呢？2455，2455。所以有人说台积电到5000，好，台股指数到100,000，好，今嘛听是哈，有啦。不过这段时间哦，大家也要特别注意啦，有时候会有一些波动哈。啊，不过今哈这个，唔知最近这都是安尼哦，大刚去也较济啦，都会较少啦哈，都、就是安尼哈。

啊来，咱讲哦，啊来，股市呢吼，强强棍子滚滚吼，起价悬吼，啊，咱的天气也一样，端午节过后台风来吼，哎，高温闷热，好，不是只有这样，欧洲也是吼，澳洲最近的天气热浪逼近40度啦，吼，要暑假了，要去欧洲的朋友吼，做好防热防晒诶，吼，欧洲今年的夏天呢。第一波，好，最近哈，金能刚第一波大规模的热浪已经来袭了哈，有几个国家哈，哎，温度呢，高温都飙进到40度，哦，40度，包括意大利，包括西班牙，包括法国，包括德国，哈，拢已经呢发布高温警报哈。啊，不但交通运输受影响，野生动物也面临着生存的压力，哦，所以专家警告，极端高温比往年来得更早，哦，那么恐惊也是跟我们预警说，今年的夏天会出现的持续性的热浪。

0: 好来，六月二十一号哈，就昨天六月二十一号的是北半球的夏至哦。就昨天哈，北半球的夏至
1: 哦，已经夏至了。
0: 对对对，
1: 夏至难怪。
0: 但是热浪老早就已经提早发威了哈。
1: 热浪跟夏至没有关系啦。嗯。
0: 啊，意大利哦，意大利有几个所在，这连续这几天拢35度哈、哦、啊，所以讲意大利当局对那个波隆纳、还有佛罗伦斯、米兰以及杜林啊等等八座城市都发布高温红色警报哈、哦。另外在罗马哈、哦，哇，罗马这个所在呢，哦，且有足侪聚集伫咧圣伯多禄广场，好、哦，一挂信徒呢，大概拢已经纷纷哈撑起阳伞。撑起遮阳伞哦，哦，参加宗教主啊，这个教宗所主持的这个例行祈祷会。这波哦，这一波的这个高温呢，是由撒哈拉沙漠热空气北移哦，撒哈拉沙漠的空气北移，撒哈拉大家知道嘛？就从西班牙哦，你看西班牙，然后意大利。

0: 哎呦，吓死人了呢！法国铁路局表示讲，因为酷热哈，哦，可能给它已经损害的架空的电缆，导致呢，哦，这个铁轨膨胀哈，所以讲，这可能会影响到铁路的运，这个运行的掉哈，运行。所以目前已经有动员几啊千名员工，哦，拢是伫咧监控铁路系统，并且有促销的，哦，七十几班的这个城际列车，哈，城际到城际之间的列车。代表说这个高温会造成铁轨变形的对啦，所以会影响到铁路的运输，你如果没有监控的好，铁路一旦如果是说因为高温已经变形，你又照常行驶的话，可能会出交通意外，所以说，所以这个真的是好可怕啊。德国，你看德国也是啊，德国也是出现强烈的这种雷暴和高温，柏林呢可以有暴雨暴风强风吹袭，应用很多他们这露天的音乐活动，还有柏林的公开赛网球赛的进行都受到影响哦哦，比利时嘛是赶快哦，比利时哦，哇，因公因目前有一个动物野生动物的这个中心哦，已经接收150只因为高温而受害的动物哈 哦，这些动物都是因为高温哦，已经就是安尼哈啊，被吸冻害安尼就对啊哈。
1: 听下真正热，我顶礼拜啦，我即个台钢跟这个棒球队啊，台钢雄鹰加即个味全龙队及陈金虎进行二连战的第一场嘛，即嘛是即个上半球季吼，即个味全的封王战了的。你讲讲味全的迄场啦，讲赢的话，就是讲上半季的封王。那这场比赛吼，下晡吼，高雄下晡4:05开始。啊，然后陈金虎是一个露天的球场嘛，啊，我都要坐这个右边的内野哈，一垒侧的内野，哇，一阵那太阳正大，我想讲，想那边酸
0: 细，多夕阳西下，
1: 想那边吼酸4:05的，过去不是拢是五点空，喂，都是5点多开打哈，啊，怎么礼拜这个又这个二连战就4点多开打，真的有够热，前三局哈，啪嘎。真正哦，人要死死昏昏去啊！我足少吼前三局去走出去买物件，但是你一讲我的啥？第二局结束之后，我就赶快去买什么？我们去买食，我买矿泉水，啊，我几个朋友去看嘛，我都买6罐矿泉水，大概支援一下。哎，我去买的时阵，听咧买矿泉水，头壳讲哦，今仔就热，来，我吼少年嘞，我送你一罐哦，来都够结冰嘞，结冰的矿泉水，
0: 最上好。
1: 较早都唔知结冰的矿泉水有偌好哦，一讲就干嘛讲哇，在这个大太阳底下，
0: 啉来透心
1: 凉，有一罐这个结冰的矿泉水，哎，当下啥，唔起来啉，是我可以敷在。脖子敷在额头，那温度真的差好多，哇，那天真的很热，阿哥加上一刚是蜂王战嘛，两队的那种气氛哦，那一刚狼就真济，啊，两队的气氛又很高，
0: 气氛也很热烈，
1: 啊，打一个加油哦，我干嘛有人叫要掉刷，啊，最后这个结果，那个恭喜味全龙队哈，在上半季哦蜂王，啊，台钢哦他是目前是上半季第三，啊嘛希望台钢雄鹰队下半季能够有更好的表现哈，啊，今年这中华职棒的总冠军能够一南一北哈，北味全，南台钢，这是希望啊，这希望的剧嘛。
0: 好，好来，那回头咱来看2026年的世足赛哈，世界卡球哈。我们从昨天跟今天有比赛的哈，咱来给看嘛。昨天是21号嘛，哈，昨天21号，昨天21号有看好，今天22号的我看看，早上有比利时跟伊朗哈，哦，比利时跟伊朗哦，哦，比利时伊朗已经比完了嘛，因是3点哈，结果是0-0哦。哦啊，另外呢，哈，哦，这个纽西兰跟埃及是纽西兰1-0领先。哦吼，好，哦，来再来看看呢，今天22号，西班牙哦，今那个套炸凌晨，西班牙跟沙地阿拉伯，西班牙4-0领先哦。哦，再来，早上6点，乌拉圭对维德角，乌拉各位对，维德角，后来2-2又是踢平呢，维德角上一场不是跟上，也是好像
1: 西班牙
0: 踢和 他竟然跟乌拉圭也是踢和呢，2-2哈。
1: 对，是今天的比赛，西班牙是4-0啊，大胜沙特阿拉伯。就是 H 组哈，啊 G 组的哈，这个比利时跟伊朗最后是0-0踢和。我说伊朗嘛真搞呢，
0: 伊朗
1: 哦也刚也刚刚这个这个比利时踢和，比利时的欧洲也算是强
0: 强队
1: 强权哦，啊伊朗大概0-0踢和，这是 G 组哈。啊，另外是周的坦塔贡嘛，维德角加这个乌拉圭哦，2-2
0: 踢平，踢和，
1: 啊，今嘛格勒毕业的是说纽西兰跟埃及的这个居组的这个比赛哈，1-0哈，纽西兰哈领先哈，上半场结束哦，上半场结束就在下半场，哦，基本呢这个经验呢真的是维德角了，阿拉贡呢哈，哎，维德兰陶贡人的维德角，听那嘛，就是 H 组的四队九队那种比赛，H 组是哪四队呢？我们今天刚刚讲到，就今天都有比嘛，西班牙、乌拉圭、维德角跟沙特阿拉伯。现在哈，除了西班牙有赢一场之外呢，乌拉圭跟维德角就能踢这两支球队，目前都是两场和局哦。啊，所以条件没有
0: 维德角
1: 一拿下哦，现在 H 组的这个战况有点复杂，当然这个。如果战绩相同的话，就比进球嘛。啊，所以今天给西班牙进了4球，那这样子晋级的几率就大增。不一点哦，有可能维德角在这 H 组会出现。哦、哎呦，哦，不简单呢，你看。一定上一场猎狼攻防守很好，就不要让跟西班牙打这个消耗战0-0。啊，今天给伊加沙乌拉圭两队，他们都有踢进两球呢。不简单哦，这一次我觉得哦，除了传统的强权之外，这一次维德角这一支球队哈，一旦哦特别可以观察哈，观察到他如果进入复赛之后会有什么样的惊奇之旅的大表现。
0: 好，所以咱就利用这个机会好好来认识一下维德角哈、
1: 欸，
0: 可能平常咱比较看陌生，
1: 对，很陌生的一个地方。
0: 维德角一，它叫做维德角共和国，哈，简称叫维德角。它是在非洲西岸哦，在非洲西岸的大西洋岛国，哈，跟亚速群岛、还有马德拉群岛、阿哥加纳利群岛合称为马卡罗尼西亚诸岛，哈，合起来了，哈，它是横跨大西洋中部的10个火山岛，哈，好来维德角，哈，简单讲，哈，叫维德。维德角共和国是在非洲西岸的大西洋岛国，那么它的首都叫普拉亚，它的人口啊，才52万多而已呢，人口52万多人呢，土地面
1: 积，南讲到一个婚姻差不多啊，
0: 对啊，
1: 没有，
0: 土地面积4,033平方公里呢。啊哈！为什么维德角会这个真的这些选手都是维德角的吗？啊，
1: 那那个共轨啊，维德角一的是有很多的这个海外的嘛的、不一定，嗯，其中在球员拢是维德角出生的，维德角太久，可能的是法贵体哦，这个有祖先呐、规划有维德角，他祖先2代3代是维德角，所以维德角来的球员大多数都是法国，法国很多嘛，法国很多啊，所以。这个没关系嘛，的琼兰给你这个废仔不？代表咱那中华队出赛了这个大联盟这个废仔，他妈妈是台湾人，爸爸是这个美国人
0: ，
1: 美国人啊，伊无法都替美国队出赛，他就替台湾队出赛嘛，赶快嘛，可能法国有很多人哈没有办法替这类法国队哈出赛，他就选择我给，哇，记住我基本那加维德角能比赛能上场就是荣耀这样子，无一定人维德角基本哈。哦，会当闯入哈、哦，这个第二轮的淘汰赛哦、哎，哦，不简单，不简单，
0: 真的实在是哈、哦，哦啊，所以讲哦，啊，这个大家比较陌生的哈、哦，传统上来讲，大家不会想到说，哦，这个国家足球有好、哦、有这么厉害哈，好嘞哈，不过大家知影嘛，反正球员都有可能是哈、哦、这个啊，维德角就不一定就是在当地维德角的啦哈。哦

0: 啊、来哦，我看网络有人讲哦，迄、那个什么抓因阿妈啦吼，反正就是家人啦，也去吃迄个自助餐啦吼，吃迄个自助餐，而且是一克吼一克爱1000多块的那个自助餐，算不便宜。嗯、结果伊讲哦，整顿自助餐下来，因阿妈干那吃三行，阿妈哦，今个哦拢爱三行了了，所以带阿妈意思讲带阿妈去吃迄、那个。哦，是要吃，要嘛吃便宜一点的，要不然吃这种哦1-2千块的自助餐，真正是袂好。阿妈食三，和你有哪三样？你想老人家？嗯，
1: 提亚吧。海鲜啊生鱼片啊
0: 没有，就是都没有拿那个哦。伊讲阿妈，你起码嘛给他夹过海鲜、嗯、哦。那自助餐哪个高档的？一般最值钱的就是海鲜。这、嗯、阿妈夹下来，夹叉饭，阿哥夹一个哎了，一个生菜，然后就是青菜类的啦吼，安尼，然后再一个热汤安尼娘娘，阿妈夹起三娘娘，都夹袂落啊，叉饭。配青菜，炒饭配青菜，啊，一个烧汤安尼，从那对阿妈来讲啊，拢无路用，没有吸引力，所以讲哦、嗯，哎呀，真的是如果带长辈去吃这种、哦、高档自助餐，
1: 啊，出来囡仔嘛是同款啊，可是长辈唔是有这个，
0: 囡仔起码可以灌饮料欢喜食，有诶无？
1: 长辈唔是有这个饮法价吗？
0: 如果高档的有吗？比较高档的自助餐也有这个饮法价吗？
1: 算不赢他们啦、啊、你正常的你吃了100只龙虾，他也是
0: 阿妈妈吃不下，阿伯是一点。好，你说哦，阿妈一两千，你敢那吃炒饭配那个生菜青菜，啊，一个小汤安尼娘娘，安尼哦，真正吼、哦。安尼就路边摊叫一个炒饭、炒青菜都好啊。
1: 食气氛的，食气氛。
0: 对啦，去体验啦。
1: 体验一下。
0: 哎呦，人阮囝、阮孙哦，带我去食迄个五星级的、五星级的迄个自助餐哦。
1: 啊不，阿妈这200块买台积电，咱不要那贵吼，这条顺对不？爱搞这个阿妈八个一个。台股这么好，吃点东西再讲高官高官一个咩？哈，你咧想来这部视频咧，林湘兰进攻个。得力公司该混该鱼，为了跟苏鹏阿哥互利演说，我们进广告。
0: 哎呦，是哟是哟，吼、
1: 哦！啊，天气热吼，即马吼爱出去散步的时阵，就感觉讲哇，有平常有保养吼，哎，出去行路都有差。啊、哦，我这两
0: 天。啥啦？天气热，散步行路、啊，
1: 因为
0: 有感觉有平时有保养有差。
1: 因为前一阵子天气不好啊，大家拢困伫厝诶嘛，系啊，无出门拢唔知家己脚偌歹，就出门下讲哇，天气好啊，想要出去散步啥讲哇，平常时啊有保养真正都差。这两天哦，我边我拍一张相片哦，看看到一个，就是阮即个国中同学拍一张相片，看即个阮诶国中老师拄好因拄着，翕相，一照。哇，我朋友刚好搞港尼嘛，啊有保养，我干嘛讲？好，温老师真的看起来哈、
0: 老了，再怎样还是有年纪，
1: 有年纪啦啊，但是看起来人还是很硬朗哈。你平常有需要我在运动嘛？你、所以你看，即便请温老师退休啊，我在运动哈。那重点哈，有运动哈，有运动就是有闲嘛。啊，老师退休有钱嘛？重啊，哥爱保养啥？保养你的脚，啊无你无法度出去运动，身体、脚头乌吼，全部拢爱保养。啊无你退休了，困伫厝里，无法度出门。吼，阮朋友嘛无法度拄着阮的老师。所以吼、保养吼就要从吼40岁开始啦。不管男性女性吼，40岁以后，咱的身体会开始行落行吼，荷尔蒙嘛衰退，骨头的骨质嘛开始受伤。有在运动的人，其实运动对咱身体是一种消耗、消磨、消耗，所以钙粉、钙油、油的部分哦，尤其你有在爬山的，吼，有在慢跑的，吼，有在这类哦这个重训的，其实吼，油的部分大家拢较不想的，讲哎，钙油关节平常也要保养，因为你在带是脚轮呐，在抓重量重训的时阵，
0: 举重
1: 啊，深蹲呐、啊，吼、啊是讲练胸练腿啦，哎、其实那种对咱身体来讲，那是一种先破坏嘛，重训的先破坏你的肌肉，先破坏你的组织，然后再修复。但是你若无 破坏之后的修复修补，你没做好，我讲个对，其实对你混人还是运动，其实对你的心态是一种伤害啊！你伤害没好好啊，甲处理起来吼，其实运动啊，白运动啊，所以运动、饮食、保养哦，这三项哈，其实人生过了四十岁，人生下半场最重要的要功课哈。啊，要保养真简单嘛，男性朋友哈，得钙粉哦加苏鹏；女性朋友就是钙粉加护理元素。啊，你讲唔懂，唔知咩啦保养？哦哦，刚刚听讲哦，做些物件爱加爱加，啊，拢唔知咩啦保养，是得选这两项哦，胡萝卜啊加钙，这两项真重要。
0: 对啊。欸，我撲給啦，你說你同學跟你老師，你早起有提我看嘛，說這你就是你國中的老師嘛，嗯，啊，你的同學都要拄到跟老师合照，嗯，我感觉恁迄个同学甲恁老师有一点啊生热，有一点啊闲咧。哦，所以吼，哦，你甲恁同学讲爱保养啊，啊无唔免几年你就存恁老师安尼啊。其实长得有一点像咧，所以旁边的老师看看旁边的老师就知道自己，欸，再过个几年就是老师的样子。
1: 对啊，
0: 要保养，真的要保养。
1: 对，所以保养
0: 就保养有差，
1: 哎，最重要的。
0: 有不用有差哈，所以讲咱听众朋友，咱若是要外表的青春呐哈，你一定爱补充啊这个咱的荷尔蒙，好，从男性的是加苏鹏哈，女性的加护理元素，男性荷尔蒙在苏鹏里面有植物锌，好，女性荷尔蒙底迄个护理元素内底有大豆异黄酮素，好，都取代药物化学的哈这种荷尔蒙，所以很好哈啊，所以讲啊，你若是荷尔蒙靠高的时阵，起码你那个脸。脸皮看起来比较有光泽，哦，不会这样皱皱巴巴的，哦，真的，哦，来，这就是要补充荷尔蒙，男生吃苏鹏，女生记得吃护理元素，哦啊，那循环代谢免疫力抗体好，哦，这骨头好，啊，嘴气好，就是一定要吃钙粉，哦，因为不用说一定要吃钙，哦，一定要吃钙请你用100%来自日本世界独一无二来自日本的德利珊瑚钙粉，珊瑚钙不是只有我们这罐而已，但是德利酸乌钙粉是酸乌钙里面的酸乌钙，因为它是100%的，哦，来自日本德利珊瑚钙粉，
1: 还有来自美国的德利钙油，
0: 欸，对，关节吃关节啊，护理元素，欸，也是美国进的护理元素是，好，天然植物的女性大豆雌激素，好，嗯，啊，另外男性是苏鹏，哦，苏鹏可以补充男性荷尔蒙，你自己吃就知道，本来你可能是为了放了滴滴答答吃苏鹏，结果欸，感觉男性荷尔蒙又巴掌起来巴掌起来啊，哦，再次展现往日的雄风，好，就是我们的苏鹏，好，来自加拿大的苏鹏，因为它是南瓜籽油里面南瓜籽素，简单讲就是锌，好，男人为锌里面可以补充的男性荷尔蒙，好，苏鹏，
1: 苏鹏，以上广告。

好啦，有人这个啊，端午节时阵哈啊，到这个南台湾的高雄哈、哦，这个因为高雄加端午节哈、哦，也有很多的活动哈、哦、哈、哦，有一只会喷火喷烟的龙哈，哎、哦啊，其实也是迄、那个好、哦、HBO 的这个这个他们的一个影片的宣传，好、哦、在高雄博尔基德巴家哈、哦，用这种装，有一点像装置艺术安尼哈啊来做广告啊宣传。哦、大家也是很精彩，现场又有一些、哦、耍火把的哈、哦、的，好、哦、一、那个表演，真的每个人哈、哦、啊，当然又有龙舟啦，各种活动还蛮多的哈、哦、啊，所以我的网络哈、哦、翠上面我就看到有一个人，伊讲我好几年好、哦，就是讲伊即几工伊来高雄，端午节来高雄，伊讲其实我已经好几年没有去高雄，这一次呢哈、哦、去高雄回来之后，满脑子只有一个大写字。字哈，满脑子哦，一共满脑子只有一个大写的字哈，叫做哈啊嘞，就是那一个字哈哈，一共哦，其实这几年哦，一直在网络上有人讨论高雄哦，高雄好、哦、现在啊这个建设的非常进步，非常美啊，好、哦、越来越国际化哈、哦，但是还拢听，等到你家己本身来的时阵，伊的感受，一共好几年没有来了哈、哦，这一次回来之后呢，回去满脑子只有一个字，叫做哈。哈什么呢哈哈一共他真的这一次他被震撼到了被震撼到了高流轻轨龙猫隧道博二一共整个港区的文创带啦齁一共大到不可思议齁很大齁大到不可思议。回来之后伊就一直想一个问题啊齁这就是我重点的所在。伊讲我去高雄回来了我就一直想一个问题。伊讲台湾明明每一个城市都有海岸线。为什么只有高雄可以把海港观光玩到这么绝、这么极致、这么进步，甚至有一点恐怖哈？好、哦，就是说进步到哈、哦、那个好，那个特别到让你觉得恐怖哈、哦？而且就怎样说啊，我多久没来，怎么就变这样哦？其实它一直在变，一直在变哈、哦。啊你几年没来，你可能你的记忆就是只有在以前的记忆。啊、他不是说、几年马上变这样，他是每天每个月每个月一个累积一个改变的、哦、所以这一位网友他就说双北台北新北台中台南都有啊、哦、台湾的城市都有靠海岸啊都有靠海港啊 真的啊就是比较不会规划吗齁意思说就比较不会规划吗为什么高雄的海港观光齁诶当这个安呢齁这个安呢真的让他齁、哦、整个人很震撼。后来伊的转呢这件代志齁这个感想伊的跟朋友聊天齁、哦、他说跟朋友聊天之后才发现哎因为我们都误会了误会什么伊说伊讲高雄这几年的爆发，吼、哦，根本一意思讲就是讲，他是拿到一张其他城市羡慕不来的历史特权本，哦，背后有三个灵魂的真相，哦，叫历史特权本，哦，一。好、哦，这个三个真相是第一，它是全台唯一的起中心直接面海的哈、哦，加上因为它有港，哦，有港有商港，它等于也是一个商港，所以你可以看到呢，大大小小的船进出，哦，不管是商船，哦，甚至到现在的观光游轮、国际游轮哈、哦，好来，这就是所以呢。它的地理位置呢，它的这个属性呢是顶级的哈、哦。简单讲的是顶级。伊讲台湾其实很多城市都有靠海，但是不是离市区太远，那不是离市区上。伊讲像新北淡水哈、哦，它就是东北角哈、哦，是属于海防哈、哦、啊，生态保护区根本就不能乱动。但高雄不一样哈、哦，高雄不一样，好、哦，高雄不一样是因为啊、哦，就是。他这大变身哈，会可以让他啊，今天可以大变身到这种程度的哈地方。伊讲较早哈，高雄港是全台湾最大的工业商港哈，啊，等政府决定拆掉围墙，释出来的哈，就是
刚好就旁边就盖捷运啊，刚好旁边就紧邻市中心啊，几百公顷哈，好、啊、这个几百公顷的港区的这个地哈、啊，已经老早就已经归政府所有的土地哈、啊，不用再去什么征收私有地，好、啊、直接的原地就可以盖出高流、博二哈、啊、这些，你看哦、啊，甚至盖个鬼亚湾展览馆哈，这个，所以伊讲这种黄金起跑线，伊改形容讲这样，这黄金起跑线，不论是台北、新北或台中，哈、哦，要真的要学也学不来，哈、哦，学不来，原因就是讲这个港本来就是靠近的市区，哈、哦。而且它的土地是属于好政府哈，属于政府哈，就归政府所有的土地，所以讲不必再征收哈。

0: 所以哦，你这观光客呐，移到高雄哈、博二啊这边，高雄港这边来观光旅游，因为现在好底界所在常常，几乎每个周末都有活动。然后为什么高雄博二这到了家港区可以现在建设到这样哈？所以有人就讲，所以也想法的足简单呢。啊，台湾足侪城市拢挖海啊，挖也有挖港的呀、啊。那为什么其他的城市没有办法这样子？
1: 这个是果啦。
0: 嗯，
1: 其实哦，最重要的原因哦，台湾人哦，不清水。
0: 嗯，
1: 这有历史原因哦。因为哦，这个本来我嘛跟我老师讨论过，我本老师嘛讲看，奇怪，台湾跟你不能赶快弄起海岛国家，
0: 都靠海的。
1: 啊，想那台湾哦，
0: 嗯，
1: 大家有没有想，很少海水浴场？
0: 嗯嗯，
1: 对吧？
0: 嗯，
1: 全台湾西海岸、东海岸，因为这个海的关系嘛，就过去的太平洋就很马上下去，不太可能会有海滩。虽然台湾的海滩哦，而且公少有的海水浴场都在西海，都在西台湾西边。那为什么台湾很少海水浴场？
0: 嗯，
1: 很少哦，对啊，给一个在淡水的沙仑嘛，然后那个中部苗栗有一个海水浴场啊，然后再来就是。肯定，
0: 嗯，
1: 其实这种原因哦，
0: 嗯，
1: 其实过去啊，就是国民党政府啦，
0: 嗯，
1: 哦，海禁哈的管制跟思维哦，其实咱台湾哦虽然是岛国哦，但是过去的戒严时期哦，长期实施海禁的政策哦，那西部尤其是西部海岸线哦，西部海岸线是为军事的重地哦，布满的防哨跟碉堡哦，所以一般人哦根本没有办法接近海滩，所以哦导致咱台湾人虽然是四面环海，但是生活经验上是背对海洋。各用嘛是基于差不多这五年十年的期间哦，才港市合一嘛，所以港市合一之前也争取了很久呢。贵溪
0: 没有更早，应该是更早。
1: 咱贵溪也去尊哈，贵溪各用啦，我家己过是细汉经验嘛，虽然到这个波哈。我完全都不知道，因为歌咏的
0: 完全不知道
1: 成功路哈跟三多路那边其实就是靠近现在的博尔或者是亚湾区嘛，但是
0: 就围篱嘛，卡扎龙围篱围起来，
1: 贵起一边哈是军港，
0: 嗯，
1: 哦，这里是光荣码头，起码有个说在一个光荣码头，贵起它是军港嘛，有铁路运输的铁路，有军港，一般的民众根本无法多哈。看到，卖讲看到海，一般民众你开车开，除非你车距足悬，还是讲
0: 你唔知啊，遐都是海，
1: 还是讲你住足悬的，你根本没办法看出去高雄港长什么样子。一般民众开车完全没有办法看到。啊，但是就是因为哦，这将近这一二十年来哈，
0: 就谢长廷市长任内一尊
1: 港市合一之后哈，
0: 把那个围篱拆开，
1: 把这高雄七跟高雄港哈，这个界限。给拆除，而且搞港市合约是一个很重要啦。其实这个是一个很重要。你老公葛永刚跟你升个碟啊，葛永熙跟你升个碟，就没有现在博尔这个荣景。当然还有中央政府的这个注意嘛，有很多的博尔的相关的这个建设，所以这是法规。哦，然后当地政府跟中央政府要一起合作，这不是凭空从天上掉下来，而且咱台湾国民党政府戒严时代，他根本不要让台湾人靠近海边。讲好听是说怕阿公阿怕来了，讲难听点，伊的是被隔离关在这些岛上。你看哦，北韩人他们有清水吗？北韩也是其实也是岛国啊。
0: 嗯，
1: 北韩人朝鲜人他们会有海水浴场吗？
0: 嗯，
1: 加了加起来，为什么金正恩加公营的民众哦，透过这海边逃出去，
0: 游的游鬼啊？
1: 对啊，投奔自由嘛。啊，过去国民党时代也戒严，戒严令就是这样。所以，其实你看哦，咱台湾的海岸线真的很漂亮，可是我们台湾人其实是很陌生，而且。台湾人台湾的教育里面哦，不鼓励游泳。日本的国小毕业生哦，国小毕业生每一个人一定要能够考过游泳才能够国小毕业，而且每一个国小里面一定有游泳池，可是咱台湾没有嘛。
0: 嗯，
1: 我们明明是岛国，我们不清水，我们不鼓励游泳教育，我们过去的国民党政府又把台湾人都锁在这个岛上，所以才会造成这么畸形而扭曲的。明明是岛国，可是台湾人却一点都不清水，甚至对水有点恐惧。有没有？尤其这几年啊，咱台湾才开放民间持有所谓的游艇的执照。 闽港嘛，对吧？啊，那高雄的这个这个所谓的现在的香蕉码头这边，还有台南的安平的这个港口，也是这几年蓬勃发展啊。
0: 对，
1: 民间的船，民间的这种商业用船，啊，是讲你有法都家己去科这个那个动力船的驾照，也是这几年才陆陆续续给开放了。啊，不过去那有可能，就惊呀，唔知惊啥，惊你吼，连过去啊，连出国拢把你出国啊，小管家一定知道嘛，对不对？过去的时候，这个国民党政府他根本戒严时期，连一般民众连护照都没有，没有办法持有。
0: 好了，所以讲吼，其实有港湾的城市吼，因为它就有特别的吼那个漂亮的风情吼，因为有像啊，你说到啊澳洲的雪梨港，或者是说像我人生第一次出国去接触到的是那个就是有海岸线的，就是去那个夏威夷，夏威夷也喜欢，天哪，这简直就是天堂！明明边啊沙滩哦，海旁边就是沙滩。旁边就是哦很多的商店或者是度假饭店，哦啊，在旁边呢就是马路，然后车来车往的马路，哦，马路旁边就是高楼大厦的建筑物。我说怎么可以海跟我们日常的生活离那么近，哦，旁边就是马路啊，叫大楼啊，啊饭店啊，啊所以住在那个夏威夷的那个饭店啊，这样哦，啊吃早餐的时候啊，坐在那个饭店的外面哦，靠海滩这一边的哦，啊，看着海鸥飞翔啊，吃着早餐，我还准真的，我真是我第一次跟海跟海这么接近啊，跟陆地又这么接近哦，我看到这种景观，我还准那心里就是。我到现在我都还记得我那时候心里头产生爆出来的一种想法，说天堂大概也就是这个样子，真的，我那时候的想法就是这样，这根本就是天堂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后来再去很多国家，不管去摩洛哥啦，或者是去这个很多，包括去突尼西亚啦，很多只要是靠港的地方尤其像还有一次是法国的那个坎城啦，法国的坎城，大家知道坎城很多都办影展，坎城也就是这样，它就是马路啊，车来车往啊，把高楼大厦旁边都是海滩啦，它旁边就是海滩啦，所以讲不怪讲迄个。网络这个网友一来高雄了，好，他真正才见识到说哇，全台湾应该都靠海，为什么只有高雄这个城市可以把这个海港观光做到那么恐怖，那么进步，那么极致，旁边就是旗鼓啊嘛，他说啊，因为就是他原本他就是靠近市区，咱都说嘛，以前根本都是围起来，你不要说你要进去，你根本你每天在那里走来走去，骑车开车，你根本你不知道，你也看不到海啊，是后来拆开港四合一，把围里拆开之后，慢慢一里建设。
1: 记得有这高雄现在有的新台十七线嘛？新台十七线以雄县的都是被烫到这个增雅这部分，要经过所谓的后进那边。我们别人有人到这个那个高雄的这个右仓后进那边，其实到就过拢唔知讲边呀。
0: 有一个军港，
1: 有一个看到海
0: 哦，
1: 当然就
0: 你讲对位啊，
1: 这个后舱
0: 右舱
1: 跟后进后进
0: 后内有冲后内，
1: 因为新台十七线一行的所在都是海岸线，但是过去哈这个那个后进其实是离海岸线近，但是因为它有军港的关系嘛，它前面种了一大片哈这种防风林，你可能咱面体高，你若讲开 A 面体。怕亏你跨的，刚才跨了个球啊！
0: 你不会去接触，
1: 你看不到啦，
0: 你不会走到海边，
1: 你不知道，你看不到，你不要说走，连看都看不到，他连视觉这样都给你挡住啊！就我这么新台十七线开过去之后，对，所以你看，你回去有，但过去的国民党政府有意无意的，就是阻挡台湾人民。靠近海，接近海，可能是军事设施啦，还是说发电厂嘛，然后沿线很多火力发电厂都在沿岸嘛，然后还有所谓的军港，港口你也没法度，也没办法台湾人科所谓的这所谓的民用机动船驾照，轻型船，对啊，所以你看最近几年才有什么 SUP 啦、利桨啦，还是说轻艇，这种点点，你看过去咱台湾人哪有说像欧美有没有，那周末假日的时候开着这种帆船出 去这样子游湖游海，这姑娘是因为歌雄这个港式合一料，这个推行的很好，所以才会有这种很多那种快艇啦，啊，是讲会当对歌雄啊咧直接开准，啊是台南开准安平港直接开到澎湖去，过去根本是不可能的啊，他把你整个国民都锁在这个岛上。
0: 所以哦，你如果你真的哦，就是说可能以前我有看到有人说他三十年前也是最近来高雄，三十年前哦曾经在高雄这里读书，已经三十年啦，离开三十年啦，最近过来的时阵，那当然啦，那个已经太久了哦，你卖讲几年啊，高雄只是你只要那是两三年无来吼，你过来看都拢足无同的啊。
1: 而且咱台湾的西岸城市发展吼，海线哈，就大都市的中心都比较靠近哈，虽然是海不要靠近山线不是靠近海线，所以咱过去咱代替我讲，海线跟山线，
0: 海线山
1: 线啊，你看过去这种这种火车头，各个县市的火车头都是大型的火车站，都是在山线，比较多嘛，海线的就比较少，所以我们也不轻看，果然咱火车那明明打完的火车，咱跨的海，不是第西部干线是在哪里？东部干线，
0: 就被台东那
1: 啊，因为台东
0: 多两车站，
1: 因为它那个腹地太小了，它只能沿着海干。可是你看，我们高雄的西部干线看得到海的台铁，就是要往到屏东方向，一边要跨到海啊，不你一般点靠了，你过去这台铁经验，你要跨到海无嘛，也没有嘛。
0: 所以本来我们在
1: 靠海不
0: 亲海，
1: 好，
0: 那老公开门就见海的对啊，应该讲的是开门就见海呀。好，进攻
1: 有相当的历史的因素。
0: 好，来得力酸哦，钙粉钙油维他干舒鹏阿个护力元素，甲维他干过关哦，咱维他干吼，好啊来调理你家己的肝的健康吼。尤其那是讲长期有喝酒的朋友，长期熬夜的朋友，鼻肝带炎、吸肝带炎的朋友，家族有肝病病史的朋友吼，熬夜夜猫族的朋友吼，压力重的吼，长期吃药啊吼，长期慢性药啊、慢性病吃药啊，嘿，拜托你肝小顾者好不好？希望大家都保佑一粒健康的粉肝粉肝啊粉肝粉肝就是漂亮，有的肝你我们吃地肝有你看那粉肝煮起来粉粉软 啊有的肝煮起来就硬翘翘你肝就硬翘翘就肝就是死眼睛啊所以我为什么会有什么肝硬化对不在当然肝没有煮不会硬化我是这样形容啊但是你该想一想也好像是这样大家都有一颗漂亮的粉肝等你的肝如果没受到太多的荼毒那你的肝就是应该要粉色的因为太多的荼毒酗酒啦又抽烟巴拉巴拉巴我刚才说那些种种的这你如果每天都这样灌毒素的 你的肝怎么动得掉肝就是在帮助你过滤毒素但是因为你每天灌进去不管吸的、擦的、抹的、吃的毒素太多了，你的肝一定是做伊的作业的，伊伤疲劳啊，做袂起啊，一家肝伊过程当中袂甲你抗议等到伊那一天安怎的时阵。就已经差不多要 GG 了所以说我们要吃维他干让你的肝加一点保护膜这样稍微改这样好像防水我们的起初嘛头脚要防水要一个防水膜防水膜我们的肝脏也要有个防毒膜嘿，吃维他干就是让咱的肝加一层膜来保护，
1: 多一层保护罩
0: 啊，抵抗这个毒素的侵入哈。
1: 对啊，保护你的肝脏健康哦，咱的维他干。
0: 想到你就甲吃一粒，三顿一顿甲吃一粒吧，吼。啊，有当那无用，哎呦，吼，安尼中昼袂记吃，用暗一边甲吃两粒吧，安尼嘛 OK。维他干哈，配合咱的酸乳钙粉。哦，对，早起有一个江先生住在那个苗栗通宵的江先生啊，江先生， 伊讲恁的蒜蓉盖粉有够好的啦！恁咧蒸上吼，五月节，唔是五月节啦，五月份咧蒸上的时阵，我去买一组呢。因为我进前都听人讲恁的蒜蓉盖粉吼足好，啊，我就去买一组5000块，对不？上一罐四罐的吼，60公克的吼。伊来吃，佮抹嘴去，伊讲有够好，有够好。结果呢？很好很好，他就吼很用，很用，爱就甲因某讲，哎某，你出去嘛无好，爱抹抹抹，啊就一组都无啊，某某啊，咱正常活动结束，啊未一个月已经一组吼用甲要某某，较紧哦，哦，伊讲我有卡电话去恁公司问哦，问讲敢够大组，恁公司甲报讲，阮家有对一间指定药房，叫我甲你去问，我就直接塞去指定药房问，吼哦。得个摕到两组，吼、哦，得个摕到两组，伊讲，啊、哦，我两组我就甲买起来呀，吼、哦，两组多1万块，佮、加5罐，吼、哦，摕买到5罐，1万块买到5罐，吼、哦，含正常的啦，含正常的多加一罐嘛，吼、哦。一万块是买的4罐呀，加增上一罐啊，吼，倒起来
1: 5大罐，嘿、嗯，啊，所以你若讲有这个大作的需求，吼、嗯，咱的钙粉、钙油、苏膨、加护理元素，有这个特惠组的需求，可以一帮问者，开水问啊，有卡还是卡电话去先去甲一帮问者，有开水有问，都有机会去买的哈。
0: 哎、
1: 啊，得力酸乳钙粉、酸乳钙油、苏膨，啊个护理元素，
0: 这四种产品哈，你去买的时候，你就讲，你那喂，各位的赠送组的无，哈，那有哈，我要甲你买，哈。谢谢。
1: 以上广告 ，V 的铃声。
0: 来扑个啦！我给你看，因为听众看袂到，我给你看。啊，你家己讲这张相片，迄是啥？
1: 肉粽。
0: 肉粽啊，肉粽内底包啥？
1: 栗子啊。
0: 一粒栗子。
1: 没有。
0: 一粒而已，
1: 对啊，纯大颗啊，
0: 一粒而已，刚
1: 刚奶鸡那么大的例子啊，
0: 一粒来一粒六粒、嗯、哦好、哦、啊，剩的就在饭的肉粽的饭就跟他剩在白饭啊呢、嗯、哦，就这样子，一颗粽子里面包一颗、包一粒六粒啊呢哦，
1: 嗯嗯嗯，
0: 这是伫美国啊，这美国，这是咱一个台湾人，咱台湾早因啊，伊嫁美国翁吼、嗯，啊，伊这个伊去年都含因翁登去美国啊，今年端午节，伊讲我足想要食肉粽啊，结果因翁去买，这因翁去买个。哇哦，回来两个欢喜家讲哦，较早拢伫台湾食肉粽哦，食啊拢安怎啊？都固在家吼，吃到饱，吃到吼，哦，管饱管足的对啊。伊讲去伫美国吼，难得哦，伊叫因翁去买，因翁去买这肉粽回来吼，拆开一看，伊讲哦，佫真香，有粽叶还香哦。伊讲伊个敢那用迄、那个、嗯、一种叶子，有一点敢那月桃叶啊，还是青的叶吧。拆开伊讲哦，有那个叶子的香味哦，很开心。我看两个阿婆底下要拆一粒粽啊，嘴那拢用要流落来安尼哦。啊，结果一拆开，摆摆整个粽子都摆摆，看不到东西，整个看拢跟他存币。结果呢，吼、哦，咬了一大口咬下去，哦，又来得。那既有几粒栗子哦，而且一共粽子吃起来有一点甜甜的哦，然后再咬一口没有了、嗯嗯嗯，再咬第三口没有了，再咬第四口、第五口没有了，整颗粽子就只有包几粒栗子，安尼念念，安尼偌济，一粒粽偌济，好你有。
1: 一颗哦，
0: 哎，丢一颗，
1: 10块美金吧，
0: 15块美金，15块美金。
1: 哎、啊，买其实拢无看，来得、
0: 啊、你都唔知啊，因安去买，伊讲因安美国安去买啊。啊
1: 你食粽，你去美国安去买，怪相。你干嘛？伊嘛美国安嘛唔知讲肉粽内底包啥。
0: 我知啦，因翁佮早伫咱台湾待足侪年诶啊，所以两个拢就想要食诶啊，我、嗯哦、笑死了。因某讲，哦，我唔信，干那一粒，干那六子尔，佮加加第二嘴、第三嘴、第四嘴，拢干那迄粒六子尔尔，其他就是米、米饭安尼
1: 哦。甜粽吧，这就是甜粽啊。
0: 对，因为其实咱家马维的，你甲看哦，你也看迄、那个、
1: 啊、看起来像甜粽啦，
0: 对，哎、对，伊干那小，所以讲甜甜。我既然台湾嘛有啦哦，有一些外省家庭吼，他们都会包那种就是比较比较大陆那边的口味，哎、一种粽，哎、啊，弄白安的登登哇，一弄登滴登滴，啊，然后里面呢就是红豆。哦，啊，我也是包豆、
1: 啊、
0: 豆沙泥啊，那、
1: 這個、什么饼干风里面好像就吃得到甜粽，
0: 甜粽哦，哦，哎呀、啊，啊，咱家都没关系啊，咱家拢是食迄个肉粽啊，
1: 咱先歇睏一下哈，
0: 又睏一下再讲哈，啊，来谢谢。

0: 立瓷艺博物馆珍藏超过3600件瓷器，五大展区呈现凡尔赛宫的极致奢华。典藏的皇家维也纳12侍女盘以极致笔触勾勒发丝与肌肤光影，将不同阶级女性的高贵与浪漫呈现在瓷盘上。想亲眼目睹这份传奇之美吗？就来立瓷艺博物馆，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邀您共赴一场华丽的欧洲宫廷盛宴。
1: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2: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3: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2: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4: 哎，三餐老师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5: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4: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5: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6: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6: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7: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东区有永泉药局伫大地路甲和平街口，信和药局伫进德路进德国小边啊，福伦药局伫政府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有3间国联药局伫民权路甲西屯路口，中信药局是伫南屯路甲五权路口，福伦药局伫中山路甲五权路口，南区有2间十全药局伫复兴路甲国光路路口，华兴药局伫江学路靠近美川南路口。南屯区是民生药局，伫南屯路2段南屯古街啊。北区是仁中药局，伫五权路大业妇产科隔壁。北屯区有4间庆昌药局，伫北屯路消防队带对面。另外，松安药局是伫北屯大坑口青阳顶卡。安顺药局伫大坪路水南市场。
8: 少烟少酒，身体好；多走多动，不易老；多吃蔬菜，多吃果，健健康康就是我。微微笑广播网。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第点钟的美丽人生，我是朴杰，
1: 我是淑君。好，来，端午节刚刚过，我相信很多人冰箱里面都还有粽子。有人说老的五月节过了再吃的时候 会更香一点，因为那时候比较没那么多。虽然对啦，我们现在我们不管是要吃肉粽，外面都是还是也、啊、是有买嘛，但是那就不一样了。尤其是说端午节有的人各家的特别白肉粽，人会较侪，卖肉粽会较侪啊，各家的味道不一样，或者是有的人讲啊，的亲戚朋友啊，人伊家己包家己做的，拢吼哦，拢较不锈钢本，黑料黑较好，所以种的吼，哎，安尼冻起来，冷冻起来可以慢慢吃哈。讲了这粽子，我就想到哈，有一年我去那个以色列。好，我去以色列的时候，我就听那个当地的那个以色列导游，结果以色列的当地导游他是台湾人哈，啊，伊主那是因为宗教的关系，他因为有宗教信仰的关系，所以哈啊去以色列，然后在以色列已经住一二十年呀，就已经都是在以色列定居的对了哈，啊，伊在咧讲啊，伊讲吼离开台湾那么久哈。最想念台湾的食物呢，齁，让他最最想念的台湾食物就是
2: 什么呢？
1: 肉粽。
2: 嗯嗯嗯，
1: 肉粽真的呢，齁。好啦，我问你，总共你若长期住伫外国的时阵，你最想念台湾的食物会是哪一种？一项就好，一项就好，你会想想思念对象，台湾的食物，
2: 肉色饭吧，
1: 肉色饭，家己用做啊，较无啥物困难哈。好，我听这以色列导游一些讲，伊讲他最想念台湾的食物就是肉粽，因为肉粽伫咱台湾是你随时要食有啦哈，但是也伫国外这个是当然的，各家的粽子又不一样哈，更多哈，选择更多，伊讲。那你在以色列哪要对吃肉粽？要买嘛无？啊，要对吃？啊，没讲家己剥嘛，真困难哦。所以就咧讲伊剥肉粽，到尾来就讲无法度嘛，根本没办法。很想吃，很想吃的时候，伊安怎呢？要去买吼，啊去买迄个料，要来买物件，要来剥肉粽。结果呢吼，咱剥肉粽的时阵爱啥物？粽油啊嘛，粽干嘛吼。啊，那什么米嘛，我不知道像以色列那边有没有糯米啊，哦，我不知道，因为现在世界各国有时候都会有那种华人的那种，不要那讲那个超市啦，哦，好，超市啊，但是当然华人超市有当时啊买物件嘛，不一定是每项都这么齐全啦，哦。一般咱肉粽就是讲，爱有迄个白粽的粽干啊，甲粽叶啊，吼。啊，这个里面的那个料哈，比如讲黑米啦，吼啊，迄个红葱啦，吼红葱头啊，炒棒啊，吼，哦啊，迄个猪肉啦，吼啊是香菇啦，啊是花生，对吧？基本差不多是加的掉。啊，伊去迄、那个，伊去迄个超市要去买这料的时阵，他发现，好，这些东西有的还都可以买得到，吼，都可以买得到。但是大概在以色列那边，伊讲也没有猪肉，吼。没有猪肉哈，就无猪吧。啊，咱白肉粽是不是拢爱猪吧？尤其爱三层肉，有人讲那是灵魂嘞哈。迄个三层肉是肉粽内底灵魂，灵魂真的，而且就一定要三层肉哈。好，伊讲人家那个以色列那边不吃猪肉，所以没有猪肉哈。所以后来伊为着要食这肉粽，伊讲我就用鸡肉。
2: 嗯
1: 哎，鸡肉都较无迄个油嘛，对不？当然是有差。伊讲啊，我都意思，我都用鸡嘛。重点是啊，无迄个粽叶啊啦，那边就没有粽叶，所以伊讲后来啥物呢？好、哦、像那个虾米，那个可以放久一点。虾米还有土豆，有无？土豆、粽叶啊、粽干咧，白个色啊、粽干，全部请。丈母娘从台湾寄过来，为着要食粽，你看呢？

来问讲哦，啊，安尼拔起来加起来口味怎样？跟台湾粽子，伊讲不可能一样嘛，哈，嗯，但是呢，哈，起码哦，就是也可以啊，慰藉一下思乡哦，想念台湾肉粽，哎、欸，那个思乡之愁，为什么？其实肉粽内底吼，只要有迄个饭，哇，迄个米饭，咱用粽叶包起来，吹吹的了，有迄个粽叶啊，你打开时阵有那个粽叶的香味，光是那一点吼，就差不多会杀你啊啦，就是迄个味吼，咱伫只要食这么容易，所以拢未感觉珍惜哦。所以你若伫个无当食的所在，你会感觉讲哇。好、哦，就是内底包白米，干那粽也要包白米，白饭你嘛食啊，食啊公平嘞。伊讲就是那种粽叶拆开的那一刹那，还是令人期待。这个定义我拄啊讲迄个咱台湾嫁美国人迄、那个这迄、那个太太吼，伊啊都是最近买伫美国买了一粒肉粽，一粒粽内底包一粒栗子，你拆开的时阵也是兴奋的不得了啊！

0: 其实哈，在像以色列约旦那边哈，当然他们没有什么端午节，没有什么吃粽子。不过其实在当地呢，其实因嘛有一种类似跟咱的粽子安尼，因叫做中东粽，好，咱改叫做中东粽，好，中东粽的对啊，或者有人讲啊，这希腊粽。好、哦，希腊粽，是因的传统美食哈，传、哦、统美食啊，因的是安怎呢？因的简单，其实嘛有一点啊，就跟那肉粽安尼包粽，跟那像咱啊，就是用叶子啊，然后包米饭，包那个，这就好像咱台湾原住民有没有？台湾原住民来对，因嘛有几种食物啊，就是跟那像有叶子，我唔知
1: 道小米粽啦，
0: 小米粽，因嘛是用叶子啊包呢，好、哦，因叫做啥原住民一个。迄个叫做啥亲阿母哦、喔，我拢开玩笑，我亲阿母，这亲的哦、喔，亲阿母哈，亲阿母啦哈，就是这样，就是有那个叶子包米饭啊那哈，啊在他们中东哈、喔、约旦呐、啊、哈、喔、以色列这个地方，他们也有叶子包饭的，叫做中东粽，或者是叫希腊粽。好、哦，这个伊的做法就是中东经典的家庭诶宴客菜哦，这是宴客菜哦吼。好、哦，就是讲甲米饭用因当地的调味料调好哦，米饭啊用因中东的调味料，咱不一定吃一下啦吼、哦，搞不好他都加了孜然那些上面调味料把它调好，然后再有那个碎肉脆吧。啊，脆吧就是牛肉或者是羊肉，吼、哦，好、嗯哦，他们不吃猪肉，吼、哦，来做鸭的对，啊，个包底迄个经过调味料的米来对，吼、哦，啊，然后最后是用迄个新鲜的葡萄叶、葡萄油啊，给包起来安尼，吼、哦，好、哦，然后给更的料，吼、哦，更的料。哦，哎，无啊大个，伊拢是安尼细细啊，才成咱的大拇指安尼这么粗安尼吼，对，有一点啊，敢那一条安尼一条长安尼吼，啊，甲放诶吼啊锅子里面落去炖煮吼，伫、嗯、某一挂所在，啊是讲伫因当地某一挂季节的时阵吼、哦，有时候他们也会用那个高丽菜叶来包，哎，嘛有安尼，有高丽菜叶啊，通常是用葡萄油啊。葡萄叶来包，好、哦，这个他们叫做中东粽，好、哦，中东粽，哎、嗯，再是希腊粽，哈、哦。啊，因为葡萄油啊，伊本身吼、哦、带有微微的酸涩感，小我剩下葡萄油啊，啊，所以它吸饱了肉汁，葡萄油啊吸收的一个肉酱吼、哦，肉汁跟香料吼、哦，通常会搭配柠檬汁，或者是优格，安尼做回家，哈、哦。口感清爽不腻哈，在中东它是很受欢迎的食物、嗯、啊，所以因这种哦，那个葡萄叶子就叫做粽子啦哈，其实的葡萄叶包饭啊，那都对啊，嗯，
1: 对啊，他们这个应该、欸。嗯，也算他们的主食了。你刚刚讲我真的很不一样、因为他们的主食的不是米嘛，是小米或者是麦这样子、
0: 对，而且它是搭配那个优格或者是柠檬汁。
1: 对啊，地中海饮食啊。
0: 来你好，嘿，接电话，来你好，嘿，
2: 请问两位旅游达人啊，那个我们那个黑豆哈。农产品啊，个叉叉也敢会当带出国？
0: 什么黑豆？
2: 嘿，乌豆啊，
0: 乌豆啊，
2: 嘿嘿，
1: 熟食哦，熟食。你哪个你
0: 黑豆应该是可以啊，
1: 是熟
2: 啊，我就把它炒一炒。
1: 为什么要炒一炒啊？不要
2: 因为要泡黑豆茶。
0: 哦
1: 那应该没有问题吧？
2: 阿哥有一个肉燥面盖当
0: 多，肉燥面的一定不行，肉燥不行啦，那不行，
1: 最好不要啦。
0: 黑豆是可以的，
1: 我倒应该先。
2: 我要去当地里。
1: 肉燥就不要啦，
0: 肉燥不要，
1: 欧盟还管得蛮严的。
0: 对，泡面那个不要。
1: 对啊，对啊，泡面
2: 黑豆就可以。
0: 黑豆可以，你得改工被泡茶用
2: 我不会上网，老婆呀。不要紧，好，
1: 没问题哦，好，祝福你哦，旅游愉快。来，你好，
3: 嗨，你好，
1: 嗨，你好，你好。
3: 我也请教一下好不好？
1: 嗨，你请讲嘿。
3: 那美丽的美日语要怎么讲？
1: 美丽的美，
0: 美丽美哦，啊，要干那一粒米哦、喔！美丽的美丽，为什么要干那一粒米？
3: 日语啊，日语
1: 你若讲光是那个字叫 B 嘛，北京的 B 嘛 ，B 啊，哈、嗯，刚台语有这样，赶快有点像啊。你若讲要讲形容很美的话，叫乌兹库西。
3: 没有没有，他伊讲伊的名吼，是 B 啦，啊，所以
0: 讲哦名啦，名字里面。
1: 啊，我唔知道，你要看前
0: 名字里面有一个美，
1: 什么美啊？你有叫什么美？什么你有头尾啊？有当时啊，两面无同款呐。
3: 啊，你像那个罗西西叫 Yuki 嘛，对不？
0: 哎，对啊。
3: 阿哈鲁啊，吼，就是这意思对哇啦。

0: 没啥西妈咪没没懂咪啊、嗯，就像那个旧名就是这个日本的这女演叫铃木保奈美嘛，嗯、也这个保奈美的美的是她、嗯，但她共她就没有共鸣那个 B 的 B 哈，还有那个十字 K 哈。好那咪好那咪保奈美嘛，
1: 一可能是伊迄个能力哈，他两个字合起来念的话，单字的咪就袂感觉安怎嘛哈，嗯，哎呀，啊，是不是多好伊另外那一个名字的另外两个字那一个倒起来的时阵，就会变作一个谐音较不好听一款啦哈。好来来你好嘿 ，hello，
2: 喂，小坤啊，
1: 嘿嘿嘿。
2: 哦，我听你讲真哦，我本身是
1: 老嘴暖，
2: 高雄人填了水、嗯、哦，阮遐在白山拢是用迄芋头叶啊，
1: 嗯，
2: 迄味有够香诶，
1: 对啊，芋头叶味真香，
2: 白果冻啊嘛，
1: 嗯嗯，
2: 哎呀，足好食诶，
1: 对，
2: 啊恁爱佚佗，阮遐有迄
1: 嗯
2: 泥火山，嗯、你唔捌去过吧？
1: 你讲你啊倒位？
2: 啊，恁
1: 你讲你啊倒位？你啊倒位？
2: 我呢？田寮区啊，
1: 哦，田寮泥火山有啊，我有去过呢，我有哦，可以去看过呢，啵啵啵啵啵啵啵安尼有诶，
2: 哦，泥火山你有去看过？
1: 有啦，
2: 杨泥湖遐鸟，做地鸟杨泥湖呢。
1: 哦，啊，要去啊看啥？伊看啥？伊有啥物好看？看迄个火泥火山哦，哟。
2: 啊，遐毛土鸡啊是啊，
1: 土鸡啊我较有兴趣，那土鸡啊我有兴趣，食土鸡啊我爱。
2: 啊，伊讲迄岷江，
1: 嗯，
2: 我之前我出兵，伊有讲岷江讲会用养阳面，养阳面
1: 咯。对啊，我拢摕来敷脸呢。
2: 又得现，
1: 哎，现糊啊，
2: 糊迄岷江糊骨个面。
1: 对啊，对啊，足济拢
2: 安尼
1: 啊。
2: 啊，哥，我甲伊讲迄个，
1: 嗯。
2: 南南溪遐，迄一个空军兵营后壁遐有，遐嘛是海呢。
1: 嗯。
2: 进前我无足侪年前，一个风灾，讲但迄南南溪要出海。
1: 嗯哼。
2: 啊，大家做好奇的讲，诶，南南溪遐哪有海？
1: 有啦有啦。
0: 对啊，有啊。
1: 咱都讲的啊，系啊。
0: 对啊对啊对啊。嗯。
1: 好，谢谢。好，来call in电话开放哦。
0: 0800-775599
1: 0800-775599

0: Hello，
1: 吴丹你好哈。
2: 各位朴杰哥，你好。
1: 哎，你好，你好，你好。
2: 我来问朴杰姐哈，阮一个孙，大学三年，我几工要去爱尔兰游学。
1: 嘿嘿嘿嘿嘿。
2: 啊，唔知爱注意什么物件无？
1: 钱爱扎，啊，护照爱扎，啊，安尼就好啊，哈。钱加护照。
2: 我想去那边要注意什么？
1: 钱加护照要扎，安尼就好啊。嘿，啊你其他你就免烦恼啊。
0: 阿妈，伊比你较清楚啦。
1: 对啦，你
0: 阿妈，你伊比你较清楚啦。
1: 钱加护照扎嘞，对对。钱加护照扎嘞，钱加护照扎嘞，钱加护照扎嘞，钱加护照扎嘞，哈，钱加护照扎嘞，哈，安尼就好啊。钱加护照扎嘞，安尼就好啊。
0: 阿妈要搁教因孙。
1: 钱加护照扎嘞。
0: 哎呦，人比你较清楚，人
1: 在讲。钱加护照扎嘞，来你好。
0: 来你好，嘿嘿。
3: 我有那个白内障哦，啊，换水晶体啊，那个
1: 是，
3: 输那个钙永跟钙优有没有？
1: 没问题，来刷卡给你讲。
0: 好，来刷卡哈，好来，谢谢，来你好，小军扑给来你好。
4: 你好，哎嘿，我是请问你哈，哎，我是买迄我用的一款。
5: 诶，
4: 钙粉的钙油哦，
0: 嗯，
4: 啊，迄时间喏，食过。

好好哈，你着照我讲的，我拄则已经甲你讲啊吼，照我讲的安尼吼，粒啊粒啊，两粒啊，粉的你卡一时，尖尖一时，啊三顿饭前吼。

0: 来了，嘿 ，Hello，
1: 秀君，
0: 哟，
1: 哦，你是秀君了，
0: 嘿，我是来，请讲，嘿、嗯
1: 啊，我请问你哦，
0: 嗯，
1: 我人拢安尼神神的哦，啊，拢安尼做无关系的，啊，拢定去困啊，困啊，头壳拢安尼戆戆
0: 啊，安尼唔好呢，啊，人虚呢，吼、
1: 哦，嘿，啊，我就是讲，
0: 啊，搁困啊，一直要困啊，空，哎。啊、来，我跟你讲吼，来，我跟你讲，你这吼，你这对身体在衰退啊吼，你身体在衰败啊，身体在衰败衰退吼，啊，你一直困，一直困，人一直无精神，啊，困困的，搁头壳戆戆吼，你钙粉爱食，你一定爱食钙粉啊，唔免讲吼，听查你的体力甲元气吼，你的活力、动力，钙粉啊，护理元素爱食，好不好？这两项一定爱食吼。还是咧退化哦，吼，咧退化，好不好？你钙粉爱加，护理元素爱加，好不好？先为这两项得啊。
1: 护理元素加钙粉
0: 呢？嘿，对，吼，来，以上嘿。

0: 然后听众朋友咧刷开咧门工吼，就虽然肉粽在多贵吼，嘛是够想要知影讲这个客家粽甲北部粽内底包的啊有啥物物件？北部粽应该跟南部粽是差不多啦。北部粽我感觉较特别的吼，有包加一个辣子。南部粽好像较少辣子吼，栗子、辣子、
1: 花生。南部粽就这
0: 大包，
1: 妈妈是爱乌啦。
0: 北部粽的经典的内馅有猪肉。啊，加跟着冷蛋黄、香菇、黑米、
1: 橄榄、
0: 辣子，吼、哦，就所以南部粽、中北部粽差不多，只是差在了有砂鬼不是砂鬼安尼。啊，客家粽吼的较特别啦，啊，咱先接电话。
1: 客家粽吼，三滴油饭，来你好，嘿，
2: 不好意思，我想打扰一下，
0: 哎、请说哈。
2: 你们那个钙粉哈，那个它们里面的成分是有什么？
1: 就是珊瑚钙粉哈。就是、它有矿物质，有很多矿物质，还有镁哈，好、哦，而且一的是100%的珊瑚钙粉哈、哦，珊瑚钙，
0: 它里面没有添加物啦。来，你听我讲哈、哦，它里面没有添加物，它就纯钙。啊，钙的组成有很多的这个，比如说镁啦哈、哦，然后一些矿物质啊，没有其他的添加物，因为其他市面上那边钙混哦，有钙的东西会有些好、哦，包括它会加低水啦，哦，促进你吸收的东西。但是咱这罐得力酸哦，钙混来对，真简单。纯钙就纯钙，没有任何的其他的添加物。安内告诉清楚。
2: 是我想要请问你们知不知道那个乳癌高危险群？它有荷尔蒙的东西我都不能吃。
1: 钙哈、
2: 对，因为像我山药、医生都给我们一个单子，山药
1: 好，珊瑚钙没有关系的，
0: 没有关系，
1: 珊瑚钙没有关系，
0: 没有关系哈。线下听你
1: 分，好线下哈。好来，咱甲听众朋友讲吼，这个珊瑚钙伊是萃取哈，来自海洋中的天然珊瑚残骸的天然珊瑚钙哈啊来啊，所以讲吼，其实呢，这个珊瑚钙哈，它里面就蕴含有70多种的矿物质。这东西咱人体所需要的，有70多种的矿物质，啊个微量元素，微量元素像什么？像镁，像锌，好，安尼有镁有锌，啊也吸收率很好，珊瑚钙的吸收率很好，就适合咱作为日常补充营养，以及的咱骨骼甲吼，这个喙齿健康的保健品哈。记得珊瑚钙里面本身就有70多种的矿物质甲微量元素，微量元素像什么？像镁，有没有？所以你有当时啊，你钙，你暗时要困的时候。各个甲基西钙混哈，那你晚上睡觉会比较好哈，会神经比较镇定哈。还有锌哈，锌嘛是对当人来讲哦，也是促进一个内分泌、荷尔蒙分泌的物件哈，所以讲非常好啦。酸哦，钙混真的是非常好的东西。得力珊瑚钙粉，你一定爱买这罐哦，这是100%哦，100%得力酸哦钙混，谢谢。

0: 啊，客家粽哈，也外皮哈，伊是较脆哦。客家粽较脆哈，伊是讲糯米加这个蓬莱米哦，依照比例磨成米浆，压干之后哈，揉成 Q 弹的这个板皮。然后为了这个防止这个保障啊哈，啊你凉掉液体，记得瓦靠外皮再磨一层那种野姜花油或是猪油。嗯，啊客家粽的内馅啊，它的灵魂内馅哈。包括我这里、個、哈，这里、個、猪碎肉哈，对啊，然后还有客家的菜脯米哦，这个特别的菜脯啊，包菜脯，干嘛这是客家种客家种的特殊的
1: 菜脯米啊，菜脯啦，菜脯啦，
0: 阿个黑米，红葱头哈，还有大量的胡椒粉来调味哦、嗯，吃起来那 Q 弹、嗯、Q 弹之外，还有咸香，哎、欸，不错，哎、欸，客家种真的不错，
1: 对呀、啊、对呀、啊，我上个礼拜六我们是有讲吗？其实我小时候家，哦，我现在这样想起来。我就是吃客家粽大汉的，以前都是吃客家粽的、喔嗯、客家粽就是啊，還有时候会有牛鱼哈、喔，牛鱼干啊，那切一条一条牛，还有啥鹅啊干，鹅啊白干的鹅干哦，听众朋友，我可能恁唔捌食过哦、喔，我小时候食的哦、喔，牛鱼干、鹅啊干、红葱头啊，迄阵啊可能较无香菇啦，吼、嗯，香菇比较那个啦，啊，就是也是有那个猪肉啊，但猪肉伊是用菜，吼、喔，好，干那得安尼切较细条，唔是像咱一般的肉粽讲哦，迄、那个三层肉只大块，伊安尼切较细条，就干那像咧客家菜内底有一个叉什么叉啊，客家小炒的感觉啦，哦、嗯。嗯就这样子哦，啊，一点五黑磷、嗯、黑磷，哦，啊个红啊红葱头落去了，别个烹啊呢，迄料拢炒过，啊米嘛是，哦，迄料炒菜料，啊将迄个米呢，搁落迄个炒过料的迄个鼎，吼、哦，还佫有一点啊油脂香味，迄、那个米搁落去改炒拌拌的料，再落去绑，哈、哦，再落去绑粽，
0: 哈、
1: 哦，啊叶子是用那个干的，哈、哦，干的竹叶，哈、哦嗯，已经打起较黄色，有没有那种竹叶啊，哈、哦。Hello，
0: 欢迎
2: 你好。Hello， 你好。我客家粽吼，当年拢食介济口味，拢人上来冰冻下来，
0: 也可以啦。哦，袂歹哦。
2: 内底佫有鱼啊，佫有包鱼啊干。
0: 哦，好特别哦。
2: 你着等诶，包括有一种鱼啊，佫会当食落诶。
1: 伊个鱼啊干可能是一种人诶，啥物，像咧皮鹅拍鱼啊干迄有无？
2: 嘿，啊，着像诶啊口味上侪，口味
1: 对。口味非常侪对啊。
0: 赞。
1: 客家粽的啥？所以我讲多变。我小时候食有迄个鹅啊干，啊个有迄个啥牛鱼干，对不？咱唔捌食过，对不？那是我小时候吃的啦，现在也买不到这样。我不知道你是客家的所在的，总共咱台湾各地的客家的所在，我不知道今嘛是不是客家粽，还有食会到安尼白的。哎、欸，我那阵个有咧白迄个啥菜脯，有当下个用迄个啥笋干嘞，笋干诶，吼，笋干嘞，吼。嘛是落去炒啊，笋瓜切，吼、哦、切的剁剁的，倒了啊落去炒，落去加遐肉啦、虾仁啦，吼安尼吼，吼、哦、这洋葱、红葱头安尼落去炒，吼、哦、有笋瓜哦。
0: 哦、嗯，很多变啊，上面都有蛋哈，霸掌的。
1: 其实我都觉得客家粽是应该是最好吃的哈、哦。好来。大家到现在端午节刚过，大家还在讨论北部粽、南部粽。其实北部粽跟南部粽最大的差异是南煮北蒸呐、啊嗯嗯嗯。南部的粽就是用鸡汤水落去杀呢啦，安尼也做煮啦。啊，北部用炊啦，北部用炊，啊，南部的是用煮的，安尼啊，这南煮北蒸，好、哦，这种的料理方法。嗯北部粽就将迄个糯米啊，甲配料啊，甲伊拌拌炒炒，炒个半熟了后，啊，再落去吹熟，吼、哦，吹好熟，啊，口感加起来就敢那纯，有一点像油饭，所以有人讲北部粽就像3D 立体油饭，有人这么说，把这粽啊呢3D 立体油饭，啊，南部粽就是将青米甲炒好的哩啊，甲包在粽叶啊内底，啊，规干甲下落去滚水内。对对煮、哦啊、口感比较湿润、哦嗯啊、比较绵密软 Q、哦、就是这样、
0: 啊、
1: 差别就是
0: 好吃啦好吃、
1: 啊、都好吃啦对啦都好吃但
0: 是肉粽真的、哎、不要吃太多的拍笑话拍笑话而且热量很高啦、啊哦、对对对对、嗯、
1: 好再说下去哦 佮讲落去哦，真正哦，今仔日都爱来过来买肉粽来食吼。
0: 来，你好，小公婆个 ，Hello。
2: 本地啊，哎，你讲肉粽吼，小琉球肉粽上好食。
0: 小琉球肉粽有啥物特别？
2: 我跟你讲，
0: 分享一下
2: 吼。猪肉拢卤的啦，但是咱的肉拢卤啥？拢香菇、猪肉、鸡卵、一卤那个咸卵啦，哎，好到啦。嗯，啊个龟头刀啊，瓜，那鱼瓜唔是春天用。
0: 什么瓜？什么瓜？
1: 龟头刀的那个鱼瓜啦，鱼啊拍瓜。
0: 哎呦，好特别哦！
2: 冻熬又疼的拍，一斤六七百块。嗯，用那个，那咱那是去比鱼瓜。
0: 龟头刀，
2: 那都无同款，那个大也咩呀？那无同。
0: 哦，
2: 你去食溜球的咩？我等今年人教死我，直接来，吼吼。我现在来客，
1: 安尼哦，
0: 小琉球的，
1: 小琉球，
0: 哎呦，美味哦，
2: 哎呦，
1: 因为伊个海吼，都皮哦嘛，
0: 海味啦，
1: 澎湖嘛是啊，澎湖嘛是拢有迄条鱼干，嗯嗯嗯，我嘛是伫阮朋友遐食过吼，阮朋友伊算娘家是皮哦人就对啦，啊有一边伊就讲，哦，我跟你讲吼，我今仔日吼落空吧吼。啊，空吧，啊，佮攞一个衫，伊就啊看我看，伊讲好，足好食，来，你今仔到阮家食饭哦。我讲你迄块啥，攞迄啥，攞迄啥，我看无，就空吧，看有尔迄个啥。伊讲个鱼干，我讲靠，人个鱼啊，你敢空吧攞做伙？哎，啥物味啊？奇怪，我第一遍食时，我是感觉足奇怪，哪有人安尼鱼啊佮空吧做伙来攞？啊，因为伊个是鱼干。吼、哦，鱼干啊，会不会有臭臭味？还是多少会啦？
0: 嗯，
1: 较袂啦，当然较无像新鲜的鱼那么臭臭。伊个白质干，伊拢是迄个什么鬼头刀嘛，鬼头刀迄种鱼啊。啊，那个季节吼、哦，就是说像人这小琉球啊，是澎湖吼、哦，那个鬼头刀的季节时阵的哇，哦，随便出海就可以抓到很多这种鬼头刀鱼吼、哦。啊，当然有当时啊卖袂出去，吼、哦，或者是说太多量太多的时阵，因个白质。干吼，拍只干，拍只干咧卖，啊，你就会当囥较久吼。啊，通常你若讲像因白肉粽有只咧卤肉吼，我知影平湖人因咧几头刀的鱼干，因是甲空肉做伙来卤安尼吼，这样吃起来还蛮好吃的啦。你只要卤一卡空肉，你虾米甲蛋的空肉做伙卤拢好食。

0: Hello， 你好，来小君 ，OK， 你好。
1: 你好
0: 哈。哎，你好，你好。
1: 小君，你讲伊食迄食遐济迄落粽，阮细汉拢食过啊啦，
0: 吼，
1: 在细汉吼，迄落啊，我吼，我会体会到讲吼，因为我南部人，我高雄人，啊，阮较早诶食拢食南部粽，到尾啊吼，阮起来北部吼，就感觉讲南部粽。甲北部粽会差别，人迄南部粽有迄个菜，敢若叶啊吼，落去落去煮，落去烫，落去煮，有迄个叶啊汤。
2: 嗯，
1: 北部粽无。
2: 因用炊，北部粽用炊，啊，咱家是用煮的，简单讲就用筛啦，叫做用筛吼，哎、欸，就这样子吼。我迄阵刚来高雄的时阵哦，足趣味哦，我去买肉粽，端午节的时阵啦吼。然后去买粽啦，啊！结果我印象足深刻的深刻，我甲买粽的人问讲：啊，你这粽内底是包啥物？甲我猜呢？我个拢会记得呢，因为你知道我较早我。较早我伫我的厝故乡，我食的就是阮唔是讲肉粽，阮遐叫咸粽。阮讲咸粽，就安尼咸芳咸芳啊，安尼吼，对无？啊，料就是有咱拄啊讲个鹅啊肝、鱿鱼肝，啊个迄肉呢，吼、哦、三层肉安尼切细条细条啊，安尼啊红葱头落去炒芳芳安尼吼，啊个有菜脯吼、哦、菜脯安尼，哎，啊有当时笋干，笋干做伙落去炒炒安尼落去白粽安尼，所以我来高雄第一年端午节时，我要去买粽，我甲伊讲啊，恁这粽是包啥？内底包啥？哦，我想讲无同所在啊，应该包的料无一定同款。目睭加青，我拢阁会记咧。嘛安尼，目睭加瞪啊咧。肉粽就是包肉的，包啥？啊，讲安尼，我哩咧。哦哦，恁只叫肉粽，我咧讲咸粽，我是心内安尼想啦。哦，伊讲啊，都肉粽啊，肉粽内底就是包肉，他都懒得跟你解释里面包啥，你咧甲问嘿，包啥？啊，肉粽就是包肉，佮包啥？哦，甲青阿哥口气不太好，我都记得嘞，印象深刻，够人听。

0: 来，
1: 我今天全台直播是 B 连情男，空电话是0800-775599，空吧空空七七五五九九。嗯，
0: 今嘛那我藏油啊包的三 D 立体油饭吼，我感觉讲应该是真好食，可以吃哈。好来，0800-775599。

0: 好，来少子化的问题哈，咱这个最近呢，有那个商总啦哈，商业总会哈，咱过来商业总会。
1: Hello， 你好，
2: 哎，淑君伯姐你好
1: 哈，哎，你好你好。
2: 说到粽子哈，今天唔好贪吃，端午节哦去宴啊，啊，我都想讲，我讲介大粒，啊，食一粒未饱。他就不偷第二粒、
1: 哦、对对对，同时
2: 嘛，他里面有参考到跟烟嘴多，你知道吗？你知道我这样上戏
1: 上戏员工费
2: 不能
1: 哦，妈呀，
2: 你等我干苦，
1: 哎，等一下，等一下，
2: 你开笑话，
0: 嘿，有的人吧，有的人的肠胃的关系吧，一般好，从我家己，我哪感觉我吃三粒四粒嘛，无要紧呢。
2: 啊，那是因为伊有参过，包括参烟嘴多那种东西。啊，嗯，它拢介是淀粉质的哦，胀气胀起来哦，酸梅嘛无好，肚子
0: 是是是是，糯米吧，应该是糯米的关，糯米的，有人讲煮米的卡，哎呀，对啊，好，好喝，
2: 所以说还是不要贪吃哦，欣赏一下哦。
0: 但鹰嘴豆是蛋白质的植物蛋白质第一名嘞，哈。Hello，Hello，
1: 你好。
0: 哎、
3: 啊，我叫红你哦。
0: 哎、
3: 我食迄戒烟哎，今麦卡困哦一晚呢。
1: 哦，这里欢迎啊！
0: 哎呀，对啊，你有戒烟无？有戒烟？
3: 有啊，食卡头有诶，遐有咧食。
0: 哎、两行加咧食哈，都我食欢迎，无要紧吼。嘿，哦，会疼会麻，迄种都啊。
3: 卡寒迄种麻起。
0: 嘿嘿嘿，对对对对对对，哈。

0: 的商业总会理事长讲，为着要援助咱的吼，这个少子化吼，伊讲以及政府开足侪钱，安尼来训练人才啦，吼，啊是啥吼，或者是说啊分期每个月多少多少，伊讲不如安尼啦吼，建议啦，啊卖得较下当本的，生一个。生一个就好，一百万安尼就好啊！生一个一百万哦，哦啊，然后什么育婴假啦、待产假啦，啊是什么假吼？那些假可以优惠一点安尼吼，啊生一个就一百万，直接就发一百万。啊，我来甲算吼，好啦，生一个一百万啦吼。啊，一年啦生20万呢，咱基本咱台湾的生育率吼，一年不到20万啦吼。哦啊，在100万的鼓励之下，后一年生20万呐、啊，二十万呢，啊，一人100万，安尼一年都爱偌济，2000亿、2000亿，嘿，2000亿，20万人生都爱一年爱开2000亿，哦，这是咱的商总吼、哦，商业总会吼、哦，这理事长在咧建议讲卖得较下当本啦，吼、哦，卖分期啦，直接都安尼签落就对啊，吼、哦，来你好，嘿 ，Hello，Hello，
1: 你好，嗯，诶，
2: 肉
1: 粽
2: 吼，内底
0: 啊，从
2: 菜
0: 脯
2: 特别
0: 嘟嘟，嗯哼，
1: 好，谢谢，
0: 来你好，
2: 嗯，大家好，
1: 哎、欸，你好。
2: 那一百万都无够的啦，好，未当止嘴打，一百啊无计济啦，再赔一个囡仔。
0: 好啦，轮不到你啦，嘿啦，你无够。
2: 一百万啦，上少爱500啦。
0: 好啦，
2: 那开始起音人声啦。嗯，
0: 好啦，谢谢。
2: 一百万是要通啊。
0: 好，啊安尼，就国家拢可以啊嘛，都对哦。一人啦，500万生一个500万。国家的迄落全部的钱拢税收拢全部来吼，这样声音。
1: 那其实这样很奇怪吼。现在在说喊少子化的那些人，他们都是已经一种声啊，还是讲是
0: 没声啊，
1: 没声啊，
0: 不没声啊，话上大声
1: 都没有去听听看有声音的人力的人他们在讲什么。这个是不是有点自言自语吼？对吧？有你别拜托人谁啊？你懵懵的听那群人在讲讲什么话？好多哦，做什么政策啦、啊？啥、哦？
3: 你
1: 安？
0: 哎，你好，哎，
1: 自言自语、啊。
3: 少子化问题，迄都你关于感觉个诶，男感女感，我关于社会看咩声音？
0: 来，你好，嘿，你好，嘿，
1: 谢啦。
0: 嗯，
2: 一百万唔对啦，
0: 爱
2: 一个月去
1: 几
2: 年，安尼再孤
0: 等。好，你好，哎，你好。
1: 我们有没有有生育能力的，或者是还没生的哦？打电话分享一下啦。
0: 哎，
4: 我是感觉讲生一个一百万啊，一定会后摆大行干，一定会变讲因想的讲这么优秀。啊！无生生无去国家去栽培，拢规定拢叫国家饲大汉，唔敢有法度通啊，较优秀。
0: 哦，来你好，嘿 ，hello， 嘿，喂，你好，嘿。
4: 咱这5000万较多好啦，怎出事都唔免谈啦，怎较老啦。
0: 啊，你好，嘿 ，hello。
5: 交通部给你好，
0: 哎，你好，嘿。哎，
5: 我以我今麦生生的来讲啦，
0: 嗯嗯，
5: 我的想法就是很简单，因你今我一个囡仔补习一个月来5000万啊，
1: 对对，嗯，来，
5: 你我感觉说，如果你们一直要补助那些让人帮就是生囝嘛，
1: 嗯，
5: 问题是，你做出来的时阵后边你哪卖去
1: 加工？对，
5: 如果把这些
1: 补助，
5: 出征的这些补助，让他们能够再
1: 拉长
5: 高一点，
1: 对啊，
5: 对国家不是更有帮助吗？
1: 对啊，对啊，对啊！哎呦，你三宝爸，你有资格讲，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好，哎，很好，
0: 好，谢谢，
1: 很好，
0: 好好哈，好来，你好，嘿 ，Hello， 嘿，
1: 你好，
4: 嗯，以色列600几万人呢，人全世界嘛是上强的，排第一头前的，
0: 嗯，
4: 咱一定得爱，真正现即马拢 AI 加机
1: 器，对啊，哎呦，未歹哦，你这个观念真好哦，嘿，看你看懂。问题的点，
0: 讲甘得是哈侪人安尼吼。
1: 哎，你好，
6: 秀君。OK， 两位好。
0: 嗯，
6: 秀君，我拄只有听你滴讲讲，做什么植物性的蛋白质第一名是什么什么货？
0: 鹰嘴豆啊。
6: 哦，鹰嘴豆就是铁磷脂。
0: 鹰嘴
6: 豆就对了。
0: 嗯嗯。
6: 好，谢谢。
0: 嗯。好嘞，我拄只讲的是 商商业总会理事长许书博，
1: 他常常在讲干话。
0: 对啦，嘿啦，伊在讲的啦，伊意思讲零岁到六岁直接就一百万啦。
1: 其实伊在回复啊，许书博那大大咱讲，伊讲这个咱执政党是本来就是不哎，
0: 对啦，不是对着干的。
1: 对啊，伊在回应一下，其实这一个前提啦，因为咱前两刚这个那赖总统宣布嘛，什么每个月要发什么5000块干嘛干嘛，伊在讲啊，不用发，不用每个月发5000块啦，一个月，一个月就是把生意摊就100万，
0: 用话还紧啦，嘿呀哈。
1: 有时候想一想，为什么台湾的一些哈中小企业没有办法进步？啊，就是有这种三种的讲讲干话的三种的这种领事，
0: 所以听就没有你莫听听，跟你讲哦，政府今嘛要去了，不是？好、哦，所以我跟你讲哦，商业总会理事长哈、哦，对。
1: 来来来，我们讲一下他的。
0: 但这他讲归讲啦，哈、哦，这安怎讲嘛是的嘛嘛唔知要安怎才较合适哈、哦。
1: 好，好、哦、来来、哎，我们看一下他背景是什么啦。哎、嗯。
0: 今嘛好鬼啊，唔生歹鬼啊，唔生，哎呀、
1: 啊！好了，来了，许书博哈、哦，来政坛的经历啦，代表中国国民党曾任3、4、5、6、8届立法委员哈、哦，然后后来转不分区，还得卖公，还得不，还得是讲干话的人、啊欸，
0: 政治干话，有一点政治干话，哎、啊欸，来你好，哎、欸、，Hello，
7: 这款拍给你好，我希望讲哦，咱的国家现在政治人物，这么为的，
1: 谢谢。

0: 现在台湾就是一个很特别的社会，有生育的能力的人，他根本不在乎少子化，已经没有生育能力的人在那边天天喊少子，喊少子化啊，少子化，少子化后面的问题是什么？我的共感两个原因嘛，劳动力跟消费力嘛。啊，劳动力、消费力为什么一定要台湾人？台湾人才能有外劳吧，多引进来。
1: 来，你好，嘿，
2: 哎，啊那我爸母先生一百万提了了，啊，囡仔还袂饲大呢。
1: 啊，你惊饲袂大？开了因兜的代志。
2: 你
1: 知呢？听讲，对啊，对啊。所以我讲这是商业总会理事长讲的哈。不是政府讲的哦，你莫哦，来你好，嘿 ，Hello， 嘿，
3: 我老爸

0: 咱这老板的哦，你的钱够好哈，钱够好哈，哎，啊，家己健康够好较重要哈。我今日看了一个，这是咱的社团法人反诈骗联盟的理事长，反一个反诈骗联盟的理事长哦，他叫做陈安迪哈。哦以功德因爸爸齁，所以他为什么会做变这些反诈骗联盟的理事长。他说他爸爸在13年的时间当中被诈骗了9次。高本13年来的被骗高本，而且这9次都有付出金钱，加起来总共多少
1: 多少
0: 被骗的金额，安尼加起来超过1亿，超过1亿。啊，一共哦，就因为这样子哈、哦，他眼睁睁的看着他父亲反复沉沦受骗哈、哦。嗯嗯。安那个供，安那个供，安那个供，他就这一次讲完了，下一次又被骗了。嗯。啊，被骗了，又讲，又跟他讲，讲完了，过一阵子又被骗了。哦、所以搞到最后就是父子关系撕裂、哦、撕裂让他痛苦不已，他说让他痛苦不已。好来，这一个反诈骗联盟理事长陈安迪，他是最近呢他接受在一个访问当中说了这件事情、哦啊、当然他要讲的是因为他爸爸的反复被诈骗，13年被骗了9次，被骗的金额超过1亿、哦、因为这样子，所以变成他跟他爸爸的、哦、父子感情才撕裂。啊那个嘎，啊那个供，他还是会再被骗、嗯哦、后来一个的行行为，他当然了、啊，这当中当然他也很痛苦。他说他真的很痛苦。啊，不要讲感情派派伊伊娃，这钱哈、哦，这个钱都留不住哈、哦，保不住。他后来就会觉得说，为什么这老人家会一直被骗？他得到一个结论哈，嗯，对这些老人家，你跟他讲，你跟他那个哈念什么都没有用，你教他什么都没有用，都没有用了。他为什么会一再一再被骗？伊讲，因为我大概我跟他讲迄个重点就好了，他结论出来的是讲，你要防长辈被骗，只有一个办法，就是要陪伴，哦陪伴，好，这是一定出来结论呐。好，以他爸爸哈，刚他跟爸爸之间的这个哈，好结论的是讲，爸爸为什么会这样？好，这个当中的问题出在就是疏于有亲子关系、家庭关系的陪伴哈。

0: 好，来广告哦，咱听众朋友。好，来德力酸哦，钙粉钙油维他干舒鹏，还有护理元素。
1: 咱进广告哈、
0: 哦，产品哦，真正真好，爱分享哈、
1: 哦。对。
0: 哦，啊，今晚啊，大组有要爱大组，一组两盒，搁送半盒，安尼为一组哈。钙、哦、粉、钙油、护理元素、舒鹏哈，这四种俩，这四种咱伫五月份有推出到迄个优惠组大组的哈、哦，一组两盒送半盒安尼哈。啊，如果你现在要买哈，而且讲进前有买已经吃完的朋友，你就是问药房。你去药房的是问一下，够大组无？大组好卖哦，我要买，我要买大组的哈、哦、啊有就有，没有就没有了哈 哦, 哦就这样子哈、哦、好、嗯哦、啊不你就较骨力的加问几件啊安尼哈就是安尼俩0800-77-55-99
1: 以上广告来你好，
0: 嗨你好，
2: 喂小
0: 军你好，哎你好，
1: 哎你好，
0: 直接讲得，直接讲得，得唔免系。
2: 我是讲小军啊，伊咧讲只政府只声音啊，啊政府若无爱去食毒个，日日较功夫咧，啊你生三音啊。
0: 好啦，好。
2: 教育无爱教好好，啊你生三音啦。生音啊是赚偌济吼，你政府。叫迄只政府偌济咧，自己生自己
0: 食。谢谢。
3: 台湾。
0: 哎，你好，嘿、hey, ，Hello， 嘿、hey ，
4: 喂，
0: 嘿、hey, ，
4: 小军呀，
0: 请讲，嘿、
4: hey ，我来接门，你
0: 刷卡吼、哦，来二线来，你好，小军扑见，嘿、hey, ，你好，嘿、hey ，
2: 恁搞迄落做查甫，敢袂使食护理元素？
0: 可以啊，可以啊，歹困的吼，啊，心情较无好的吼，人较袂紧，好好，谢谢啦，吼、哦，好，谢谢。

0: 来你好，嘿。
1: 我
0: 是新
1: 的总教练，哎，这有几功能不改好。
0: 哦，刷卡刷卡好，小坤来你好，扑克你好，嘿。有几功
2: 能 ？Hello。你好 ，DJ， 那个是我们印尼的。
0: 对，是你们印尼的歌，对对对对。哈哈哈哈哈。啊，你喜欢哦，好好，很好很好，很好，很好，谢谢。那印尼的听众开讲，嘿，那是我们印尼的歌，
3: 嗯，没错没错，
0: 伊讲我很喜欢，嘿。来你好，嘿，
3: 你好，
1: 你好，哎，你搞这条歌什么名啊？
0: 这条歌就是叫做台湾的温暖问候，嘿，好，谢谢。啊，来你好，嘿 ，Hello， 谢谢，来你好，嘿。
4: 结婚，我已经去
3: 哦，听讲
4: 剩一个豆。
3: 哎呦，
4: 哦，我你刚才有，跟你吃迄个鸡油。
0: 嗯嗯嗯。
4: 哦，我你刚才安尼过来，安尼脚
0: 头有些
4: 看，
0: 安尼乌
4: 青
0: 尔。哦。
4: 啊，骨头
0: 拢无安喏。哦，是哦，哦哦哦真正有食有保庇哦，嘿，有惊去吼，有作用保护着啊吼。嗯。
4: 生意来关系哦。
0: 嗯，好，谢谢。以上广告。

0: 中文就是来自台湾的问候。
1: 好，那如果咱印尼的听众哦，我们印尼的听众一听到就好开心，
0: 没错，
1: 很激动，
0: 来自
1: 这是我们的歌呢，我很喜欢，对啊，连我们听都觉得呢，因为他本来就是唱给在台湾工作的印尼朋友听的、在台湾各地都有很多、来自印尼的、这个、工作的伙伴、就是等于有一点的、
0: 全台湾、
1: 对对对对对，说一点话嘛、为了台湾台北 New 台北、桃园有的你听不上有啦、嘉义苗栗台南高雄屏东宜兰齁拢有话到啊齁齁来了嗯
2: 我这句应该爱会较讲一句要比张惠妹较
0: 好好谢谢善待这些义工啊，形容咱的新住民的朋友们、因为他就是我们台湾未来少子化的解决方案呐、啊。第一首呢，这部是 B 类领先得力公司盖混盖优维拉干苏鹏阿狗护理元素富二代卫福部广告照10807008为咱收提供。
1: 我是秀坤，
0: 我是 Pocket，
1: 感谢收听，
0: 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一天，拜拜。

0: 星吉祥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 2481-0939。
1: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学，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你的笑声
3: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4: 陪你购物网日式普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5: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普烧门，或拨0800-22-6633。
6: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7: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6: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7: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8: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9: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8: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10: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11: 陪你购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石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DLS 雪力旺补铁活力一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通通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2: 来给大家报告台中市的经销药房丰源东台药房，在市政街府政街交叉路口，圣林药房在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新光两间中兴药房在新光路先祖庙对面，春安药房在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武峰元兴药房中正路市场边，大都必安药房沙田路二段香港所隔壁，当时两间林兴药房在红四路中华银行车对面，吉兴药房在红四路市场边。
4: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朋友小酒礼拜节，空中欢喜来做伙，增加知识顾身体，健康快乐加上多，营养用心来交陪。每礼拜一到礼拜六，中到12点到下晡2点，欢迎准时收听营养服务主持。

两点钟的节目，由得力用心喝汤头，四美康唐家都会 K 歌，美国进口善立德酵素，八兆元 QMB， 若英容可以类的保养品，兰花萃取洗面乳、化妆水、美白日霜、紧致晚霜、兰花嫩白保湿面膜、防晒隔离霜，用东华戏赞助铁用。现场call in电话：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感情的联络专线，欢迎得把得利用，感恩，谢谢。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欢迎你在中台十二点准时收听《影现场》和吴主持的《影影来坐》哈，继续礼拜加坐哦。这是咱大家欢喜健康快乐的天地哈，啊，今日是希望 Happy Monday 哈，啊，因为礼拜一上班上学了哈，小朋友马上要放暑假，开心哦。但是天气。这个大家提醒一下，可能有双台双台哈、哦，第七号风台叫做米克拉，已经增强做中度的风台，好、哦、就在张梅，张梅一个礼拜时上接近台湾，台湾整合风灾工程技术顾问公司哈，哦、总监贾欣欣伊伫咧说讲，这个二四号加二五号有发展做第八号风台无花果。的一个机会哈，那伊讲需要启动风台监测哈，米克拉二十五号甲二十六号呢哈，就是一个拜四拜五哈，拜四拜五，这个第八号风台哈，发展这无花果的一个机会的对了哈，需要观察六月三十到七月一号啊，换日线附近的这个热带系统发展哈，所以来听众朋友哈，未来天气的形态就是讲半暝加隔天透早西半部开始落雨，那个后局部短暂阵雨，另外还个热三天，好，今日开始跟李四科，今天是二十二号嘛，好到二十四号。就是到礼拜三，吼、哦，跟李四和柯林亚个是翕照，吼、哦，一定爱防晒，一定爱补充水分。那荷兰天就没有这节常客了解了哈、哦，反正都是随时观察天气的变化嘛哈、哦。那我们自己都会有感觉的啦哈、哦。那晴雨两用伞扎嘞，安尼的无问题哦。来听一首《六月风台》，七月水灾，洪水下所带来，最近来欣赏。

来，听众朋友哈，这个随时注意天气变化，防晒一定要做起来哈。水分随时得加补充。台湾今嘛是超过零化社会哈，全国目前失联跟长照需求的人口是超过90万人哦。多年来家庭照顾者简称。

动照顾者的这个负担，造成更加多中国零劳工为了照顾出来的人，比别爱离开一场哈、哦。这个现实状况是这样子了哈、哦。好，那这个调查工构筑那几起长照安排假比率已经从这个三成上升到四成哈，因、哦、这是一种趋势啦齁，就是有这样的现象嘛齁，失智的人口是不少的齁，所以劳动部调查也说，那政府增加长照安排价女性的薪金比例是 76.5%， 男性是 75.9% 齁，两者就差不多，是接近的齁，是接近的，所以照顾现在老大人就是照顾养咱自己啦，那每一个人都会变老啊，要怎享受优质的老人生活齁，包括退化啦种种的对吼，在所难免，所以讲即马来得爱紧，保养起来，爱食起来等吼，甲大家同齐来练练哦。好，来这个邮局的园区公报出禁坐令，吼、哦，邮局讲无啦，这个规定，哦，这是中华邮政 A 七，吼，北台湾邮件处理中心去员工，吼、哦，爆料讲有禁坐令，强迫员工徛几落点钟，吼、哦，分拣这个邮件。台湾邮政三江表示已经接到员工欢迎，后续完成调查，将会配合劳动相关法令申请劳检。中华邮政公司表示，那不当管理也是言行，将立即检讨改正，而且强调并无强制徛咧，也是讲禁制规定。哦，有匿名员工爆料，过去伫金山南路台北邮件处理中心吼挂禁股，存在一条并毋是中华邮政总公司成立正式公文授权的违法内规，全面禁作令，管理改正一条挂号邮件有时效性，站着分信比较快为借口，强迫所有员工徛咧，吼分拣着邮件，每工有几落点钟啦，吼。那这个爆料的员工来讲，今年五月台北邮件处理中心这些搬迁到 A 七邮政智慧园区，这个陋习也一并被带到 A 七，但是其他单位参像台中邮件处理中心，都没有这种禁作令，完全就是北台湾邮件处理中心挂件股的一个封建霸凌制度啦哈。好，阿姨就说没有，那当然就调查就知道有没有了哈。有人报是真的没有吗？哈，好啦，那相信这个。应该是更加人性化的哦，这样子人较老一条吧，大概做事办公才会顺心愉快，对不对？哈，橄榄条就没有当贼来关心。那阿万大呢？有去过没有？阿万大国家森林游乐区哈，开横山在里九年，人家跟主人保有数南岛魂宿推出点生日庆的优惠哦。七月一号到七月五号，全民入园门票机要折扣哦。来，大家好，暑假刚好一开始。人一定爆多的了，大家走进森林避暑，然后享受一下分多金，你也当这节规划跟安排哦。来，赶快来生活资讯提供给你啦吼。这个暑假要到，台南海上观光航线也将在30号开航。台南市观光旅游局今年吼携手这个永捷海运双级福气轮，配合澎湖花火节跟台南将军侯演唱会档期，每个礼拜二、礼拜五吼，来回台南跟平湖，提供民众暑期吼乡下海陆旅游新的选择吼，列当做规划安排。另外台中市政府推动公部门停车场共享政策，市府交通局统计已经成功活化将近2000个停车位。好，伊条南区联合办公大楼来讲，夜间月票使用率大概97%，有效缓解到周边停车的一个需求啦哈。好，那我们拉右边有很多那个大哥在听咱的节目，司机大哥，好冇？其中包括客运啦、小黄的啦，吼，还有这个台湾好行的部分，吼，这是东部海线线跟玉掌峰滨线的这个超商票券有预约，吼，这个要告终了，吼，实体套票、吼车票贩售跟30号为止，那已经买实体票券的人呢，吼，以约定为到7月31日为止，八月开始，吼，就是该去台湾好行的官网线上购票跟定位，哦，八月份开始台湾好行的部分哦，这个华联吼，东部海线这部分就是线上来买票，哦，跟咱的朋友大家先来做一个哦。
那你刚才讲吼，迄、那个蜂害真害吼，蜂啊蜂啊蜜蜂吼。新北市动保处来讲，新北每天蜂害通报差不多100件哦，每天 every day 呢哈。十大蜂害热点步道的是讲，最近发生登山客去和蜂咬到叮到案哈，水丰区三貂岭步道哦第一。好，后有大家加入后头蜂热点警示系统，确保自身的安全。吼、哦，那无定着真正是不得了吼、哦，一定要多加注意才会使哩哦。好，咱听众朋友做参考了解。而且你不要喷香水吼，哎、哦，千万不能喷香水哦，吼、哦。

来现场的可能专线电话随时拢甲敲通吼，台中的外管区用手机啊卡，头前拢爱甲控诉，0260023333啦吼，0422602233哦，感谢吼。

0: 那来给大家报个节吼，中午教的部分明天不会到了，排先吼要后天了吼，中到这做过往呢，爱点点讲，不然我调教朋友还是搞不清楚状况安尼吼。中到因为基本上庙吼来公司，就是暂时来收一抓，伊都袂过来收啊，吼，伊在个计工啊，所以要等明天收。那明天收，你即马叫就是明天收啊嘛，啊，明天收就是明天出货，明天出货几时到，啊，就你隔天呢、啊，明天的隔天。今晚绕口令，明天礼拜二的隔天就是礼拜三，所以中岛让你办一天，安尼了解吼。那你若有欠什么的，尽量就是摸个大底啊，最后啊再来吼，就差不多开始啊吼，你得跟迄个你的库存吼没了啊，对不对？啊，这个打开了，你就要赶快来这个预备备购，要来订购哈。谢谢，好，来22602233，因为假拢爱时间安尼了解啦吼，咱已经算足紧的安尼吼，早起叫隔工就到安尼吼。有时阵庙叫路线咧摆啦，如果货量比较大，通常礼拜一都比较会载车的哈。还有礼拜二，好像礼拜二比较会哈。好，来谢谢大家，22602233。等我拢个卡通来听，米索拉希巴里索多来看我喏，哪个人喏有你哈？这个旅程川流不息，让人欢哈。最近的形象，你用个武打一级的关切哦。
1: 来，喂，你好，欢迎，喂，哎、欸，你好，
2: 欢迎，我的爱米索早餐。
1: 好，来，大姐，你等我一下哈。

0: 喂，你好。
1: 喂，玉玲。
0: 哎，陈大姐。
1: 我来讲一个好消息。
0: 哦，什么好消息？要公告吗？
1: 哦，
0: 啊，那你等一下，我过一个音感嘿，等一下哈，好，来过一个音感，是过一个哈。来进公告。啊，大姐，
1: 我来讲好消息，就是讲上明仔载是我的生日嘛。
0: 哦，生日快乐。
1: 你要考一十分啊，我讲买啦，
0: 有好嘞，
1: 但我无中好答嘞。
0: 嗯哼。
1: 较欠的，我讲妈妈想要食肉丸啊。
0: 哦，安尼吼。
1: 啊，去阮同文庙当地啊，遐人阮当炊肉丸。
0: 哈
1: 哈。啊，我内底有三粒，
0: 是
1: 食两粒了吼。
0: 嘿。
1: 就我看到目屎在咧干咧，咧在咧哭啊，我唔知
0: 要怎样。动摇。
1: 伊讲妈妈，我大概拢拄着咧。
0: 嗯。
1: 我讲阿伯，我都想足久了。我讲阿伯，我来提教书来食好不好？伊应我讲。
0: 嘿。
1: 刚好我讲妈妈十几年了，妈妈卫生嘛袂用照顾的。我妈妈食到即摆来，你若看我阿哥食三日，我无感觉安尼嘛，你袂晓讲。伊也讲，我人妈妈，我你摕我食，摕两粒互伊食，我摕两粒尔。
0: 嘿嘿。
1: 经过差不多两三分钟有无？
0: 嘿嘿。
1: 妈妈，我被拄着了呢。
0: 哦，真的。
1: 我跟他讲哦，我妈妈就是多个用，我阿公离你跟这边干公司的。
0: 哈哈
1: 哈！真的哦。阿公，真的哦。
0: 嗯嗯。
1: 哦，阿你妈妈你要我，你搁一寡给我呢。
0: 阿你好。
1: 我好啦。
0: 嘿。
1: 阿公，哦，那家伙你讲，你妈妈你拢无甲我讲。
0: 好，阿你。
1: 我阿跟你讲，你拢意见拢足惯的啊，然后就讲简单物件。
0: 好。
1: 无好啊。
0: 哦啊。
1: 阿姨就坐了，讲男女两公，我会使买无？你看你家己啊，你坐坐看你感觉安怎
0: 啊？
1: 伊讲拄着足艰苦，艰苦，目屎我看伊目屎干的。
0: 哎，足不舒服的呀，物件看好食，你就食袂落啊。
1: 哎呀，我两粒鸡两条鸡，阿姨买啊，差不多经过头点外钟久无？
0: 嗯，
1: 伊就你答答案。
0: 嗯，
1: 我讲你搁摕两粒无？
0: 嘿。
1: 你讲妈会知个时间吗？
0: 嘿嘿，
1: 我今日做个家人。
0: 呵呵，
1: 你个大伯讲妈，
0: 嘿，
1: 你是我的妈妈。
0: 刘慧华，
1: 妈妈很感谢你啊，你啦，你唔是感谢我，感谢伊唔得着。
0: 好，无啦无啦。
1: 伊讲啊，伊讲妈妈最好的，
0: 哎呀，
1: 最好的物件啊，你哪会要我弄伊去捧伊吧？你啦，我特讲嘛，好早就听听伊的歌
0: 啊，
1: 啊
0: 你。
1: 做
0: 得袂歹啊！对咱电台印象的改变啦吼，对吧？
1: 啊、
0: 是个大家电台拢去了嘿。
1: 我甲讲，迄是恁阿爸干公司的啊。
0: 安尼有开始靠信息了，哦，起阿笑吼。
1: 我哈，哎呀，
0: 孝顺真假啦。
1: 啊，我就是无得想讲，我迄种欢喜的，就是伊食食啊，干也干苦，所以佮三分钟了就感觉嘞，就。无安尼面有面甲啦，
0: 因为咱内面有消化加素菌吼，消化酵素群和消化较好啦，较紧安尼啦。
1: 伊本来胃肠就无好
0: 啊。哦，难怪吼，真的。
1: 啊，所以伊若食太油的物件，好无？当然就垮垮肿啊。
0: 真的吼，啊，你家顾咧，像这安尼吼，咱的消化道的功能吼，会当家伊顾较好啦，功能
1: 会
0: 较正常。
1: 嘿，啊，
0: 你家讲吼，咱来吸收好吼。
1: 我你去你考虑了，那看那我来帮你买
0: 啊。对啊，妈妈帮你买啊。连刚咱老赠送活动的时有无哈？再来改款啊，安尼吼，你食到较感觉哦，给做一盒的啦。
1: 系啊，
0: 所以食了有感觉吼，诶，都搞得一起做保养。真的嘞吼，这我嘛做感动的嘞，足欢喜的啦。这算讲吼，过去
1: 我感觉讲，啊，较紧来买。
0: 是啦，有诶，少年啊吼，拢较看咱电台袂起。
1: 哎呀，
0: 你诶物件刚好，莫乱买安怎啊？结果吼，足侪少年啊，即马对咱电台吼，甚至我开始听咱诶节目，都是印象改变啦，伊时代无同啊啦。啊，咱即号公司，你会甲迄少年啊讲，伊实在干咱干无够久，四十几年啊，对无吼？当然，伊无遐侪岁，我意思讲，听节目拢知讲，咱四十几年毋是清清菜菜啦。嘿，绝对是介绍给大家拢好的物件。
1: 我个强调故宫哈，你和恁干爹做，和恁特别做这样哦嘛，一十万年，你一二十年，一二十年啊，啊，你敢无相信恁干爹？
0: 是啦，
1: 有点大。
0: 哎呀，对咱做有信心没
1: 有？有讲啊，用嗯，有影啊，
0: 有影。
1: 像我等来哦， 欠的哦，咱一寡来甲你买啊，
0: 是啦，够健康
1: 的啦，嗯，来买，嗯，
0: 你也健康，阿母也得欢喜放心嘛，对不哈？
1: 我当然有等你们最好。
0: 是啦，啊，再来够一等真好，孝顺哦哈。好，啊，感谢陈大姐分享哦哈，啊，你干嘛不丢呢哈？
1: 好，
0: 好，来，以上广告，谢谢。咱这是台湾上四个声音咪咪笑广播网，欢迎来坐，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亲爱好朋友，拢会当随时来加卡，二二六九二二三三，二二六九二二三三，这是咱的现场口音专线，在十七点卡甲阴暗时十一点，两卡大声，买当继续来加卡，二二六二。0938-2262-2938，我关心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感恩，谢谢大家。

欢迎好朋友收听今天的生活百宝箱。今天生活百宝箱要跟大家共同来分享，就是说我们三个暗领，你参照穿鞋子穿制服，这暗领你会发现是整领衫上最容易各大十个地方老干高干这样乌色色露不清气，有时候又变黄黄这样，你如果用专用那些暗领的东西来洗洗的时候就多吃辣了，露咖呢？有当阵露咖用要破气啦吼！听到没有？要安怎做？会当轻轻松松，把这个暗领衣领的所在，把洗好清气呢？在厝内底吼，大部分都有这个物件吼。红衣啊用的爽身粉，好，不一定是红衣啊啦，反正就是爽身粉哈，来代替衣领巾，得当轻轻松松，把暗领给洗好清气哦。要安怎做呢？非常的简单，你把爽身粉轻轻哦，把三滴的迄个三的暗领顶管，吼，你把三滴的迄个衣领顶管，然后捂到，吼，你唔免捂哦，捂到起咧，吼，开始捂，吼，开始捂，啊，这个粉是不是油油呢？伊会吸出着三的垃圾。好，所以讲听众朋友唔免想搞工啦，暗领哦都清气当当哦，不妨甲试看卖啊吼。有当阵呢临时人家出门讲，哎呦啊，这洗无清气啦，是要安怎？来听众朋友，爽身粉吼，你一当呢，甲三几挂滴暗领顶管，捂到吼，甲捂捂嘞，啊，然后你就发现讲，哦，暗领变清气啊哦，轻轻松松啦吼，唔免洗干呢吼，洗淡淡。啊，速打一个内打，吼、哦，上高刚，听见没有？这和你这节常客噶运用爽身粉，吼、哦，来洗咱的暗领呢，袂歹用。和你这节常客噶运用，这就是今仔日的生活百宝箱，感谢收听。

0: 进攻阁
1: 啊，一零六。
0: 竹北田大哥，
1: 田大哥，
0: 哦，田大哥，哎，你玩那是咱三品的爱勇将呢，对吧？
1: 哎，对啊，嘿，哎，你的酵素哈，确实哈不错呢。
0: 啊，你吃了安怎？
1: 吃了确实袂歹，因为哈，我本身我是风尘子的嘛，哈、嗯，我知影你补槟榔啊，啊，吃侪哈，槟榔吃侪，因为槟榔的石黑甲甲一款的槟榔，伊拢石黑较耐嘛，啊，槟榔较硬嘛，啊，定来食了吼，哎，安尼会胀气啊！啊，而且呢，啊，定来你扎本数啊，嗯哼，啊，确实食你个酵素了吼、哦嗯，改善了很多。
0: 啊，恭喜呢！嗯哼，真有信心吼、
1: 哦。哎，确实袂歹。
0: 是。
1: 你叫我讲饭后食嘛吼，一顿食两粒嘛。
0: 是。
1: 啊，叫三顿食嘛。啊，我哎，食差一礼拜了有啊嘛吼。嗯哼，哎，确实改善了很多。
0: 哇，就欢喜的呢。
1: 哎，现在不会胀气啊。
0: 是，安尼就舒服啊，对不？
1: 哎，对。
0: 哦，像咱那边做事，哈、哦，包括咱拄好食饭饱啊，休一下，下晡咧听这部的时间，嘛袂互你安尼哦，这样是欠唔得，对不？
1: 嘿，对对。哦、啊，无我那一天吼，槟榔包遐侪了。
0: 嗯嗯。
1: 哎，一天槟榔包几下袋呢？
0: 真的好，我安尼嘛记不在袂掉呢。
1: 哎，对啊。
0: 哦。恭喜咱的田大哥呢吼，阿哥持续做保养哦。
1: 嗯，啊，你现在牙膏嘛袂歹啊。
0: 啊，对啦，我拢有讲，哎，红唇族吼爱林静茹呢吼。
1: 因为吼，我洗了你的一款牙膏的啵哈。嗯。哎，确实不会口臭。
0: 哦，真的哦。
1: 哎，很好用。
0: 啊，除了不会口臭呢，牙膏有无？
1: 还有，好像是那牙周病应该是不会有啦。那会不会啊？
0: 不会吼，哇，赞赞赞！所以吼、哦，咱的口腔保健吼，你看，大家吼拢爱叫气功来做啦，甲做好，爱、啊、用咱这天然的胖甘露回气哥上理想啊，对吧？
1: 对对，好、哦，等我洗完再过去点。
0: 好啊，洗完再过来叫安尼。啊，感谢竹北田大哥给咱倒赞下哦，
1: 好，
0: 啊，祝你健康快乐哈，
1: 好，
0: 拜拜，以上功课，谢谢。咱这是台湾上四个声音咪咪阿笑广播网，欢迎来坐，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亲爱好朋友，拢会当随时来加卡，二二六零二零三三，这是咱的现场口音专线，在17点卡甲莹，暗时11点两卡大声，买当继续来加卡，二二六零二九三八，我关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感恩，谢谢大家。

0: 来听众朋友，今麦叫阿里收到哇，暖和和全球暖化，夏季吼屡创高温，台湾真济路口拢无迄个遮暗的空间。那伫炎天车日单车红灯吼，迄光都擦擦滴啊，这我有经验啦吼。新北市今年四月台全国之声吼引入试班，台北高雄也将要试班，台中市议员要求讲，台中无要跟进啊，透过智慧科技提供行人遮荫的空间，降低曝晒带来无爽快个风险，无真正拍个死死混混去咧吼。似乎咧讲，将收集各地试班的信号，佮再来评估啦吼。你有去过韩国的那个首尔街头人行道大型遮阳伞的社群媒体？引发疯传呐吼！面对着高温吼，卡袂掉高温的破36度的台湾热天吼，真侪网友拢是投以羡慕的眼光吼，讲这根本就是大太阳下等红绿灯的救赎啦吼。那支持者民众认为台湾大型路口太阳灯卡袂掉的单超过8秒吼，有效减少热伤害。伫韩国每年七月之间的梅雨季节，可以当杂吼，成为行人的避风港。及其家认为呀，这种大型的事件，对着推婴儿车的家长、轮椅族啊，不，你看，红爷车是咪拢爱个拢用迄个那种那个什么哈、像雨衣材质的物件，塑胶布我拢个砍袂砍掉掉安尼哦，啊袂压好啊，啊不得爱抹雨衣啊吼，轮椅族啦，啊个无多也雨伞长辈，时时之上的保护，会当友好减少着热伤害哦，超完哦，希望讲会当呢，和咱台湾政府吼跟进做参考。所以新北市的板桥县民大道跟新站路啦、新府路吼，有来试办自动化人行道的这个遮阳伞吼，巩固立交啦，啊个风速主动吼，开合开合，好你等太阳灯吼，买当有杂五休困的空间，预计试办6个月吼，看效果评估，这个是不是要来扩大范围啦吼？那大家就拭目以待。台北市信义区有5个地方吼，有8座的行人遮阳伞哦。
1: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2: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2: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3: 哎，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4: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5: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7: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6: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8: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9: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轻松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8: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轻松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9: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轻松，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0: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区，是爱心药局，伫中山路2段靠近潭子加工区。另外太平区有4间，一间是东兴药局，伫中平路甲太平路交叉口。 另外仁和药局在新林路和永丰路交叉口，还有天宝药局在中山路三段保龄球馆大楼旁，以及福仁药局在太平路下太平车牌下。另外大理区华兴药局在新兴路大理国小岔对面，还有一间益兴药局是在土城路永兴市场口，另外还有十全药局在土城路顶土城车牌下。另外还有包德旺服务处在国光路两段248号，靠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和德芳路的附近，元大证券的岔对面一栋白色的建筑物。
11: 行一善，随手捡垃圾，处处干净，美好又快乐。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好，来，中午叫就是后天到，听到没有？哎，度假人问嘿，其实我也没有看到，我再来 Google 一下那个影片看看了哈。那其实哦，那个真的热到，你有看人分享的影片讲嘿，鸟啊，吼鸟啊，买找迄个所在啥？嗯，有无？歇伫迄个西洋顶的迄个顶头哈。来，喂，你好，喂，
1: 你好，莹莹，
0: 嗨，阿姨啊，
1: 哟，莹莹啊，就今下用不？有没有堵去啊？呢？
0: 哦，安尼哦。
1: 啊，恁去放了好吹哦，会吹得讲
0: 爽快，
1: 唔是？哦，恁的保养品太好了。
0: 好、哦，太好了。
1: 这是老公啊，哎那安尼不客气好安尼。
0: 哎，你等下来
1: 讲一下。
0: 要进宫格哈。
1: 哎呀、啊，我都这两天出去玩，你知无？
0: 哎。
1: 啊，我那装，那都一个装卡，卡钱嘛啦，
0: 钱
1: 嘛卡装卡，你知无？
0: 嗯嗯嗯。
1: 啊，我都规定去佚佗，你知无？啊，第日讲，我钱嘛那安尼，肉菜那安尼，乌酥酥安尼，伊讲啊，钱嘛你那安尼，肉菜遐尼遐水啦吼。
0: 嗯嗯嗯。
1: 我讲啊，人我拢保养防晒呢。
0: 嘿。
1: 哦，这安尼哦，哦，这安尼皮肤遐尼遐水哦。
0: 哦，
1: 对
0: 啦。
1: 我讲啊，恁都拢安尼，为啊要水，啊为啊要保养咩？
0: 嗯嗯嗯。
1: 哎呦，我山顶人要带。不带水、
0: 嗯，
1: 我讲是袂水，爱、
0: 嗯、
1: 保养。
0: 嗯，
1: 哎、欸、呀，我都出佚佗安尼哦，我拢甲抹抹咧卡啦，下过我拢甲抹。哎，啊去佚佗啊，哎、欸，真正迄迄日头就灭了。
0: 嗯嗯，
1: 啊会晒你知无？
0: 嗯嗯，
1: 啊人我甲抹抹安尼吼，会让等下拢安尼舒服舒服。
0: 哎、
1: 欸，啊拢袂安那，拢袂安那，啊我哩钱。大概就哦，欢迎我。
0: 哎，我保养真正有差。
1: 哎呀，哎，我保养有差啦。
0: 嗯嗯嗯。
1: 哎呀，我讲钱唔来，我一条号你等我。
0: 哎。
1: 伊讲唔好啦，一条偌贵，我讲无啦，但一条单只是千把块尔，哪有咧贵？
0: 哎，那对。
1: 一条号你提等我，我话你哦，明天你就爱来。阿来叫我甲你叫，
0: 嗯嗯嗯，
1: 我讲宝宝，加足水个哦，阿较袂安尼，安尼皮肤安尼安尼安尼，比较安尼骚骚，你知无？
0: 嗯嗯嗯，
1: 袂讲穿单安尼较油安尼油油安尼，伊那安尼骚骚安尼，
0: 较歹就对啦，
1: 对啦，
0: 都歹，
1: 我都唔记得点样一只，我都唔敢开讲，你较歹，我唔敢甲讲你。
0: 哦，袂啦，那个个爱保养才会水啦，
1: 对
0: 啦，真诶啦，
1: 保养啦，
0: 对啦，
1: 身体。我讲我一条，我买几啊条嘞？
0: 嗯，真好哦。
1: 呀，我先来咧特价两条，
0: 嗯哼，
1: 两条嘛才千外块。
0: 对啊，
1: 我咧一年两年嘛咧卖咧。
0: 做鱼啊，呀，去做鱼啊，
1: 吼，卖贵起
0: 就好。嘿，
1: 所以你若要出门，你都脸上啦，吼，
0: 嗯，
1: 这个颈子加啦，吼，手啦，
0: 全身躯拢爱卖啦，爱烧啦。嗯，
1: 我出去因为我拢不去爬山咧，我唔
0: 捌。嗯，哦，你用怎卖卖去拍安尼吼？拍这嘛袂歹啦。
1: 可以安尼拍咧。
0: 啊，日头嘛是有需要拍，但是你有感觉吼，抹了有咧拍，较唔惊吼。
1: 对
0: 呀、啊，较袂惊吼。
1: 都一样咧，皮肤都一样咧。
0: 好，恭喜哦吼！
1: 啊，别讲遮黑黑，啊，这穿下日我是拢会较穿无领的啦。
0: 是是，
1: 我都爱穿无领，我都阿妈讲较短，你知无？我穿个裤阿妈咧足艰苦的。
0: 别讲色彩无同，安尼就真赞啦，对吧？
1: 哈。都一样咧，啊，别讲遮硬，啊，只只那个安尼一色一色咧。
0: 哦，谢谢谢谢了，拜拜。哦，赞赞赞，
1: 爱国爱
0: 国。是啦是啦，真正
1: 多多谢谢。不用的啦，不用的，
0: 是啊，
1: 保养品拢爱国。
0: 对啦，对啦，敢那都咱咧讲啊，敢那平淡无迄歹个啦，真正吼，
1: 还
0: 对家己较好个，啊，免用偌久个时间啊，个迄落都简单就解决了，对吧？
1: 你不出门，你都嘿保养啊，拢搞不好，一点就搞不好，做安尼哦。
0: 是。
1: 哦，你个人等下就舒服个。
0: 嗯嗯嗯。
1: 哎呀、
0: 啊，哦，赞了哈！对你的迄个分享，
1: 啊，希望
0: 大家对家己较好，太好了，太棒了哈！
1: 好，赞赞赞！对家己较好，
0: 对，懂懂人懂人。
1: 好水，
0: 是的，
1: 要健康。
0: 哎，那像你这水安尼啦吼，上水也做啦吼。好啦好啦，客气客气，来来来，广告个只，上广告啦。

0: 来，莹莹，来，这波我莹莹哈，继续陪伴咱大家哦，真的要对自己好一点啦，要对自己好一点哈，真的没开多钱啊，260啊，当然听了听兵哈，你有预购的自己要记得哦，嘿，六月底前忘记赶快打电话来帮你查解哈，大家来攻击了韩国的消暑神器哈，当然大家看法不一啦哈，但是呢，真正哦，像我就往未来拍的哈，我就觉得哦。好，太棒了，太棒了，好期待哈、哦！来，2266-0233电话加卡通啊，好，他一点不和阿妈哈，那个吴大姐空调后边中间来听张秀清的《江山老》啦哈，咱这边来欣赏《控诉2266-0233》。定位拢甲卡号通吼，台中诶外关区用手机啊卡头前加控诉2266-0233吼，来听歌吼，江山老哦。喂，你好，喂。
1: 我要去歌。
0: 三条一千诶。

0: 喂，你好，喂，
1: 喂，
0: 大姐啊，阿玲，歌有收到哈？
1: 有啊，有收到，
0: 有收到了，
1: 姐姐，谢谢哦，
0: 感谢哈。啊，哎，未歹啊，拢有在听这部，准时收听
1: 啊，嘿。
0: 啊，一百未？
1: 嗯，
0: 一百未？
1: 你
0: 听规矩？好，你听规矩哦，未歹，未歹。
1: 啊，配地
0: 啊，较袂收单。
1: 没
0: 啦，买紧买紧吼，有需要再来嘿
1: 哈。我老黄菜无再给你买啦。
0: 好啦，感谢啊，来空中。
1: 我都无需要。
0: 买紧啦，买紧啦，改节较歹看啦吼。好，
1: 啊，
0: 空中做伴
1: 哈。改节嘛，较便宜啦。
0: 哎呀，我知我知哈，好，谢谢吴大姐哈，啊，这无爱听哈，好，再见。
1: 拜拜
0: 拜拜哈，没办法，一个人清新嘛，对无？自在哈，感谢啦，好，谢谢。

涌出江湖啦齁，这是元宵第一首段来挂客齁，来听就命齁，我们来简单讲到这个消暑神器齁，和购物机关物件，你也觉得真的蛮厉害的齁。那台中市交通局在讲啦齁，现在就是部分管区规划试办齁，伊会观察看有适合无齁，啊先各如何这个讲啦齁，评估参考嘛齁。那行人遮阳伞的概念来自韩国。好，新北市台前因立气班，正做行人停等红灯的消暑神器。我不平常认为讲高温炎天夏日啦，人的疲累会烦躁。好，设置会当降低事故发生率。也有民众烦恼讲啊，这大支的雨伞，敢会当是不是会当反射惊讲会去砸到迄、那个视线啦哈，驾驶的视线影响行车安全。自动化机械结构的维修跟后续保养是一笔真大的开销，好，所以就有正反的这个争议的，对不对哈？啊，你看，树啊，像五个讲讲树啊大长，迄有诶，今嘛拢是迄种极端天气哈。上次也是暴雨这样下一下而已，我透早来迄树尾啊，较袂来迄个呀，好不好？就回去了，都砸在路中了，我改道而行，这样哦。好，那我如果落雨，我去给他刷照，但是落雨，这下车太累了，可能我自己的整个都淡去，所以我就选择放弃，我就改走另外一条路，这样哦。好，所以来听众朋友，这个各有好坏，然后各有好坏。那天气热到要死啊！吼，韩国利空硬欧尼的人行道设置这个停等红灯的大型遮阳伞，这项这是遍布全国啊！一个圣诞的外送员咧讲，天气热会安尼，人心浮气躁啊！吼，你伫车上顶等红灯，拢要找树啊！吼，杂物啊，有时阵吼伤风啊，啊有时阵找无啊，啊即马路口有这个吼遮阳伞、防晒网，好，你较袂烦躁。当降低事故发生率啦吼，那这项公共设施应该袂少在地化，不是烦恼。有人讲，台湾每年都有真侪风台来，就像我刚刚讲到的，有没有吼？万一吼扫来，让那个每个臭头去啊，你是拢袂不吼，叭，安尼好了，了解吼。所以你看后上吼，会生高诶啦，维护成本的问题，也是台湾啦，讲要跟进要克服的一个考验哈。我们天气的关系。那所以说，其实德西公看怎么样会取得一个平衡吧，哈，各有各自好坏呀，无法度啊，都无法度，我是转是弊的，是不是？好，所以我们自己哈，你爱看奶操奶动的啦，哈，像你跟我赶快，我袂来拍的，我自己得爱想办法啊，哈，想办法啊，让自己可以适应天气呀、啊，不然怎么办？啊，无适者生存，不适者你就淘汰啊，就是这么简单哈。来先关心个家哈，谢谢。

来，天下间吼无奇不有啊！这对夫妻吼，伫咱台中啊，咱真正个按赞太猛了啦吼！哦，真正个表扬者吼，伫少子化的浪潮之下，台中有一对超强夫妻逆势增产报国吼啊！真正个颁奖啊，颁奖杯啊！一个36岁姓张的妇人，人甲因翁姓林，因为太介意囡仔吼，20岁吼，20岁生下大汉查囡了后，因翁会使讲每两年吼，因翁嘛爱囡仔吼，唔是因翁。配合每两年就生一个，每两年就生一胎，目前已经有四男四女，总共8个子女。最近吼，一个大礼拜台中中港丁清病院找医师三检，确定讲第9个啊啦，接生过8个囡仔的丁清病院中港医区吼，这个三科主任关雄斌也惊叹呢，创下伊中医以来吼，一个人多胎次，佮主人生哦，主人生产的记录呢吼，无简单。那他婆婆恐怕没有办法那么多次吧，哈。关强兵分享，这对阿婆20岁第一胎就找伊三检，迄当阵两个人的豪气酸个，因暗算两个要生十个就对啦，哈。啊，这个翁婿吼，就是在做汽车零件相关的工作，可能趁有钱啦，哈。家庭经济稳定，那么再看卖咧生对吧，哈。虽然第三、第四胎曾经捌一盖落胎，但是吼两个人无失志，好不气馁，气血吼搁在。再接再厉，好，今年春节，这家人啊，带着8个囡仔浩浩荡荡来北医家拜年，场面哦，壮观个温馨，哦，哎，弄这个神仙才生呀，吼，两回细汉好生叫八宝粥。因为他排第八，八宝粥奶声奶气的祝医师新年快乐啦，吼。那为什么叫你爱生囡仔？即卖人惊到去就拢家己都饲袂饱，要个生囡仔，吼，拢唔爱生。生长的妇人讲，伊家因翁拢会变老，啊，囡仔来生了少，未来子女照顾父母的压力就真叮当。哦，这个倒是实话。哦，像阮同事啊，同事伊就是家因某同款啊，伊拢高后生高查囝，哇，食力啦，两个人负担两个家庭吼，都有4个老人的吼，4个老人，啊，有一个阿公阿妈，你看变安怎吼，搁较侪哈，所以那个压力相对是很大的哈。那伊讲，家细寡囡仔大汉互相挖去啦，分担辛苦，这都是幸福呢。那你看，大汉早囝16岁啊，伊20岁就生啊，对不对吼？算早生啦吼，真早生啦吼。因大汉早囝就像小妈妈同款，会到照顾小弟小妹啊，因到逐工拢充满着热烈的欢笑声。对伊来讲，每一个囡仔拢是上天赐予伊上界珍贵的礼物。啊，趣味的就是讲啊，伊即马第九胎嘛吼，第一时间就传来和先生讲，爸爸做长大，即马要重新照顾细汉嘞，我过来找你啊！希望这个生相生，生相生啊！吼，因为生相生啊，伊就一举直接一次就2个嘛，啊，他就10个了，对不对？减辛苦一摆就对了吼。还讲吼，虽然乔一波进行这胎是单胞胎，但是吼，这个妈妈嘛，少年啊，36岁呢，对不对？未40岁个哦，伊讲伊他会朝十宝的目标迈进哦。那关医师啊，讲这个。这对阿婆啊，吼，因是无双胞胎的家族史啦，吼，所以那准讲要生双生啊，机会大概敢那1/3，吼，也不是不可能啦，对不对，吼？万一他下一胎第十胎生双胞胎，哦，生双胞胎，哎呀，伊的在一类啊，那吼，啊，那个哥哥谁接到几大贺啊，在里耶，吼，好，这个真的要有基因嘞，吼，请问表姐因到底有双胞胎的基因吼？所以当你看当一生。譬如讲，一生2摆，伊就有3个囝哇！啊，我姐表，我大表姐啊，吼，大表姐，因为他们家族那边有，好像他爸爸那边，我姨丈那边也有双胞胎基因吼，所以伊迄当阵啊，我看伊姐姐生哦，很厉害啦，反正就是，对，譬如讲，你有5个囝嘛，啊，5个囝就是生4摆对吧？啊，比人较侪，有诶用单胞胎，你都爱生5摆吼，啊，这个是很有趣的啦吼。啊，大汉的对，当到娶细汉的也是很热闹的，对不对吼？来，不管如何啦吼，这囡仔是真可爱吼。啊，一生给生寡真的啦，一个伤少啦，想无嘛爱2个作伴，对不对吼？2个作伴较有伴，较袂孤单。想咱空中互相做伴，咱拢总袂孤单。好，再记住，感恩感谢，谢谢大家啦吼。啊，所以也是要给谁广爱增产报国啊，对不对？像这对可爱的夫妻哦，啊，我想要吃八宝粥，第八个叫八宝粥。我想到那个什么东西啊，哈，八宝粥。我拄只用想啥，等一下想紧，做袂记哩，好吧？紧来，等你想到再来讲哈。

来进攻阁吼，听众朋友讲过完结果，你这阴影啊，我搁帮你倒做这些做这些生意呢吼。伊讲首先就是咱食食好汤头吼，迄、这个我拢客习惯来送人哦。啊来阮家吼，唔是因为食着粽，粽是好食。可以讲伊就是伊有滚肉色啊，足久无滚啊，囡仔我爱食嘞吼。哎、哦，就剩咧当很朋友炸断伊啊，伊说的鹅肉好食吼。哦啊，其他无对来人家吼，无食到吼，一包回去都食到，哇、哦，惊为天人呐、啊！怎么那么好吃啊？吼，一早紧哦，去加吧，哦，要加吧，回来吼，啊，滚肉丝安尼，哦，阿孙咧也食个酥酥叫咧吼，真开心咧吼，哎、欸，我妈个专工煮一挂准备吼，安尼含咱的白米安尼套做伙吼，哦，迄、那个米糕吼，真正有够好食，然后自己再洗那个小黄瓜，拢用好汤头腌制的吼，哇，无输迄较早吼，万年无一根米糕做有名。哎，即马换头家啦吼，好，那就是这个口味哦，美味死啊！滚些酸辣汤的，食个变变叫啊吼，好，真正好食啦吼。啊，迄、那个菜条叫沙沙嘞吼，食来笑掉嘛吼。这个端午节应景就是安尼吼。啊，食贵宾洗洗喙齿呢，咱来旁家都回去过。啊，大姐讲因朋友哦，一个安尼大家聚餐嘛，啊，未包可怜哦，快点安尼哦。干打个，这也未吃，也未吃。讲伊怎吼，伊爸爸妈拢会炸起锅呢吼，食过物件都爱洗，吼去人兜嘛炸嘞，反正很方便呐、啊、吼。啊，牙膏小小只呢，唔，牙膏是一条150克，无算细条啦吼。那反正也不占空间呐、啊。啊，牙刷，我再讲牙刷一小只呢，炸嘞安尼话吼，哦，很方便，随时吼、哦、刷一刷，口气芳香，吹气够好，食烧、食冷、食甜、食软、食酸的拢免烦恼，而且吼、哦，因朋友就是伊就甲教，伊讲我你露露的感觉。配掉哦，讲迄个吼，拍康吼，会加足好个啦吼，啊，嘛较一步啊吼，足欢喜个。我讲啊，有问题吼，有喙齿个问题嘛，是爱找齿科医生做助理，口腔保健科咱主治哈，喙齿够好。食烧、食冷、食甜、食软、食酸的拢免烦恼。啊，那咱的营养补充品，八兆元 Q 有米加三立德酵素。你看，即开下端午节进奥，好多人来叫酵素，为什么？食了袂肚会袂积嘞啊？哎呦，有人讲我真会当食粽啊，吼，鸡粽吼，冰冰凉凉，温好汤头，哇，好食嘞吼。较早食粽一次都不行啦，胀气啦，那干苦啦吼。哎、欸，今麦不会呢吼，今麦迄个较细料，食一个较酸落去都无代志，大丈夫吼。所以万变归皮套，胃疼的一定爱够好食。身体才好，咱的善立德酵素美国来非常的赞，百二粒2200块，有帮是无善立德酵素哦，爱找银哥呗啊，有帮有诶，跟他 QMB 扎八兆元的 QMB， 咱的莫打有咱哦，鸡巴心筋骨头拢跟咱顾会着，啊卡就是第二粒莫打，好、哦，所以听明身体自己的好好个顾起来 ，Q 搭配酵素一加一。大于二哈，那咱听讲讲哦，这条防晒都免加讲啊哈，有人母亲节无买着嘛是爱过来买一条一条哈，啊，那活动的时候你再来给顿好不好？啊，活动何时有我也不知道，以这种企划部同仁的安排，有我就空中会跟大家放送贺康哎哈，来2266233定位卡机也拢甲卡通中岛桥。奥吉修掉，好拜三了，点拜三艺术哈，04-2260-2233一雄公格，谢谢。

0: 好，来，咱的节目莹莹来坐，我是莹莹，然后继续陪伴咱大家。2260233电话拢甲开好通吼，台中的外观器用手机啊卡头前加控诉来金瑞阳吼，也较早嘛是玉女歌手，飞向你，飞向我。
1: 来，喂，你好，喂，大姐啊，
2: 嘿，我要点一罐酵素。
0: 拍摄咧，说乖无乖，甲跳走去。控诉你，你了控你，你三三电话都放在这里用吼。台中的外管区用手机啊卡，头前啊控诉，你你了控，你你三三好04-2260-2233哦。谢谢大家哈，咱这十个号码吼，台中的外管区手机啊卡，头前拢爱加控诉的哦。哎，喂，你好，喂。
3: 喂，我们喝汤头。

0: 喂，你好，我莹莹。喂，
1: 你好，欸、我主要呢在郑州 B 哥。
0: 来，最近吼、哦，这个真的很吓人呢、哦，就是有一个狂粉吼、哦，刚挂那个暗棍，就是中信兄弟啦啦队成员文文吼、哦，这个这个狂粉吼、哦，姓寇这个吼、哦，挂上暗棍，那嫌烦先领工去文文封锁他的社群账号吼，禁止参加相关活动，所以哦，未送啊个报复啦吼、哦，警方侦讯了后，已将涉嫌未遂伤害罪以上吼，检方刑押。哦，这个真的很恐怖啦齁、哦、啊其实应援就变掉了齁、哦、登机刚跟拍齁、哦、传讯息骚扰啊你喜欢他没关系齁、哦、但是你要就是仅止于这种偶像的喜欢齁、哦、你不能有进一步怎么样怎么样啦齁可以主办单位禁止参加活动齁、哦、他也看一下能够追逼先啊都不合啊齁巩固了解的说谁可以又在又好三年前开始上网密切追踪文文哈，时常参加应援活动，伫网络社群介频繁互动，会使讲特定的出现哦，就是铁粉就对了，可以手机拍照，还购买100本他的写真集，叫同号叫文文阿伯哈，老贝开始传讯息和伊讲，我那么支持你，你怎么不理我安尼啦哈？那伊被逮捕的时阵吼，一句话都拢无讲，好警方这里暗示天机询问张问伊犯案的动机，伊讲为着支持伊购买周边商品、参加活动、开足侪钱啊，不满意甲真侪活动主办单位吼、哦、就封杀报复但是唔是要好死啦吼，后领工有太人来怀疑安尼啦吼、哦，就是不爽嘛吼，情绪安尼啦吼、哦。那一比以上的时阵，江苏给东点名三活动主办人怒骂他们讲所作所为吼、哦，逼我做的吼、哦、会受到良心谴责啦吼、哦出手吼、哦、撑住警车吼、哦，不要上车，经过关键吼，甲、哦、主动才配合救车，警方进行了后认。以色列未遂伤害罪严重大，有犯服刑事之疑，向法院来刑案吼。那这口男主一家伙啊，原本住伫台北大安区，厝内底人因为伊的失控行为搬到新北，原本哦台北市大个所在留互伊一个人住吼，啊老爸老啊，逐个月汇2-3万互因囝，这是啃老族嘛？这生活费可能厝嘛有好嘢啦吼。伊曾经犯20多件的窃盗案吼，包括吼偷模型啊、杂志书籍啊吼，因为他有强迫症啊吼，所以得到法院的减刑吼，啊恐怕出着苦押啦吼。啊、这个有病要赶快治病啊，不能这样子啦齁。那你看哦，这种跟梢案件受理齁是破万齁，这这因为那个是公众人物嘛齁，通讯骚扰的是最多啦齁，最多齁。所以你看这种的齁，通常心理上来讲他就是低自信啦，妄想型人格啦齁，狂粉很容易安装由爱生恨呢齁，由爱生恨齁。给你啦，疯狂粉丝屡见不鲜啦齁，偶像啦啦队员啦，网红型，即使医书都有可能深陷粉丝长期跟踪骚扰齁，威胁的恐怖煎熬啊，真正吓鼠宝宝了齁。所以偶像艺人齁，其他专业人士跟人活动，你就是要保持界限齁，界限比边齁，对方警告专以贵都发电哈，另外狂粉的行为如果已经影响生活，造成困扰哈，应该寻求精神科的协助。那治疗重点就是讲了解一个案是不是有被霸凌啦、创伤啦、家暴啦、重大挫折，透过心理治疗、咨商，渐渐修复自我的价值感，另外搭配着药物，调整冲动控制和妄想的一种倾向。好、哦，吃药是可以控制、啊，然后控制。那、啊、当然自己的部分哈、哦，该有病该治病了哈、哦。啊，自己爱想会开，爱要想啦。啊，像安尼都吃辣辣的哈、哦，来关心大家哈。

0: 来，我简单讲个者哦，听上太开心，讲我所想我的结巴袂晓讲哇，你的起歌真正我解救我即摆哦，会使补物件，会使食，足开心的对无吼？啊，你的口腔保健要做好哦，该治疗找牙科医师治疗，口腔保健谁来四美康？唐家的回气哥保护全家大小的牙齿健康，那这个不要吞，那这是外用的事，不是要你吞的，没再吞下去哈，落落给它废掉哈，落落给它废掉。唐家芦荟、山梨醇跟薄荷哈，我们没有另外什么添加的，所以我们是蜂蜜琥珀色，好看又好洗，给你的吹气够素洗啊素洗哈，吹气够好，吃少吃冷吃冰吃冷吃生的都免烦恼啊，一条350三条1000块的气哥，吃好汤头煮的好料，你熟悉的哈，一罐500，咱拢做买二送一，三大概1000块，这个都找英购买哈，2602233以上公格哦，谢谢，感谢哈。用来这两点钟，好汤牙膏 QMB 酵素软溶保养品，共同欢喜赞助提供。在这波要找我，中大哥奥利修掉哈，2260-2233继续卡，明天早上6点再会。
1: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立慈医博物馆珍藏超过3600件瓷器，五大展区呈现凡尔赛宫的极致奢华。典藏的皇家维也纳12侍女盘，以极致笔触勾勒发丝与肌肤光影，将不同阶级女性的高贵与浪漫呈现在瓷盘上。想亲眼目睹这份传奇之美吗？就来立慈医博物馆，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邀您共赴一场华丽的欧洲宫廷盛宴。
3: 我买吃鱼啊！哦，
4: 阿妈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吃的青鱼哦。
3: 耶、yeah, ，阿妈100分，
4: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1: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5: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6: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7: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8: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9: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0: 来报告彰化的经销油房，彰化市红星油房在民族路民权路甲，立功堂油房在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啊，静安油房在中山路3段中正啊加油站边啊，园林工程油房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3角巷，立新药房中山路1段台塑加油站对面，溪州公安东药房建中路菜市啊内，宝岛公正药房道安路马祖经的车对面，林信安药房在道安路马祖经边小市场口，田中林村药房原一路马祖经口，社头好生药房社道路1段社头国小对面。
11: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每天下午的两点到四点，由着的King直接为你来主持服务。唔忙讲，有咱的King的作伴，所有前来乡亲朋友拢未感觉孤单。当然，有的King的照顾，大家呢会当呢健康吃饱哩。前来乡亲朋友，咱两点钟的节目全部是由着大北水澎公园10810100000以及福利股下的八下起来孤独用。诺诺深海鱼油，万用节能快锅，得力养生好汤头，所来赞助提供的，欢迎智慧来收听，咱的欢喜日日。

哇，这首歌好听，中风比了时，乡亲好朋友呢，欢迎来到咱的欢喜滴滴村直播现场，赶快哦，两点钟的直播，有滴滴肯陪伴你，快快乐乐，心情爱开阔，咱人的心情放个开阔，就是上介好的良药，比你滴滴吃药啊，要更加好哈，啊，更加上，和咱的肯来照顾，乡亲，你一定会当健康，吃饱哩，来。谢谢大家，这部当中的电话请你记住了，靠通现场的电话是22252233 22252233，我管七朋友呢头前加控诉，你看个手机啊呢，唔忙听众朋友呢吼，马格兰记起来，啊你输入伫咧手机啊内底吼，你那随时想要来顾健康，拢会当随时卡电话和咱的听来询问各杯产品，你看个手机啊号码是09876133535，搁再呢，甲听众朋友报告一摆哦，09876133535，09876173355，来谢谢大家，非常的感谢。所以特别来邀请听众朋友来点歌。邀请到这个呢，女性朋友先来点，今天先邀请到女性朋友先来点歌，男士朋友会去三点咱就来开放，三点的时候就不分男女都有，所以说在这里跟听众朋友来提醒，谢谢大家，稍等你，在你歌曲播完了后，咱们邀请听众朋友再来点歌，现在来听一首好听的这个在你歌曲，谢谢大家。

0: 来，谢谢这首歌曲是温泉乡的吉他哈，伫这里送给乡亲和朋友。来，今麦呢要邀请听众朋友来点歌，想要听歌点歌好朋友呢，今麦电话当甲咱卡起来呀，现场的电话是2265-2233，2265-2233，外观切朋友头前爱加控诉，谢谢大家，非常的感谢。来，你好，
1: 雷肯你好，
0: 嘿你好，
1: 雷肯，
0: 高主耶。
1: 哎，
0: 要听什么歌？
1: 你的声哪会做细声？
0: 敢没？
1: 哎，就是做细声，我们在。
0: 安尼哦，哦，安尼敢无较大声？
1: 听着啊，做细声。
0: 安尼哈，来，安尼这电话怪怪好。
1: 要听，要听迄种费玉清的《伤心路》。
0: 伤心路。
1: 哎，
0: 好，安尼我来吹哈。
1: 好，
0: 谢谢，拜拜。来，你好。
2: 所有线路忙线中。
0: 喂。
2: 所有线路。
0: 哇，啊，电话拢挂断去啊呢。唔知是安那电话怪怪哦，听众朋友搁再卡起来哈。来，你好，
3: 哎，你好，麻烦你给我点一个梨花泪，
0: 梨花泪，好，安尼再来做安排哈。
3: 谢谢，
0: 好，谢谢你，拜拜。来，你好，
4: 你好，丽青，
0: 嘿，
4: 我要点那个张清芳的歌《莲后》。
0: 张清芳的《莲后》，好，安尼再来做安排哈。
4: 谢谢你，
0: 好，
4: 拜拜，
0: 谢谢，拜拜。来，你好，喂，你好，电话通啊哦。
5: 喂，
0: 嘿，
5: 喂，
0: 请讲，请讲，请讲。
5: 你听了？
0: 嘿，是，来，要听什么歌？
5: 我追分车站。
0: 追分车站，稍等下就会播啊，哈，哈。
5: 啊？
0: 稍等下就会播啊，稍等下就会播啊，哈。
5: 好，
0: 嘿，好。

0: 嘿，你好，
1: 我要点又是黄昏，
0: 又是黄昏了、哦。好，安尼再来做安排哈、哦。好，
1: 谢
0: 谢，再见。
1: 谢谢
0: 来，最后一首歌。
2: 好，李庆李好，
0: 你好，
2: 我点王世贤，古咯。
0: 古咯，好，安尼再来做安排哈，拜拜，来，安尼多好，点歌点到这哈，感谢听众朋友哦，阿恁今麦要来安排这首歌，就是对婚车站，在昨昏听众朋友点播哈，播不完呢，今日去赶紧为你来播送，谢谢你，做伙欣赏哦。

来，这首歌曲是林珊所带来《对婚车站》，直接来送给乡亲和朋友。乡亲时段，我感觉讲呢，最近天气愈来愈热哦，真的很热哈、哦。啊，这天气这么热，除了讲呢，受不了要吹冷气，搁足惊出门的时阵晒日头晒到乌色色。所以讲呢，吼、哦，做些好朋友呢，这日头赤也也嘛唔敢出门去哈、哦。随着热人的脚步接近天气这么炎热哈，晒日头虽然会当补充到维生素 D， 但是如果那不注意哈。哦足容易被晒到乌色色，日常生活当中哦，咱要如何来注意到饮食吃出到的天然防晒力哈、哦？因为即卖呢，真侪市面上的防晒也不一定讲都是拢有效，啊，而且哦，佫贵三三，所以讲呢，咱啊有着食食当中会当补充到一寡会当帮助咱防晒的食物，安尼是毋是足好呢？来，敢有这种物件，来用亲好朋友呢，当然有啊，有着咱。体内取出着这个防护打防护罩，这呢都会当好咱呢，较不容易跑乌。你有感觉讲呢吼？这边边两个人啊，啊底下咧做工课，或者是讲做伙去佚佗，有一个吼倒当来的乌索索，有一个诶跑拢袂乌哦。啊，这甲着遗传当然有相当关系，也个有就是对着你体内啦吼。这个呢是不是有这种防护打有关系？啊，这呢饮食都会当安怎吃出着自然天然的防晒能力哈、哦？这呢如果咱来当注意着饮食咯，咱买当。抵抗着紫外线，并且呢帮助着咱的皮肤维持着这个弹性加光泽。啊，到底有什么物件吃起来是天然的防晒？吼、哦，这个防晒食物呢？来，今仔日要甲你讲，啊，你呢就会当呢加只寡拢是足好的物件。第一项就是番茄干妈饼，因为这个番茄呢，伊内底有丰富的茄红素，会当来抵抗着紫外线，减少着呢吼晒一个受伤的几率。维生素 C 也可以当。压制到呢，这个酪氨酸酶伊的活性，减少到黑色素的生成。所以讲呢，白加白乌，马加白乌乌斑。所以讲呢，多吃一点番茄，白白。啊，这番茄也不介贵啊，而且蛮好吃的。尤其你那总共呢，问一寡呢吼，这个特殊的。酱有无？人家是放一挂豆油啦，啊，豆油膏啦吼，啊，搁再来就是一挂姜，啊，搁有呢，这个糖加着甘草粉，迄种来变那调配吼，咱嘛唔知呀，啊，只是讲来去食的时阵调配个真好食吼。搁再来，除了番茄，伊煮瓜搁有啥物水果呢？就是这个西瓜吼，这个呢西瓜内底冒茄红素啊，搁维生素 C， 会当帮助咱对抗着紫外线。刷来去购一来物件，就是坚果，因为坚果内底呢有足丰富的维生素 E， 会当减少着咱的面色油分，即、这个维持着肌肤的弹性，买当防止着晒着伤的功效。所以讲来食一挂坚果，袂歹。你若想要食零食，卖去食别项，食坚果，但是袂使食伤济哦，因为食伤济热量伤过高。用啉的有啥物物件呢？用啉的有绿茶，因为即个绿茶有茶多酚，会当阻挡着紫外线，买当压制着。乌色素的成型，买当呢和抗氧化，清除着人体当中的自由基，哈、哦。啊，这呢督促伊做啊，还有啥物呢？来广告家，先休困一个小蛋的，再过来讲广告绿茶，小蛋的还有哦，哈、哦。一概讲伤济，今日无都吸收着，所以讲小蛋一个听一首歌，再过来讲。阿姨，咱的歌主给咱点播一首《伤心路》，但是《伤心路》有足侪人唱，大多数拢是女生唱的。其中有一首无啥名，唔知是不是费玉清，我来报看麦啊。那这首不是费玉清，安尼就没有了哈。我为你报上看麦啊哈，来听歌。

来，这是费玉清呢所带来伤心咯。咱个回到着都家的咧讲的主题，就是讲，即卖天气愈来愈热，咱要如何用遮出着呢？吼，自然会当来抵抗着即个紫外线的食物，吼，食遮了后，咱晒甲白乌，真正有人哦，晒甲白乌呢，吼，晒不黑。有足心生无？啊，为人是虽然晒红去，吼、哦，看起来那亲像要变乌啊，隔天又个白倒转来，真的，吼、哦，这就是有人食甲白大苦，有人晒甲白乌。都只呢，甲着听众朋友讲着，这个食一寡食物吼，晒甲白乌，包括着甘巴比、番茄，啊，个有西瓜，啊，个有坚果，用里面个有绿茶，所以起来讲着这个胡萝卜。这个胡萝卜就是红菜头啊啦吼，因为伊内底有真丰富的贝塔胡萝卜素，转化变成维生素 C A 了后，对当防止着皮肤晒乌了变作粗，也是维持夜间吼目睭的这个关键营养素。所以讲咧，买当加食一挂胡萝卜，啊，佮有就是依然哦真多，而且非常好只红心芭乐吼，这个红心的芭乐呢，维生素 C 真多，所以讲人家禾苗这维生素 C 之王，每一百克都含有214.4毫克的维生素 C， 一旦有效对抗着紫外线，帮助着抗氧化，预防自由基的伤害。所以讲，依然说哦，这里呢推广的红心芭乐，真正一旦给价挂过来，就是美国，美国内底包括着蓝莓、草莓、桑葚哦，这种属于美国，因为伊富含着花青素，唔但一旦抵抗着紫外线伤害，也个有美白的效果。这个花青素呢，也个会当抗氧化、抗癌的功效。所以讲呢，有当下哦，咱得当加价挂，尤其桑葚吼，在伫咱台湾，这个特定的季节拢非常的多吼，啊，咱会做成着饮料也好啦，果酱也好啦吼，啊，这呢真正袂歹吼，只是讲食食了后吼，哇，迄嘴拢红叽叽哦。以前呢，我住的所在阿边边有长树啊吼，野生的桑葚吼，时间若到，伊拢发足济呢吼，啊，这慢慢去压肥呢，因为是老长的，所以讲哦，哇，大概去搬拢搬真济，啊，这呢小块呢吼，安尼改细一个吼，来个价。甜滋滋哦，甜不不，只是食食了，嘴拢红叽叽哈。来，阿桑葚呢，这是非常好诶。伫咱台湾嘛，无算贵，只是讲有季节诶，即个呢吼，算讲苦荤。搁再来的是黄豆制品，即、這个黄豆啊呢，诶，这品有异黄酮，异黄酮就是有抗氧化诶效果，减少着紫外线伤害，买当刺激着咱诶胶原蛋白、透明质哈，诶，即个呢透明质酸也增生哈，使着咱皮肤呢。一旦维持着弹性，所以讲呢，食一挂黄豆啊，制品，啉一挂豆奶啦、豆干啦、豆腐啦，这拢袂歹。尤其即阵嘛吼，这个天气比较较多变化，所以讲咱会当食一挂呢吼，这个豆腐，看你要食皮蛋豆腐啦，还是豆腐呢吼，加一挂酱料，拢非常的好食哈。搁再来就是鲑鱼，其实呢吼。嘛唔是讲一定爱鲑鱼啦，只要是富含着 omega 三脂肪酸，拢会当减少着紫外线引起的皮肤伤害。所以讲你平常时脑底咧食鱼油啦， omega 三脂肪酸啦，这款的甲白白乌、白甲白乌啦，啊人啊较无容易大颗。所以讲哦，其实呢，亲像你咧食 omega 三脂肪酸、鱼油这个物件，唔但讲干啦食健康尔，其实伊要可以当食好你水哈，啊可以当降低着皮肤老化哈，啊个有敏感。打舌丁丁的状况，所以讲咧吼，真正吼，这是上好诶首选 omega 三脂肪酸吼，加食一挂鱼啊，鱼啊咯，诶，即个呢油脂都是鱼油，真正足好吼。啊，搁再来就是出门啦吼，会当咧穿一挂防晒衣，即卖咧有真侪防晒衣内底 UPF 的系数拢加高吼，而且哦，穿咧到底除了讲防晒，搁会当降低着即个温度，真的有这样的衣服啊，吼，我都一件安尼呢，要去买彩绒甲穿呢吼，真正吼温度降很多吼。搁再来就是用镜的时阵，会当呢炸着遮阳伞、选择深色的这个呢护伞布，或者是来站呢有这个银胶涂层的这个防晒伞，伊这会当隔绝紫外线，效果更加好。所以讲呢吼，乡亲好朋友，热人高啊，哦，这呢真正无想要晒干呢吼，安尼乌飕飕，那么呢吼，会当呢利用着遮的这个。
方式来让我们的身体当中产生到防晒机制、哦、来用这些这么简单而且都是好吃的东西、哦、来稍微去我们来听歌、哦、有你播送的这首歌曲是梨花泪，作为欣赏。

0: qualcosa da. Vuoi dire?
1: De che?
0: Ah, io.因为搁再去扫描检查，多好去。来，公哥，你大北水，大北水食偌久啊？
2: 哦，我嘛食真久啊，哦，
0: 食真久啊啦吼，啊，你食多一方面的啊？
2: 有啦，即马，
0: 嘿，
2: 我安尼是拢有差啦。啊，阮个查某囝伊嘛甲我讲啥，伊今放尿伊甲看嘛无泡啦，安尼啦。
0: 吼，本来恁查某囝放尿有泡就对个啦吼。
2: 伊就是算讲，哎呀，说啥白蛋白尿啊？
0: 吼，对，两白尿嘿。
2: 系啊。啊，即马安尼两个咧食较凶啊！
0: 啊，恁早起食几罐了有效？
2: 伊哦，伊只要食，安尼胖唔超一罐外吧。
0: 伊食一罐外蛋白尿的，
2: 都
0: 好食侪
2: 啊。
0: 伊安
2: 尼讲啦，啊，但是都爱搁咸嘛。
0: 嘿，啊，伊家己本身，伊家己本身看就是无白落落啊，就对啦吼。
2: 嘿啊，讲伊个是甲讲是讲做。无
0: 泡啊啦，无泡无泡的。啊，你本身嘞，你本身食偌久啊？
2: 我本身是较无讲安遮高
0: 油
2: 啊啦。
0: 嘿，哦，本来食高油，啊，即摆食安尼食食的，较无高油
2: 啊
0: 吼。
2: 系啊，我就安尼拢继续一直食，我也无甲停啊。
0: 对，你看安尼是毋是足好？无高油就足轻松安尼吼。
2: 系啦。
0: 哦，谢谢大姐呢吼。
2: 未啦。
0: 哦，啊，都爱安尼食啦，嘿。系
2: 啊，啊，都安
0: 那
2: 看诶，爱身体好就爱猛食。
0: 身体好再
2: 讲。
0: 嗯。
2: 咱问你讲吼，对腰子无
0: 要紧
2: 吧？
0: 啊，这本来就咧顾腰子的，你腰子歹人食，这支产品腰子会变好呢。
2: 嘿，
0: 嘿，所以讲这专门，
2: 嗯，今届病院是甲我讲，我是也真好啦，腰子啦，啥物肝啦，啥迄拢也真好啦。
0: 吼，别当讲着肝，嘿，啊，你即卖就是讲咸咸的了，即卖腰子变足好啊，就对啊啦，吼，吼，安尼好。
2: 我上早咸的时阵，医生就甲我讲，说我。但是伊当阵都食啦，
0: 好，迄阵啊都食啦，吼。
2: 系啦，我是无甲医生讲我食啥啦，
0: 系啦。唔免啦，啊，就咱本身啦去验出来礼拜就好啊，
2: 吼，
0: 有进步呢，嘿。
2: 继续搁食，
0: 一定爱，嗯。
2: 啊，我呐想讲热天啦，吼，较无较咧叫嘛，较无较热较济啦，
0: 伊就
2: 较有流汗。
0: 对，嗯，啊，所以讲一定爱食，甲照顾，吼，谢谢你嘞，大姐，
2: 吼，
0: 好，谢谢好，啊，再甲你寄过，
2: 吼，
0: 三罐，吼，三罐，好，好，谢谢好，再见，好，非常的感谢，吼，谢谢。来，非常感谢大姐吼，啊，这是做新鲜的见证呢。吼，大姐一届叫三罐，最主要就是伊本身吼，家己查某囝拢在吃。这查某囝本地呢，放尿拢会起泡吼，啊，个安尼白的。啊，这呢吼，啊，食了后即卖好真济啊，拢袂起泡啊，吼，拢袂起泡啊，吼，嘛袂白的啊，吼。啊，这大姐呢，伊本身食咱已经食真久啊，伊拢无咧停。啊，所以讲呢吼，就开始吃啊，食一段时间有去哦，即个呢便宜做。 检查，医生甲讲伊药剂足好。乡亲好朋友啊，这真正啦，食物件啦，总讲咧吼，买着产品的话啦，食着好的药的话啦，食食的呢，可能医生就甲咱讲，哦，你药剂足好哦，安尼就迄个价值啦。所以讲一罐才1500块，会当予咱呢吼，这个药剂啊，安尼遮尼啊健康，连医生都甲咱娱乐，你甲看，吼、哦，你甲看，这是偌好的一件代志。所以讲咧，大北水澎公园吼，来肯希望讲咧，不管咱什么年纪，咱拢爱食。你唔免感觉讲啊，我放尿吼，安尼有味啊，我放尿咧起泡，还是讲我放尿结结棒吼，我红知影歹势，这无啥物通歹势。咱人哦，年岁到甲一个坎上，大家人拢会当着啦，每一个人拢会当着，唔免歹势。就亲像咱人咧吼，即、這个食甲一个坎上诶，有尿盆呐，会有被他们同款的意思啊，对不对吼？所以讲咧，吼咱放尿会开始咧出问题，腰子会开始甲退步，这拢是咧吼，即、這个正常诶。但是咱未使好这种问题咧困扰着咱的健康，咱一定甲顾顾好用，顾好喝吼。所以讲咧，食咱的大北水膀胱丸，和咱的腰子用健康，和咱的膀胱咧吼，素食吼，拢未出代志。像这时多爱记住，大北水膀胱丸一罐1500块吼。啊，这呢，咱的这个像这时多那总讲咧，唔知道到位未？但甲咱的轻松吗？
3: 来，啊，咱呢吼，有听众朋友打电话起来，讲要去甲咱做见证。你好，
4: 北京你好，
3: 嘿，这广告，嘿，
4: 我把你讲，迄大北水真正真好，
3: 嗯，
4: 我本地吼，
3: 嗯，
4: 本地迄药剂，啊，个迄药拢，我你讲啊，放药泡，啊，个迄个臭药香，
3: 吼，
4: 啊，食起吼，迄种叫做，吼，啊，过来吼，检查，有少一点啊，哎，无食，如果较歹哦，
3: 嗯，
4: 啊，今日个在食嘞，哎，又个变。那
3: 件
4: 事
3: 是哦，
4: 嘿，我已经
3: 吃超过
4: 15罐，
3: 吃差不多要15罐啊。啊，今麦药
4: 剂拢足舒适啊，今麦较
3: 好，喉咙较好啊。啊，本来是药剂做歹就对啊啦吼。安尼吼，吼啊，你是吃几罐了后呢？有发现讲对你有帮助？嗯，
4: 呀，差不多10罐就改善较真好，啊，有介绍朋友吃，完袂歹。
3: 安尼哦，
4: 到
3: 尾
4: 我
3: 都，嗯，
4: 去医生叫咱讲会做。而且唔食什么奇怪，因为什么保健品，啊，咱有一阵嘛，啊，我改叫，有一阵嘛吼，哇，都变，都个卡摆结束啊，啊，我都个加超过个。
3: 西医啦，西医拢会叫你唔通食保健品啦，唔通食中药啦。
4: 我食迄是凶个中药个。
3: 对，但是我讲，咱台湾的西医拢会叫人卖食。吼、哦，不离个，我咧讲西医吼，因拢是控制你的病情，但是真正要治疗，一定爱中药，吼、哦，一定爱中药，中药才有法度甲你治疗较好啦，吼、哦。啊，这较现实的，
4: 嘿，
3: 真正较现实的，就是讲，大家嘛要治疗，啥物人要做控制，因为控制你的病情是爱控制一世人咧，甲你治疗是治疗较好，互你以后一世人袂阁再有这种病情的烦恼呢。哦，所以讲真正，咱的好佳在你有继续食，吼，啊那无停起来都够无彩，啊，今麦呢做好啊，甲你恭喜佮食好较好诶哈。谢谢你，好，再见，再见，来，非常的感谢啊，这都是西医诶医生的习惯啦，你嘛别再讲他有什么不对啦哈，反正西医诶这个医生哦，不管你甲讲你食啥，伊拢讲你别再食，不管啥物拢讲别再食哈，啊，但是呢哈，这个中医哈，伊都是比较安怎哦，这个呢比较加接纳着所有诶这个呢治疗方式哈，这呢只要对身体好诶，伊拢会甲你讲。不红哈、哦，无妨，没关系哈、哦。所以讲咧哈，这乡亲和朋友哈、哦，你哪阵讲有伫咧食咱内坑的产品哦？啊，这个西医甲你问，你有甲讲伊甲你卖价，那么就是看你家己的选择啦。咱内坑是甲你讲，台湾的西医大多数拢叫你袂使食这個，袂使食迄，啥物拢卖价。安尼你就失去着会当治疗较好机会，真正做无彩哈。啊，当然西医大多数拢是控制你啊想，啊，亲像这个一挂病情慢性病，大多数拢控制你一世人，吼、哦，都袂好啊，啊，都甲你控制你一世人，可你食袂好啊嘛。 袂安怎，甲袂讲因为安尼失去着宝贵的生命啦。啊，那中药，咱来听，他个是中医，中医就是希望你会当治疗较好，尤其是腰子膀胱的问题，食咱的大白水膀胱还是顺汗冷顺中药的，这是国家认证的呢，会当治疗的哦。有着源头，甲咱做着呢，有方甲咱做着治疗，而且非常有效的一支产品，同人吃同人而乐的，个俗哈，一罐才1500块尔，一罐才1500块尔，雄心是大哈，1500块你免欠债啦，你去呢吃一道做菜吼，都1500块啊，你欠债1500块，对不对？唔免欠债1500块，好咱交好去了，你欠的是个路子，吼，唔免甲人去病院排队，一礼拜去两摆，对不对？唔免呢临港得出请康复来甲你顾。迄欠的则是多哦，再跟红青朋友哈，李庆内本身读中医，帮你找这个大白水膀胱真正作战的国家认证的哈，通过了这个药品认可的，所以讲你放心，和咱李庆来照顾。免得苏门顶岗主文卡电话起来，谢谢大家以上广告哦。

0: 来，这首歌曲是张清芳所带来，这首歌是《联合》，为咱听众朋友来播送。永春阿伯回到节目当中，你所收听的节目是咱的《欢喜日日春》，每一天欢欢喜喜吼，阿你赚钱爱俭呢，唔通真贪真开。这个俭钱吼，是为着咱的未来，有钱吼，咱得够大吼，阿加有这个呢底气啊。这今麦的社会要甲人伸手借钱是足困难的代志，而且哦，你若开嘴要讲借钱了后，人家都会很怕你呢。有一摆开嘴要讲借钱了后哦，以后人也看到你啊，诶电话啊，吼，人都会惊，唔敢接呢。真正今麦人是安尼啦，吼，所以讲咧，今麦这个社会甲着以前农业社会无同款啦。农业社会真正是呢，吼，这个朋友有通财之意啦，吼。今麦社会哦，真的要讲借。借钱开嘴就足困难的呀、啊！啊，这那开嘴个借无钱，买干嘛讲嘞？非常诶，这个无民主啊，刷得起吼，又会被人家拉黑吼、哦。所以讲嘞，咱得平常时有滴在赚钱，咱得爱俭钱，以备不时之需吼、哦。未雨绸缪这种爱啦吼、哦，未雨绸缪这种爱。啊，你乡亲个朋友赚钱，你唔通讲嘞高档呢，唔当钱都唔敢开，你得爱规划咱的钱要安怎开。一方面吼、哦，咱一旦规划三步。分一部分就是去做投资，吼啊，投资搁再加分做呢，吼，这个几部分，啥物款的投资，比如讲，有的人是啊买股票，有的人是买基金，有的人是买债券，有的人是哎直接欠的吼，安尼呢，吼，这个定存，拢会使看你的承受度啦。有的人无法度承受风险，你得去买定存嘛，吼。啊，如果呢，你会当承受风险，吼，这个股票，吼，这个算讲有赚有赔，要特别小心呐、啊，啊，唔通食他人。之手呢，吼，家己操作得好啊，吼，啊，搁再来就是这个钱吼，一定爱投资伫咱家己的身体，投资伫咱的健康，家己咱的合适。你呢，唔通想讲，我即卖年会叫你做，我不想学东西的啦，吼，学会也不好，有好啊。譬如讲，亲像咱的囝，就伫咧学这个国画啦，伫咧学这个算讲长笛啦，啊，这那也不好，吼。亲像咧，我学长笛，唔是要参加比赛嘛，唔是要去表演呐、啊，我是因为要安怎家己为。用的时，安尼分一首啊歌嘞，吼，吹奏一首歌，感觉很快乐，吼。啊，这个画画嘛是同款啊。有用的时呢，吼，画一百个图，会感觉讲嘞，哇，迄、那个心境很不一样。所以讲嘞，吼，这个钱有一部分在投资在家里的这个呢兴趣当中，上个重要一定爱投资在家里的健康。你有健康的身体，咱唔只当安怎欢欢喜喜吹个长笛呀、啊，快快乐乐嘞画个国画、啊，对不对吼？啊，这呢吼，安尼呢上个好的就是讲嘞。一年一拜啊，跟人出国去旅行啊，或者是讲国内旅游也很好啊。所以讲，乡亲和朋友，人爱培养着兴趣，培养兴趣一定爱呢，和咱的身体健康，才有法度去实现着咱的兴趣。乡亲时代，会记得和你请来照顾，大家做伙呢健康，吃饱哩，有健康的身体，真正的吼，才有法度去完成着咱以前不完成的一挂梦想啦。其实呢，今麦讲起来，我都觉得很后悔。少年的时阵，有做些代志，想要做。但是因为经济上的问题啦，加着时间上的问题，拢无去做。到今麦来觉得，哦，有足侪代志你想要做，就是爱去做，吼、哦，当下就去做，吼、哦。安尼话，你就会淡薄感觉讲哦，哇，真正你若当下就去做，吼、哦，你就当然吼，在人生当中完成了很多的梦想，吼、哦。来，咱来起来接一通电话。你好，我是李青。
1: 喂，
0: 嘿，你好，我李青。
1: 叫门吼，啊，你大白嘴，迄是安怎食？
0: 哦，这讲过。三暗饭啊，三顿饭前吃六粒。
1: 三顿哦，
0: 三顿饭前吃六粒吼，啊一届。
1: 三顿哦，
0: 嘿，啊要吃进前上好，就是吃饭进前的一点钟吸收上好。如果那无法多半点钟进前吃也可以哈。
1: 安、
0: 尼，嘿，安尼来吃哦，足好诶，效果足好诶，哈。哦，足好吸收。
1: 三顿饭前哦，
0: 嘿，三顿饭前一点钟吃六粒。
1: 好
0: 好好，谢谢你哦，哈，好，再见再见，来非常感谢这份功德哦。来哟。 乡亲和朋友讲到呢，出去铁佗旅游是一件足快乐的代志，旅游很快乐啦。但是呢，有一挂人哦，要去铁佗，拢讲嗯啊，我唔得爱包邮资啊。我讲是安怎？因为去铁佗，尤其是你若去欧洲啊、出国啊，要找便所真正有够困难的啦。尤其吼找厕所，我有一个朋友讲呢吼，伊参加团呐吼，我进前去意大利，内底有一个朋友伫咧讲讲，吼伊参加团哩足省的，拢无啥开钱，因为呢旅行社拢已经收钱去啊。啊，开箱这钱也都是便所放尿，拢爱1欧元吼、哦，所以讲一干八骨的拜，上家都是呢放走袂离，所以讲呢吼，如果你拿总讲呢，常常呢放尿放走袂离，你真正足惊出国治疗好，唔当干那想要包尿珠啊，先将这放走袂离的代志治疗好，咱得当快快乐乐，甲人出国去旅游啊，卖讲出国啦，国内旅游这游览车你都阿别烦恼死哦，吼啊，因为放尿的问题，和你无都享受着旅游的快乐，好可惜，会当呢吼，安尼呢处理好的代志，你得赶紧处理。李翠兰的听，谢谢大家哦。

0: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 2481-0939。
1: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2: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4: 得力环保卫生纸，
5: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6: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分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8: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7: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8: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分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0: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9: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0: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1: 陪你购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石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DLS 雪力旺补铁活力一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2: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0: 来回到这个节目当中，乡亲和朋友所收听的节目是咱的欢喜滴滴村，每一天保持着欢喜的心情，咱的身体吼都继续好个呀。大家要求吼，这会使得咱吼身体保好，所以讲快乐的心情吼，真正足重要的。来乡亲和朋友呢，听歌嘛足快乐的，听节目买单足快乐的哈。啊，这呢，搁在和咱的兄弟照顾身体健康，大家都拢足幸福。来。家你报告咱节目当中的电话哦，家己来听做回来顾身体，电话拢会当随时靠通，现在的电话是2265-2233，2265-2233，我关切朋友呢头前加控诉，来听的手机也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来，非常感谢，今麦这个时间要来邀请听众朋友来点歌。第二阶段哦，咱无分男女咯，有拢会当来点，有这个呢3+1首歌，吼、哦、3+1首歌，和咱听众朋友来点播，你赶紧卡电话，吼、哦，赶紧卡电话，2265-2233，2265-2233，我关切朋友头前加控诉，谢谢大家。来，你好，
1: 麻烦你播一首蔡小虎，
0: 嘿，
1: 爱人追落去。
0: 蔡小虎的爱人追落去，好，安尼我再来安排哈。好、嗯，谢谢你，再见。来，你好，
2: 欢迎，你来，
0: 拍水拍水，好，不要紧，好，
2: 你来。我想要点迄、那个曾雅文的，你曾经爱过我。
0: 你曾经爱过我，哈，
2: 呵，
0: 安尼家来做安排，好，谢谢你，呵，再见。来，你好，哇，电话挂断起来，你好，哎，你好哦，电话通啊，挂紧讲话，嘿，
3: 喂，
0: 嘿，要听什么歌来？嘿，请讲嘿。
3: 哦，喂，你不是个假瓜了？
0: 嘿，你请讲啊，嘿，
3: 哈，
0: 你讲，来，我在听，嘿。
3: 哦，
4: 我在听你讲什么啦？
3: 哦。
0: 什么歌？你赶紧讲
3: 啊！心爱小
0: 姐，心爱小姐，
3: 高调。
0: 心爱小姐，我稍等下找看麦哈。好，谢谢哦。好，来，你好。
5: 喂，
0: 嘿，
5: 嘿，唱你的黑豆啊。
0: 黑豆红哦。
5: 哎、欸，
0: 什么人唱的呀、
5: 啊？唐丽。
0: 唐丽啦，哈。好，安尼我再来安排哦，哈。好，谢谢。来，非常感谢点歌点满啦，哈。啊，佮有一通电话，我接听一个。来，你好。喂，你好。
6: 喂，
0: 嘿、hey, ，你要点歌吗？
6: 未听啊。
0: 哈，嘿、hey。
6: 我刚未点过点。
0: 哦，我咧讲吼，已经点满吼，啊，我甲你写落去，嘿，好啊，好啊，明仔载点哈，歹势哈，好，好，谢谢来，啊，因为点歌已经点满，搁点落去，宝宝玩得足歹势哈，谢谢大家，所以起要来为你安排这首歌曲，拢是为着你啦，做个影像。

这首歌曲是拢是为着你啦，哈，这是李佳所带来好听的歌曲。来，乡亲和朋友呢，哈，这个每一个人的理财观念拢不同款。今麦少年人哦，真爱投资，真爱理财，因为因拢感觉讲，若要靠薪水来致富呢，是无可能的呀。所以讲，想要来翻转人生呢，吼，因拢感觉讲啊，今麦唯一只有投资。啊，这个投资有真侪种啊，为人是投资股票啊，为人是买厝啊。那是伫咱过去的观念吼，咱拢感觉讲有地师有财。所以讲过去呢，吼，老一辈人吼，还是讲中年人，拢会感觉讲来买厝，这是投资上个稳当当的代志。但是今麦少年人不同款呢，吼，以前真侪人的理财观念呢，拢感觉讲买厝，这是人生目标之一啦。对着这哦，今麦少年人认为讲买厝买落去会降低生活品质无价值吼，所以讲有两派人今麦呢正伫咧争论呐，啊，尤其是爸爸妈妈拢会甲少年人讲讲，你都要欠钱，啊，欠有钱吼，都要去买厝，真侪人吼，尤其少年人拢讲，这根本就是害死下一代的毒鸡汤啊，毒鸡汤啊，吼吼，所以讲你也看。是大人讲的，敢有唔对？无唔对，但是少年人的想法敢有唔对？也没有错。这呢吼，就是伫个时代不同款啊。为着买厝降低生活品质呢吼，少年人敢嘛讲无价值啊？吼，因为少年人讲，今卖厝遮尼贵。轻无当掉都是几千万呢，一个买落去，一个月拢爱立啥，吼，这个贷款三五万走未去，啊，这呢薪水一个月嘛才三五万尔，啊，较侪薪水十万块很好，搁爱生活呢，吼，搁爱生活，搁爱娶某生囝呢，就算讲无娶某生囝吼，这呢。跟他贷款抵押的百万，达个月跟他为着这个贷款吼，安尼呢，伫咧烦恼吼，伫咧装钱，嘛是感觉讲呢，生活品质拢过袂掉，而且钱拢提起贷款啊，吼，嘛无法多食好料的，嘛无法多有这个吼，算讲一寡家己要追求的生活，搁再来就是讲，真侪少年人今卖呢吼，唔是去日本，就是去韩国，啊那个。走较远的，就是去澳洲呢。大家拢感觉讲，得爱趁少年孙去佚佗啊，吼。所以讲，真侪人想讲，厝内买了，真正唔敢娶某，唔敢生囝呢。而且工作也无保证讲呢，会当食一世人。万不利呐，去有头家，甲你呢吼，这个洗头路的时阵，付未出掉呢吼，这个房贷看要安怎？所以讲呢吼，有真侪少年人伫咧讲讲，人生当中吼，真正买厝唔是唯一的投资方法啊。爸爸妈妈的观念无。适合到今麦来使用啦，而且少年人伫咧讲讲，厝啊炸袂走啊，厝那买落去吼，以后嘛得阁好囡仔继承，或者是甲卖掉吼，啊这卖掉。即卖呢，无一定得趁钱呢。即卖厝无一定讲呢，亲像以前狂飙啊，对不对？所以讲呢，真侪少年人认为讲厝炸袂走，体验才是真呢。伫人生当中要体验人生吼，譬如有人讲我要出国去游学，我赚的钱要来留学，我赚的钱要来出国佚佗吼。啊，所以讲呢吼。伫咧感觉讲，这呢好像不太对，但是伫咧过去吼，而且呢一代人吼，比如讲呢四五十岁、五六十岁的人，坚持要伫台湾买厝的人，拢感觉讲家己赚到啊，因为过去到即卖，即个厝拢狂飙啦，啊三十当了后厝是不是会当搁再狂飙？即卖少年人唔敢想，但是现主席看到就是股票狂飙啊，吼，啊这呢有真侪少年人讲，为着迄水泥格子三十当拢唔敢出国啦，唔敢生。不敢的离职啊，这算什么人

讲你都爱底下呢吼，催促换来换去，和你感觉讲的人生过了做袂安稳呢吼。安尼毛家一人伫咧讲三十岁进前啦吼，会当睡厝啦，因为有体力通去搬厝啦吼。啊，那是三十岁了后爱有家己的厝吼，但是有真侪少年人讲，我即卖少年啊，我睡厝要紧啊，我若老啊了后，我得回老家啊，对不对哦？那是你回屋啊，嘛袂爱耍啊，啊，就倒转来老厝。啊，那家己哦，爸爸妈妈有厝，愿意和我继承，我得等于继承啊。啊，那无吼，来去增加大，买较俗的厝也可以啊。吼，先将钱提去投资，投资家己，或者是投资股票啊。吼吼吼，所以讲用车票两排人看法不同款呐。吼，嘛有人伫咧认为讲有钱吼，这是关键，无买厝不要紧，不过爱。定你的身躯边有钱，如果你工作十几冬啊拢无钱，阿妈无厝，你会慢慢感觉讲来，遮尔济冬来，唔知家己伫咧瞎忙什么啦，吼！尤其你若投资股票般不利，无赚钱，阿个了钱要安怎？啊，厝这个物件吼，就算讲你买了了后厝给落，你若自住家己住，你嘛无感觉吃亏啊！啊，所以讲两派人看法拢无同款。即卖少年人是较不爱买厝，拢感觉讲投资股票较紧啦，但是过去。也烂吼，拢感觉讲买厝吼，这叫爹地啦。至少买来家己住，你逐个月唔免开钱吼，去共税厝啊。你共税厝遐个钱提来呢，吼立即个贷款嘛是同款啊，对不对？你逐个月税厝一个月两万块，啊，你呢贷款呐总共三万块，你加贴一万块，你就当拥有着家己个厝啊。所以讲哦，少年人个思维甲着一寡呢爸爸妈妈、阿公阿妈思维无同款，你认为啥物款个思想较好？人感觉讲呢，就一定爱买一间厝。啊，是讲咧，哎呀，买厝落去吼，都袂当出国佚佗，袂当享受生活啦。吼，投资基金较紧啦，吼，啊是讲投资股票较紧啦。但是乡亲，因为你永远唔知讲咧，到一天会突然发生什么代志，股票什么时会崩起啦。吼，所以讲有欠钱足重要诶。啊，至少咧，等到代志时，你别互家己伤过慌张啦，嘛唔免去甲人伸手借钱。即卖要讲借钱足困难诶啦，吼，真的很困难。哦，而且买干嘛讲足无民主诶。在讲用钱买，不管有买股票，还是有买厝，你拢一定爱留一部分的现金伫身躯边，以备不时之需。哈，啊，你若感觉讲现金放伫身躯边，伤过浪费啊，无投资，拢无生钱囝，你会当安怎？甲稳当大概就是去这个呢吼，欠伫这个啊银行诶定存。啊，听讲比如讲定存吼，较少钱，至少有利息哈。啊，定存也袂当随你啊，你若要解约，搁爱呢吼，这个呢贴钱。啊，你当来欠迄种个，即个呢半当的啊，吼、哦，半年的定存呐、啊，半年定存呐、啊，你若总讲咧发生代志，半年定存应该是啊较好解决嘛。所以讲咧吼，乡亲和朋友咧吼，钱呀、啊，吼、哦。伫身躯边介重要，但是比钱较重要诶，较重要的就是健康。你若无健康诶身体，你股票阁安怎起？你有遐钱，你嘛用袂着。吼、哦，啊，你若身体无健康，你讲你买几落间厝，吼、哦，嘛。要去安尼看一间看迄间，你嘛不方便啊！伊早买几落间厝的时阵吼，只要呢吼安尼有闲，就来只行行打打的，吼、哦，感觉讲咧家己做有成就感的。即卖呢吼，如果讲咧那是袂行吼，啊坐轮椅吼。哦真正无定都爱送去呢吼，这个养护中心呢，家己的厝阁无在条大，所以讲用亲和比相较重要，比钱较重要诶吼啊，这个呢就是健康，健康甚至比厝较重要，所以讲前来用亲和比啊，来哦，投资健康就是这个呢上盖好的投资啦哈。啊，你若总讲想要健康，找咱的亲，咱的亲本身读中医，咱有专业的人，咱袂乌白讲话啦，咱袂被夸大，所以讲和咱的亲来照顾，真正一比一重，咱大家做伙健康加。巴黎哈，999朵玫瑰，感谢咱的大姐干的肯定，刚做本产品，被爱听歌曲，为你来播送。

0: 如果你老较悬，你的数字有较悬啊，你就是早晚饭后要两颗。
1: 好、
0: 哦，早晚饭后两颗才会有那个效果哈。
1: 好，
0: 谢谢，好，好，拜拜，拜拜，来，多好，等下，今晚盘卡电话来跟你倾问一寡嘞健康的问题。啊，咱听众，比如如果有一寡健康的问题，拢买单卡电话，跟咱来倾来探讨。谢谢大家，你所收听这部是咱的欢喜日日春，大家保持欢喜的心情哦，哈。咱的乡亲，比如身体较健康，啊，搁再加上我的倾来照顾，我的讲一比一重，哈，咱拢有健康的条件，所以呢，哈，卡电话和咱的倾，这部在咧正。行，卡掉这个行政电话，2225-2233，来个再来个听众表报个一拜哈，2225-2233，我关切朋友的头前加控诉，你看个手机也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谢谢大家，非常的感谢。

0: 来讲个柯大姐吼，要买一支快歌吼。啊，你有买过无？
1: 我来买食过鸡肉啦。
0: 哦，买食过鸡啊，来甲咱做一个见证的，啊，咱家己用的还是报别人用的啊？
1: 头支我家用，第二支拢互用。
0: 吼、哦，拢是介绍别人来使用的啊，有好用无？
1: 唔是，拢我查囝、我查孙买。
0: 吼、哦，拢是呢吼，要互咱这查某囝、查某孙使用的啦吼。
1: 哎、欸，啊，这支是阮查孙的。
0: 啊，这支查某孙要爱的。好、欸哦，啊，你甲报的哦。
1: 啊！一定啊，看我煮，煮完食伊就知。
0: 吼、哦，伊进前倒来看你伫咧煮，啊煮了好食，啊甲因讲啦吼。
1: 哎呀，哎呀，哎呀。
0: 吼，因买就对啊啦吼。
1: 哎呐。
0: 啊，有好用无啊，柯大姐？
1: 我柯太太。
0: 好、哦，柯太太啦，吼，柯太太，柯太太啊，这支快歌有好用无啊？
1: 好用，真好用，我来用几啊年啦。
0: 用几啊年啊吼？
1: 我用几啊年
0: 啊。啊，敢捌歹过？
1: 唔捌啦，
0: 唔捌派对唔对吼？
1: 唔捌啦，
0: 足好用个足用诶！
1: 啊你做，你买三四支哦呢？
0: 买四支拢唔捌派啦吼？
1: 唔捌啦，
0: 啊几啊年啊嘛？
1: 哎呀，
0: 啊唔着自我呢介绍到即卖啊？
1: 哎呀，我买迄支买几啊年咯？
0: 那自我介绍到即卖，着到要十年啊呢？吼，
1: 我你看无反对，我才五六年六七年尔
0: 啦。六七年拢唔捌派过，有厉害啊无厉害？足厉害，足厉害！啊，做物件拢足好食就对啊啦吼。
1: 嘿啦嘿啦。
0: 吼，啊买
1: 六，快煮啦！
0: 这第四五支去啊吼。快煮啊，佫好食，佫省电吼。啊，佫袂歹，吼吼，够赞！来，谢谢哈柯太太。
1: 啊，袂啦。
0: 好，啊拜六，拜六到拜六哈。咪咪的来，吼，要甲咱做广告。
2: 十年啊，我都唔捌歹呢。
0: 万用节能快过你买十年啊吼！
2: 哎，为你开始做，即马甲即马嘛差十年有
0: 啊。拢唔捌派对唔对？
2: 哎
0: 呀，啊你有常常咧使用无？
2: 哦，我今仔再搁煮个毛德顺呢。
0: 咱米米的吼，咱米米伊食素食的吼，足虔诚的。啊，你今仔搁煮毛德顺哦？
2: 毛德顺汤。
0: 毛德顺吼，你若总讲吼，无用万用节能快过，有当时拢会有苦味呢。
2: 系啊，
0: 嗯，啊用咱的万用节能快过足甜的，对不对？吼，啊倒一挂好汤头落去。
2: 啊，搁顶工我甲阮囝卤猪脚啊吼，
0: 嘿，
2: 嘛是几分钟啊就好啊。我是吼，
0: 嗯，
2: 卤卤的，就讲卤，做了掺掺的，啊，就加落咱节能快过。
0: 嗯。
2: 啊，卤几分钟啊？啊，搁等下，等下伊开出了，啊，再搁个烧烧拉者，搁个用两分钟，
0: 吼，
2: 好啊，
0: 吼，足好食哦。恁囝讲足好食哦。
2: 好食。
0: 吼，讲妈妈的手炉菜介只搞安尼啦。
2: 我囝有常拢家己煮，我讲你安尼字会晓无？我就感觉。
0: 哎呦，啊，恁囝查甫囡仔家己用万用节能筷过来煮安尼哦。系
2: 啊。
0: 有够好诶。
2: 我伊袂晓，我感觉伊讲啊，你那我用两台嘛吼，台寿司啊，一台炒诶嘛。
0: 嘿。
2: 哎呀，唔则袂难着，啊，足好用啊！真正你这节能快锅有够好用，
0: 有够好用。咪咪，你甲我介绍几支啊？
2: 哎呦，我看那五十支有啊，
0: 五十支有啊嘛。
2: 嗯啦，我看唔啦啦，因为吼，别位搁阮家己的人，啊，搁朋友安尼都传来传去。
0: 五十支以上啊啦，嘿啦，吼！你看咧，一支快哥搞介绍五十几支、五六十支啊！你看这有好用啊，不好用啊？你听就知啊啦。
2: 好用诶，
0: 最好用吼，搁用十单唔捌歹过。
2: 我就是吼，我伫用，我感觉讲吼，恁爱知安怎用就拢袂
0: 歹，嘿，袂歹，真正袂歹。我诶嘛用十几单啊嘛唔捌歹过。
2: 哦，最好用，
0: 嘿，有够好用诶。哦，咪咪，谢谢你呢。
2: 我讲啊，我昨天吼，我昨天吼热得啦吼，我你热得啦，你知
0: 无？我知。
2: 热得啦顺啊，蛮容易带散呢。
0: 吼，
2: 是八分钟就好啊。
0: 吼，啊，嘿啦，用家是爱撒偌久诶呢？
2: 系啊，
0: 嘿，系
2: 啊。
0: 用咱万用节能快锅八分钟就好啊吼。够够好食！
2: 诶，我咧讲啊，我过来买一组迄啦，好汤头啦。
0: 好，你去买一组好汤头吼。
2: 诶啦，
0: 好好，安尼拜得够哈。
2: 好啦，
0: 哈，谢谢米米哦。诶
2: 啦，
0: 啊，甲咱做见证。
2: 甲你讲一下。
0: 是啊，是啊，好，感谢你呢。你讲，来谢谢以上功德。

非常的感谢哈，咱这首歌其实又是黄昏，这是于天所带来。感谢咱的呢四大哥都加在山卡间的听各位产品哈，因为是这个报朋友要来吃，阿叔讲底下抄朋友的地址哈，连续听两首歌。谢谢咱所有亲爱乡亲和朋友哦，乡亲时段哈，那是要来跟咱的听呢，苏门定岗三米，你都要随时卡电话。咱的这个电话哈，现场的是2265 2233 2265 2233，我关切朋友呢，头前加控诉，你听的手机号码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来，非常感谢咱乡亲和朋友哦。乡亲和朋友呢，日本有一名在东京做工的男子，和这呢佐藤健太。平常时哦，因为离家里爸爸妈妈所住的所在较远啊，所以讲呢吼，拢是靠电话，甲着独居伫东北高龄82岁的妈妈吼，即、這个呢甲着囝吼，安尼呢联络。因老母伫电话当中吼，为着不爱互因囝呢吼，安尼呢有烦恼，所以讲拢是报喜不报忧，就是拢讲一挂好的代志来讲互听啦，啊一挂呢烦恼的代志拢无咧讲互后生听。一直到呢，这个佐藤日晴因为出差，吼、哦，啊，这呢多多离因兜真近，突然之间倒转去老厝看一下，才发现讲厝内啦堆满着粪扫，加着吹胶单。因老母唔打工，伫寒冷的气温之下，干那呢吼，安尼呢破掉一领吼，这个毛毯，甚至呢被逼啊吼，都爱呢食迄种已经吼。生菇啊，甚至生着绿色的霉菌，而且个胖哦，安尼来果腹啊。佐藤呢，这时阵呢，才痛心发现讲，因老母存款，干那存几万的利票，几万的利票，差不多荷兰新台币几千块尔。好咧，家在经过当地的社会福利单位介入，因老母生活已经重回正轨啦。经过着日本媒体伫咧报道，当年伫东京拍拼的佐藤，因为工作做无闲，每一当通常干来当倒转去老厝来探亲人。一当两拜呢，吼、哦，这那是咱那个讲起来，吼、哦，真正合作不好呢。伫外地做工课，一当倒等于两拜，咁真正有遮尼啊无闲，吼、哦，咁真正别当倒等于，因为日本吼、哦，咱唔知影啦。伫咱台湾，就算讲伫台北做工课，啊，老母伫南部，还是伫屏东坐高铁诶，嘛别遮尼啊久，才倒等于两拜啊。但是日本咱就唔知讲即个路途管理啊遥远呐，就算讲足遥远呐吼，咁真正一当会当倒等于两拜吗？所以讲，我认为讲这对着吼。我来讲，我认为这个做件不好，无够友好，吼、哦，真正有迄个心呐，吼、哦，真呢，一当加多等于几摆，吼，我觉得都做得到啦。爱伫咧讲讲，嗯，伊毛掌握着因老母的情形呢，伊平常时拢足平凡，伫咧打电话嘘寒问暖呐，吼、哦，啊咧，但是82岁因老母啊，每一次伫电话迄一边啊，拢是笑得很开朗，吼、哦，拢足开朗的安尼呐，啊，而且拢甲人家讲，我做好的，一切拢无改变呐。好咧，家在啊，吼、哦，这个公司都多好安排佐藤咧去到东北来出差啊，临时咧吼起意啊，干嘛讲咧，和老母一个惊喜啊，吼、哦，阿德跟老母讲，我即卖伫附近哦，即卖特别倒转去。哇！一个倒转去了后，确实意外来揭开了因老母温麻足久的残酷的生活吼，而这个惨状啦。佐藤伫咧回忆讲，一个撒开着因家的门，迎来唔是熟悉的温馨的感觉，而是呢吼啊，一阵这个呢吼刺骨寒意，加着足歹片的味啊。就算讲当时天气寒甲好冷呢吼，一直伫咧发抖啦吼。因老母确实呢吼，这个呢，干那一条这个呢毯子，将家己的头按起来。孤零零的吼，伫即个呢餐桌旁边，更加吼佐藤心碎的，就是啥？即个餐桌顶管放着一袋炸着已经呢吼生菇，生出着绿色霉菌，而即个呢吼生菇诶。
胖，顶冠竟然也够食过诶，即个迹象。因咧看到四口人等发现讲出来，哦，无听诶，即个催缴通知单一寡批信要叫伊缴钱诶。加着呢吼，空食品盒都是食完诶一寡呢，阿爸阿是呢吼，管呐。堆甲规间啦，搁再来就是报纸，差不多拢要堆甲天花板去哩啊！过去迄间呢，看起来足温馨的厝呢，特地沦为着粪扫处，互伊当场呢惊甲讲袂出话啦！啊，这过去就是因为妈妈身体要个用，年岁要个轻，所以讲厝内底会当宽家呢足清气。乡亲和朋友，你有感觉无？老大人要将厝内底宽家足清气，都要看伊健康状况。大多数的老大人因为吼，即、這个身体无好啊，啊个肌少症啊，啊胃吼，即、這个呢个咧洗药剂啊，胃个咧坐轮椅啊。你讲伊要安怎将厝内底宽家足清气？无材料，无迄个力，嘛无迄个精神啊。所以讲，真侪老大人啦，独居吼，厝内底拢安怎？无啥清气，都会。有请外佣啦，哈！啊，这个佐藤看咧到底呢，目屎强忍啦，赶紧到附近便利商店买着热腾腾的饭菜，和老母来吃。无疑个讲隔天透早，当当伊试图详细要问到厝内底哈，会进行，并且提起要帮忙摒扫的时阵呢，提供着经济帮助的时阵，因老母确实呢非常的固执啦，甚至呢吼踩死了底线啦。伫咧讲价讲哦，唔是我无钱啦，我啥物吼拢家己会当做啦，你。免阁再来啊啦！强烈的自尊心，和因老母讲虾米都不肯接受着因老师的帮忙。一直到这个佐藤啊，偷偷呢将因老母囡仔婆啊呢提出来看，才发现讲因老母啊，囡仔婆啊内底跟他存吼新台币几千块尔。原来哦，近年来医疗费用狂飙，加着恶性的物价吼，安尼一直起啊。这个财政的赤字直接冲击着高龄独居的老人生活，跟他靠着呢，和因老爸依早收到来的钱，加着老人。年金根本都无法度来维持啦，吼！啊，那因老母为着无要变成因后生负担呢，吼，拢总安尼呢，占着家己的生活开销，逐顿拢食胖，伫咧过日子，而且囥家拢安怎生菇啦，吼！深深惊讲呢，母仔关系决裂，而即个佐藤最后求助当地社区综合的支援中心，伫即个教护人员作一拜呢，吼，而即个耐心痛叹息之下，终于卸下了因老。部诶，即个封闭，如今呢，居家环境嘛，专人来摒扫，每一工买当食着热腾腾的三餐，成功化解着高龄孤独诶，即个悲瓜。说讲用钱别伫咱台湾哦，我拄则讲诶，这是日本，伫咱台湾嘛有真侪单位吼，适当帮助诶，吼买当帮助老大人诶，啊，亲像咱台湾嘛有一寡诶照护人员吼，会当去帮助老大人，你会当申请吼，会当申请照护，啊，这会当帮你买便当，会当帮你来摒扫。至少啦，厝内底袂遐垃圾啦，至少逐顿拢会当食着烧糊糊的啦，吼！啊，那无亲像这足可怜。乡亲和朋友，做人家己是谁？有当时你无去感受着爸母的心情。讲实在话，有诶是大人是足够吵吵念啦，吼！这也念遐也念啦，啊，定定伫咧画艰苦，啊，定定伫咧画无钱啦，吼！定定呢吼，伫咧糟蹋着是谁？这种诶是大人吼，你。反倒回来得不到家里事事的这个关心，这家里事事无定，感觉讲离你愈远愈好哈。啊，这呢，有的是大人，就是为着不被和家里事事呢，吼，这个负担哈，我咧讲，真正什么都不讲，报喜不报忧，安尼嘛袂使。所以讲，永庆，伫咱台湾应该较无这种问题啦。可能呢，伫这个中国啦，还是讲伫日本啦，还是伫其他国家，因这呢哦，因为这个算讲所在真宽，所以讲诶要。倒等于一抓，可能呢吼奔波劳累啦吼。但是伫咱台湾无这个问题，咱台湾的交通非常的利便，南北吼，即、這个呢高雄到即个台北，马家呢吼，即、這个点外钟的车程呢，只是讲呢吼，即、這个高铁比较贵。但是呢，一个月投资四百的高铁钱，倒等于关心老爸老母敢唔好吗？所以讲呢，没有这个借口吼，绝对一定爱时常倒等于看老大人哦，尤其是独居的爸爸妈妈哦，来听歌王世贤的。鼓咯。

来，乡亲和朋友所收听的这部是咱的华裔弟弟村，咱的听呢，直接家己报告，咱这部当中的电话，你不管呢，刷顶刷卡都会当卡，现场的电话是2225-2233，2225-2233，我关切朋友呢，头前加控诉，啊，咱的听的手机啊，你当输入，伫咧手机当中，你随时被卡的拢可以哈，你听的手机啊是0987-617-335 0987-617-335，来，谢谢大家，非常感谢，所以爱人随着去做个欣赏。

0: 大姐，来这讲过，大姐，你讲你食我的骨肉用食，阿袂一克啊？嗯，
1: 阿袂啊，
0: 阿袂一克啊？你即卖食了有较差啊？嗯，
1: 较差，有较差。
0: 食阿袂一克啊，都有较差哦。哎呀、
1: 啊，
0: 吼、哦，啊，你进前是走路拢歹行吗？
1: 哦，袂惊哦，
0: 袂惊哦。
1: 夹起来，本来拢唔知啊，用用夹起来拢袂惊啊，脚拢肿。
0: 安尼哈？
1: 去病院抽水呀？
0: 安尼哦。
1: 去病院抽水啊，抽好啊，懂啦。我听到你这讲这骨肉用才好，我赶赶紧卡去恁个饭店做点外紧卡电话叫大家。
0: 啊，你即卖食阿伯一克啊，等于讲食阿伯十五工的呢？
1: 啊，袂啊。
0: 食几工啊？你啊，即卖都有差，都较好啊，吼。
1: 较差就较差。
0: 有较差，你即卖阁要加一克啊吗？
1: 两克啊。
0: 后尾两克啊，是这个电话吗？
1: 嘿嘿。
0: 好，啊，你贵姓啊？
1: 我姓柯啊。
0: 哦，许大姐。啊！
1: 今天来对五块资料啊！
0: 啊，就是这个电话啦，吼。
1: 哎、欸、哎、欸。
0: 好哈，迄、那个抽水加着，迄个正加咱的这个在节目当中袂当讲啦，哈。你好，
2: 李兴啊。
0: 嘿。
2: 物件接到啊啦。
0: 哦，黄小姐，物件接到啊哈。
2: 哦。
0: 嗯。
2: 啊，接到吼，心情偌好嘞。
0: 都点咩？都当马上安尼吼来接，阿妈上加健康起来。
2: 本来都一个。
0: 好好安尼好好别给他肯告安装干啦齁当然咯假如你看的商品卖蛋干的卖蛋胖的
2: 嗯安尼嘛让家里的一路啦
0: 诶黄小姐你吃什么呀
2: 一路啊大白水
0: 好来嘿啊用啊加大白水吗来讲个来，咱的这个黄小姐，你吃咱的大包水甲阿勇啊吼，安尼伫咧吃了感觉安怎？
2: 我本来都也迄落四脚拐下咧行咧。
0: 好，你买你本来嘛是也四脚拐下咧行哦。嘿，
2: 几个月啊？
0: 几啊个月啊？
2: 你就是卖迄、那个吼，广告迄个阿勇啊。第一个啊。
0: 吼、
2: 哦，我听到我就是甲你订啊。
0: 嘿。好、哦、听到水电啊吃到现在多久了来非常感谢咱的大姐给咱做到、哦、这个见证谢谢大家哦以上功课来乡亲好朋友咱两点钟的节目传播是大北水澎公园10810000跟着咱的诺诺深海鱼油让你过来背起来骨肉用万用节能快锅得力养生好汤头所来赞助提供的感谢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大家都大赚钱再会
3: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4: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3: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5: 耶、yeah, ，不用煮。
6: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4: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7: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4: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7: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8: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9: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哎。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10: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9: 真不错哎。
10: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9: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1: 我还要
12: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3: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14: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5: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4: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5: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6: 生活压力喘不过气，忧郁烦恼天天睡不好，相信雨后就会天晴。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让我们陪着你一起努力。

0: 粿啊，啊台啊碗。
1: 台湾思乡鸡，微微啊笑，笑微微，有古早味，有乡土味，爽够辣的哦。
2: 有听有元气，有听有宝贝，无听会困袂去哦。让
1: 你听到裤头里，到裤脚去。你出耳孔，我出嘴孔，让你听到讲真轻松哦。
2: 听，让你吃一饱，看百里，听，让你微微啊笑，笑微微。
1: 由我英雄啊，自弹自唱，有300年的历史。台湾幸村民谣思乡鸡，由我英雄啊，
2: 甲我小玉啊，联合为您主持台湾思乡鸡。
3: 咱这个节目呢，由咱美国进口主音蓝桂子，甲台湾目前相关单位的主音纳豆王，也佮有美尼六合一独家为你赞助提供的台湾。

0: 啊，何处是相逢？啊，反流有啊，你的反空车溜溜相车，空车啊，你的思乡车乡车，厝边头尾去共偷俩鸡。新娘双脚开开，新郎安尼趁钱一大堆个要。新郎双脚举冠冠，子孙代代出状元，出立法委员。新娘双脚一悬一低，新郎较紧做老爸啊！新娘因要大家啊，较紧做娘嘞，
1: 赶紧大把倒就对了。
0: 呀，新娘目睭大大蕊，迄款的吼，烧地较显贵呀。新娘目睭安尼水水。长长目睭，也目睭尾安尼长长。新娘啊，双膝脚吼发足济毛。
1: 哈！
0: 新娘小的脚哈，较显贵。因暗准备要互因翁咧吊大腿哟。新娘胸扑扑啊，也头壳壳壳。前哭金，后哭银，上边惊哭出面头尾，头尾哭到要了去，要。较早家己吼，地区呢，那咧相亲的时阵吼，拢爱安尼啦，因为讲查某的吼，那断掌吼，查某的那断掌不吉，俗称讲断掌。
1: 新娘嘛。
0: 断掌查甫做。上工啦，长掌查某守空房，
1: 所以查甫的长掌好，查某的猛。
0: 对，查某那长掌啊，会死翁。
1: 哦，
0: 要
1: 做寡妇。
0: 要，所以吼、哦，安尼要牵女方的手啊，来看女方有长掌啊无？哦，那长掌啊，就会死，就会死大
1: 大大家哦。
0: 要啊，头壳哦，这查某的。头壳遐呐有这个车啊，迄叫做不吉利，迄做牙头车，俗称讲入门死头家、死大家啦。哦，所以这是咱的迄款啊，较早迄个相亲的，一男女，如果查甫的甲查某的几率呐差三六九啊，
1: 哦，年龄哦。
0: 对啊，俗称哦，这款婚姻啊禁忌哦。另外，查甫查某的生相，推这八字相当不吉。男女之间年龄啊相差五岁上好。
1: 五岁
0: 啊。对，又讲以前啊，啊、哦、以往啊经验，查甫的三十岁啊，查某二五岁结婚生仔。这个时阵，囡仔上该用抵抗力上强，哈、啊！因为男女身心嘛，也所以吼、哦、比较较成熟，所以生出来囡仔较聪明。要、那男女之间相差伤过几岁啊？相差哦，二三十岁以上啊，
1: 安尼咪较听
0: 老夫少妻哈、哦，婚姻大部分拢较袂水。伊差二三十岁咧，
1: 母讲安尼较听无咧，
0: 较袂美满，因为啊，
1: 定定咯，
0: 因为老的伤老，啊，这查囡仔伤少年，定定会去偷家鸡啊，红杏出墙，所以呐，老的啊，也是少年的酒馆哦，对这查某的言啊，算一个悲剧。所以这贪图眼前啊，为人啊，也贪讲啊，这富贵日后会高考人丁。较早这个月份啊，禁忌四月较早四月较早无人结婚，叫做四月五六月拄到啊，在落雨。啊，日骨炎啊！啊，那农历七月叫做鬼月不吉利啊，所以无结婚。俗称讲五啊，五就是讲五，哎呦五 哦，五岁，哦，所以这个五岁啊，较无人结婚，啊，所以呐，两家这个婚姻呐、啊，那失约啊，一六月啊，叫做六月未出尾，哦，啊那月事，哦，得谈谈这个婚姻的时阵吼、哦，未完满，哦。所以六月啦，娶叫做半年母，
1: 一半年哦。
0: 一七月叫做鬼母，哦，鬼娶鬼母。一九月阴就是九，就是讲哦，九头军师，九头对地啊。所以九啊，
1: 九老母。
0: 要，所以较早咧讲啊，讲这九月啊，吼，娶来啊，未吉祥，俗称讲九月。九头冬，无死某嘛死翁，要安尼。又过正月哦，无咧讲婚事啊，俗称讲年头淡婚啊，到年底啊就未成婚。所以这个较早咧禁忌啊是一大堆。
1: 到底当时他通娶咧？
0: 所以这个禁忌哈、啊，唔免禁伤济啦，自然就好。哦，自然就好啦，吼、哦。较早古早时代较早吼，会禁忌特别多，也就离离落落也足多。啊，现在太离离落落多，因为吼、哦，较早的爱看日看时吼、哦，所以古早新娘啦、新郎啦，吼、哦，洞房的时阵，暗时啊，吼、哦。点灯啊，吼、哦，一定啊！想讲这较早的时阵，这个、新郎新娘，哦，以往啊，拢有点蜡烛，迄房间内底点两支蜡烛，两支啊，那是讲，哦，男的入家，倒边这个做蜡烛，阴暗做火点，那烧已经烧较济啊。啊，这个正边这支是算查某的，结果那倒边的这支蜡烛烧较济，就是讲这查甫较低火烧这新郎啊。要那这新娘这边呐烧较济，表示新娘较低火烧。所以到尾啊，大家想想讲安尼唔好，互大家啊会安尼挂伫个心头。所以了后啊。把这个禁忌啊，全给改无去，吼、哦，所以无禁无忌啊，了后才会吃3200余，吼、哦，所以3200余啊，吼、哦，所以较早的时阵含今啊无同款啊，今啊在结婚吼、哦，拢凊彩乌白结结的，带去公证结婚结结的了，
1: 较随便，
0: 就请一个啊，若无准拄好的啊，无咧收红包，无咧收迄个聘金啊啦，要。啊，得看有偌济艺术安尼吼，无咧迄落啦，吼、
1: 哦。介意得欢喜得好啦。
0: 有、嗯，有一个讲哦，有一个讲娶双胞胎的查某的，啊，娶一个尔啦。有安尼啦。结果啦，娶来吼，啊，你太有法度，两个未认识啦，有。伊啊，你娶双胞胎的查某，你较会认识，啊都。那袂认识准都好个啊，全做伙拢来啊，晓、嗯、哦，安尼唔好，晓，安尼歹习惯咯。嗯，啊，都要来，啊，无都袂认识，晓，那袂认识啊，无变怎啦？那你若讲会认识，就唔通，吼、哦，啊，袂认识准都好个，晓安尼。所以较早的时阵就是安尼啊，有两个吼、哦，体格足好，会码头的工人啊。码头的工人哦，做伙在吃中昼饭。其中一个先讲的老兄，你喜欢迄头毛安尼散散啊，歹歹啊，也肥肥啊，矮矮啊，迄吼、哦、啊，你爱迄款的物？啊，另外一个讲，当然无喜欢啊，吼、哦、啊，你敢喜欢迄款片安尼白白奶奶的？啊，目睭细细蕊啊，安尼吼，安尼，你敢看咧？喜欢？当然无喜欢啊，吼、哦，哦，啊，你敢会喜欢讲哦？迄款的安尼哦，迄查某的安尼，哟， 安尼三三八八迄款型诶，当然无介意啊！吼、哦，迄款诶，我无可能啦，当然无介意啦。啊，迄、那个零，迄、那个码头工人就掠工咧。我问你，对胸坎，迄你话怎啊夹来？我问你，迄款诶，你拢无介意？无啦，迄我倒夹。

0: 写轮椅的啦，三个人去温泉，讲有一个温泉吼，一洗你到一个目睭会光开，
1: 目睭
0: 会光，都像人个迄较早路边咧卖药啊，讲好，我祖传秘方的目睭药啊，偌好呢？迄安尼哦，一个目睭无看的青梅来哦，食食下怎水光呢？光咧散去啊，
1: 光
0: 靠药光你就死啊！你要光呢？要伊转去洗啊。伊讲迄款温泉洗的目睭会有看，耳孔会有听到，摆脚会避开镜。即马转去饮好。这个目睭无看，谢谢。哎呦，我目睭看啊啦，有看啊，
1: 真正有看啊。
0: 哎，温泉迄对伊的耳啊，甲谢谢。哎呦，耳孔冇听到啊。啊，另外这个坐轮椅的这个吼、哦，听到了后，赶紧吼，转甲迄张甲迄台轮椅哦，怎啊塞咧温泉内啦？结果伊也无落浸啊，温泉塞个落安尼，晓、哦？结果迄个温迄个轮椅家己会走啦，走去对面去啊！
1: 走
0: 对面迄个吼，讲啊，恁爸有新轮椅通好坐啊！呀，你也看嘛，连迄轮椅嘛，
1: 自己跑了，
0: 会走，我那会走，好安尼。有一天一个吼，足大苦的人，到一间吼，迄服饰店呐，啊安尼，呀看。摕一个手环开，人大苦嘛。手环揭开，哦，这个、手环我足适合。吼、哦，就问讲头家娘啊，头家，恁这吼、哦、手环安怎卖啊？手环啊，头家甲讲，这不是手环呢，这无卖啦。伊讲，啊你这迄、那个大苦讲，啊这无卖，啊无你是要卖啥个？头家甲讲。这不是手环啦、啊，啊，无那是啥物？那是呼啦圈啦、啊，啊，靠靠腰啦，呼啦圈。
1: 啥呀？唔知。
0: 好，啊，这个安尼有大可无？你啊看，呼啦圈要，啊，那那不是，也不是要，哇，靠腰。
1: 有离谱咯。
0: 有一个吼、哦，债主啦，啊，互人欠钱，啊，欠伊钱拢无钱通还啊。就特别甲因叫来，讲我问你，恁酒抓哦，恁啊，什么人？你若无还我，哦，你以后要安怎？会死人要安怎、啊？你讲我听。
1: 后世人要安怎？
0: 要欠一个第一个讲哦，我愿意哦，做牛做马
1: 来还，
0: 来给你骑，安尼来还你哥。迄、那个财主讲，好好好，把这个旧旧啊烧掉去。第二个，你讲你要安怎？伊讲我愿意变成牛吼，也、来给你犁田钓牛车。伊讲好，这条嘛是的。第三个，伊讲我吼愿意来做恁老爸。我是恁老爸嘞，你在做我老爸，你做我老爸是安怎样哈？
1: 平时要做老爸吗？
0: 伊讲我来讲，你唔免受气啦，吼、我做恁老爸啊，我就是欠，因为我欠你足济，我唔是做牛做马，行你的愿呐，
1: 行不完。
0: 所以我是做，我愿意做恁老爸，因为啊，做恁老爸哈，会当哦。做恁老爸啊，我啊，安尼是阮老母的客虾米？无啦，唔是真正老爸吼。要我吼会当啊，甲你饲吼。要我做恁老爸，要我来做大官发大财，留下万贯的家财来，互你享受。这安尼敢无好？伊听听来讲，有好。你这上好，你上好吼、我甲你讲吼，你来做阮老爸好，真正好。先来叫老爸一个，先来叫老爸，靠腰了，即马咧做老爸，迄是，啊，即马你毋免先叫一个老爸咪啦，哈，先叫一个老爸。也阁有一个吼，人吼，即、這個、翁仔某吼，那即散吼。 叫做贫贱夫妻百事哀啦。一对翁仔某拄啊贫散吼啊，啊伫啊安尼哦，伫艰苦的时阵啊，哎呀，如果吼、哦、咱生活若真正感觉讲惭愧无比吼，因某讲安尼啦，我吼怨叹讲阮翁吼，你也看，阮翁啊，互阮老母啊替阮立厝租吼，啊阮老爸啊。要买车还债，要阮舅啊，搁买物件来给咱，哈、啊，买物件买米来给咱，阮金啊，搁掀衫裤来，你想看卖咧啦？哎，恁翁就讲，哼，恁姐啊，恁姐夫，恁小妹，恁妹婿，拢总无，
1: 无来吗？
0: 拢无做。无买物件来，互咱迄足见笑的啊！
1: 伊送较见笑，伊要讲客人的物件的人，笑笑笑人的物件的人较见笑。
0: 即马收听的节目叫《台湾思想机》，来，我来甲产品共享一下。
2: 面流，
1: 我了有水无咧？
2: 有啊，我看着关灯啊，无我有改讲，我若抹了好几工啊，我咧无有差。
1: 有差哦。
2: 我是大无干的啦。
1: 好呢哦，我继续好水哈。
2: 系啊，
0: 太水咧。
2: 再来搁甲干，今仔讲袂当放伤久。
0: 我见两年啊，两年。
2: 我恁遐哦，面流真啊真好。
3: 你别抹我脚，迄搭咧脚边啊，这无拢脚背，这面这无拢有诶粉吼。
0: 鼻
3: 啊。一粉一粉拢鼻哦，即摆一个甲抹两摆尔，然后拢有够好。拢无，拢无。
0: 后来你是抹美女尿液，
3: 哟，
0: 啊个抹咧到地，迄个脚笔笔的抹，好好呀。
3: 我无去啦，
1: 安尼哦，
3: 啊，有秘密啊，贵个
1: 脚笔笔哦，
3: 在啦，
0: 安尼啊，
3: 对，我脚薄个边啊，迄种贵个有话啦。
0: 啊，你唔使抹面啦，你抹抹脚。
3: 我想讲，
0: 脚咧笔就对啦。
3: 对啦，啊，即家咧，即马佫拢无去啊。
0: 那个刷来抹脚。
3: 对啦，对啦。
4: 正红的纳豆吼，食关节唔好个。
0: 我咧纳豆，属于纳豆王，内底钙、K2 哦，钙当地，那迄骨筋络啦、骨头啦，平常时啊，你啊食钙啦，食啥物骨筋络、骨骨头，拍袂入味，要到我多，你爱食这哦，拍骨头好入味，药啊唔只食好，因为维他命 K2 就是食关节甲骨头。
1: 对啊。
0: 你若会喘吼，较无力，内底有红景天嘛，较有力。
2: 嘿，十九斤
1: 的，真好
2: 啦，
1: 真好
0: 哈。酒精有效哦，
2: 我食了就好啊。
0: 哦，有
2: 效，
1: 足好用哦。
2: 暗时爬起来拢吃个针哩，安尼叫，哎呦！我想讲问你讲，酒精的讲食讲真有效，我就去买，先买食看下咧。你食一半呀，都买啊。
0: 卖酒精啊啦，吼！
2: 规暗拢吃了就好啊。
0: 拄着个
1: 保养
2: 的啊
1: 咧。
0: 好，
2: 谢谢，
0: 二来接头，好。
5: 南瓜子我食了袂歹，我妈母嘛食了袂歹。
6: 南瓜子食高尿的有效。
5: 南瓜子，你食一个，我精神都好个咧。我食一摆起了，我感觉算袂歹咧。
7: 哎，南瓜子吼，超级好。
0: 讲来听看卖咧。
7: 阮二哥吼，伊倒眠床倒两工，啊，拢讲啦，起来拢会想要放尿放无，拢无起来，拢倒眠床，啊，就想讲两工内无看的人啊。啊，我打电话去问讲啥物，讲人咧艰苦啦，讲唔敢出门安尼。啊，我听着我怎啊较紧去新华金德买南瓜子，我怎啊去甲伊讲。你即摆我去因家，我讲我偷三粒好食，我讲你即摆现加食三粒，啊，只三工爱食三顿食，什么第二工迄下晡就倒啊伫伊个寮啊遐咧烤草啊，我敲一个倒来问阮二嫂，讲啊，阮二兄敢有较好？好啊，讲啊好，啊我搁继续食呢，好有够好个，阮二嫂讲，哦，你买迄哦有够好个啦。
0: 目前咱台湾人超过三分之二拢欠薪，愈食愈咸，啊，身体虚虚虚。啊，行到路安看看点啊，去到地拢无知啊，通去转来吼。所以讲哦，即拢欠薪啦。咱甲你介绍咱美国进口主因南瓜子，即内底有锌啦，内底包括锌、铁、铜、镁、钙、磷、硒等都。所以个维生素 B、维生素 E， 所以即南瓜子非常好。佮有西伯利亚银杉，吼、哦，帮助咱神经啊，提升活力、恢复啊，也帮助咱的免疫正常。 自发目视啊，让咱的旅游会正常啊，排忧旅游让咱的健康。啊，咱的多香剂有助咱泌尿系统健康，帮助抗菌。所以讲哦，咱甲你介绍美国进口滋阴蓝莓剂，这是非常好哈、哦。这内底啊，啊，佮有多香剂、茄红素、美国银杉、葡萄糖酸锌、碳酸钙、自发目视、黑粉等等啊。哦，对咱这肾功能啦，吼，查甫查某拢通用肾功能，尿壶线肥大、膀胱啦、排尿困难，暗时啊搞搞放尿，嘿，尤其个翁仔某啦，感情无偌好，食食继续好，吼、哦、吼，真正有影好啦，吼、哦。所以讲哦，蓝莓子是美国进口，赶来食就对啊。至于纳豆王这内底有纳豆激酶2万FU哦，这真正这足悬的哦。伊啊改正是讲这纳豆激酶我都溶解血栓，伊这2万FU。啊，像那人开拢，即个中风拢朝了暗时啊，两三点啊，要天光啊呢。因为迄阵啊，咱人身躯本身有加速，啊，到暗时啊，差不多早二点过啊，较少，吼、哦，朝啊一两点过伊就无啊。啊，这个时阵来，他掉伊就逼伊，他掉对就逼掉对。啊，所以你啊看，就是拢安尼。所以这主人人都忙，你啊看，赶来吃，早时两粒，暗时两粒，甲吃来平安符，甲打来继续好势。所以大小条会通，身体就健康。啊，有维他命 K2， 咱人啊本来拢有这个维他命 K2， 我肠仔会生啊，但是到五六十一岁要食这哦，要胃肠退化，所以迄骨头，我都食过骨头过筋络，啊，因为你食嘞吼，伊也无法度解喘咯，欠维他命 K2 哦，啊，即卖迄肠仔退化去啊，无法度，所以那多内底维他命 K2 解喘咯，你的骨头才会顶，筋络才会翘，大细条才会通，骨头才会顶哦，吼、哦。这个滋阴纳豆王上好，甲你介绍这款美女了而已哦，让你皮肤会水哦，迄逆境也无伊，安尼让你皮肤全当少年的吼，免瓶瓶罐罐。过去你拢买瓶瓶罐罐哦，三分为加开万隆钱，咱甲你介绍这款美女了而已，唔免瓶瓶罐罐，嘛免什么阴坡的拉皮哦，我甲你讲。美女，你哦，你甲抹咧，唔免几分钟，就一点一点自己吸收，自己吸收伊啊，吼！啊，你若要出外，他佫甲擦，啊，若无你甲抹咧，万免卸妆，伊直接拢吸收伊，互你皮肤无论查甫查某，白泡泡、幼咪咪、水洋洋、水当当，也佫足方便，也佫袂麻烦。美女，你哦，伊上好，等下节目刷一看啊，以上三面共享。

0: 咱即卖收听的节目呢，是台湾思想机，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先问伊按字说哦，来哦，咱的现场的专线电话：0800664499。0800664499是 F 呢，天花铁达比通哦。
1: 啊，咱等下六点到六点三十分，因为我甲小姨啊，拢线卡为大家服务吼，啊，拢线卡亲身接电话啊。对咱产品无了解、无清楚，药房伫对，唔知阮公司的保德旺伫对，唔知，拢总会当拍电话来询问。哦 ，OK 哈，啊，啊，咱的节目买当点歌呢，啊。点歌唔免开钱
0: 啊，
1: 所以看你要听台语歌、听华语的、听日语、听客歌拢总 OK， no problem 啊。看要听什么歌拢好，会当来点。啊，那会用唱就唱，不用唱就电话
0: 哦。我尽量尽量哈。
1: 哦，感谢您哦，好来，啊来，今麦，喂你好。
2: 哎呀，小姨你两位好。
0: 你好
2: 诶。哎，你好。麻烦你唱一首《康桥帮》好不好？
0: 康桥帮你，好，
2: 一点五点，
0: 十点五点吗？不客气。
1: 好，来，来，赶紧，小哥哥来唱歌哈。
0: 来，我来安排一首《风尽头》嘞。
1: 永安风尽头。
0: 今仔日风尽头，头家面臭臭。
1: 头家准备要掠狗，因为因某吼，头家还上盖牢。

0: 洪金头，
1: 讲
0: 这个夏季了了后
1: 夏季了啊呐，
0: 就是洪台的
1: 洪台季吗？
0: 洪台季啊，夏季哈，
1: 夏季
0: 这一天哈，就是日上长，
1: 哦，日头上，
0: 暗暝上短啊，日长暝短，
1: 啊，这么渐渐来，
0: 半天的人家哩啊，
1: 渐渐的变日。米长一短
0: 哦，对对，所以米呀米上长吼，对一天呢，
1: 对一天，
0: 拄啊伫迄个冬至迄一天，
1: 哦，暗时也上长哦，
0: 冬至哦，冬至迄一天暝上长，啊日上日上短，啊夏至吼是这一天哦，
1: 日上长，
0: 日上长啊暝上短，呀，你话真。四点我阿未五点就光光啊，天就光光
1: 啊。早上吼、哦，
0: 啊五点空啊吼，日头就出来啊。五点空啊，透早，所以啊，看卖咧吼。也那到冬天的时阵，哎、欸，六点我特别七点啊，日头阿未出来呢，呀、啊，所以差真济啊。
1: 都暗暗吼。
0: 好来，我紧过来唱条歌咧。
1: 来哦，蓝白这首吼是牛逼歌咧。

0: 来哦，感谢大家收听，大家解开我来，我来三品感想一下。
1: 吃南瓜子，
0: 好好，
1: 加一条。
0: 啊，这吃了安怎？
1: 我迄阵崩拢安尼吃饼，安尼棒棒棒棒，吃一当啊开始吃，吃了即马身体足好。
2: 哦，我吃迄南瓜子哦，吃着真好。
3: 啊，
2: 他一只唔拢白下放三四盖料，啊，即马一只吼，吃三好好多去吃只，即马拢只唔得一盖啦呢。
4: 南瓜子又够好诶啦。
0: 啊，好安怎啦？
4: 啊，都吃了都拢做变瘦，较无咧走啊，无拢放几空。啊，我吃两罐啦，啊，即马今夜阁要甲恁叫两罐啦。
2: 南瓜子呀，食了袂歹哦，
3: 袂
0: 歹，喝安怎？
2: 啊，都有啦，南瓜子食了吼，一暗起来一摆尔，无一暗拢打打起来。
5: 咱即马介绍彰化南投区各大药房：彰化市有丰盛立功堂甲正安，彰化县园林有光盛甲立信，溪州有光安堂，宝岛有光正，田中有林村，社头有好生，陂头有陂头，李林有德明，溪湖有庆华。永靖有金河堂，河美有春生甲万春，秀水有泰安，鹿港有永吉，也阁有信和。南投市有公园甲福伦，南投县草屯有福安、万寿堂、顺安甲福伦，埔里有集成，水里有林林，德山有方民堂。以上所介绍的各大药房，拢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0: 咱甲你介绍美国进口主音南瓜子哦。你要豆豆啊，吃豆豆保养豆豆好吼。再是啊，吃两个暗时啊，吃两个，这唔是仙丹讲吃来讲，吼，白天正地。你要豆豆啊，吃豆豆保养吼，吃到尾啊，你身体就愈来愈用。你会讲，哎呦，那像咱咧讲，那个真正真好。所以哦，这全国300多间药房拢有全国的保德旺啊，有啊。你即马来买买无方便，拍0800-6644-99专营专车送到府上无加服务。啊！咱金门山外人啊，又叫嘛有福建厦门的听众朋友来要注文6666-023下，以上三名工商。
5: 咱即摆收听到的节目呢，是台湾思乡记，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先帮伊按字说哦。咱稍等一下呢，英宏甲小雨伫6点到6点30分，拢伫线卡接电话，甲大家做服务哦。多拨多利用咱的专线电话哈，0800-6644-99，0800-6644-99，是的服务呢，天花伫打不通哦。
0: 哦，啊，若要点歌就像即摆安尼拍开，
5: 就是现
0: 在。唔通在唱歌的时阵呐、啊，
5: 在广告，
0: 在广告，啊，再拍电话开点歌。哦，那像真安唔拍开，啊，等下来唱歌，也是咧广告，伊才咧才讲伊要点歌，吼、哦，所以吼、
5: 哦，会响卡住，这个时阵才时机较对哈、
0: 哦，哎对，唔通讲在唱歌的时阵啊，咧广告啊，
5: 他
0: 要拍开要点，
5: 哎、
0: 啊，你也听到咱咧
5: 唱歌，咱咧广告拢无法度接电话哈、
0: 啊，因为我咧做节目较紧啦，较袂多拖拖刷刷变变叫咱电器吼。啊，所以你若较慢者，你也拍来，我就接袂到啊！哈，来，赶紧，你再来个唱歌。
5: 来哦，我来安排这首吼《隐形的翅膀》嘞。

0: 姨母啊叫阿仔啊，阿仔啊，去咱诶迄巷仔口遐吼，迄干妈店吼买一包盐，糖甲盐哈。
1: 买糖甲盐。
0: 阿仔啊，个两头去买一包糖，一包盐。伊讲也无糖，也无盐，
1: 要。无糖，无盐。头
0: 去讲，嗯，无。无啊，无盐，吓无啦，啊，拢总无。啊，仔讲啊，拢总无。你唔关门，头家讲，我是有关门啊，无锁啦。你甲我开入来，吓吓，安尼啦。哈，啊，你即马我早店早就无开啊啦，吓。啊，你是甲我开门入来，我无锁你啦，吓。来，赶紧过来，甲产品共享者。
1: 秀水哦，你去秀水买呀，真好嘞。
2: 啥买？我买三盖啊。
1: 买三盖啊，谢谢你呢。食了好无？袂
2: 歹，
1: 袂歹哦。
2: 纳豆，
1: 纳豆哦。
2: 中风啦。
1: 吼。
2: 啊，我下次每次啊，有食有差。
1: 有食有差吼，爱爱继续甲保养哦哈。啊，你爱好好保重哦哈。哦，谢谢你哦哈。
3: 咱即马介绍婚姻观嘉义市嘉义观各大药房。婚姻观有斗六、武田、斗南、林安堂、南来、林爱、西丽、益生、北港、恒生，后尾有新英美、甲端华、托克、天寿堂、赤堂、义和、伦贝、中爱、利伦、清华、麦寮、新泰安。嘉义市有大统、大正、公园、教安、并辉、新丰祥、双柏、大安。嘉义县有梅山、科友、民雄、太和、埔子有自成、雕营、德佳有德胜、三元、保健、中埔、自益、新港、恒生。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拢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0: 咱甲你介绍的滋阴纳豆王，纳豆的王呢？你个想王的上好个啊，对不对？伊内底有纳豆激酶两万 FU， 维他命 K2， 还有山楂、大豆卵磷脂哈。頂頂啊，所以讲哦，你接到你就知影讲，哎呦，这真正有影大细条通。咱啊大细条有通，身体就健康啦，哦。啊，所以哦，唔是大细条通，维他命 K2 的，你接落所有的诶，迄、那个啥物钙、啥物过骨头的，伊会甲你带入去，你骨头才会顶，筋络才会抽，大细条通，身体自然健康。所以那都往上盖好啊，会记。好、哦，等下节目所看去看，以上产品共享。
1: 咱即摆收听到这部呢，是台湾首相机，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什么你按字说哦。
0: 喂，你好，喂，好啊。
4: 喂，你好，
1: 嘿，你好诶。
0: 哎，你好啊。
4: 来，你好。
1: 你好，你也好。
4: 欸、
1: 没了。
4: 欸、我要麻烦要剪瓜好嘛？
1: 来，什么瓜呢？
4: 沙沙梅柚皮是日语耶、
1: 啊！哦，细写啦哈，沙沙梅柚皮哈，
0: 沙沙做一皮，
1: 好，我加安排哟哈，
4: 哦，谢谢呀，
1: 哦，不客气哦，沙沙梅柚皮，
0: 沙沙柚梅柚
1: 皮，沙沙梅柚皮，
0: 大意叫做沙沙做一皮，加咪细写，加拢无老地址。喂，你好，
1: 喂哦，
0: 哎，你好啊，
5: 喂，
0: 哎，你的心机要切开，
1: 来，什么歌？
0: 心机也切开啦，心机切开啦。
1: 这
0: 天都安地拍，在讲课，伊拍啊唱歌也是啊拍，啊起码都要光甲切，无都要要要迄落来，赶紧过来唱歌。
1: 来，美丽错过呢。

0: 在咱的节目中，好，咱听这朋友吼，也唔通去食毒。嗯，若有在食毒的吼，啊，赶紧来甲戒起来，吼、哦。呀，你若咧食毒哦，互老爸老母操心，亲戚朋友大家烦恼，甚至食甲规个家庭破碎，食甲吼，呀，本来咧家庭正温暖，食甲规个性命拢强要无去啊！真正互咱念华甲小玉啊，甲咱拜托，唔通去食毒吼，意志坚定，爱赶紧甲戒起来。一定要意志坚定改起来，要去找医生，找咱大经宗教的信仰的力量，赶紧来甲改起来，千万唔能去食毒啊！
1: 感恩呢，来哦，咱即马时间交予电台工商哦，需要咱的服务电话继续跑通，稍等一下，倒转来刷卡服务，等你哦。

0: 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 2481-0939。
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学，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丽瓷艺博物馆珍藏超过3600件瓷器，五大展区呈现凡尔赛宫的极致奢华。典藏的皇家维也纳12式女盘，以极致笔触勾勒发丝与肌肤光影，将不同阶级女性的高贵与浪漫呈现在瓷盘上。想亲眼目睹这份传奇之美吗？就来丽瓷艺博物馆，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邀您共赴一场华丽的欧洲宫廷盛宴。
3: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4: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3: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4: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帅气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6: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5: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6: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5: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7: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奥利库专型药房有2间，一间咧溪南路溪心坝农会边啊，一间咧中山路一段麦当劳的斜对面。好伦药房中山路二段112号。两座新增药房，游园南路新兴路口，清水老金安药房在顶北街市场口，沙鹿永福药房中山路3甲公园边啊，信辉药房沙田路客家站头前12路口，大家信昌药房蒋公夜市7-11边啊，大雅鸟昌药房合富路菜市啊边，后里安民药房甲后路会后里车牌对面。好比药房四川路敦仔卡市场边，苗栗县万里信和药房中华银行的正对面。
2: 毒品是人类的公害，青春要舞台，毒品不要来。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跟你一起向毒品说不。

0: 粿啊，啊台啊碗。
1: 台湾思乡鸡，微微啊笑，笑微微，有古早味，有乡土味，爽过辣的哦。
2: 有听有欢喜，有听有宝贝，无听会困袂去哦。让
1: 你听到裤头里甲裤脚去，你出耳孔，我出嘴孔，让你听到讲真轻松哦。
2: 听，让你吃一饱，看百里，听，让你微微啊笑，笑微微。
1: 由我英雄啊，自弹自唱，有300年的历史。台湾幸村民谣思乡鸡，由我英雄啊，
2: 甲我小玉啊，联合为您主持。

0: 长刷回台湾，
1: 无带多钱，
0: 拢也无得钱，只有再付一副行李回台湾。坐船边，乌糖啊茶味香。
1: 三芒大饼，
0: 三芒大饼，
1: 无啦，大饼就是骨力拍饼啦。
0: 拍饼叫做大饼
1: 啦。大饼啊，
0: 大饼。因老爸讲哦，什么？什么叫做酒鬼？爸，什么叫做酒鬼啊？因老爸讲哦，我跟你讲啦，哦，就讲你即马看遐对面遐哦。有八丛树啊，
1: 嗯，
0: 哦，你即马看迄头遐有八丛树啊，嗯，遐迄个酒鬼哦，若讲遐十偌丛哦，迄就是酒鬼啦，安尼你知无啦？
1: 八丛伊讲十偌丛，
0: 遐那八丛树啊，啊，迄酒鬼哦，就看到讲遐十偌丛，哦，安尼你知无？遐做酒鬼，
1: 酒鬼。
0: 不过阿爸，遐是两丛尔咧，
1: 伊阿爸是酒鬼，
0: 是啊，因为。阿爸遐两张，
1: 两张七万，
0: 你
1: 讲
0: 八张，啊阿爸酒鬼。我一定有一个问题要问阿爸吼，为什么吼，迄妈祖拢会去绕境啊？
1: 绕境
0: 啦，哈！啊，像迄保生大帝啦、关圣帝君啦、降威神明啊、包公因、哦王爷公因，现在看拢无咧。较无咧要紧，较济哈，较晓安尼哦。迄到底是安怎？哎呀，王英啊，你迄搭想？我问你啊，像恁迄查甫的，我问你，做一个爱去踅街，侬嘛查某爱踅街，阿妈做就是查某的，查某伊爱去
1: 逛街
0: 嘛。哦，安尼你知无？啊，查甫伊都袂较无爱去踅街哩。哦，安尼晓。有一群人参观一间圣山吼，迄牛奶吹啊啦，啊甲保险套的迄款啊，迄个乳胶的工程。牛奶吹啊圣山，伊就行到迄个牛奶吹啊圣山山时，看到迄个人工吼，拢用针甲迄牛奶吹啊甲插到一空，吼。工程的经理就解说啊，这啊会当啊，好囡啊会当数牛奶。也当数哦，
1: 有一个孔，它才可以吸牛奶。
0: 对对对，安尼也快速哦，也当数啊。保险套啦，生产哦，哦，你啊，行去保险套先生部，看到个人工用迄个针底下那个插个破啊，做个保险套，众人问啊，这是安怎？对销售量是安怎？伊讲有帮助啊。经理解释讲，这哦，我跟你讲啊，这当增加吼，迄个奶嘴吼，较济。我靠，你听咧，
1: 增加奶嘴销量。
0: 你那迄保险套挂济，囡仔拢未生啦。好，安尼你知无？
1: 安尼都无囡仔通去。
0: 无囡仔，这奶嘴吼都无生意，公司就倒啊。
1: 原来是安尼。
0: 啊，所以阮甲保险套，阮奶嘴甲堵好一空，保险套甲堵好几啊空。挂咧，结果啊，迄拢会生囝，啊有生囝就买奶嘴，无生囝就袂买奶嘴，所以公司永远袂倒，安尼你知无？一兼二顾，忙达兼四顾，安尼知无？尿尿吼，放个有几百种病就对啦。首先哦，你也看到有一张树啊，如果吼，那高下。哦，你若伫遐放尿了后到遐来，哦，这叫做你有糖尿病。
1: 嗯，
0: 如果你若安尼吼，要如果啦，哦，安尼啊放尿伤过紧哦，迄就是这高血压呐。
1: 嗯，
0: 如果啊，你若啊要有闻到肉味啊，哦，你咧放尿时阵闻到肉味，迄个这高胆固醇呐。
1: 哦。
0: 如果你若未记得放尿放放的未记拖拉链，叫做艾滋，
1: 啊，这
0: 阿兹海默症。
1: 嗯，
0: 如果你若安尼吼，呀安尼放尿迄选迄树仔头吼，选袂对吼，迄也叫帕金氏症。如果你若安尼滴吼，放尿去滴到 滴着脚哦，无放着迄张树啊吼，迄就是裂雨伞的问题啦。如果你若闻袂到油味吼，
1: 鼻子的问题，
0: 他鼻拢无油味啊，迄就是你啥呢？新冠肺炎啦、啊，
1: 鼻子闻不到味道。
0: 如果呐，这拢无问题，恭喜哦你哦
1: 啊，
0: 依照这个废物清理法吼、哦，27条甲第50条吼、哦，乌白放也罚1000元啊。
1: 随地大小便，罚钱。
0: 都只到附近吼、哦，厝的附近遐餐厅食饭。吃一嘴哦，真无欢喜。找服务生来讲，恁的菜咸啊，才遐歹食，叫恁经理来。头家，经理来，你来叫来。讲经理哦，即马伫对面麦当劳咧食饭啦。啊，恁遮无食，啊啥？因为阮即马师傅请无，拢叫内底遐咧洗碗咧煮尔啦，晓？
1: 意思歹食吗？
0: 请无师傅啦，叫伊洗碗咧煮，啊洗碗都有当时啊吼，拢煮无熟，啊用迄洗米的喷吼咧煮饭煮菜吼，啊有诶无诶吼，所以哦，阮经理唔敢食啦，晓？唔敢食，都搁咧卖咧叫别人食，晓？有一摆，这个富丽吼，啊买一箱的羊乳啦，放伫桌仔顶的所在，啊出去半点钟一个回来吼，哎、欸，发现讲，也减足济罐，
1: 有人偷鸡。
0: 要啊咧困中头时，这富丽吼，这语重心长的讲这代志啦、希望啊偷啉的人啊会当主动吼。出来认错误，
1: 自己出来
0: 啊，行医哦，啊未安尼。其实这个箱啊，来这啊，听我查到迄个指纹，就知影讲啥物人啊。结果妇女食完午餐回来的时阵，连箱啊拢无看啊。
1: 因为伊讲箱啊会当查到指纹呐，啊伊查那都挂箱啊拢偷得去。
0: 有钱搁较济，买袂着，讲吼日头卖互落山啦。
1: 太阳一样会下山。你呀、
0: 钱较济也无多买着，身体较健康哦，身体足重要，健康重要啦。无计较，对这个对甲错误懂得放下吼、才是人生啊、是住放下，
1: 放下
0: 。所以哦，钱爱放下。我叫你，啊，现在你唔插我，哦，我安尼伸手，甲你买一个，啊，你跋倒，恁爸较捡到钱啦，哈、哦，跋倒捡到2仙钱，哈、哦。员工吼、哦、去找经理讲，经理啊，我要请假呢，啊、哦，安尼，经理讲我请假要创啊，其实我吼、哦。我是想讲要甲阮女朋友求婚啦，因为阮交往哦遐济年啊，讲吼、哦，你难道唔捌听过咪？婚姻就是爱情的坟墓，安、你知无？即员工讲有啦，我有听过啦。安尼哦，那安尼我即下要来改情讲吼，松假啦。
1: 要改情
0: 松假，要来甲送伊出山啦。呀呀，安尼。有一个介简单哦，单纯的同学会聚餐呐、啊。有一间哦，也单纯的啤酒屋啦。因某就无爱和伊去啦，
1: 吼。
0: 晓、阿贤啊，无爱和伊去，因为这名看咧都，这名啤酒屋这名吼、哦。好，这名一个看吼、哦，因某绝对无必要查甫去啦，吼、叫做梦的梦，叫做梦。啊，兰花的兰，啊，娇小的娇，叫做孟兰娇啊。所以哦，这间啊，无人买回去啤酒屋哦。这某公司都买买回人去啦。
1: 做生意吗？
0: 叫做呀，孟兰娇啊，这所以未爱回去，安尼啊，哎呀。因老爸讲我，阮爸在卖猪肉，啊，互我读册过。如今我已经读完啊，学业啊个哦，也伊嘛唔免遐辛苦啊。现在阮爸 吼，未知啊时啊尔，啊我未下晡时啊啦，吓吓。
1: 伊在卖拢总卖啊。
0: 吓。
1: 我还有遐辛苦，佮叫伊卖。
0: 我阿爸吼，俺真正伊安尼辛苦。我阿爸吼，买了一卡汤啊啦，吓。也安尼吼，算讲哦，买一卡汤啊，迄卡汤啊吼，边啊甲写讲吼。要写讲卖鸡高汤，安尼。一个看卖鸡高汤内底，讲卖鸡高啦。

0: 伊啊一支茶，伊啊一支笛啊，伊啊一支啥去画咧？画这个麦芽歌，哎呦，所以正人教啊，所以安尼。在灌这时阵哦，迄夜市哦，看到一个木雕袂歹，甲问讲这是一千千二米，因为哦欢喜啊，看个咧，所以哦。也唔是讲迄个价值啦，吼、哦，全安尼刻出来吼、哦，200块，甲装个饼咧，吼、哦，准备啊皮夹要阁刻一千，
1: 嗯、
0: 看到迄、那个在路边搭迄个款200刻个，讲好200卖你啦，吼200卖你，
1: 啊，赚一千，
0: 恁别赚一千啦，吼，是
1: 无这个赚一千，我袂得咧，
0: 吼，我袂甲拗只靠透。迄、那个高空弹跳啦，头、
1: 嗯、
0: 家，你这高空弹跳2800有够贵呢，敢会当较俗的？伊讲会当啊，迄锁啊尔吼，这较俗，这吼也500、1000的啦锁啊，啊是讲后免费的啦，唔免钱的啦吼、嗯。啊，迄是安怎样？我来讲啊，那唔免钱的吼，我来用一条锁啊尔，一条草锁啊，迄吼，把个你害落。就死死啊啦，吼、哦！安尼头家高空弹跳，卖讲2800，你摕一条较好个绳来给我吼。啊，我吼，我同你来弹跳，吼、哦！安尼俗个，俗命无好悔啦，对、嗯。所以来，你也跳，你也跳，要安尼要。感谢大家收听台湾思乡记乡土味爽口辣的哦。
1: 大家好呢，大家快乐哦！咱这个台湾思乡记的节目呢是很潮的节目哦，真感谢大家给咱收听呢，承蒙你暗指示哦。
0: 有一个吼、哦，啊做工课出包啦，查某主管哦叫伊骂啦，
1: 嗯，
0: 好个骂个足歹听啦，要安尼啦，啊结果伊头拢无牙开，啊迄查某主管就甲问讲。您做嘛明年是安怎？你头壳拢无牙开，你是安怎样？头生啥物哈？哎，不头拢无牙开。迄、那个员工甲讲，迄、那个主管唔是啦，因为阮某迄阵拢有交代，讲、若看到较水的查囡仔在讲话吼，咱唔能牙头壳甲伊看啦。
1: 未、使。
0: 好、哦，安尼好。以后较小心的，无代志你等下。
1: 无事吗？
0: 啊，无事，无事。无输哈，啊！你等下等下，所以讲一句安尼，你还可以。
1: 会向讲话，会向讲话就没用没。
0: 呀、啊，所以讲哦，陈爸爸你好，因为恁囝经常哦，伫学校惹代志啦，我想讲要叫你来学校一抓去。因、老爸就甲讲啊，老师你即马伫底换老师。哇！因囝因老爸拍的，老师你即摆伫底？伊讲哦，我伫学校，我甲伊讲啦，阮囝安尼吼，伫学校我无去找你，就算假了。阮一个囝好好，互你教甲变歹囝哦，我无去找你一逝，你就好啊。你搁要来找我？我问你，
1: 叫我去哦。
0: 要大家互相无相找啦。阮囝一个囝，你教甲歹歹伊，要安尼要。我无去找你，都参过了。你搁要来找我啊？你真办死啊！咪啦哈！
1: 买啊嘞，买啊嘞！
0: 啊，
1: 买啊嘞！
0: 买啊，都买啊嘞，都买啊，无买啊，呀，所以买啊，呀，安尼啊，真正有影。所以吼，呀，感谢大家收听台湾思乡记乡土味爽口辣的哦。所以啊，恁一定爱记得，唔管什么时阵，拢爱咪咪啊笑，笑咪咪。
1: 保持轻松。
0: 人啦，咪咪啊笑笑咪咪是咱，你看咱的公司号做咪咪啊笑笑咪咪是安那，它也这名才好，就是要让你会笑，笑咪咪心情轻松，让你会爽快，身体健康，安尼叫做咪咪啊笑笑咪咪，让你听了到底，哈，也安尼咪咪啊笑笑咪咪上好。来，我产品刚上一个。
2: 孙仔拢有甲恁买南瓜籽啊，讲食了袂歹啊，
1: 系
2: 啊。我有甲恁买南瓜籽咧，食十公啊吼，食了真好。药本来哦，两点钟过一袋啊，都要放药，一袋都要放药吼。啊，这么食了较改善啦。我买来过来买，叫做啊纳豆。
3: 我买了两杯子来吃，差不多吃三工，咱敢那安尼下下得烧个足热安尼啦吼。啊，阮听人讲伊放了安尼暗时啊吼，啊放过了该出来出来什么什么安尼啊，我昨天摕两杯好吃啊，啊食两工尔讲有啦，有较好哦、喔。
4: 南瓜子无，食落去啊吼。哦，啊，迄个怎啊六点半？
5: 迄南瓜子迄只好用，我三四年厝的啦。真正透早清冷水，真正钓三斤猪肉，讲够也会解，实用好用。
6: 伊即摆食一个南瓜子，食了有效果吼，嘛都有我食呢。伊讲我脚手拢冷冷啊，后尾我食，身躯拢安尼较有体温啊。
7: 挂面的说吼，真正有影呢，家己做满意的。恁两个拢无虚言。
0: 这美女钓鱼，你摸来个地水安怎？
7: 家己感觉安尼皮肤真油啦。忙到那鼓鼓啦呢，
0: 结作病，结作病哦。
1: 又咪咪到
7: 啊吼，啊，家己看到真满意。只听众朋友吼，只老大姊、老大兄吼，那听到吼，买来家己使用。
0: 真正有影，即款买来家己。
7: 真正正少年，我分也捌买到，才好用。啊，过迄哪多，我正少年吼，我三四十年啊，即有只骨较早做工程，我有跋倒。啊，生家呢，啊，今物食你只哪多，食一粒呢，加正轻松呢。
0: 结作好势哦，啊，伊血路就通，循环好。
7: 你行加正轻松，
0: 对啊对啊。
7: 运动两抓大，那规下规动，酷酷安尼。今物哦，食满意，食只也较加尔呢。我着加正了凉，加正轻啦，啊嘛，足好困呢。
0: 安尼吼，
1: 你即马食安怎？
8: 我食纳豆啦，食三鸡啊，我血也正常爽快啊。
0: 所以纳豆王哦，这内底纳豆激酶两万一回，因为吼，这真正外赞的。继续搁甲保养，豆豆姐，啊，你愈来愈好啦。
9: 我要甲你讲吼，食纳豆吼，原来食久啊吼，较早我两只手的手拢冷甲，即马袂呢。
1: 对啊，因为伊
9: 拢烧烧呢。
1: 因为纳豆吼，伊循环会互你好啊。
9: 系啊，
1: 循环若好，伊就袂脚冷手冷啊。
9: 较早呢，爱山友人的手，拢烧烧，干那我的，因阿望我的手
1: 烧烧吼。
9: 哎呦，你的手哪冷？安尼啦，
1: 安尼。
9: 即马吼足烧，即马烧烧。
1: 即马烧啊啦
9: 吼。啊，过安尼，刘阿芬、阿芬人安尼有无？
1: 安尼有畅通血气。畅通，
9: 未采诶，唔则讲诶。哎呦，你手那还油啊，搁看偌水，
1: 又咪咪诶咧吼。
9: 好啦，谢谢恁啦，
1: 感谢，即甲咱互谅啦，即即即。
0: 主因啊，都往针对哦，咱的这个血路循环。现在人都安尼食好做功课啦，减少运动啦，发觉家己讲，暗过啦紧硬，暗过啦紧硬啦，吼，脚手可会麻啦，不是定咧叫紧啦，暗过啦紧咱硬动动吼，啊，脚尾手尾咱拧几几啊。检查开血流、血高、血克、三酸高质管、胆固醇个管吼，暗时啊，佮有当时啊，佮食宵夜。咱甲你介绍的主因纳豆王，这内底有纳豆激酶两万一回优的，伊也改正新讲这纳豆激酶我都溶解血栓。你来挂来个只一两个月啊，你甲检查看卖咧吼，啊，唔只知影说咱人忙天气，咱甲你介绍的主因纳豆王预防中风。预防卖讲第二次、第三次搁再中风，厝内哪有一个人中风哦？厝内人偌艰苦呢？主因纳豆王，你要赶来甲食，食者卖往塞来塞去，食者较长血时话，你着记得啦。查甫人呐，到四五十啊，随着年龄增加吼，这个尿壶线问题，呀，伊安愈放愈细个，就个水管啊愈夹愈少，吼啊放尿放到尾用滴个，要放放无放紧紧，也着讲哦，啊，旧年放尿选过去，啊，今年放尿滴着个。去公共便所放尿，人别人放尿，啊人走啊，你还搁伫遐咧滴，暗时啊，从规暝定咧开放尿，一暝装到天光，啊放无一个啥物尿，即款咧，甲你介绍美国进口主因南瓜子，你看来甲食，真正有够赞。查某人啦，到四五十啊，也嘛是循环较无好，所以会闪尿、错尿，拍者卡上就闪尿，内裤一件换过啊尔。咱甲你介绍美国进口主因南瓜子，你来看来甲食，早时甲食两粒，暗时啊食两粒。尤其阿公无感情啦，无外好。美国进口主因南瓜子，你来看来甲食，食食咧，你就饿了。早时两粒，暗时两粒哈。主因纳豆王甲主因南瓜子，佮甲你食，佮如何？啊，咱甲你介绍的每年六合一吼。唔免瓶瓶罐罐，唔免开大钱啦。伊这免瓶瓶罐罐，过去你拢买啥一罐啥一罐，开冤枉钱哦。所以咱甲你介绍这款美女料，伊唔免瓶瓶罐罐，抹咧家底吼，好好你得安尼硬咪咪啊，金骨骼啊，白泡泡、水洋洋、水当当哦，一样看啦，都有人缘啦。咱甲你介绍这款美女料，伊无论查甫查某来甲抹， 真正让你青春永驻，让你这样啊，重回来青春，重回来少年，也让你这样哦，那抹来到地啊，足水的，这个看。你进来来个保养，水到像个仙女安尼，查甫缘投到呢吼，啊，赶紧全国300多间药房拢有，全国的保德旺也有啦，买买无方便，拍0800-66-4499，专人专车送到府上无加服务，以上产品工商。
1: 咱今麦收听到这部呢，是台湾数相机。感谢大家给咱收听的声梦与暗自说哦，来哦，咱的现场的专线电话：0800-66-4499，0800-66-4499，邪乎呢？天花铁达必通哦。
0: 古早人讲天无教驾驶人，无教得力。
1: 是的。
0: 你看今嘛哦，天气哦，你热到无亲像人要30-40度
1: 呢。
0: 较早啦，30多度就讲有够热啊，今30-40度，你来看嘛。
1: 吓死！
0: 喂，你好，欢迎好啊。
1: 哎
10: 呀，你好，我刚听一条，妈妈，我想你。
1: 妈妈，我想你呀。
10: 嗯。
1: 好，妈妈，我想你哦，我去安排哦。
0: 啊，所以哦，哎。尽量哦，卖要拍掉紧。
1: 对啊，太热。
0: 那人啊，拍掉紧哦，做生黑斑。
1: 系啊。
0: 黑斑真的爱足紧臭。
1: 皮肤哦，皮肤晒了太阳不好
0: 哎。爱记啊，而且这电视台咧曝光哦，哎，即马最近啊，也是丧尸
1: 蛋。丧尸烟蛋。
0: 丧尸烟蛋嘿哦，嘿千万唔能去摸。
1: 哦，那个千万那个像麻醉一样。
0: 嘿，食咧个地哦，像麻醉人王一样人伫个红灯、青灯、规棍哦，总个人个等红灯、规棍，不管车、奥多万拢硬弄个，拢弄弄死呢。迄足恐怖呢，所以迄毒唔茫食啊，千万都袂使食一咯。喂，你好。
1: 喂哦。
11: 那个药房大哥哈，小玉美女，你好。
1: 你好。
11: 今天我麻烦一下哈。
1: 嘿。
11: 五到六点，那个最惊艳的夜晚我你。
1: 月弯弯晓好，月弯弯，我在安排啊。
11: 喂，英华小雅，你好，小雅。
1: 你嘛好诶。
11: 你要唱《容易受伤的女人》的粤语咧？
1: 我唔捌唱过咧，《容易受伤的女人》哦，这条是自己挂盖哦。
11: 哎，
1: 袂像哦，不会换一下，换一条吧。
11: 啊，无你就搞唱《容易受伤的女人》。
1: 容易受伤的女人，这首歌我有唱过吗？好像没有
11: 哦，
1: 有吗？容易受伤、啊，容易受伤的女人哦。
11: 邝美英的呀、
1: 啊。哦，好像我有唱过哦。好，我再找哈。
0: 容易受伤的女
11: 人。哦，英雄啊。
0: 啊，你好。
11: 我叫小叶，唱一条《红灯路》。
1: 红灯路呀。
0: 好啦。
1: 红灯路哦。
0: 哦 ，OK。
11: 啊，谢谢。
1: 啊，不客气耶。
0: 我想要听歌，足简单。
1: 我若会响，我拢尽量啦。啊，若未响吼，无法度，咱就。换一个啦！
0: 呀，歌都足简单嘞，歌哦几啊万条嘞，较早歌几千条啊呢，即嘛哦，
1: 够侪侪啦！啊，
0: 哥
1: 有的吼，听的我真的学不起来啊！我
0: 听不上，
1: 听一百遍吼，我就感觉我学起来。
11: 杨大哥你好，兄弟啊！
1: 你好，
11: 我要听那个《红背山》。
1: 红背山哦，
11: 红背山，你有没有比较快的版的？我有听到那个快的版的蛮好听
1: 的。可是他这边的音乐没有啊，没有快版的啊。
11: 那你就唱那个旧前那种版就好了。
1: 好，红背山。
11: 小玉唱歌很好听嘞。
1: 真的哦，谢谢你。
11: 那听到刚刚您这两个又讲笑话，英雄大哥好笑啊！你唱歌很有功力，两个都有很好哎。
1: 哦，谢谢
0: 啊，
1: 感恩
0: 啊。谢谢你耳朵。
11: 没有，真的啊，我不听到讲耳朵的啦。
1: 你哦。
0: 好。
1: 好，谢谢哦。
0: 谢谢，
11: 拜拜。
0: 好，
1: 拜拜。
0: 喂，你好，喂，英雄啊。
12: 喂，英雄你好。我点歌。
1: 哦。
12: 哦。小玉你好。
1: 哎，你嘛好哎，
0: 什么歌？
12: 点冰点，
1: 冰点哦，好，冰点哦，
0: 好，
1: 我安排哦哈。
0: 好，喂你好。不是冰点，叫做冰岛。
1: 冰点，
0: 冰岛，
1: 冰点老歌呢吼。
0: 老歌，
1: 老的老歌。
0: 喂你好，欢迎好啊。
13: 你好啊，吼。
0: 哎，你好，哎。
13: 小玉，
1: 你好。
13: 哎，点一个啊歌。
1: 好啊。
13: 一切感激天意。
1: 哈，一切咁是天
0: 意，啊、不用唱
1: 是天意，是天意啦。啊，但是
0: 我袂晓唱，
1: 我一条无。
13: 安尼测五，
1: 测五，测五啊，测五。
0: 喂，你好，我英雄啊。
14: 喂，英雄啊，小玉两个好。
0: 对啊。
14: 我真可爱的花蕊。
1: 可爱的花蕊
0: 哦。可爱花蕊啊。
1: 可爱花蕊嘛是老歌，可爱花蕊好好，可爱花蕊，这吴俊怀老师的吼，敢是可爱花蕊吼。
0: 嗯，好，后来。现在赶紧要来给他唱一条歌。
1: 来，五点六点的午夜灯塔嘞。

0: 感谢大家收听，哦，来啊，今麦过来甲唱条歌啦。
1: 来，我今麦继续安排这首哈《母啊喂》。
0: 母啊喂，
1: 母啊喂，
0: 阿母啊喂。

0: 母阿伟
1: 呀，母阿伟，
0: 哎呦，这死囡仔无钱嘞，当然叫母阿伟，有钱的时拢无看人，
1: 无听你叫母啊。
0: 来，我来个三遍刚唱一下哈。
2: 你买美女伫咧卖啊？我咧卖卖，我头下卖一罐，到尾甲卖四罐啦。
1: 哦，金当当哦，水洋洋哦，
2: 卖卖啦。
3: 你就可以来。你买三送一的，我后尾一组啦。啊，无个叫做白呢？
0: 啊，有叫做金，叫做油
3: 无？有啊，系啊系啊。
0: 啊，叫做水的吼。
3: 系啊。
0: 真正。
3: 对啊，未歹未歹。
0: 足好个啦吼。
3: 系。
4: 面皮甲油加。
1: 油加哦。
4: 啊，白白在迄个乌乌迄个拢。
1: 迄较。
0: 迄爱一段时间。
1: 豆豆慢慢呐。啊，油的皮肤。
4: 最管摸咩了啊？
1: 有油无摸嘞？油咪咪无嘞？
4: 有气皮嘛？有。下昼嘛，叫服务员甲我灌一罐蓝桂枝，咁那多些。
0: 继续去啊，食去啊，保养。
1: 咱即马介绍宜兰桃园新竹苗栗各大经销药房。宜兰市有南兴、中兴、甲宝德旺；罗东有建丰、甲天益；南丰有新丰；大溪有三华；头城有红兴；桃园有永明；罗德有平安；龙潭有龙潭；平镇有信泰。北地有新宝树，大横有河村，旧山有福民，中立有联合，杨梅有宏安，新竹市有菊仔、老合昌、新上发、甲宝德旺，竹北有旧青，湖口有新快生，竹南有光复，万里有信和。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拢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0: 咱甲你介绍这款美女尿液哦，你爱豆豆抹，豆豆水。吼、哦，真正互你白泡泡又咪咪，足金骨的啦！也无像这日头晒到个地吼，哎、欸，大家乌丝丝、乌丝丝，一个看足臭老的，安尼，甲看到也无几回，看咧到咧像要七八十米安尼啊，吼！所以这款美玲六，你着早暗甲面洗好清洁啊，擦落打，哦，啊，从那美玲六轻轻薄薄甲抹胶掉抹胶粉，暗棍再扫一下，吼、哦，伊着豆豆直直爬开，迄夹劲也无。嘿，规个安尼金当当，你抹咧，伊就赶紧直直一层一层，该吸收一层一层吸收。什么银波拉皮，拢唔免什么银波拉皮，这抹抹就水洋洋啊啦，都互你加足少年啊，一吹看讲，哦，哎、欸，较遮少年呐、啊，加遮水啊，所以讲伊个唔免瓶瓶罐罐，过去你用买瓶瓶罐罐，开一寡冤枉钱，但这款美女你要甲挂灯抹得掉啊，吼、哦，等下节目刷光一看啊，以上产品刚上。
1: 咱即卖收听到节目呢，是台湾首相机，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是梦言暗之色哦。咱小段一个呢，英宏甲小月伫六点到六点三十分拢伫线卡接电话，甲大家做服务哦。多拨多利用咱的专线电话哈，0800664499。0800664499是福的呢，天发的大笔筒哦。
0: 喂，你好，我英雄啊。
1: 喂哦。
5: 哎哇，你好。
0: 嘿，你好，嘿。
5: 哎，我要跟你学学，就是讲，小玉你唱歌足好听。
0: 好，谢谢哦。
5: 哎，无伊个歌吼，伊歌吼，足嫩啊个。啊，个转音啥拢转有过，我感觉去听伊歌未先。
1: 啊，感谢。哎呀，
0: 多谢你娱乐
1: 呀。拢知我爱人娱乐诶。
5: 好就是好，歹就是歹啦。
0: 谢谢啊，
1: 谢谢啦。
5: 伊歌实在搞笑啊。
0: 谢谢，
1: 谢谢，多谢。
0: 好，好，来接
1: 头啊。感谢娱乐，谢谢。哦，陈刚拍电话娱乐。
0: 来，
1: 我知我上爱听人娱乐。
0: 呀，谢谢。啊，无真正有影啦，咱讲实，我那唱也袂歹。啊，伊的声吼，迄电台伊的声吼出吼，你啊看，足济电台啊，是讲电视的主持人，你啊听吼，迄种声音声音，啊，伊小伊来出去。要来主持电台，还是主持电视哦？伊个声特别比别人个拢加足好，吼、哦，加足幼稚，啊，听个足轻松，未听个艰苦。迄话听久哦，无声音听久足艰苦咧。
1: 啊，伊个会吗？
0: 未啊，你这听个就真好，吼、哦。来，过来甲唱条歌咧。
1: 来，我即马要安排这首歌吼，妈妈，请你唔通听咧。
0: 阿母啊，请你唔通听
1: 哦。

请你原谅我，请你原谅我。拿出着你的相片，紧紧看，希望阿母你唔通受风寒。

0: 所以唔通哦，咱的阿母来心痛疼，
1: 希望讲哦，
0: 咱若做唔对的，大家拢先人拍破有死错，卡波打啥啥物人无，啊，咱得爱改革，从今以后唔忙搁再做歹囝
1: 哦。
0: 你也想啊，好啦，你安做咧到底，好咱的阿爸阿母、阿公阿妈，大家伤心，大家艰苦，
1: 担惊受怕。
0: 所以咱唔通哦，安尼搁再做，一错搁再错哦。所以啊，好好啊，浪子回头金不换啊！来，我产品刚上一下。

0: 一只鸡毛五组尔了。
1: 哦，感谢你咧，啊，食了好无咧？
0: 啊，我食几啊年啊，食了我就是血压较袂清，
1: 嘿，
0: 啊，个血糖无悬啊，
1: 安尼哦，哦，安尼足好呢。感觉血糖安尼较平稳，平稳啊，
0: 平静，
1: 嘿，较平稳啊，
0: 血压袂。
1: 哦，血压拢安尼嘛是平稳啦吼，真好咧。
0: 我食年我话呀，
1: 啊你继续啊，继续加保养啊，
0: 吼。啊，我怎么食保养？看你
1: 对啊，看你继续去加保养落去真好吼。咱即马介绍高雄市各大经销药房，凤山区云、和平、中华有两间，一间伫公园路，一间伫中山路；好好有两间，一间伫金武路，一间伫建国三路。闽南有两间，一间伫海洋一路，一间伫林园。五家有一心堂，大寮后庄有洋洋，林武有林德，大社有元发，大邱有中原，基山有正安，燕巢有尊格泉，公山天地有两间，一间伫中山北路，一间伫维新路。桥仔头有一安堂，主管有新民兴，美德有德昌，家庭有信安，路德有庄明。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拢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2: 最近那都往价贵，大家都会饿了，吼、哦！啊，一个一克啊，1300块尔，吼、哦！啊，伊对咱的这你个食嘞，吼、哦！你啊食看嘛，早时啊食两粒，暗时啊食两粒，食一段时间咯、哦。你啊未食，你先去检查一下，吼、哦！要食了两个月，你搁啊检查看卖，安尼较准呢，较会讲哦，安尼好啊，歹。啊，无你讲足好足好哦，啊，无检查唔知影咧吼，所以你来等下去检查看卖，你就知影讲，哎，主音那都还是在好，吼、哦，啊，你来等甲主音南瓜子个夹咧食吼，个如好，美女了，伊抹咧夹得个如水，以上三品工商。

0: 咱即卖收听到这部呢是台湾思乡，记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先帮伊按姿势哦。
1: 啊，你会记讲哦，即热水分来啉无够，你
0: 莫
1: 惊放尿啊，唔啉啊，
0: 唔好，
1: 你
0: 爱啉
1: 水分哦，爱啉有够，你啉无够，迄个啊，唔好，咱咧食物件唔好食伤油，啊，唔好食伤咸，吼，千万爱记吼。迄伤过咸的啊，咱茫伤食
0: 吼。
1: 迄伤过，迄钠伤悬，咱的腰子啦
0: 吼，
1: 啊，血管啦、心脏拢无好啦吼，无好处啊。所以吼，啊，你会记啊，加啉寡水啊，加啉寡水吼，也身体也了小顾咧哈。好，来，即马再来唱歌。
0: 接下来我来安排一首《真爱如开口》，会有爱失去哦。

0: 啊，每一天啊，伫这个节目中好咯，即个诈骗集团咯，啊，得靠天良、靠道德的，唔能去诈骗这阿公阿妈阿爸阿母啊。行去台湾的成功是这老大人拼生拼死欠长内多，安尼行去台湾才有成功，无功劳嘛苦劳。啊，咱少年人七少年八少年唔讨唔贪，一去骗这老大人，骗到好这老大人行到岔桥，安尼够够天理咪啊！所以这老听了咱另外个小叶咧苦劝，赶紧收卡洗手，唔能够再做诈骗集团哦，赶紧啦！要若无后摆你的前途拢无。好啊，找一下头路加减食哦，啊无你有暗底啊，无人敢跟你做朋友啦。啊，你来去找头路，人嘛唔敢用你。啊，所以阿未红，你也着进前赶紧收卡洗手，好啊，做人找一下头路加减啊食，后摆你就会好起啊。哦，这不一定后摆你是大企业家，哦，大好业人嘛不一定呢。啊，所以讲咱哦，两扎收卡洗手，唔好再做诈骗集团啦。
1: 感恩呢，来哟、哦，咱的节目呢是由主音蓝桂枝、主音纳豆王、美女六合一独家赞助提供的哦。咱今日这部时间到这个一段咯吼，咱的节目好听的呢，甲咱到小宝直接感恩大家哈。无安排着歌呢，小雨也继续安排哦。英红甲小雨感谢大家陪伴呢，谢谢你们，感谢大家吼，积极进入哦，大家吼爱保重哈，会记最近保重好够，唔通热着哦。难得呢客家乡亲啊。今日吼十分热咯，希望你大家也要补充下。今日的时间呢，十分多补充就来，冇变热多的哦。英雄甲小雨伫只，祝福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平安又个快乐哦。那明仔载呢，空中再个来相会咯，再见，感恩下。
2: 哎，记讲即马即个会考，讲剩两三天
1: 俩，欠费。
2: 所以咱啊，少年少年啊，身体用用啊，来关怀一地，当救人一命。会使讲救是咱的同胞，救伊一命，迄是功德无量，关怀一地，救人一命啊！谢谢哦，
1: 感恩呢，将来错哦。

0: 德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0: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2: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0: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3: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4: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5: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十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0: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6: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0: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2: 台中保德旺服务处，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白色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0: 陪你购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八五折，金实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BLS 雪力旺，补铁活力一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通通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7: 包括台中经销药房、东区永泉药房、台地路和平街口、信和药房、进德路进德国小边啊，福伦药房在政府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国良药房在民权路西屯路口，中信药房在南屯路五权路口，福伦药房在中山路五权路口，南区石泉药房在复兴路国光路口，华兴药房在工学路靠外美村南路口，南屯区明星药房南屯路二段南郡旧街啊，北区仁中药房五权路大叶福山科的隔壁，北屯区庆昌药房在北屯路消防队的车对面，上安药房在大溪口青阳顶卡，安顺药房是在大鹏路水南市啊。
8: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嗨，来收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晚安，平安、健康、快乐，欢迎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阿秋，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又得力，连国精得力，雪莉旺瓜柚。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B 活力民宿六大条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0: 得力生医哦，咱都加高科技的哦，来听歌听谢金燕所唱哦，热情恰恰。

热情恰恰，大家阿妈大家好哦，安吉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3-5599，再次感谢咱听众好朋友，咱这摆快闪吼，闪很快，得力分多金早已经完售了，已经完售吼，因为下昼佫加300左右安吉卖，一只都卖完啊，吼，所以拢总下昼都加去卖500左右，吼啊，已经完售啊，谢谢哦，咱的得力分多金香皂已经完售了哦吼，咱皮袂佫上啊。你那老朋友拢知影，吼，拢咧等足久，因为好啊，所以爱等吼，歹势。啊，那咧身边一摆说着，你讲，哎呦，早知要加买两三组较着着吼。哦，咱咧等伊来贴啊，伊拢袋啊，袋安尼透明的。哦，咱咧无防腐剂，嘛无色素，嘛无起泡剂，哦，嘛无遮化学物件，所以做温和的。哦，囡仔又主要到，哦，囡仔屁屁又妹妹吼，又咪咪这东西哦吼。啊，咱女性下身足够上的，有若糖尿病顾无好的。糖尿病过了无会上，吼，啊，未堪咪摇摇会破皮，啊，破皮咧生，逐工搭咧糟蹋，吼，啊，若无摇会上，干咧足艰苦，用即地洗无问题哦，吼，即地无问题吼，啊，咱已经完售了吼，谢谢大家，吼，啊，若今日定岗的，就是后礼拜二收，吼，啊，若昨礼拜赶期定岗的吼，大多数拢是拜六收，即礼拜六今日拜一哦，拜二、拜三、拜四、拜五的吼，为拜五收，为是拜六收的。好不好哈？嘿，啊，那今日统一拢是后礼拜二收啊，吼！啊，再次谢谢大家哦。咱的得力芬多精香皂已经完售了哦，太好用哦，太一人怎样伊的好处太好用哦。好来，这个啊，一瞬尔吼，这呾话吼，唔好讲伤早。安那讲，这个中共吼，这今日一个网络哦，这个叫做张雪峰的41岁猝死，是安那？因为伊嘴唇吼反狗啊色，迄个缺氧哦，嘴唇反狗啊色。啊，人伊咧做直播咧，哎，你嘴唇反狗啊色，爱注意你心脏哦，伊甲呛到等。哎，我是跑半马的人呢，我跑半马的人，你若甲讲我腰子无好无定，我会阁参考听看卖啊。我跑半马，我做够走人，你讲我心脏有问题？安尼咧吼，这是中国吼补教界的名人叫张雪峰，过用去啊，会过用去吼安尼。伊伫公司咧跑步吼，突然间感觉无爽快，送去病院急救抢救无效去，因为心源性的猝死，哎，过用去41岁尔。这个消息一传出来吼，做者网友就去并应该直播的片段，吼，等于是感觉已经有伊要压这猝死的时阵啊，哦，已经就有一个先兆伫遐，有做者专业的网友看到伊的面色。哦，这就是救命的这警告嘛，就是咱身体秃头啊，吼，咱知影。无奈，迄个时阵甲伊讲吼，迄个张雪峰啊，伊态度足歹，而且不以为然。哦，甚至讲我体能较好个呢。哦，当场伊咧做直播，就甲呛到等于安尼。啊，如今看来令人唏嘘啊，人家过用去啊。哦，根据这张雪峰伊过去的，叫这中国人吼，中国哈。迄个时阵已经有不少吼，足细腻、足细心的网友发现着伊的身体有各种，像之前迄个美国有一个妈妈吼，伊阿爷吼生出来卖几个月，伊咧甲伊掠伊吼，啊咧甲翕相吼，咧甲录影时阵，啊甲伊甲这个录影铺上网，然后就看到恁个囡仔目睭有问题，伊讲啊这阿爷那问题，有迄个目睭吼，你用录影甲翕出来，迄个目睭有一点白，迄个问题去看，真正目睭有问题，啊伊像这嘛是啊。有诶，足细心诶网友哦，伊发现即个人身体有异状哦，吼有异常，啊，着伫留言区哦，苦口婆心甲提醒，足侪网友哦，拢讲即个张雪峰伫镜头进前，嘴唇是明显哦变乌色诶，紫色诶，乌灵乌灵诶，啊，伊面色哦安尼乌化乌化，这就是典型诶啥物呢？心脏血无够，心脏供血不足，啊，即个心血管哦功能受损。诶，警告诶，讯号，好，大家讲，你爱紧去互医生看啦。面对着排山倒海诶关心吼，这个张雪峰医生不但无警告，伊反倒露出了不以为然的神情。伊对着这个镜头大声甲呛讲哦：“你讲我心脏无好，我是一个跑半马诶人呢，马拉松吼，我是一个跑半马诶人呢，你讲我心脏无好。”而且伊咧讲伊个个口舌，感觉我家己体能的状况有够好呢。大家讲，我甲伊讲啊，啊无你来甲我走啊，来恁两个相加，你就输我啦，你的体能根本输我啦。伊就
从伊家己身体所发出的求救的讯号当大家讲啊吼，伊个感觉不以为意啦。啊，这张雪峰是这个中共吼补教业吼，诶这个头部吼诶 IP， 伊个慷慨强多近乎自虐啦。哦，据伊在生之前伊家讲诶，伊常常几工吼无食无啉哦，甚至哦都硬吞一挂菜头啊。安尼就咧治腰啊，落尾伫2023年吼，因为心脏闷闷、心头闷闷，怎强制去住院啦？但是伊甲阮信奉的啦，康会袂当停的信用啦，伊的信用叫做康会袂当停啦，伊就马上过去做直播啊。这个网友已经观察到伊目睭红吼，啊伊嘴角会皮，会就啊歪一边的，吼啊伊感觉一日做疲劳的，你搁咧开直播安尼啦。有这极度疲劳吼，而这状态啦，啊，这张雪峰呢，伊讲维持吼高强度的运动，你心脏哪里无啦？你高强度，你就袂堪命吼，安尼啊，所以伊就伫因公司吼，诶，跑步了后，伊就怎心脏足疼足艰苦呀，啊，怎去生病？病家己诊断是安那吼，就咱讲个呀，心肌阻塞啦，急性的心肌阻塞啦，所以这个医学专家就咧讲吼。这个心脏所引起的吼，这个猝死，就是即摆渐渐的年轻化，从18岁到35岁，来伫咧牙吼，而且你长期过劳了后，剧烈运动，有个人拢下班了过去运动有无吼，而且爱注意吼，长期过劳吼，过劳了后，你搁去剧烈的运动安尼，往往就是吼压垮心脏的最后一根稻草，你爱要用行颠倒倒冰者。对不对？啊，这张雪峰啊，用过用去引起中国的网民热议啊，足侪人哦都感叹哦，当初遐讲伊嘴唇反乌的人哦，是真正要救伊啦，但是伊伤过铁气啊，无爱相信啦。足侪人运动走会走，就是勇敢，甲咧运动甲会走，对不对？啊，都是上的人嘛，足侪啊。你爱食 Q 10啦 ，Q 10咧提早食啦，吼爱提早补充啦吼。然后台湾伊伤过天气啦，你虽然体能做好，转去转应激到啦，你所有你心中咧求救啦，这就是上界可怕的所在啦。哦，这个张金伫咧旧年九月放话吼，哦，伊讲啊，我要捐钱啊，我要捐5000万拢嘿吼，安尼，诶，这个老师哦，这个名师啊，这个吼，这个张清峰啊，伊伫咧伊最终伫壮年41岁尔。哦，伊家己本来学你家己身体，我拢咧走呢，我是走半马、走马拉松的呢，结果死去。你敢想到？想袂到啊！所以人的生命绝对哦，唔是天气来的啦，爱保养来的啦。啊，这个嘛是，这个新店河滨嘛，嘛一个猝死的案件。这个、建商诶，你起厝的董事长下早嘛是咧运动，无用今日我着运动，对唔对？嘿啊！伊咧运下早去运动，那像心肌阻塞，生病嘛袂赴啊。心脏足重要。心脏你从来莫甲冲过电的人，拜托你就爱食 Q10 你就爱食。这个新北市新店区北二高桥下底河滨公园吼，啊，这两天发生一件猝死的案件，72岁，这姓黄的查甫人咧运动的当中，突然间怎摔落，生病无效。这个死者真实新闻，就是一件健伤的董事长。平常时身体都足勇敢，而且足爱运动的。你若感觉身体足勇敢、足爱运动，拜六你也食 Q 10，到尾啊，你会拜咧，你心脏无电，嘿吼，哎，足爱运动的嘛。啊，突如其来这个、危险的代志，和亲朋好友感觉，你足勇敢，啊卡呢？哎，足勇敢，无咧补充 Q 10啊。对吼，你来补充 Q 10啊，因为你咧运动啊，啊，佮规工你压力较大，人就是安尼啊。所以，做警察就拢伫个下早4点外人来报案。这姓个查甫人前往河滨公园吼，啊，伊日常个运动嘛，差不多伫个3点半左右啊失去着意识，啊，就摔伫涂骹，一直到下早4点外，哦，啊，经过高滩处个保全个咧巡逻，先较发现着呢，迄就袂有气啊，哦，迄就袂有气啊。啊，所以你甲看这安尼，这来送去病了，急救都无效去啊，是啊。这嘛是做危险的，啊无头法度吼。啊，过来这嘛是好野人，这上亿个人呢。这当作胃疼，疼20吨，
哎，恁哪安尼遮顽皮？恁拢无想要看医生哦？伊安尼胃疼吼，当作胃疼安尼食胃药啊，食二十档拢无好呢。嘿啊，啊尾啊，传去开刀嘛吼。你阿妈伫个胃内底吼，喝着啥物？喝着十八粒的结石拢变乌色个安尼。伊讲食药啊无效啦，啊倒有效，你着结石乌尔遮大粒，就乌色石头安尼呢。哇，啥物身体都有。啊！这抹甲拢安尼，也无气甲拢无哦，啊，规粒乌安尼，未说了，像一块五块安尼哦，吼、哦。这个年营业额破亿个呀！台中一间知名吼、哦、的电器的商城，小蔡电器哦，这个头家叫蔡再龙啊，吼、哦，小蔡。这紧急甲伊送去病院动手术，哦，伊目前伊进前搁伫这个网络顶管吼咧讲哦。伊家己长期哦饱受胃痛啦、胃膨胀啦，二十多年来哦，好食足侪胃药啊啦，做过至少十摆胃镜啦，看有足。

白昼毋是伫位啦，是北来内底啦。好，十八粒的石啊，隔两间随开刀摕出十八粒嘛，大大细粒的大吉石啦。哇啊，这个小蔡吼，伊就发文，伊就发一个文章，伊就想当天检查时阵，吼、哦，这惊险的过程。伊讲迄个时阵，大概吼澄清医院台中吼附设吼诶，这个健康管理中心。啊，这两个负责超音波的医检师，伫咧照着伊巴肚时阵，突然间两个面色拢变呢，吼、哦，啊去摄到，啊这时间一分一秒过，嘿，目现到眼前就差不多要十分钟啊，拢还未结束哦。若比去年伊去其他大病院的速度吼、哦、慢足济哦，哦，照十分钟啊，搁咧看，互伊足紧张，我讲要起笑呢，伊忍不住就问啊是安怎啦？我搁有犹豫无啦？我是安怎啦？这个时阵，医检师哦才开口，哦，内底哪像做一粒石头了，安尼。你这样问我，啊，你平常时敢袂疼吗？啊，拢疼伫底啊。啊，这个、小蔡则无奈个讲哦，我家己都是因为长期胃疼，才来做基础的胃肠的检查，想袂到这一周，哦，最后竟然整整哦检查了一点外钟啦，哎，检查一点外钟啊。你搁较药，你不爱用；搁较好药，剩几下药，你不爱用，行对不对？嘿啊！啊，听完这检查报告了，这小蔡吼、哦、当机立断，伊决定随我开刀，马上挂号澄清医院哦，吴明哲医师。而且隔两天下早八点半，马上开刀，甲下晡，然后伊就摕着十八粒嘛，对于体内摕出来就大大细粒吼，像巧克力啊，像巧克力石头搁金骨的吼，会大结石。伊就想起了这二十多年吼。白饮的痛苦，得定。吼、哦，奇怪，哎、啊，这位肠科看伊肠啊，无安那啦，无啊，照超音波吼。嘿，像我去咧看，我看迄间会甲咱照超音波呢。吼、哦，就是安尼吼。伊讲这二十年加听的尔啦，或决定把伊自身哦的血泪哦经验分享出来。啊，至于为啥物会去食胃药啊，会感觉有效嘞？啊，造成误判啊。所以这小蔡讲哦，因为大结石发作的时阵哦，解毒痛疼的时阵，拄啊巧合就是啊，解胃药发作会发挥的作用弄做伙啦，嘿啦，因为胆结石发作啊，甲这解毒痛疼这段时间，拄啊就是伊食胃药啊嘞，发挥的作用的时间，拄啊拢是同款的啦，才会让人哦产生错觉啦，啊，所以你讲这个胆囊啊。会结石啊，平常时啊根本都无竞争啊，啊只有咧食完物件了后，需要吼、哦、攻击打击的时阵，这胆囊啊，伊才会收缩嘛。所以这时阵，如果咱大结石的体积已经大个吼、哦，或者胆囊救袂到，等到再大粒底里内底，即地袂救到等于啊，就会引起着激烈吼、哦，会急性会发炎啦。啊，所以是啊，那大那结石吼。而且专家咧讲，有六个族群的人爱注意哦，会硬消生石头哦，吼，唔是生钱生石头哦。那么到底是大结石哦，是啥物大结石啦？这个临床医学在咧讲，大结石吼，就是由咱肝制造的嘛，啊，嵌伫大吼大胆囊当中嘛。所以当咱来食含有较优质的物件，或者胆囊伊就收缩，排出着这大结石来帮助消化。胆汁咧帮助消化咧，啊，不过那是胆汁的成分的比例失调，比如我胆固醇伤过高啦，伊就容易怎结晶、怎积累、吞咧伫内底，落尾变成一粒一粒吼，像迄沙石啊同款会胆结石。所以医生提醒吼，胆结石有非常典型的4F 高危险族群哦，第一个女性，受到女性荷尔蒙影响，发生的几率吼。这大结石的几率哦，加十波人两倍至三倍。第二，肥胖，你本来的胆固醇浓度伤过高，就容易加速吼你的胆结石的形成。第三，40岁以上的，对着年纪增加，消化系统退化，中年了啊，你得着胆结石的几率变高。哦，第四，哦，生足侪胎，哦，生足侪胎的妇女人，你有生的时候荷尔蒙变化，会让你的胆囊啊收缩减少。所以增加胆结石的风险。再来咧，高油、高糖、诶饮料、饮食的人，哦，长期抗北，
两顿一顿久久，两顿小肚人，这拢唔对。吼，这种人长期空腹，啊，三顿无固定的人，因为打接长期哦，吞的积累，伫咧胆囊内底无排出来，因为你无食物件，伊就无排出来。你爱食物件，伊就排出来啊，伊排出来了要消化，帮你消化。啊，你无食物件，伊就无排出来，伊就按引起结石啊。做这样食早餐唔对，你早顿、中早顿、暗顿拢爱食。嘿，我就是安尼人吼。胃疼大结石免费，做一个人吼，常常甲这大结石甲胃疼难做伙哦。通常胃疼大多数发生伫对你腰的时阵，腰疼八度，哦，啊无就是顶腹有诶灼热感。啊，若大结石应该疼咧，通常是啥？饭食饱，饭食饱吃完大餐，油腻，而且物件食了发生诶。哦，我讲胃疼是空腹咧疼。腰疼、巴胀吼，若这个大结石的，伊是饭食饱、食大餐，吼、哦、油炒食伤侪、食了后发生的哦。所以这痛疼的点，拢伫个正平的腹肚顶缘，甚至哦会一路牵下啦，牵到正平哦的肩胛头，啊无就较早偏。所以民众你若长期哦食胃药啊，感觉治无好顶腹肚疼，治无紧叫医生看，安排照超音波。来检查出来，来开当揪出哦，真正的病因呐、啊，对不对？那病哦，坑过重啦，啊一啊那久嘞，禁锢会胖啦吼。那咱听这首歌哦，这首歌叫做啥物？戏台人生。

0: 这首歌叫做《戏台人生》哈。好，来，谢谢，咱来听郭伟霆医师来分享哦。Q 点对心脏的重要性，你若是做运动的人哦，啊，你做工会有较粗重的人，哦，你就三四十岁起的人，你要补充 Q 点，因为你咧用，哦，安尼走安尼走，你的心脏要有够电，电流要有充足，你才会堪要长期安尼走呢。啊，无袂堪咪，猝死那遮济，因为无补充 Q 点人嘛足济啊。请咱的郭医师吼，
1: 哎，爸爸妈妈大家好啊，郭医师，
0: 郭医师吼，你是生命的守护者。
1: 哎呀，不敢不敢，刚刚你讲吼，
0: 真的，
1: 吼尽力吼来保护我的患者啊，甲各大家爸爸妈妈，大家乡亲是都爱健康，那是阮做医生的责任。
0: 看你如何，因为郭医师吼，
1: 是
0: 为这患者带来希望个光明啦。
1: 哎，是是是，这是阮咧拍拼的啥呢？
0: 对，真的，
1: 患者的健康甲生活的这个改进哈，啊，不断的研究，所以我们在讲。就希望因为过去吼，咱有患者啦破病拢是吼，食药啊、注射啊、开刀啦吼，
0: 来解决。
1: 即马唔是，咱新的医学观念就是替患者去想讲，要安怎片面，咱讲预防胜于治疗，
0: 真的，
1: 预防胜于治疗。咱阿别可以有病，咱都要先甲疗好势，看下先安怎卖可以得病。吼，啊，你使减少患者的痛疼，买使减少足侪即个医疗的成本。
0: 但是郭医师吼，你讲无同款，就是因为为医生做专业的伊的即块，哦，伊无像你吼，你去接受很多保健食品，
1: 对，
0: 这是你讲做无同的吼。
1: 对，
0: 为医生做果断，你食我药啊，得二家保健食品拢卖食，但是你唔是哦。
1: 我的认定哈，我刚刚讲药啊哈，是药啊三分毒，用药啊是不得已。像比如讲，哦，凊彩讲，比如讲家嫂少足久的，你若讲食药啊食较好一寡，但是还袂较好，用一寡天然的方式哈，家己要修复，
0: 和
1: 咱患者家己的身体去改善家己的毛病，
0: 哦，
1: 这应该才是。进食的这个治疗的方式，我即句话讲上医哈是不用药的，
0: 对。啊，咱看医生就吃药啦吼，就
1: 讲
0: 哦，心脏，因为咱讲啊，咱出事咱就囡仔开始心跳，甚至巴肚底吼，
1: 都
0: 这 Q 弹啊，对不对？
1: 对
0: ，Q 弹最重要的嘛。
1: 哦，这 Q 弹这是最重要，
0: 最重要哈。
1: 因为哈，咱咧讲就讲出水心脏的毛病哈，好治疗哈，什么好，就算吞痛经，让什么心肌梗塞，对心巴结瘫哈，哦，
0: 这根本
1: 哈，你要个有救心汤用，有一种毛病对咱的身体造成的影响。非常的多，啊，伊个唔是急性嘅，伊是一个慢性嘅过程。国语叫做心脏衰竭，啊，咱普通咧讲，俗语咧讲叫做心脏无力。
0: 哦，对，
1: 啊，这个心脏若无力，吼，我你讲伊就拍袂行，碰袂叮当，啊，这边哪处理？啊，那咱人若讲，即个咱嘅心脏甲车眼睛同款，一旦啊无力，碰袂叮当，咱就过身啦。
0: 哦，真的。
1: 啊，但是呢，有嘅办法吼，就讲。譬如讲用什么叶克膜，人家是讲卡罗贝尔，还单人啦捐赠心脏，
0: 哇，
1: 啊，这不是有钱，你说你还讲排队啊？
0: 对，
1: 啊，所以呢，咱医学界来对哈，要增加这个心脏的力，对心脏的肌肉的力量哈，其实无特别的有啊，有诶什么毛地黄，或者是强心针，迄个副作用拢较大，但是呢，有一个物件会使把咱的心脏充电，哦，咱的心脏变一个收缩变有力。咱若无力吼，哇，问题足多呢，心脏无力吼。咱前次啊，应该捌听过吼，有人若心脏无力吼，行袂紧，徛袂久，啊，坐咧遐，甚至讲啊，我坐咧好无，我倒咧好无，会喘，
0: 弄弄
1: 大心悸，哦，啊，过来头壳。
0: 即嘛，郭伟霆医师在讲的情形，你若是即阵嘛，你即阵就是像安尼，哦，我希望讲会当去咱的这个心脏科的医生看，找专科医生看，心脏一定爱看，因为热人哦，带心命人愈来愈多，热人。就暴乱，带心命人愈来愈侪。
1: 重点，哦，咱的心脏变一日收缩变有力，咱也无力吼，哇，还问题出多呢，心脏无力吼。咱前次啊，应该捌听过吼，有人那心脏无力吼，行袂紧，徛袂久，啊，坐咧遐，甚至讲啊，我坐咧好无，我倒咧好，会喘，
0: 弄
1: 大心悸。哦，啊，过来头壳记忆会变歹，耳仔呢会叽叽叫，甚至慢慢啊动听，目睭会模糊，甚至呢连安怎脚会汗水，啊，过来呢哈，脚手会麻，容易抽筋，
0: 哦，
1: 啊，佮加上讲，譬如讲有诶讲会扑脚筋，
0: 嗯，
1: 啊，这拢是因为你的心脏无力了吼，你会怕出去，你收袂得来。 哦啊、所以我们有一个国际的说法叫充血性心脏衰竭，在医学界来目前来讲，心脏科里面痛派治疗
0: 哦，痛派治疗哟。
1: 对对，因为你心脏都没力了，他本身没跳啊、
0: 嗯、哦，对
1: 啊，没跳啊，他就半大跳啊，到一天心脏哪都跟你罢工，他就下班了、嗯、啊差嘛，我们的人就是为在妈妈的这个腹内
0: 哈，
1: 胎盘内底心脏开始跳，甲你最后跳起的，不管是什么原因，你若无跳，这个你的生命就结束
0: 了。哦，一旦无上万事休啊。
1: 是，对、嗯、啊，所以呢，就是讲这个 Q10 有两个效果。咱一般来讲，从简单叫强心健管。好、哦，强心就是讲，伊是和咱的心脏在骂哈。咱普通譬如讲，咱的脚啦、手啦，想要锻炼，咱在压久练啦，做什么重量训练啦哈，啊去运动。但是咱不要都去运动咱的心脏，只能借在靠讲被动式的，都、就是伊咪讲直接去运动咱的心脏，因为心脏大刚拢在跳
0: 哈。
1: 但是呢 ，Q10 伊其实最厉害，伊是一种辅酶，也是直接跟他讲，你甲咱的电池哈，我甲你充电同款。所以也是和咱的营养素哈，和咱的好的能量哈，能量哈，注入到咱心中来的。
0: 哦
1: 哦，这几点哦，阿公不是讲这点了，一个是护管，护管上面一个管就是血管会筋。
0: 哦，包括
1: 会筋。是，跟你报告一下哈，咱的会筋来这，我觉得最重要叫内膜细胞。这个细胞呢 ，Q10 伊买晒和活化。这个人工这个内膜细胞相当重要，因为咱的会筋哈，要能 Q。没有弹性，就是这个内膜细胞的负责。
0: 哦，
1: 一个研究讲出来讲，咱的人呐八十岁的时阵，咱的 Q10 的含量哈、嗯，是咱二十岁无到一半。
0: 哇，差得济！
1: 这回去了，你的 Q10 无够多的时阵、嗯，你的这个内膜细胞也变作讲无 Q10 的这个刺激，甲 Q10 的这个保养，你慢慢啊怎减少？减少了了，你外下人家迄个血筋慢慢来安怎？硬化，
0: 那你有重要不？足重要。咱的大条血管有三样，内皮、中皮跟外皮。哇，安尼细条血管加一样尔。啊，所以这个你啊食 Q 点，你看你补啦，补咱这三条足重要血管。心脏有三条大条血管啊，心脏慢条，这就没有心脏营养的嘛，对不对吼？啊，所以你食 Q 点，伊会保护了这内膜、内皮哦，这血管的血管壁。这足重要，爱食，你真正爱食。由于那慢性病的人吼，有糖尿病啊、高血压的人，迄这两项病拢对对起，拢对血管，拢叠着血管，血管变硬变脆。
1: 铁的含量吼、嗯，是咱二十岁无甲一半。
0: 哇，差得济 嘛，差得济。
1: 你了，你的 Q10 无够多的时阵、嗯，你的这个内膜细胞也变作讲无 Q10 的这个刺激，甲 Q10 的这个保养，你慢慢啊怎减少？减少了了，你外下人家迄个血管慢慢来安怎？硬化会切掉、哦，所以有的人才会去倒啥倒筋啊嘛，
0: 筋啊增筋啊，
1: 对啊增筋啊，有的人增几啊肌嘞哈，
0: 对对对，
1: 啊，这会筋，咱规身躯这会筋哈，那靠起来使射这地球能量哈，所以这会筋呢，那去顶起了，伊那。走一个目睭，你目睭都看无。你若走一个头壳，你就中风。
0: 哇！
1: 啊，若走一个咱的心脏，咱就心脉就紧塞。
0: 哦，是是。
1: 你的管路，因为啥物呢？无这个内膜细胞，无这个 Q10 的活化。
0: 哇！
1: 一般般啦，哈。
0: 嗯。
1: 两线多，并一线多。
0: 嗯。
1: 啊，抓存路肩，啊，最后就迄个骨头未贵。
0: 未贵啊！哈。
1: 就塌掉嘞，啊，塌掉嘞，佫无要紧。有诶，佫好，譬如讲你若起性低，还是其他重的物件，
0: 撇
1: 会紧。
0: 哇！撇快呀！
1: 哦。所以唔只系讲，伊这个强心钙质的护管哈、
0: 嗯，
1: 这两个是最重要的这个机能
0: 哈。
1: 啊，这个重要机能，啊，你讲啊，这好的物件，头拄仔在讲，咱要修好咱的健康
0: 哈，
1: 就是要把这些物件，把咱的啊爸爸妈妈好相亲时代来做介绍。
0: 真的，
1: 你这个物件，做侪人唔知啊，讲哦，原来。也是对咱身体产生这尼啊好的这个效果哈，
0: 对哇、啊。
1: Q10 实在是对身体最好的物件，大家拢爱吃。
0: 可是你啊，都无甲咱讲，咱嘛唔知咱的心脏内底膜啊，这个这点啊重要，伊爱 Q10 啊。
1: 是啊，
0: 是啊，吼、啊啊啊，哦，是专家来甲咱分析上阶
1: 段。不敢不敢。
0: 啊，咱就刚知影讲，伫西元1957年吼，因为伫美国生化博士，伊伫个研究室内底发现 Q10 立线条多
1: 点。对对对，从迄时阵开始、
0: 哦、
1: ，Q10 就大家拢，阮医生家己拢吃，大家。阿公爱食，因为足简单咧。我和我的心脏加跳一分钟，我就加换一分钟；加跳一档，我就加食一档。
0: 真的，
1: 我当然，我所以，我是为差不多十几年前40岁，我就开始咧食 Q10 啊。 面。
0: 哦，莫怪你真系青春永驻。
1: 加安安琪琪啊，加咱大家爸爸妈妈报告哈，嘿，会晓过甲未晓过差足多。
0: 有影。
1: 嘿，有迄个八十岁哈，哦，啊个穿这短裤啊哈，骑卡踏车头壳个地势不好，伊讲会使去甲人环岛。啊，
0: 无
1: 迄个八十岁，啊未甲八十岁七十几岁，人都挂落啊哈，呼掉咧，啊加一支咧咧四支卡咁痛咧痛咧，
0: 有影。
1: 坐咧咧，慢慢喘。哎，小诺呢？少年时有咧过甲无咧过。差真多，咱中年、少年都要开始怎样过。当然你来讲，即马已经够会啊，听到这个咱这个 Q Ten 这个物件，来即马来处理，永远未嫌上班。
0: 真的，
1: 愈早过愈好。但是你无过，你拢无过，到时讲工作较强，卖讲什么去跟人换心脏。你敢开一下心脏的手术，有诶，甲八十几岁、九十岁讲啊，伊这心脏安怎爱开刀啊？病医医生讲，伊麻醉落了，唔知有法度精神无？你开嘛唔是，啊唔开嘛唔是，
0: 开
1: 就穿无，开就穿撇撇，刚刚咧呼呼呼安尼流，啊开，所以也变成讲伊后半世人的人生，你都安尼想，那心脏无好，你卖讲什么上山、出国佚佗，你敢那为处理，惊去甲。外口迄鸡鸭头，说明伊咧问去买一个物件，你都惊未起。
0: 有诶，妈妈讲哦，但要落门前去诊所无在调啊。
1: 对啊，伫处理甚至连放尿来，伫咧处理下尿珠啊。
0: 嘿，真诶啊。
1: 物件大家捌听过咧，处理无人咧顾，还是只有甲下调咧。
0: 哎呦，这都是拢无顾啦。
1: 对。
0: 今麦听咱诶郭威廷医师咧讲台啊 ，Q 天爱食吼。爱那充电的啦，
1: 是啊，无唔对，而且吼，佮有一点甲阿母啦、阿姨啦，吼，阿讲咱较聚会，即系女性朋友咧讲，即个 Q Ten 吼，伫日本吼，佮研究甲讲，也使针对咱的皮肤，吼，做侪奇怪，哎，食咧，你顾心脏，你顾血筋。哎，过来，奇怪，迄面那变较油哈，啊，真系变到讲，哎，啊，看起来呢，气色真好，因为呢，咱的细胞，咱的皮肤细胞，伊嘛是爱充电，啊，你若有电哈，所以有的人去怕什么音波、电波，去做啥，啊，不如讲你把这个细胞、皮肤的细胞，这个新陈代谢哈，这速度加紧来了，你的皮肤的 QQ 又有嫩嫩，较袂腰纹，啊，较袂迄个松弛，啊，所以呢，这个做做这个。足贵嘅吼，迄个像咱普通撇面油啦吼，还是讲迄个面膜吼，迄内底甲你加一挂 Q Ten， 本来七八百块都甲你掏3-4千块啊，因为 Q Ten 是一个足珍贵嘅物件，
0: 真的。
1: 啊，但是呢，较可惜就是讲，咱日常生活上吼、哦、要食到这个 Q Ten， 唔是讲无，但是吸收率吼无讲真好，
0: 吼、
1: 啊大部分拢是粗嘅，譬如讲啊猪心啦、牛排啦、吼内脏啦、吼，或者是讲这个啊鸡肝吼，但是啊咱有足侪这个，像我这个诊所附近有这个足侪。就是一个有名的庙哈，
0: 内
1: 底真侪师傅哈，
0: 啊，
1: 伊拢是淡薄仔看感冒、看三高的问题，啊，我拢跟建议讲，你若食菜人哈，嘛更加爱补充 Q Ten。
0: 哦，有呀，
1: 是，
0: 好是哦，
1: 是啊，这都要咱来注意，就是讲这咱的要照顾、要保养。拢有方法，拢有正确的方式。啊，伫咧内科、神经内科，或者是心脏内科，阮遮个患者，阮拢会建议讲，加补充这个 Q Ten 来，让咱的身体状况哈，心肺梗的这个和这个机能增加，啊嘛减少足侪哈，头壳狂啦，心脏的乒乓菜。大心亏一串呐，你只会使解决起，你人生变真亏。
0: 哦，真嘞吼，这样加补充 Q Ten， 袂定啊串啊，袂定啊狂啊。袂得口尾手尾软哥哥安尼啦，所以你甲看有食就有补数啊，不会欠呢。
2: 那腿会安尼小块白白安尼啦。
0: 食有食只皮料有较好安尼。
2: 有啦，啊拢甲割掉安尼。
0: 哦，啊你先来欠的先安那。
2: 安尼感觉呢，胸口嘛白白安尼。
0: 好、哦、啊，人安尼早要紧食，要紧保养，你看吼。
2: 食早就食。
0: 有够好，谢谢。
3: 我嘛是食几十年啊咧，但最近食阵就是点打心脏啊，啊嘛有一搭啊，讲话怎个食心脏啊？
0: 哦，急心
3: 啊！足好喘嘞，足好喘嘞！啊，我呢打囝有看得过我食，啊我食十几罐，我无稀罕。
0: 安尼吼，
3: 落尾听到阵就直播了，我拢紧买一罐来食啊，食啊，俺食食较紧啊。啊，我打囝就看我汤家呢，我这个一搭啊点打就怎个食心脏啊？
0: 哦，安尼哦。
3: 我打囝买得过我食，我。一直习惯拢也无兴趣，安
0: 尼哦。
3: 啊，我落尾第一件决定，恁你一罐来食看卖啊，明仔食一罐有差，我就继续再食较准
0: 啊。啊，等从等从我这人都正常啊，你来看哈。
3: 系啊，啊，所以讲，就主要有只天气无大少，就我来食早，但无人食早啊。
0: 好，变拢保养的尔。
3: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3: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对对对对对对
3: 对
0: 啊，所以讲
3: 我就
0: 讲
3: 哦，
0: 安尼
3: 即做来在食，食食食个钱啊！
0: 哎呦，谢谢你，谢谢你，
3: 一包。你刚才我食即罐无？过两年就要开迄落大龟卵骨啦。即话讲，安尼啊，你即个食钱啊，你拢无当个回程。我讲啊，我来食食即罐食好即，即我就拢无当个啊。即个以前个电话点打过来，等我以前讲会在在开。啊，以前我讲我食蛋，我讲我食 Q M。你讲安尼哦，我讲
0: 以前阿 Q M 在在在哇、哦！你今晚笑笑代表你的健康啦，谢谢你。
3: 大家健康平安啦、
0: 啊，啊，祝你
4: 也爱去总结进，自己偷偷的慢听你们在广播，他有打收音机来听，然后他听一听都说啊好啊，准办事的，爱去买来吃。
0: 买我的物件是抱着准办事的心来买。
4: 你讲你讲来四百尊话费伊啊，伊就给伊就给起买来吃，啊点点啊吃，好吃，唔敢让因的囡仔知。结果买啊，就讲哎，因的囡仔讲干妈讲嘿。啊，这阵啊，那不点了，在弄急诊呐、啊
0: 哦哦。
4: 啊，然后他就跟他讲说，我就吃这个。这个说你去听那个 BB 啊，求那一个吗？都错。他说你怎么会知道？我说我有在听呐、
0: 啊。哦，是哦。那结果姐妹没有住在一起，都有在听微微叫广播网。
4: 哎、对。
0: 本来去年人人安怎样？
5: 都心中直直艰苦啊，直直咧叫救护车啊。
0: 哦，你拢坐救护车
5: 啊？系啊，未讲未只有讲啊。
0: 哎呦，安尼咁。
5: 啊，严重心脏颠倒啊，过去血管萎缩。
0: 哇！
5: 食酒诶，食得好去。
0: 哦，怎救起来？
5: 即卖嘿，啊无本来嘛未煮饭，
0: 无力啦。
5: 食酒诶，啊食侪吼，拄食侪怎啊怎啊？即卖会煮饭啊，嘛会变内面啊。
0: 哦，迄个勇敢起来呀。
5: 嘿啊！
0: 啊，怎听咱电台讲怎听到安尼吼？
5: 听到怎去买来食？
0: 哦，啊怎救了一命？
5: 啊，食侪即卖吼，即卖怎用起来呀？
0: 心脏较定定
5: 啊
0: 吼。
5: 嘿啊，心脏正咧，摕去照，照如讲心脏正常啊。
0: 恢复正常啊，袂像应该用拍摄用。
5: 今日叫救护车啦，哇！来、哦、啦，看救护车对阮家来风头要载我啊啦、哦！我阮查囝甲讲，阮妈妈即摆咧讲话较大声，较好啊。
0: 谢谢你。谢谢你
5: 啊、
0: 有影无？咱啊，咱到这是大人吼，三头两外咧坐救护车，你话足点头，无点名充点头，不是咧坐救护车去咧注射食药够效，无效啦。无 Q 点爱补充 Q 点，你我拢同款。咱二十外岁，咱身体心脏未阁分泌 Q 10啊呢，对吧？爱健康勇敢，你是一个最爱运动人，最爱爬山人，最爱走远路，最爱旅游的人，你得爱食 Q 10。 Q 10会予你活到平平安安。Q 10啊，常常有了有够，予你暗时阁兼做好睏，心平气和，但面拢睏会好。做伊 Q 10对不对？安吉定咧讲 Q 10，所以爱饭饱食，因为 Q 10是脂溶性的，饭食饱水食上佳好，祝你健康哦，啊，祝你勇敢，祝你开智慧啦。地灰开啦哈，五地灰啦，来这首歌叫《粉红的方向》呢，哦，粉红超跑这首诶，哟，粉红的方向哦，哦，这首歌这把是新歌呢哈。

0: 好听哦，这首歌叫做《粉红的方向》啊。这首歌一个 MV 哦，这是 AI 形成的哦。妈祖把对你行，所以伊到你坐轿，你看伊是坐轿啊，但是伊是对你咧行。你行偌远，你行偌远，行去北港朝天宫，伊就行偌远到北港朝天宫。哦，伊嘛是对恁行。这首歌是《粉红的方向》哈、哦。嗯，啊，这个伊孙俩哦。这人嘛是拢做爱安尼谈恋爱吼，其实这个99的阿公啊吼，伊是伊一直伊抱着讲因两个要携手到老的啦，啊伊甲股票卖掉，赚哦会花400万，要交往中的女朋友吼、哦，所谓交往中的女朋友就是唔捌看过啦，拢用网络咧开讲的尔，这99的这阿公啊吼，伊网络找着真爱啊。嘿，结果是诈骗啦！啊，甲讲无相信，因昨天甲讲伊嘛无相信呢。台北市一个99岁吼，姓周啦吼，而这个先生啊，最近在南港一间银行，打算要来汇出着400万吼，入去一个青分的户头。哦，爱讲哦，啊，这是我交往当中的女朋友啦。这行员一看嘛，知这有问题，对吧？紧邀请警察过来。这个警察来个很凶，来个牛，这周先生啊，一个沉浸在爱情的迷茫当中呢。伊就讲我无用骗你啦，我无用骗啦，这都真正我两个吼、哦、要携手到老的啦，我无用骗你啦。哦，安尼，第一证人讲不断，做耐心甲伊讲，而且甲讲啊，这就是典型的吼、哦、假交友真诈财手法啦，买来一个恍然大悟。嘿，伊不爱回啊，啊，唔知有影无？等于买个食半暝食西瓜，反正无你也知吼。伊半暝佫想着讲，哎呦，这个查某人足爱我。你也知道你查某人，你无定对面就是迄烂多好手的人，你无定听人家讲哦。迄对面无定烂多好手的人，迄前两摆无一个妈妈60几岁啊，伊做诈骗厕所嘛。哎，入来你佮伊谈恋爱，结果全是妈妈夹拐啊无？夹拐啊，唔是唔对啦，是讲啊，结果都这都是杂音啊，是不是？哦。啊！甲讲袂听呢，因查囝讲嘛讲袂听呢。即南港警分局咧讲，即99岁即周先生伫网络去有一个青年查某人搭讪吼。安尼啊，对方哦，就是安尼尔啦，安那。逐工哦嘘寒问暖啦，起来啊未？昨暝好困无？啊有吹哦凉凉无？热白白呢？啊热白白茶爱啉哦？啊豆豆啊啉甲袂着着哦吼。啊、有洗身躯无？啊，睏会去无？啊，有食饱未？食啥物？吼、哦，遮恁拢唔讲个啦，嘿，遮恁拢感觉唔免讲个啦。甲恁会闪一种闪吼，迄、哦、老人拿这传一个长辈图啊，恁会闪闪啊，未闪，感觉足烦呢。所以无伴是用正当个啊，是不是？有一个人来甲伊开讲去讲，甲伊叮叮当当来无好，我足欢喜个喏。迄笑无嘻嘻，啥物事呢？啊，老人咧，甲讲叮叮当当，日子足好过呢，对不对？嘿啊，啊，日久就生情啊，就介意着啊。啊，人逐句讲拢爱伊爱听，嘿，逐句讲拢是伊爱听，所以两个开始交往呢。交往就是当甘蜜甜嘛，哦，你侬我侬嘛，吼、哦，嘿，你侬我侬，好啥青岛，安尼无望嘿啦，当咧爱来爱过去嘛，吼、哦。啊，对方就假作讲未来吼，因、哦、要共同吼携手养老的理由嘛。伊就改声，哦，甲怪，甲骗，讲这周先生，你卖股票吼，爱换现金较实在啦，吼、哦。啊，即卖伊就伫个了，即个月诶，即个上旬啦，吼、哦，月初遐就再合作金库，南港吼、哦，玉成分行，伊就拍算要汇400万去这青云的户头，这个、行员感觉唔对，甲报案的啦，啊，今日甲来现场啊。啊！警察讲，玉成派出所的警察来到现场，这个99岁周先生哦，然后头发是，伊头发是还佫深陷诈骗集团哦，所编出来的大饼嘛，吼、哦，迷茫当中嘛，还佫乱爱咧，你啊咧吼，啊！伊反复讲无啦，我无用骗啦，我才巧我用骗，你讲东我讲东，你讲西我应西，我来去用骗的，我无用骗啦，我只是希望这400万哦，会当互我心爱女朋友啦。阮两个吼、哦、要共结连理啦，哦，你钱给他就不理你了啦，共结连理。啊，这警察现看了，哎呦，安尼深深受到诈骗，安尼甲骗， 啊，本来吼，啊，拢本来讲袂听，啊，拢无想讲要放弃呢。好啊，无你甲回过啊，你随回过，你的脸书伊随甲拉黑，伊甲你封锁起来。但伊无啊，不断耐心来，啊，即阵啊，足侪人拢嘛安尼，互骗去的啊吼，啊，笑啊，把兴要嫁啊，嘛互骗去啊。啊，老片嘛，兴要娶某嘛，互骗去啊！啊，拢种假啊，毋捌看过人啊，生做是圆啊扁啊，毋捌看过啊，对毋对？哦，即拢是足典型的假的，要甲你交朋友啦，真正要你钱吼，即诈骗的手段。啊，警察讲哦，好咧，家在经过警察甲行员吼，安尼台小郑甲伊苦劝哦，伊尾啊甲吼如同哦大梦初醒共款的，伊决定要放弃哦，汇出着即400万啦，安尼。好啊，所收住哦，这多年来吼，所累积起来的辛苦钱，嘿啊！你99岁啊，你有几当？你哪个当趁钱无趁啊呢？啊，你400万块，你要创啊？食风就百年啦，吼！啊，要离开进前，伊赶快甲警察讲说说挂落来啦。我这银行行员，我甲伊说说吼。所以，哎，等无食西瓜反正的，半暝佫想食西瓜反正的，食来哩。伊也无该删掉，伊等伊嘛是佫该叮叮当当啊，对不对？啊，无判啊。
1: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2: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2: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3: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5: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冻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4: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5: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精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4: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6: 你在笑谁？
7: 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8: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2: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9: 来跟大家报告咱南投县的经销药房，南投市公安药房在民族路大同街路角，福伦药房在南洋路胜利比的车对面，草屯福安药房撇山路综合菜市口，万寿堂药房在中山街小北百货对面，顺安药房中正路大观市店口，福伦药房中山街彰化客运后壁面，玻璃一行药房南平街玻璃浪会对面，水利林林药房中正路173号，德山鸿明堂药房环街市场口三角汤。
8: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 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我是唐丽甲陈随意所选，我介意你，我喜欢你哈。好来，感谢继续收听哦。那你 B B 球广播网太阳用连线快乐 B B 球。第二阶段我讲我是安吉哦。啊，咱伫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分享。啊，那一个有需要关系服务，咱继续卡通这款电话哦。因为这款电话即卖来客服呀。哦，啊，谢谢，因为咱的得力哦，分多金香皂已经完售吼，咱已经卖完啊嘿。好，再次感谢大家，咱老人的问题个卡起欢得。0800-3355-99，0800-3355-99。好来，啊，咱伫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的故事来做分享哦。那甲阮虽然公司服务，请继续卡通客服的电话吼，咱的0800好，过来0688-777，0800-0688-777，0800-0688-777，三个七啊，等会都帮你用。

咱的这个佛内底佛家讲吼，咱的命内底呐有福，有这福报福气吼，啊，这个福就对着你走哦。哦，啊，那要安怎样，咱能变成这有福之人呢？哦，佛说啊，命里有福啊，这个福就对着你走呢。哦，那真好哦哟。但是修身，咱要安怎才能变成这有福之人呢？哦，来。咱就来啊，听这个故事吼。伫个足久足久以前啊，伫一个这个山卡，带着一个采茶的，我甲伊老母。啊，这采茶的当然就是采茶的，就拢以采茶为生嘛。那么伊的老母吼，年纪济啊啦，哟，那囡仔讲搞烂耳啦，啊那食了全亏害啦，对啦，体弱多病啦，啊那这采茶的。伊大部分的这个采茶的收入，拢摕来给因老母看病啦。哦，定拢倒塌，不是到阿婆啊找过倒塌，采茶采袂赴因老母去看病啦。就安尼吼，有一天的热天，会当讲是逐天拢咧落雨啦。哦，这个采茶无倒去山顶采茶，逐天都落雨，就像咱来做夜市啊。下晡就穿好啊，暗时甲你落大雨安尼啦，哇！啊，怎无收入嘛？哦，啊，这两爸啊，两母啊囝吼，日子啊愈歹过啊啦。迄真正人讲啦，无米啊供鼎，无钱供囝，真正含一粒米来煮都拢无啊，食力。啊，这个做人后生想讲无啊多安尼，现在想讲既然无多测查，我都爱想另外一个出路。啊，无两母仔囝要枵我死哦，所以我就我看吼，啊，就落雨，啊，就溪啊嘛，啊，无咧溪啊，来溪啊爬鱼啊，无定运气若好，就等来换一寡钱转来啊。所以这采茶，伊转去溪啊边啦，哎，咧落大雨呢，伊安脏水清的吼，啊，学人爬网啊，啊，都袂用爬，你袂用爬网，个网啊爬咧袂圆呢。像迄麻糍咧炒米粉，感觉高高甜啦，迄几啊蚊啊高高甜啦，啊都无经验嘛，第一拍拍袂熟悉啦，啊你天无开来来闹鱼啊，啊这错菜唔甘愿，一回生二回熟啦，第二届佫拍嘞，哇，感觉麻糍炒米粉高高甜，哈，他袂安怎啦？他真正隔行如隔山嘞吼。啊！我采茶，我足厉害，满山丘，唔是师傅的采无娘啊！所以我拢是采茶，对我讲足厉害的啦。哎呦，那讲我这拍叶，我就真正无法度啊！但是也这第三拍跑过，本来想讲无啥希望啊啦，哎哎，想袂到，哦，好一只大锅呆啦！一只大锅呆，安怎甲好起来哦？哦，足欢喜，足欢喜！就把这只大锅袋吼掠起来要回去厝啊！哦，伫这时大锅袋对讲话呢，因公啊，因公啊，你放我啦！你卖掠我，你放我！你看我巴肚拢紧啊呢，我巴肚的囡仔马上要出事啊呢！因公啊，你卖搞我掠，啊，我会报答你啦！吼、哦，要下鼠宝宝，惊一个前大山后大石，惊人无代志。这错财看着惊一条啦！哇、哦啊，锅袋会讲话啊！哎呦，爱讲伊要生巴肚个样哦，安尼就一个鱼啊哦，若要生巴肚无圆滚滚无哦，圆滚滚安尼啦。啊，这个采茶哦，无第一句话，好啦，我帮你等伊啦，总啊帮等。好，迄只锅袋哦，好，迄尾一嗖嗖嗖嗖嗖嗖的游紧游走。说来这几天啊吼，天气有较好天啊，这个采茶当然当去山顶继续采茶。唔免阁摇巴肚啊啦！那么有一天，这个采茶搞完要去山顶的时阵，突然间拄到一个老阿婆啊，在死死昏昏去，硬硬咧买小根伫路边啦。后尾看咩哦？啊，大家进去甲问讲阿婆，阿婆诶，阿婆诶啊，阿婆啊，无甲应啦。啊，这个采茶怎甲伊扶起来了啊？这个时阵哦，这个阿婆啊，身躯哦，一袋金银财宝呢。一袋金啊，怎啊对伊这个身躯甲硬起来吼，怎啊流泪呢？啊，这采茶看到了，
紧甲即块金啊，安怎样？甲洗倒等，洗倒等阿婆的身躯。落尾从伊身上哦，想要采要做做茶哦，啊，先去带一寡许迄个物件通去食，个水，怎饲这阿婆食？哎，过会无偌久，这阿婆目睭渐渐白金。阿婆啊，白金了就摸摸伊摸伊身躯，哦，要摸伊块钱啊吼。哦，好嘞，家仔，钱搁伫嘞啦。啊，阿婆就笑笑，甲伊笑财讲哦，少年的啊，啊是你甲我救的哦。哦，啊笑笑财就点头嘿啦嘿啦，我都看你倒伫遮啦。阿婆讲哦，哎呦，感谢你甲伊真努力呢。啊，天气这年啊热哦，啊我无洗伊煞掉沙啦，好嘞，家仔有你呢。啊，这笑财看到阿婆。啊，这个做戏剧的呢，伊讲阿婆啊，阿婆吼，我甲你求也无啥啦，啊，我都在路边咱看到台，看到台，应应拢会做啦。啊，无恁到底对我送你转去，啊，无你这戏剧，我看你嘛无在有行呢。这个阿婆讲好啊，好啊，安尼，啊，过无偌久，这撮柴就将这阿婆送到因家门下口。啊，这时阵厝内怎惊出一个哦，婀娜多姿啊，会做囡仔啦。这错才从来没看过这年岁的姑娘，白泡泡又咪咪啦吼，目睭那含钱，目睭那啥，目睭门是那含钱，白泡泡又咪咪，实在有够水的水安尼啦。哦，啊你看一下看水小姐哦，哦面怎起歹势，红光光起来，心肝也破破菜啦。这个阿婆啊，对这个错才讲哦，这是阮查某囝，叫做慧心，安尼啦。啊，这左囝知讲，因老母一讲分去了后，我是咧炒菜甲救起来。啊，这慧心哦，足感激的，足感谢伊的吼。哦，连续甲这炒菜讲，啊，文公啊，谢谢你呢，感谢你吼，谢谢你。若无你，我阿母啊吼，即马就无他安尼啊平平安安等阿伫厝啊。啊，这炒菜看这小姐吼，安咧甲看甲多谢，好面红甲红甲会疼人安尼啦。做歹势，做歹势啊！歹势，干咧做歹势，头咧咧咧。讲无啦，嘿嘿，都小可代志尔，安尼啦。啊，讲这无啥物代，你免遮客气啦。伊讲完了就要过时啊啦，伊就要等伊出来，就甲老母甲这阿婆送当呀。啊，这阿婆甲炸起来讲哦，哎呦，少年的呀，啊你救我的命呢？啊，我唔知咩报答你哦。啊，我看你真善良呢。啊无，你甲看伊讲我的金啊老嘞。你也无甲我乌去呢，你阁细心我，我就感觉你是个足善良的人啊！我想要将我的祖囝慧心哦，来去配合你，你看如何啊？哦，这错财听我拿条根，我白讲，无啦，这错财哦，听了哇，心肝足欢喜的呢。但是因家有够善的，伊从来嘛唔捌想讲这世人会娶某啦。啊，若像慧心这条件这么好的查囡仔吼。他已经不敢笑想了，他就转看这小姐看一眼，哎呦，你娘我鬼嘞！看到这小姐在那看，哎呦，两个去小看目睭牵电线，安尼啦，哦，两个拢做歹势，安累累累啦。但是想讲家己自身的条件吼，这错才头累累讲哦，阮家家境做善食，吼啊，但是我无多好小姐幸福啦。这个老阿婆啊，笑啊，关关叫呢，吼，笑啊，肚子缩开安尼啦。哎呦，少年的啊，这你唔免烦恼啦。阮家田园哦，啊，几啊厝家呢，嘿，无这个问题，你唔免烦恼，这代志发生啦。你无钱，嘛经阮家做钱，金银财宝应有尽有啊。你只要那娶我查某囝，好啊，对待伊。少年的荣华富贵哦，让你享受不尽呐、啊！南无萨多南三藐三。天哪、啊，干哪有这好康的？对，也唔过少年的呀、啊，啊，我有一个条件了，你若要跟阮查某囝成亲进前啊，你必须爱跟恁厝里所有的人断绝关系，袂当跟恁厝人来往哦，因为我只有这查某囝。我无想要受委屈，安尼当理解无？阮家做好个，我免去恁家帮恁帮，我看恁家面相哦。哎呦，啊！这错财伊听了做平静讲哦，恁娘我贵，伊无讲安尼，伊讲哎呦阿婆，阮家只有一个吼，
安尼食足老的，规身躯辛苦病痛的老母，那个百姓啊，好威神啊！我是无可能甲我老母等的，啊，偏来娶恁查某囝，天哪，敢无这个代志？我嘛无可能做这个代志。你的要求我无多解达成，你那是去找别人吧。讲完，我这心就要走啊！啊，这魏金家讲完了，这阿婆腰身一变，变只大孤呆啦！哎呦，吓死！

踏落来凡间，因为迄个错财将伊放生，互伊成功度过了这个劫难呐，度过这一劫，所以甲祖囝生落来化成了人形人的形，但是伊煞是凡胎啦，凡俗人的胎啦，袂当甲伊做修行啦。为了查某囝找一个好的人家，为了要报答这个错财这个人，伊才来设计来考验这个错财，看这个错财伊不但善良阁友好，还阁无为着金钱，吼、哦，无金钱利益摆伫面头前，伊拢无呢，所以才放心来离开。然后这个错财甲慧心，伊就申请了后，翁阿婆甲这个伊老母。过着富强富随，而一个快乐美满的日子。嘿嘿，这个故事甲咱讲吼，行善吼无求福自来啦。哦，啊你若积德行善啦，做人个厚道啦。哦，该来福气少不了啦。虽然可来听，就比你感觉无吼，虽然大家好运连连哦嘿，故事嘛。

忽穷忽随哦，好啊，安尼咱嘛来个听蔡秋凤甲李绵羊唱《忽穷忽随》，忽穷忽随。

0: 昂
1: 虎穷虎水。
0: 对啦，
1: 好来，谢谢。昂来昂来，叫某就来啦，吼，啊某来休昂就来啦，是不是？吼，昂啊某就是安尼。我来讲一个哦，哈，这昂啊某这嘛是足古锥哦。昂啊某冤家哦，无过残花路啦。哦，昂啊某啊卖叫人，然后讲啊，迄个床头怕床尾和哦，哎，唔是干安尼尔啦，啊，我不是这样，直直我叫。我迄资料都叫老袂好，老袂要紧。哦，翁仔某爱有痛快腹肠。哦，啊，翁仔某翁冤家无过残花路，安尼吼，富强富贵是上该赞的。来，咱来邀请郭伟霆，伊是赶快甲伊分享歌。歌，咱即马全台有700万人是只用歌呢，700万，咱就2300万人了。哦，等于这样，歌有即马700万人，歌拢是只用歌。哦，咱来个听郭伟霆伊是来分享哦。今天再度邀请到吼，咱的生命守护者、健康的使者郭伟霆医师。
2: 哎、欸，你好，各位亲爱阿伯阿母，大家好，我是郭医师。
1: 郭医师，今日有一个新闻报道吼，咱全台湾目前有700万人脂肪肝呐、啊，
2: 比例真高。佮有一个佮较恐怖的数字吼，咱台湾吼成人五个人内底有一个有 B 型肝炎带源。
1: 哇，
2: 那就更麻烦了哈。对脂肪肝、哈阿个 B 肝炎的代源，用代表讲咱的肝的健康哈，就是影响。甚至呢，每年有10万人因为肝病哈、啊来送来失去就是宝贵的生命。
1: 哇，够可惜的啦。
2: 你过肝真重要，
1: 真的。但是
2: 问题过肝真重要，但是问题是讲哈肝，伊本身无神经，好、咱胃炎也无爽快，胃发炎胃会痛。
1: 对。
2: 心脏若无爽快，心脏会疼。
1: 嘿，
2: 哦，啊，那筋骨，哦，这个髂骨无爽快，迄拢会疼。
1: 对，
2: 我未疼。
1: 哇，
2: 这个所在，哈，咱的正平顶管家无爽快是很大。好、哦，咱可能捌听过大结石。
1: 对
2: 啊，大发炎，哈，大啦发炎会真疼。我本身发炎无感觉，就是人拢肝的问题拢拖甲讲，好、哦，可能五成、六成、七成的肝拢因受伤啊，啊，再知影讲哦，要抽血，要做超音波来做这个肝的保养甲治疗。
1: 安尼拢较慢去啊，吼。
2: 是
1: 对不对？咱的民国75年以后，囡仔拢有做鼻肝啦。
2: 啊，
1: 民国75年，包括我57年出来哈，我那时无做嘛，所以咱即马爱自费啊哈，去做 B 型肝炎的疫苗嘛。
2: B 型肝炎哈，啊，这些总共要注射几？半年内底哈，第一剂、第二剂、甲第三剂
1: 啊。对啊，做侪人唔知影啦，肝啊囥啊化验去，嘿，有哪钱你赚到，你无生命通我开啦。
2: 我有一个急诊的这个同学，哦，足有名，急诊有名主治医师，
1: 伊
2: 急诊解释。真出名吼，权威。但是呢，伊到51岁的时阵，肝的指数正常，咱肝指数40，伊走来个120。
1: 哦，
2: 不过呢，伊抓所有的工课死掉，吼、哦，啊，即马已经退休啊。
1: 因为伊知影迄严重性啊。
2: 对，伊知影这个严重性。
1: 对啦。吼、
2: 哦，薪水一个月才100几万，伊来要做吼。但是问题是讲，安尼用这个健康，用咱的性命来换这个咱的这个薪水吼，无价值。
1: 真的，
2: 所以阮医生人嘛，拢真重视讲这个肝的保养。但是问题是讲，什么种状况，咱爱真注意。就是肝因为伊本身未疼，所以呢，有一肝镜头，咱都要开始设计哈。一般来讲，同主要是亚肾。吼、哦，你若肝无好的人啊，感觉安尼头壳会戆戆啦，自己安尼酸痛酸痛，困个敢那饱吼，啊嘛感觉无精彩吼、
1: 哦。
2: 啊，这开始是安尼，过来人讲肝火若伤多，吼、哦，水库。水大、水头、暖水感，然后咱肝也无好
1: 哈，
2: 哎，哦，口气真大，后来恢复因为解毒的机能哈较歹，所以常常安尼，遐上，啊，甚至生什么裂啊，
1: 哦，
2: 就是也得安怎，身体毒素变未出去哦，
1: 哈。
2: 啊，如果你那遮的镜头无啥去甲注意，无去甲做些保养哈，后来过落了开始安怎？巴肚会挂水，脚会挂水，就伊巴肚吼，佮伊人讲碰肚，哇，碰肚真正碰肚。啊，过来目睭呢，啊，甲皮肤会变黄，
1: 哇，
2: 一个名叫黄疸。那阮伫病院捌看过，真正肝硬化造成的黄疸。迄个目睭吼，敢若加两斤嘞，你敢若蛋黄贵个黄疸呢？你毋是小看黄呢，还是真正足黄嘞？啊，哪个无去个擦？哇！即些落尾啊，后壁都表包含着讲吼，有可能在小块一个空隙，就一直流血，因为呐，肝 受训了，我倒去合成这個、咱这个凝血因子，就等于讲一个空水可能就老化，啊，过来就讲规个吼，咱若接近的时阵，迄种干阿摩尼亚，就是一个气味真歹吼，迄肝若歹的人水是拍开哦，迄你若捌闻过，迄一世人未。
0: 一世
2: 人
0: 未
2: 放未记啊！好哇，伊迄个气味，敢那像像迄个咱迄个公共便所，超级高位无人病吼，啊！你一门就怕规日拢闭，哦，迄是最恐怖啊！所以呢，如果你若有即个肝的问题吼，咱都要安怎养肝啦，养肝啦，
0: 养肝，保养
2: 咱的肝，而且爱找着好的即个保健品吼，来顾好咱的肝，好咱的肝会使自己呢修理自己来再生修复，这才是。咱过关真重要的一个好一个关键，但是接下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哈。什么物件同外观两个物件，外观的物件一只酒，
0: 哦，酒啊，酒精肝，
2: 哦，酒精肝对哈，酒外观这大家拢在这边解说，
0: 对，
2: 油啊外观，哦，所以呢，咱人有两个器官专门的排油啊毒。就是肝跟咱的油脂，所以肝跟油脂一旦啊受伤，咱先讲油脂。尤其那受伤无药啊，糖衣爱安怎爱洗
0: 洗油剂，
2: 对，啊那洗洗无多，爱单人安怎
0: 换
2: 油剂，对吧？啊，肝嘛是同款，肝嘛会使洗哦，只是洗肝足费气，足麻烦的吼。有一个老先生以前刚上课讲讲，你那一天食超过三粒的药啊，一年就超过一千粒，啊一千粒的药啊呢，就会对你肝跟你油剂产生会产生大的影响。所以呢，如果你那慢性病药，因为我有一个医生吼，伊去迄个大病院，甲开的药啊，吼，糖分的啦，血压药啊啦，降血压的啦，药生的啦，止疼啦，困眠的啦，吼，总共一天有的一粒，有的两粒，有的照常顿食，一天爱食六粒的药啊。对，啊，你这药啊，咱咧食吼，记药啊三分毒，这个毒是上要解，肝爱解。所以听到讲，你肝现在无药啊糖甲过，因为你若够用药啊类。一个受伤，哦，所以你这麻烦的是这样，你其他哈，心脏啦，哈，你其他啦，胃肠啦，哈，哈，观察骨头啊，哈，拢会使食药啊，因为所有的毒素干落边啊，爱靠干落，
0: 肝去排，对，
2: 是，啊，所以大家想讲肝啦，发炎，甚至讲肝包油，哈，肝的纤维化，或者是讲肝硬化，啊，要安怎处理？其实呢，这阮的这西医的处理方式呢，有一个叫水飞剂。所以，这水飞剂这个物件呢，是阮呐拄着讲，不管是 B 型肝炎、C 型肝炎，肝咧发炎的时阵，都会开予患者来吃。但是呢，这种水飞剂哈，这是不管是国内国外，拢是认定讲，伊对这个肝两个很重要。第一个帮助肝中排毒，第二个增加。肝的细胞再生跟修复
0: 哦，西里马林
2: 对，西里马林
0: 哦，
2: 啊，这个西里马林呢，就刚才讲我拢会记些的哈，那什么，冇迄个一斤一千块，冇迄个一斤两百万的
0: 哦，
2: 有冇？那个千年那边老生哦，那个公司在哦，所以呢，西里马林冇分好歹
0: 哦，对哈。
2: 如果咱呐像阮家己，我家己做医生，因为我家己本身啊，大家报告我家己的状况做参考。我有一阵啊，因为安怎都较无用哈。哇，迄个肝的指数，正常肝的指数呢 ，GOT、GPT 是四十，啊，我走到七十几，啊，我都健保都会使支付，我都开健保的是你妈领来吃，吃半当降无啥会落来，七十二降下到超五六十，啊，一直降未落来。
0: 啊，这是你妈领呢，啊，健保啊降只慢哦。
2: 没有，我专想讲，安尼想想吼，哦，去找到德国的原料，吼，还是这优良的 GMP 的药厂，生产的一个，哦，当然这煮的当然是较好啊，
0: 哦，对，煮的药啊，
2: 结果吃三个月，胃七十几降来到二十七，
0: 哦，你看偌紧，
2: 是，哦，那三个月尔，我吃半当拢降无啥来，降无甲十吼，
0: 哦，对对。
2: 吃这三个月，规拢刚刚降落了，第一个人吼袂亚身，哦嘛袂安尼，敢那容易嘴破，容易安尼嘴臭
0: 哈。
2: 啊，第二皮肤啊本来吼，咱较严重的时阵，咱皮肤呢黄吼，啊过来常常拢爱上东上西吼，啊要来要去，哎呦，拢加较轻松。第三个吼，暗时呢，你困吼，人刚早起，吼，迄刚迄电吼， 充，人普通是充电充个一百趴，好旺啦，充个百二趴，哇，对人咧最有元气的吼。你看真的时阵，愈来愈热心吼，我听说的生意转计真好，
0: 为啥物？
2: 大家吼，感觉讲这个来这服务吼，这医生对你来讲啊，给你解说真清楚吼，啊，对对你开药也够好。我理想来讲，大家要有一个真注意，一家呢过关吼，同要紧第一困了爱办关，每工的十一点。甲浪江的三点，这是同好关的修理。你休困的时阵，这个时阵同好，咱来进入深层的困眠。那第二个就是讲呢，关呢，咱尽量啊呐，加啉滚水。
0: 哦，开水。
2: 水分爱多，降关火。哦，所以真侪人水啉了无够多吼，
0: 啊，
2: 水量无够多吼，啊，咱咧看到就讲哇，好像你这水爱加啉，吼，你水啉了无够，一个感冒然后就听下讲咧，有安怎，平常时火气上大
0: 吼。
2: 那第三个，卖有这个卖习惯，唔通啉酒，唔通应酬，吼，唔通压力上大
0: 吼。
2: 那第四个就是讲，如果家你哪拢做会到，啊，佫想要佫较好，就是头头咧讲，我家己的生活经验，甲大家做分享，
0: 好，
2: 就是讲。这个好、哦、全世界同好的这个水飞机、哦、就是德国的原料、
0: 哦、
2: 这好、哦、德国的原料同好加上说他那是以这个做油啊的这个生产线、
0: 哦、
2: 去生产就真好的这个好、哦、GMP 的这个标准、
0: 哦、
2: 来煮出来了食品级的跟油品级的那就完全
0: 哦差这
2: 多、哦、差这多
0: 啊个健步跟煮肥个差如多
2: 那健步吼那一两针两三角吼那这我自己没吃过我跟大家分享
0: 吼
2: 后面啊我哪都就讲那个吼肝的指数什么 GOT GPT 较管的我都在讲。你吼唔通强制吼去找一个德国嘅原料，啊 GMP 嘅优良 GMP 嘅即药厂吼，甲咱生产出来即有品质嘅即个好嘅即个食品哩吼，即系真正嘅过关，一笔一中，我拢有咧做即调味检查，啊那你也就讲即个肝嘅指数较悬，我拢甲讲，你咧根本系要做嘅，十月内底十一日都嘛讲，我要食煮血，煮血较好啊，
0: 安
2: 尼养肝。用瓜嘛，
0: 对
2: 啊，那比较用瓜用个好些。你来有这个哈，头先你讲，第一你尽量卖啉酒，卖熬夜，加啉滚水。但是呢，你来再找到好的这个食品嘛，你哈，
0: 可能
2: 做这个调用保养，哦，还同好。身体的这个状况哈，这个瓜是咧替咱啊排毒下火。啊，你若讲食足侪拢无口水哈，
0: 食
2: 甜的、食咸的、食甜的，这是增加。你的肝的负担，这嘛是算我自己讲，因为我发生过肝指数相关的问题，
0: 对对
2: 啊，捌有这个困扰，啊，我自己用好些，我唔是靠健保药啊，我是靠就是讲德国的原料，啊，优良 GMP 做出来这个真好的这个食品嘛呢，啊，我较少嘛，逐天拢固定咧食，因为呐肝吼，你保养是要长期。还持之以恒，
0: 还
2: 持上来无用。
0: 所以赶快你讲，哎，政府进行国家医科的，哦，有新闻整合备，有咱卫生局的保险科，按一百万的心的，哦，这种较安心啦，吼。
2: 对。
0: 再讲这肝，哦，即嘛肝四部曲嘛，只用肝、肝发炎、肝炎，我兼肝癌嘛，吼。
2: 好
0: 啊，开始先，咱就爱个用这心电脉个打杂起来，唔能够一八溜溜起起安尼啦。
2: 是，
0: 好，
2: 人讲肝啦好，人生就开始过关吼，唔通等家你出问题啊。好、哦，这个毛病造出来再来搞，两扎搞有机会就爱搞。你若讲平常时啊，较忝、工课较无闲，压力真大，睡眠嘛无好，容易压身。卖等甲讲你抽血啦，啥物肝癌指数已经关注住，再来去做处理。希望大家呢、有这个观念，过好你的肝有闲哈，去病院或者是诊所抽一下肝癌指数，看嘛咧。那肝癌指数较偏高，开始用我头先讲，像这个啊，德国的原料。啊，优良的这个 GMP 药厂，以药品级的这个生产线生产出来这个药品等级的这个食品嘛呢，规时价有效，相信大家吃，拢会对咱的肝健康有真大的保障。
0: 哇，谢谢咱专业的郭伟庭医师吼，来甲大家分享，啊，那过关用关，一个定时做检查啦。
2: 好、哦，
0: 啊，那要吃肝药，哎，安心吃了有 GMP， 哎、欸，食品嘛呢，上该赞的过难关哈。再次谢咱郭伟庭医师，谢谢你。
2: 多谢大家，谢谢。
0: 拜拜。
2: 拜拜，谢谢，拜拜。
0: 上届的官友哦，来自德国，啊，表示伊个三弟即德国，伊品质好，所以介绍都悬，伊介绍一定比人较无同款的，对不对？吼，咱定咧讲，爱食食食你妈哩，是不是？吼、哦，康巴加上解好，下早起来困个两粒康巴加上解好，爱若要去应酬的，给佮食三粒。哦，伊咧解这酒吼，足紧醒酒足紧的，较袂宿醉。
1: 那你现在吃这个宿醉，表示你肝经代谢已经出问题啊！啊，昨下晡你们哪个隔天刚要上班八九点啊，轰炸落来，又搁是酒驾，因为表示你肝机能已经出问题，代谢出问题啊！哦，啊，是你妈哩，你老在家吃嘞，吼、哦，帮你代谢掉这酒精啦，吼、哦，你较袂宿醉啦，吼，你较清醒啦，吼、哦，吼，你讲啉汤海较袂醉啊，真正嘞！是你妈哩，老在家吃的话吼，生烂条啊，卡乌斑嘞。迄外面规片乌斑呢，啊，为是肝机能解毒无好，怎拍出肉出来吼、哦？生毛生毛发面的哇，啊，生头发尾这种的这样吼，生粒啊，生顶啊，生影啊，生干脑，足够生啊，话袂发头发尾上爱搞，那伊肝机能出问题，到时候放袂出去，到时候应该对老肝、小便、大便爱变出去，但是一变袂出去啊，就要拍出皮肉出来，皮肉搞上皮肉歹，歹皮肉，烂条生干嘞吼，啊，蛆烟臭干干。哦，啊，那是取大取扣取草的，哦，这种的，哦，新年妈你一定爱食，食康巴上解好哈、啊，当属对心原药。谢谢，听歌，念有答。啊，那想在那产品问题，卡电话，卡那现场是0800-33-55-99，0800-33-55-99。

这个天气热吼，啊，两岁囡仔啊，甲放伫车底，啊，老爸老母咧酒醉啊，爸爸妈妈都喝醉了，厝边隔壁听有声音，甲看，哎呦，迄两岁囡仔甲关伫车底，紧来紧报警叫警察来，警察甲咧玻璃窗弄个破安尼吼，啊，紧来救出来，将我医醉啦，发现这两岁囡仔吼，啊，甲关伫车底，啊，厝边隔壁发现了紧报警吼，要拍死咧，我甲伊讲。这个警察人来报案来到现场吼，因为一时无多联络到这个车主吼，烦恼囡仔的性命受威胁，当场把这塔门用块破，经过20分钟顺利将这查甫囡仔救出来。啊，这查甫囡仔吼，除了惊到以外，也无够轻微的脱水，因为热，天气热吼。彰化县的这个社会处在咧讲哦，这个警察初步认定是这查甫囡仔家己选入去啦，吼，啊无说伊家己锁起来啦。爱进一步来厘清啦，吼，这件案件安尼啦，哦，啊，这个发生伫迄个彰化吼，那民众来报案，讲有囡仔伫迄个车顶安尼，哦，啊，好加载哦，即马乱搞足恐怖，就是安尼呢，嘿啊，哦，啊，因为有个人讲啊，伊家己选入的，哦，但是有人拢讲无同款，有个民众看着讲哦，啊，查甫囡因老爸甲朋友做伙啉酒了后，啊，由因老爸朋友吼。车甲载倒来吼，啊，载因倒来，吼，啊，要离开时，哪像也无袂记讲囡仔伫车顶，啊，酒醉拄酒醉安尼啊，是毋是？吼、哦，迄若乱搞，拍死人个，毋好，爱注意。啊，若即个吼80岁个先生吼，去菜园啊，热甲吼热衰竭呢，我定间分享热衰竭甲热中暑有关，是完全无关。热中暑就死人个啊，热衰竭就像你车咧加温度尔。哦，啊，若热中暑，像你车缩起来，眼睛缩起来袂行，安尼，啊，这本车车突然听到发救命，嘿，我好加再过发救命，啊，倒伫遐呢，你甲看，我讲个听上，咱一岁一岁吼，你甲今年甲旧年你体力都无同款啦，啊，你咪用少年那的方法咧过你即卖生活，迄袂同哦，哦，即几工真热爆了，超多人即80通话陈先生，哦，啊，迄日头卡，啊，去咧喷臭粉。无啊，滴一下无啊，对不对？啊，无灵芝爱啉，灵芝泡泡啦啦起啊啉，也袂晓保护家己。好佳在草屯清洁队员吼，即、这个粪扫车都开过，啊，即、这个司机甲即个随车人员吼，发现着因啊倒伫菜园，因倒伫路边，大路边好佳在吼，好较咩较散较凉个所在吼，啊，通报林长吼，靠119，啊，即、这个80通话陈先生，热衰竭昏去。啊，生病滴点滴，哦，补充水分甲电解质，嗯，啊，着甲所要缓解安尼。住伫个草屯吼，新丰里，即82岁陈先生咧做事，啊，昨下晡伫大个所在附近菜园啊吼，伫咧喷草，哦，啊，昨天气也热哩，哦，伊日头做也袂加人啊，啊，伊袂堪要晒啊，晒个全死死昏去啊，啊，滴无啊，灵芝啊泡去啉，知毋知？啊，伊跋咧位置好佳在。伫个菜园啊，有围只铁网啊，吼，铁丝网个边啊，啊，到粪扫车清个堆都晒过，啊，若无啊，爱转去啊，我甲伊讲吼，都开过，啊，这司机哦，哎，发现哎，这个铁网啊边啊，像个倒一人伫遐呢，吼，因紧停车来甲看，伊命大不该绝吼，这清洁人员甲叫伊名，甲叫老先生，先生，先生啊，先生，啊，伊虽然目睭白开，但是人做虚弱，无大讲话。人若咧需要是咧看，含讲话无在讲话。啊，这清洁队员紧将这个80几岁这个先生吼，紧甲家互甲抱抱来较凉的所在，才互摕咧安尼。啊，联络里长，啊，叫请家属敲电话吼，啊，搁找家属安尼，敲119吼，生病。啊，这里长咧讲，足感谢这个11号粪扫车这两个清洁队人员发现着昏迷吼。啊，若无昨3-4点天气都啊长热，晒到怎艰干，嘿嘿，变老人包，嘿嘿，老人包，哦安尼。啊，这幽冥病急诊室的伊主治医生主任，伊讲哦，伊这是热衰竭伤热，来到病时伊体温37度惊死，伊到病时伊体温是37.2度，哦啊无发烧，哦但是大量流汗滴出着伊水分流失严重，拢无食水啊，你都第汗一流出啊，你无食水啊，血变就变渴啊。吼、哦，系哦，啊，紧改注2500cc 甲3000cc 的这点滴了后，补充水分，吼、哦，啊，就渐渐较知人啊，渐渐较好较知人啊，安尼，迄、这命大啦，好加知，
拄啊拄着迄落清洁队拄啊开过，甲看伊倒伫，哎呀，拄啊倒伫路边，哎，伊穿个衫有影，伊穿黄个，啊，伫大路边，哎，就迄草啊青嘛，好无吼？哎，拄啊倒伫遐，介介明显，好佳哉吼，即命大不该绝，好好好佳哉，是毋是？嘿，啊，即卖咧讲安那吼，天足热，天足热，蛇变济，天气热吼，啊，即、這个冰冻今年吼，今仔六月二日嘛吼。敢若今年已经掠上清洁啦，人通报就是因为屏东哦，屏东县瓦山区啦，哦瓦山区，哦啊因做夏季，啊顶一波正落雨过，啊气温就升足悬嘞，啊民众即阵啊发现着蛇吼，安尼出出入入，即个屏东县政府就统计哦，今年一月到五月掠蛇掠要规上千件啦，你啊看偌济只蛇吼，啊六月到六月中旬哦，已经130件啦。好有民众哦，你若看到蛇的时阵，你要远啊喷草的时阵哦，还是你有迄落咧堆杂物哦，还是恁家迄落咧囤物件啦，囤茶库的这上爱注意，囤茶库的这啊，我爱注意嘿，哟，啊，这个船长哦，哟，哎，今日阮倒闭一只蛇啦吼，船长来讲，你莫唔免紧张啊，我今日找人来斗三工，盐埔啦，盐南川啦吼。而且船长啊，吼，这个谢德贤，吼，谢德贤，吼，伊就咧讲，即阵已经接到吼民众吼，讲村里有蛇通报，吼，啊，嘛请认识识这义工吼，啊，来斗协助安尼，因为这个乱搞吼，蛇出入有够济，嘿，介恐怖吼，啊，注意说，你若有要去远啊做工课，一定会记得吼，一定爱打草惊蛇，吼，打草惊蛇。哦，安尼较注意，较细，较袂蛇吼，安尼无走出来，足危险的，嘿。

0: 谢谢大家，咱时间到无嘿。好来，谢谢咱节目由得力林国金、得力雪利旺、关佑维他干、为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 活力民宿。六大厅联合为咱赞助提供，那是到双甲家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专人服务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来，明仔咱赶快，咱赶快伫咪咪球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Goodbye。嗯，谢谢大家嘿。

0: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 立瓷艺博物馆珍藏超过3600件瓷器，五大展区呈现凡尔赛宫的极致奢华。典藏的皇家维也纳12侍女盘，以极致笔触勾勒发丝与肌肤光影，将不同阶级女性的高贵与浪漫呈现在瓷盘上。想亲眼目睹这份传奇之美吗？就来立瓷艺博物馆，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邀您共赴一场华丽的欧洲宫廷盛宴。
2: 耶、yeah, 不用煮
3: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5: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4: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5: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4: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6: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7: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6: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7: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6: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8: 咱今麦介绍彰化县经销药房，北头药房，阮西路十二路口，李林德平药房，中山路李林市场边三角窗，客户庆华药房，李客路客户国小对面，永靖金浦东药房咧，永靖街102号，河美春兴药房，爱民路仁爱路菜市口，万春药房，永靖路80号，秀水泰安药房，仁义街2号。洛港英格药房在大明路市场边，信和药房在陆河路四段派出所的对面。
9: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0: 你那算啦，库曼哇，大家好，我叫做秀山，
1: 我是大富，
0: 共同为咱服务咱的
1: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以及的阿亚德纳、卡拉达进口的概括，及个台湾制作的暖暖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来谢谢。哪里有你好？
2: 哎，小仙吗？
0: 海西你好。
2: 哎，没有啊。
0: 好好，感谢啦。海仙哦，海邓姐，谢谢。来哟，我是秀山，虽然跟你好不让你现场的困电话呢，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那么跟他们有帮。咖喱妹啊，是那么点歌呢嘛？是会当两扎点歌，卡好切歌哈。来，谢谢你好，你好。嗨，切工喂，
3: 喂，
0: 是咱的几位？
3: 啊，我陈大姐，
0: 多少对？
3: 二零。
0: 没听什么歌？
3: 我听蔡小虎的《袂当无你》含龙千羽。
0: 袂当无你呢？
3: 嘿，
0: 等下吹好。
3: 好，
0: 再见，拜拜。你好，你好。
4: 秀山小姐，你好。
0: 哎，你好。
4: 大武先生，我陈平姑，我姓李。
0: 你先要听什么歌嘿？
4: 有无就挑夫啦？
0: 挑夫好喝淡蓝白哈，好，
4: 拜托
0: 你，别不客气，好，拜拜，
4: 谢谢。
0: 来，你好，你好。
5: 哎，先生，
0: 您大姐没讲什么？
5: 我来听你播的《泡泡爱把人》。
0: 看破爱把人。嗯，
5: 泡泡爱把人。
0: 你去讲一摆。
5: 啊？
0: 你去讲一摆。
5: 泡泡爱把人。
0: 你的发音有问题，你的台语发音有问题。看破爱把人啊，什么破破？看破爱把人啊！
5: 啊，你好，好啊，谢谢啊，
0: 好，再见，拜拜，谢谢。来，你好，你好。
6: 哎，秀山大哥，
0: 你好。你好，你好。哎，要听什么？
6: 讲一首歌，讲刘大英拢可以哦，谁要拿的？
0: 有啊，
6: 有
0: 啊，有有有，带两百哈。好，谢谢阿伯，好，拜拜。哎，对不起，你好，你好。
7: 喂，我讲歌。
0: 五月香文，
7: 没，这个五，这个五当时的有多？
0: 嗯，好，再见，你好，你好。
8: 啊，秀山你好。
0: 那在几位？
8: 我老。
0: 多少岁老谁？
8: 西南，西南。
0: 什么区？
8: 安南区。
0: 没听什么歌？
8: 音价之歌。
0: 音价之歌。
8: 好，
0: 带来吹。
8: 谢谢。
0: 没不客气，拜拜。你好，你好。
9: 秀山大富你好。
0: 咱这几位？
9: 天顶宋大姐。
0: 要听什么歌？
9: 听你陈哥哥合唱的歌。
0: 什么歌拢好吗？
9: 嘿。
0: 好，带来给你吹哈。
9: 好，谢谢，拜拜。
0: 不客气，拜拜。来，你好，你好。对不起，来，你好，你好。
10: 我秀山好，我叫苏乐兴。
0: 山那个黄先生，
10: 这边有春晖网络，
0: 春晖网络，好，大南白，好，再见，拜拜。来谢谢，我看麦来，你好，你好，对不起，来别点过两声听者，今嘛拜拜了啊，谢谢，对不起哈，好来感谢，谢谢。来哟，可能大家较关心的是什么呢？风台，哎呦。讲到风台呢，我嘛是烦恼呢。为什么呢？不管是来自哪里，都是不好的哦。只要卖一百台湾的好啊！哎呦呀，一百台湾哦就不好啊哈。所以呢，到底有台风假无呢？有没有台风假？目前气象局嘛是讲哦，爱看这两天呐、啊，看麦啊，然后因为今嘛我正是接近台湾的东方海面。明仔在北转，然后为台湾的东边北上，所以伊的方向应该是为日本去。我看那个图形啊哈，所以呢，如果是安尼讲起来是一定哦。明仔在拜三，咱的不是明仔在是拜三，今仔日22号嘛，啊那礼拜三、礼拜四，上个接近台湾的是拜三加拜四，啊拜四加拜六天气不稳定，礼拜六也好天，所以给您报告哦。讲有可能的发布的啥 海上跟陆上警报哦，所以你大概注意哈，在这暂时卖去看海影，千万不要不北望吼，不陪你上哦吼。所以咱较接近台湾是拜三加拜四，也接近台湾的东部跟东北部，所以花东纵谷迄所在呢也较热，阿里车嘛靠比较起来靠台风的感觉哦吼。所以咱好朋友要注意哦，卖去上山惹海，卖去看海影。不要吃，这个吃八香烟去看海燕哈，可能建议好朋友。好嘞，谢谢。那么过来个是呢，我看一下哈，对，稍等一下哦，这个我看这个气象报告是安尼讲了哈，但是呢，咱是不是也为日本？你若要去日本的人呢，你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哈，他的方向好像是去日本。那么过来的是甲咱报告，哎呀，咱真正是台南市长有够认真的啦！不只是国际，伊的去国外吼推销台湾的机构呢，今嘛搁要到台南举办了什么的国际芒果节、国际山药节。当时呢，27号，伊去国外推销台湾的山药料、机构料呢，搁跟拼登来台湾吼，要举办了这个国际芒果节哦。哇，咱台湾的山药真正是在法国吼，哦，花光花亮。你敢知道今嘛黄伟哲推出一次是什么？我的一客来对面哦，吃了五种的水果，叫做红宝石礼盒，嘿，红宝石的礼盒，可是来这种酸呀，啊，五种的酸呀呢啊，其实我觉得这样比较好呢，可以吃到不一样的口味啊哈。那么呢，因为希望以最近拢是去对呢，法国啦、韩国啦、日本啊、新加坡呢，讲成绩都很不错的哟、哦。那么咱这摆呢，要到底办这芒果节呢？哎呦！在佐马濑哦，我佐马濑蛮远的呢，6月27到28号两天，你得当去佚佗兼去看参加那个芒果节的对哈，所以改林伯格哦，而且这次也有推出那个这个红宝石的礼盒，改林伯格好朋友。来呀，有人是什么种的情形呢？有人是哦，假扮成人，啊不是，不是假扮成人。还有真侪人看了什么医学报道啊，得拼命吃一大堆。那你不管是什么种的产品，拢赶快，咱免去吃过量。我拢讲哦，吃什么物件拢都可以，但是的是啥量的问题，吃过量不可以。譬如讲，咱真侪年轻人喜欢吃什么？维他命 C 的泡定啊，有感冒嘛吃，无感冒嘛吃呢啦。讲哦，吃这哦会当增加维他命 C， 和咱人皮肤会较短一短，较漂亮，然后比较较袂感冒，是这样吗？可是你来注意哦，如果那是维他命 C 定吃伤过侪的人呢，有可能会增加草酸哦，草酸的形成，然后引起的啥？草酸钙的结石结石啊啦，什么在结石啊？所以咱的好朋友，你若讲要食这维他命 C 的泡定、花泡定哦，莫去买，也有分剂量管甲低，你莫买伤过管呢，也不要天天吃，一礼拜吼，这个吃一盖两盖就好啊，你莫当作是万灵丹呢。咱人身体袂感冒是拢靠你的抗体，那么当然就是要靠啥？咱的生活正常啊，然后有咧运动，水温有咧啉呐，吼。其实呢，咱平常时你那是食着一些无同的水果，尤其是维他命 C 较悬的抗氧化钙悬的芭乐，我做食红心芭乐吼，啊，芭乐甲奇异果这两项我拢爱食。只要这两项，你一礼拜内底有咧加减嘛食着呢，那么当然啦，比较起来，这个你的维生素 C 可能就会。就会够了，不用去过度的，免得过多吼，去去买花泡定来吃啦，对不对？无你到时哦，真的是吃了过量哦，草酸钙结石那就不好了呢，迄阵那的麻烦啊，所以甲恁建议咱的好朋友，这个要特别注意哦，也小蛋姐来谢谢。美丽好。
11: 钙质的
0: 啊，
11: 钙质的，
0: 好钙质的你，啊 来，等一下，就接来，就接一线，一线，一线，好好，谢谢，我来个报告哈，好，谢谢。

0: 嘿咻嘿咻嘿咻。好，来碎碎跳舞。那么这是费玉清收前面哈。好，来这个是李先生店面，要来谢谢。来丽儿你好。
1: 哎，秀才你好。
0: 请讲重点下来嘿。
1: 好。哎，我有买迄个弄了皮痒，哎，我的脚头有生线。
0: 嘿。
1: 然后有无我无到一周。
0: 嗯。
1: 我就痊愈啊。
0: 今麦好啊吗？
1: 今麦好啊。
0: 啊，你买一周啊？你买一周啊？这样。啊，那你今麦来？哎，特别爱跟咱当小伙呢。哎呦，这麻烦你哈。好，谢谢。来，你好，
2: 你好，
0: 谢谢。
2: 拉就
0: 关，拉就关起来，拉就先关起来。你拉就先关起来。你无关，我无多你上山。
2: 我跟你讲一关啊，做
0: 三片
2: 啊，诺皮样啊，
0: 好不？不啊，
2: 用不？用不？不啊，关好煮食，不就拢盖好，拢留起来。
0: 哦，啊，你要一组，你要一组偌济啊？
2: 八个啊。
0: 啊，你就对。啊，上次来跟咱倒水果呢，真麻烦你哦。嗨，谢谢。哪里你好？
3: 七嫂，大虎你好，我被叫做静静。
0: 哎，
3: 我哎，你那个弄皮痒的未歹啊，我咧先生哦，啊，拢未上啊。
0: 哎，今晚未上啊呢？
3: 哎，对啊，真好用啊，真好用嘿，未歹用。
0: 好，安尼就讲到这吧，谢谢。哎呦，那你香港卡啦，现在是真老光高精啊！陪我们的让起来个无啊 ？No no， 皮痒，真正是大家无啊，什么拢盖好，只要陪我们的让个当无安尼啦。啊，咱的好兵，咱的一接出来的大龙个坑一座，哎，咱们无得有安尼吼，一座是850可能就两千，哪一些无？抹完是个头粉色哦，啊，咱这哦，别油油，别割衫裤，咱这是最阳性的呢，喂，别黏黏，别啊，别那割黏黏，不会的哈。一记哦，抓起来捞起来，啊，抹好，就给咱倒小杯一箱。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多整理讲，谢谢。来哟、哦，如果是恁到有有安尼长辈呢，譬如讲你刚买的走路做慢。你唔要甲赶，因为老大人走路慢，表示的伊大脑方面呢，大脑方面呢已经有退化。那么伊就是有可能已经进入了上面的失智，开始进入了失智，啊个帕金森氏症。所以你唔要甲催吼，啊，所以当然啦、啊，人拢会老啦，咱拢会老，对唔对？大家拢嘛会，啊，所以呢，这嘛是。咱的人生就是安尼啊，来来去去啊吼。但是上个重要的是爱注意，老大人走路慢，就是表示已经老化，但是不要跌倒。就是讲，不只是已经有退化，包括神经方面嘛退化，包括伊大脑嘛退化，包括呢也可能伊记忆嘛退化。所以这种的吼，啊，佮有种可能性，你来注意啥呢？有一种个跌倒了引起的啥？慢性的硬脑膜下血肿，我就是讲，又去弄掉，只要是有去磕到头壳，你唔要当作伊不要紧，上好是先去医生照一下脑波一下吼，看是唔是有去内底面有硬化无啦，还是有许弄掉了呢？为了弄掉了，在差不多过来礼拜吼，才感觉讲，可能两三礼拜才感觉奇怪，那人变成爱困安尼啦。啊，动作介慢呐，吼啊，敢那是走路脚，迄脚拢袂稳呢。我唔是讲弄到水马上有这现象，哎，等一两礼拜以后有安尼现象呢，那么恁来紧出来去啥？去检查脑部，看有没有问题无？那么有一种叫做常压性的水脑症，这患者呢，就是咱的脚哦，出现黏伫涂骹呢，你有这感觉无？出现千瓦斤的卡压不起来呢，压卡那困难呢，可能就是你有常压性的水脑症。这种的嘛是

过来这边有一条线吼，通伫咱的目睭。通常脑脑问题的人呢，目睭也会出问题。脑脑眼压，目睭嘛容易有眼压吼。脑脑脑压啦，啊，咱的目睭嘛容易有眼压哦吼。那这天气热，大家拢爱食芒果冰呢。我给您报告，我中午去食芒果冰，哦，好冰哦！我今天呢，我一碗我食不了，真的。啊，我了甲助理做一只只有发多好，要不然吼，嘿，伤过冰啊！你敢知咱物件食了去了，只干了伫咱的胃停留偌久？你敢知？两点钟到四点钟，马上和咱的卫生甲酵素甲磨脆脆，然后第二十二指肠。第十二指肠爱有要求的消化酶，啊，甲大爱胆囊酵素甲分解，才有法度送去小肠啊。这个过程内底呢，影响咱人体才会吸收。但是你食伤过冰的，请这问调解温度的课上课位啊。你若食伤过一冰的哦，好吹冷气，讲有够冷的啦。个人哦，去食冰水啦，去食冰的啦，食冰啦。那么咱的内脏的温度突然间降低。只要是温度，体内温度呢降低，咱这体内酵素呢，伊上界低温度吼，爱四十度呢。哇！啊，你食冰里面那会当有迄酵素会当伊个产生的效果啊，就变成无法度产生效果呢。那么到时你阵啊，就变成要调节消化器官的运动神经，甲间质脉神经呢，无法度运作的时阵，你巴肚疼。所以巴肚疼是安尼来，食冰啦巴肚疼就是这样来的。因为你食伤过冰，咱的体内酵素伊爱差不多四十度，啊，你伤过冰的关系，伊无得发挥到伊酵素的功能，帮你消分解的啥，咱的所食物件，所以这些变性呢，肯定报告就是我说的会肚子痛哦。啊，那讲到巴肚呢，您敢冇看过有好可爱的卡哇伊的，种叫海獭。这海獭食偌好呢？咱人也是常常拢食海胆呐、啊，食诶鲍鱼，是不是？三酸甘油甲胆固醇，食迄种芝麻啦，吼啊乌贼啊，是不是？咱的胆固醇的关键无？有一种动物就是海獭，海獭伊的是呗，它不会哈？为什么？火力为什么？因为呢？这个海獭呢，伊几乎无皮下脂肪，哈，所以呢，拄到种卡路里高的物件呢，伊体重哦，也逐渐增加20%到30%，逐渐哦，伫个皮下脂肪的对吧？但是伊若无安尼哦，伊若无食一寡像个北极熊一样，伊无加食一寡这脂肪有高的东西呢，所以当然伊无得躲过的寒天啊。哦，所以你无感觉吗？也中意的海獭伊，因为伊无皮下脂肪，所以伊的毛哦特别高啊。哦，成一个高啊，无汗腺呐，伊的毛会当长啊，盖长啊。哦，所以呢，跟了我们的人不一样，伊毛哪无够长呢？歹势呢？现在拄着寒天的时阵哦，伊寒死呢。所以你敢知这海獭做宝贝伊的毛呢？伊那是假发阴影，就是底下刷毛的洗毛的，像鸟啊，就是安尼啊。假扮演的是在刷毛，所以这个是啥？动物可观的地方，因为我正在看动物器官呢，所以我大部分都会看啊。我看了就很喜欢把它记录下来啊，记录起来，我就想要讲给您了解。那么，咱人喙齿会换齿对不对？会啦，小孩子大概在小学一二年级的换，咱的小学一二年级换喙齿呀。我记我阵啊落喙齿，我母啊甲我讲哈，迄、那个顶面的喙齿哦，蛋面床卡。啊！伊就下底出去蛋厝顶，我甲我妈讲妈，啊，咱厝顶遐尼悬，我蛋袂起诶，啊，蛋袂起边呐，无紧，我母啊讲啥诶，拢总甲蛋面床卡，我妈唔对呢，啊，你有甲我讲，你讲若蛋了唔对，说唔对边哦，迄、那个未发新诶喙齿出来呢，迄其实老，迄是老大人哦，死大人，你家己那讲安慰诶啦，其实都可以的哈，你看我喙齿咪。生了较好，对不？所以呢，有一种鱼啊，伊唔是像咱人的喙齿哦，会落了，然后换新的喙齿，伊唔是，伊是迄规排哦，迄规排喙齿呢，会规排拢啥生出来，像迄个电扶梯啊那种，诶，规排拢出来，你敢知道对种鱼啊？鲨鱼，哦，好可怕哦！伊牙齿吼、哦、分两层，啊，外口一点的喙齿呢，外口一点有400到500有幽闭的喙齿，外口一排喙齿呢落去呢，内底一排就阁出来啊。
像手扶梯一样，哎哟好可怕哦，难怪哦，咱那听了鲨鱼拢会想着啥，会记拢会想着，呼，那个满嘴拢是回的迄个喙齿，因为伊就是有特殊的牙齿，伊若无安尼哦，伊变啊夹一罐，伊个夹鱼啊搞嘴啊，对不对吼？这叫做血盆大口啊，世界人不个。来，那么咱的好朋友，我先来改唱咱的《林阿伯歌》哦，《林阿伯歌》要听，阿伯我给你唱啊。那么请歌星哦，柔带的可有啥用呢啦？可怜乱花再会吧。那么听我唱歌，咱继续卡，空白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谢谢。

0: 最初世優待の恋をさようなら、可憐台語歌詞叫做可憐鸾飛再飛吧，啊，我們開玩笑都說可憐的鸾飛再幾載這樣啦。其實我還說那生的鸾飛很好吃呢，蛤？我為什麼會知道呢？因為我媽媽以前都去給人，我小孩的時候她都去給人做工，啊，去給人買那個大條龜啊啦，啊不就小條龜啊，共迄我，人迄迄種伊就共做工就對啊。啊伊若是人無愛，較歹的遐啊，搞袂出去遐，我媽媽就揢當啊生。吼，我做伊伊生迄個卵龜啊，甲着切龜啊，我媽做个生即種物件。啊，而且哦，阮兜有足济菜吼，因阮兜无土地啊。细汉阮兜有够瘦嘞，瘦到要跪哩阿姨，因为我捌讲过阮的原因嘛。啊，所以阮妈妈有够，伊有够厉害。伊只要若是去人做工哦，人送互伊的，伊拢总捡起来。哦，迄、那个菜头伊就生菜头，啊，那是迄大头菜，伊嘛是生大头菜呢。伊用做凉拌的呢，我妈妈很厉害哦吼。所以呢，我因为可能是我是阮兜上细汉的，拢对伫阮母的边啊吼。啊，所以伊若去工作工，我若下课，我就走去催。你们知为什么走去催？比如人爱挂掉啊，啊，我得去催啊。为什么？我妈妈拢甲我讲啊，我今日去伫底咧工挂掉啊，你得来呢，你下课就来呢。啊来遮催我哈，啊，我得去。你们知为什么？啊，我咸糜通个食啊，人个煮家拢个煮咸糜出来，中昼时阵的煮出来有做工的人食啊，我拢嘛走去遐食咸糜。这嘛是真卡人哦。迄、那个这个心切的所在啦哈，来谢谢。来哟，咱都家咧讲到，哎呀，这种气泡水不要吃太多，为什么？你们知？维他命 C 是不是？维他命 C 是不是一般都是水果类的东西？有没有草酸？比如讲榴莲，哦，加咱都家有讲的物件吼，这个奇异果，一种榴莲的物件有皮无？有。这种有皮维他命 C 的物件，咱一般尤其那无好人也不能吃太多，尤其是青菜加果菜汁哦。比如讲，咱打个比方，为什么你尤其无好人免去加果菜汁啊？啊，是你有糖分的人免去加果菜汁。啊，咱打个比方，用苹果的好啊，咱那是加一粒苹果，你可能糖分的人袂当加个一粒，咱可能是加四分之一。啊，你是加苹果汁嘞？哦，歹势，一杯苹果汁哦。想不起就要五粒的苹果落去加较咸，较有呢。所以伊较贵啊，原汁贵啊。但是你卡咩呗？袂卡咩呢？因为迄有皮物件有啥磷啊，啊个钙元素。这种物件钙元素高，磷元素过高，歹势。你尤其呐，无个人介人食伤济，当然是不可以哦吼。啊，过来咱讲养生，都讲我咧讲的海獭，海獭会当食一寡海，或蛤嘛、蛤嘛啦，或诶一寡物件拢会当食。啊，咱那养生馆的人可以吃吗？不可以吃。养生哦，也都讲咱讲到的吼，种结石啊，即马上介济人养生是偌济人呢？500几万人。养生的引起的什么呢？当然哦。超生结石，因为尿酸加着食低血的人爱食低血，伊就形成的啊，这种有机结石啊，咱来个讲个清楚哈。那么尿酸就是咱大龙咋讲的，就是普林过高。请借问这个普林是啥物？普林哦，这个普林就是讲动物内底的有啊，尿酸就是尿酸的产生，就是因为呢，咱的。肉类动两百只过关，两百只过关不要紧哦，靠肝代谢哦。但是你的肝有问题，无法度代谢呢，伊就会产生一种叫啥普林。就是讲核酸无法度分解，然后产生的迄个无好物件叫做普林。那你普林这个物件是靠肝代谢，所以为人拢当作讲啊，药酸哦是干那药剂呢？无哦，药酸哦，第一站就是靠肝哦吼。所以呢，肝如果是无法度甲普林代谢，也养成一种叫做咱咧讲的，即阵咱咧讲的叫做尿酸。那么这个尿酸呢，也是不溶于水，而且也伫咱的关节内底哦，会破坏到咱的关节啊。而且地疏呢，咱这关节因为结晶嘛，啊结晶了，伊就变成个颗粒，安尼规粒成个盐粗粗安尼哦。那么你若是叮当，还是咳掉，你都会听。尤其是伫什么所在较会呢？手尖头啊，脚尖头啊，肉，还是关节。或者是耳孔也会哦，耳朵也会咯，所以呢，
1: 有时这个结晶的地所在的棺材，你家顶一个会走，啊那磨掉是会疼。头会红，过来会肿会烧，过来肿头磨到春的，卡肿头磨到惊了，为人磨到惊了呢。甚至呢，疼到暗时磨到困，哦，疼到棺材发炎，疼到有些卡的变形呢，这叫做疼风，哦，这叫疼风吼。所以呢，咱若腰酸管的人，就是总共一句，就是蛋白质过高，食了伤好啦。蛋白质不是干那肉有哦，但是肉是上济哦，佮包括鱼呀，哦鱼呀类嘛有哦，哦鱼蛋白佮植物类，植物类比如讲，豆类啦，啊咱咧讲豆类这物件咧，拢比较较有啊，佮甚物咧，佮这个香菇这方面的物件，所以只要是腰酸管的人吼，一定要注意的是，第一点你就是肝无好。无多代谢两百只，过来腰子呢，无多下出去呢，整截断咱这关节吼。然后你就会听风以外，将来因为这个肌连个会听风结晶啊，对不对？相对你腰子、你膀胱、你腰道，伊嘛是结晶啊，迄叫做结石。但变成腰酸管的人得看腰子结石、膀胱结石、甲腰道结石，都是安尼来。但是你个想讲，我听讲这原理啊，那你回来得有腰酸，那么肌连个是酸啊，伊唔是。清气的血啊，当然都是造成咱心脏拍的也加力啦，会较喘啦、啊。相对你都会变成喘的是血的硬拍，当然你都会高血。所以你看腰酸啦，管的人差不多十个内底八个九个拢总是安那会高血。
0: 那么当然咱听讲的痛风啊，有两种，咱对只讲的食食的关系，个另外一种啥运动，运动。那么讲过哦，咱人的腱的乳酸是咱的腱肌吧是。运动了三千的乳酸是靠啥？靠油脂啦，油脂过低呀，袂要靠啥？啊，你若乳酸排袂出去，你我说我甲你建议，你若运动完了唔好食冰的，不要哦，要喝温开水还是白开水？然后呢，乳酸才当排下去，啊那袂伤着对油脂，也产生了啥结晶？迄种的叫做运动型的运动型的结晶哦吼。所以有这款的那无个人生事求过滤，你无大家来找咱店，甲咱建议好朋友呢，茫个乱食药啊，乱食的偏方。那么咱平常时啉茶，咱店甲咱交代，一定要慢慢啊啉。油脂那无个人一定要重。上个时当啉温的茶，所以咱今麦在特别送好朋友保温瓶咯、哦、吼，希望恁啉温的茶，以外恁啉茶拢爱慢慢啊啉嘛。老大人较用砸掉的人呢，上个时啉茶时阵用漱口哦吼，也过来咱一定爱听我建议，兼做提肛华，40岁男女和以上的男性女性吼，做提肛华，佮兼做打卡底啥。诶，脚踏板打卡底哦，吼，这当辅助帮助咱膀胱腱肌吧呢，较有力咯。个人建议好朋友你较袂上腰哦。来，你好，你好，
2: 嗨，你好，我叫短啊。
0: 好，哦，拿这个机，哦，有拿这个机啊。哎，喂，拿这个关起来麻烦的。哦，下面贵叔，嘿，
2: 我听口用嘿，有记忆，
0: 有记忆无好呢。啊，那个姐姐一线哦，嗨，谢谢。

0: 好来，谢谢美当伯利。那么这是龙千一家的蔡小五说，请回人家陈大姐说店没有来，谢谢。也来公顶店哦，公顶店回来。
1: 哎，我食迄三井金宝，我的听风的扑一扑一扑的，迄拢好去啊。
0: 哈，你有有声哦。
1: 哎，阿姨，扑一扑一扑，迄顶顶
0: 头啊，扑一扑。
1: 哎呀，我食只要十五罐，啊，我迄阵那是只要第十罐的遐，就感觉一直消去。我又搁继续加食食食食到怎嘛？一扑扑的遐啊，五支顶头啊扑扑，啊一边扑三扑，啊一边扑两扑拢消。
0: 啊，怎么消去啊你？
1: 拢消
0: 啊！
1: 啊，放尿嘛拢。较无好啊！
0: 啊，那你后摆食食咧注意哦哈！阿妈爱求钱咧，大姐，哎呦，安尼介好哈，谢谢你，我那个求我哈，好，谢谢。好来，你好，你好，哎喂，
2: 喂，
0: 还是
2: 你好，你好，
0: 哎，请好，请你讲，
2: 哎，我
0: 三片
2: 好不接，嘿，拢食诶，参性成分哈，
0: 嘿，
2: 啊，我本来一年拢开放四五开了，
0: 真没
2: 有，啊，今仔春。起码全能概念
0: 哦，好棒好棒，真很好啊！嘿，哇、哦，你好棒呢，阿你刚好滚啊哈！呵，阿你大姐，呵，谢谢你，谢谢。阿弟你好，
3: 麦菜是什么？
0: 哎，请讲讲重点来，你讲嘿。
3: 我那个一罐阿正来和阮先生食，
0: 嘿，
3: 阿个买第二罐。
0: 我见你讲重点食啦，
3: 那好。伊起码食了膀胱有较好啊。
0: 什么有较好？膀胱是安那较好嘿？较袂搞腰吗？啊？较袂搞腰吗？喂？
3: 本地拢起来迄十外外大。
0: 哦，今麦袂
3: 啊？
0: 哦，今麦袂安尼。暗时较袂搞腰就对了吼。安尼你叫老公要阁继续看你看你哦。好，好，大姐谢谢你哈，感谢你哈，好谢谢。来，我是小丽，你好。
4: 喂，先生啊，你好。
0: 来，讲重点，你好，
4: 三品了不是？我有吃三品很多，对不？暗时啊，较袂晓搞药的。
0: 哦，暗时较袂搞药。哦，好啊。
4: 我较早一闲哦，拢四五届，啊，即摆拢一届尔。
0: 哎呦，好棒哦，好棒！安尼有进步哦，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哦，咱来个改两顿哈。嗨，谢谢。来，你好，你好。
5: 哎、欸，秀爽你好，我来讲一个好消息。
0: 三品好不姐，请讲起来。
5: 我有尿酸哦，啊，食恁的三种健补哦，怎啊，今麦尿酸拢无？
0: 哦，检查正常了吗？
5: 哎、欸，正常。
0: 哦，好好好。
5: 哎、欸，啊，我真欢喜。
0: 你管这是外管呐？
5: 我大姐尿酸
0: 嘿
5: 控到啊，今麦
0: 到
5: 一秒嘿。
0: 哎呦，安尼哦，哦，安尼你食新闻来注意哦哈。哦，安尼改好啦，够变气了，安尼就嘿，暗过你食新闻来听我哈。好，大姐好，保重哦，谢谢你，谢谢。三品老伯姐来开心也请讲嘿。
6: 哎，我是
0: 你食是食到哪好？
6: 三康健金宝哦。
0: 哦，啊，食到哪好？
6: 我就是放尿吼，
0: 嗯，
6: 放尿拢禁未掉啊，
0: 禁未掉
6: 啊，今仔吼。嘿，啊，即马就改善啊，就好啊。
0: 哦，禁未掉啊。
6: 嘿，啊，无禁未拢禁未骨啊，切啊骨啊变，即马拢禁未一变尔啦。
0: 安尼好啦，安尼好棒好棒，好谢谢。哎呦，真正是上侪人正上侪人饿了，大家食好个只罐个只杯，拢是食咱即罐三省金宝，你都免怀疑，大家真正拢食即罐，因为即罐真正是有规身躯拢甲你过透透升温的，所以当然啊，免食咧苦人苦来种，食一罐低咧五罐呢，咱要食食只较好啊，所以你莫干那听你个广东个食呢，食咱即罐三省金宝，你当安心的规身躯拢甲你照顾着，忽然心情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个出来。调整大人跟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加红旗纳豆，所以要嘟嘟搞药，嘟嘟搞药，口口放药，前面去放过了，该药人弄起来个吃咱这款三省金宝，头先个吃饭前两粒，叫三顿，咱来靠这个该两顿，咱的好朋友呢哦，用听也未准，你要关灯啊，吃些啥好的对，人咧讲的这几人吃个这么好，你拢讲啊，有人讲啊，我拢迄种特好的啦，啊，你别讲家己关灯啊，吃看有影无啊？ 看真的和你好不好，所以挂灯的价哈。那么咱登记拢有刚买的有台买产票上的点数，底咱再抓起来挂，所以留起来哦。买一罐上一点，免得罐上两点哈。假好价格咱到小宝以上，公格灯啊这份丢咱的多准你讲，谢谢。奶弟哥你好，
7: 谢谢你好，
0: 你好，
7: 我请问你哈，那还得搞你要假上你位。
0: 哎呦，拍谁哦，拍谁哦！来线接接哦，嗨，谢谢。秀爽，你好，你好。喂，你好。
8: 你啊，秀爽啊，遐。
0: 还是呢，你好，你好。
8: 哦，我卡足久的拢在遐卡。
0: 你是卡唔掉起的困扰？
8: 不是，你倒摆才搁四六九，四六九呀。
0: 四六九要卡两届。
8: 哦，我唔知啊，我卡足久。
0: 好，什么技术？
8: 我吼放位有铺啊，我想讲要来。
0: 安尼，你等一下来，我先个接接哦。嗨，谢谢。没有。听了不想说，咱继续卡哈。咱的好朋友，什么别个咱们有房的，拢会当卡呀。后来一旦卡，咱的空八空空四六九要卡两摆的对啊哈。那我来改唱春晖榜咯。那么这是黄先生点的，我来改你唱哈。啊，咱继续卡电话，好，咱的姑娘引导改接电话哦，来谢谢。

0: 春花的网络，春花网络，那么这个是很多人唱哈，各一首叫《春花网络水》哦，不一样的。那么这是黄先生点的哦，来哟、哦，所以那个你好不能个卡里边哦，那你现场要看电话呢，空八空空四六九四六九，那么跟咱朋友帮加林呗，这句我想要听，咱拢会当个靠通的哦，来谢谢感谢，阿里嘎多。咱人的歌呢，够听神经没有？听神经，无听神经哦吼。所以咱的歌呢，那一旦有歌病，你敢知？除非你去检查，无一般拢也唔知呀。通常你会感觉人神神，真够下戏，暗时会搞乒乓，嘴拢会苦苦，会感觉目睭会涩涩，甚至有人会感觉头壳中心会疼。啊，过来会感觉人吼。哎，奇怪，放个腰较黄安尼啦，阿巴肚拢会正平的所在肚肚，食物件拢会无胃口，人拢会神神。有这现象呢，就是表示你的肝疲劳，你的肝有问题。而且咱即马目前肝包油的人介济呢，哦，咱来个讲者哦，肝包油哦。有人在问我这个问题，尹先生有肝包油，为什么呢？因为老公有喝酒，哎呀，不怪，所以呢，目前我们台湾公司大人，依照我们现在的数字，就是说，平均差不多四个人，其中就一人脂肪肝肝包油，什么种的人可以得到肝包油？其实女性朋友天经过了，会比较会哦，啊，可是我听到我们女性朋友说的，就是说那么咱女性朋友还有禁忌的时候，咱这大姐有，还有禁忌的时候，咱一定要把肝顾好，因为咱的肝是大量需要的血哦，啊，你即马无改洗肝吼，啊，到啦天经过了呢，咱的肝无够大量的血时，那么将来就是用滴到米肝、细肝、肝包油干啥？佮较麻烦的是肝癌吼。所以呢，咱的禁忌呢，啊，就是对咱女性来讲，上个个就是肝的问题。那容易滴到肝个啊，肝只用肝的人就是包括啊，那么就有糖尿病、三酸甘油肝，或者是有啉酒的人，拢可以用滴到脂肪肝。所以肝包油就是咱的肝细胞超过的5%，脂肪超过的5%那么咱的肝是50万的肝细胞组织的，每一个肝要来得50万的肝细胞。咱的肝用多真多，差不多伫咱的体内占1.3公斤吼。肝是康亏上济，又包括真济，包括脂肪油代谢、蛋白质代谢跟油酸有关系，糖分代谢，啊，过来就是荷尔蒙代谢，经期的损耗嘛，跟有关系哦。啊，再来个解毒，啊个制作胆固醇和胆制作胆汁啵。好嘞，谢谢感谢。虽然的肝也用到这样大，可是是真刻苦耐劳。咱的肝细胞真奥妙，伊那无死亡到60到70%肝细胞哦吼。那么咱平常是检查未出来。通常咱的肝嘛是真奥妙呢。你那5分的肝甲挂4分起来，那么一当还是半当以来保养了好呢，一照常的当个生到当个这样大粒啵。所以那肝机能如果是一般啦，检查已经检查到大部分肝癌拢已经是末期了，有真侪拢是安尼。但是头有症状哦，比如讲，你有感觉讲你的巴肚有肚肿大起来。通常咱的那肝硬化的人吼，伊巴肚肿大是一定会带着对，会带着 B 中啊 B 中啊，肿大是就是产生呢。我顶下讲过，咱的血内底白血球、红血球、甲血小板。拢是甲肝、甲咱的脾脏有关系，那么到时你得变成哦，这淋巴出来一堆腹水啊，后摆将来呢，就是咱的脾脏也做，迄、那个抗体的无都产生抗体出来吼。所以如果是得到脂肪肝的，肝包油好朋友呢，那么咱假使得爱注意，尽量的是呢，比如讲酒卖啉，那么过来就是爱加三酸甘油呢，爱调整到86以来吼。啊，过来甜的物件，因为甜的物件嘛，总话这三酸甘油哦，什么可能爱注意的肝的问题？那么那么简单的工作必须要三班轮班交代，或者是有咧饮酒，有咧长期食西药的人，或者是你必须要喷农药啊，啊，有咧油擦，有咧电焊吼，啊，是咱咧拿化片的人，那么咱拢爱注意，上个多爱注意的啥物？有咧轮班的人吼，咱的肝机能介重要吼，但是肝唔是单单肝的问题哦，伊甲阿边油脂有连带关系，咱人的心电代谢器官就是靠肝甲油脂，其实咱有一个病。啊，是有一个竞争拢是有啥？有头前有啊，头前啊，别拢有连带关系。咱咧讲叫前因后果吼，也就是讲，比如讲咱得到肝 肝包油呢，就是甲咱的血管内底三酸甘油嘛有关系。这条油酸就是甲肝啊，甲油脂有关系吼。所以咱平常时呢，干嘛讲你点了目睭会涩，目睭真够老目油，因为咱的肝嘛是开窍的目睭啊。啊，你干嘛皮肤点点上半夜较黄吼？或者是呢，你干嘛真够嘴干，啉茶啉袂止嘴干，暗时困袂起，高眠盲点了头壳会疼，疼你头壳中心的人，或者是边边会疼。那么咱得爱注意哦，这都是甲肝有关系。那么，刚才那个边哥刚才更正一下哈，今麦不讲哦，咱原底是讲咱的肝包是四个人就有一个人，对不对？今麦已经增加变三个人就有一个人。那么，如果那是有在啉酒的人呢，拍谁哦哈？一般来讲，看日本的女性哦，很多干肝包油诶，真的哦，介济哦哈。所以可见因的肝包油呢，会造成呢真济这种问题，是因为因本身呢这种拢无咧注意哈，所以呢咱一定要注意。咱别人无注意，咱家己都爱注意，尤其是这肝的问题哦，是可大可小哦，吼。嘿，那肝癌呢，就真的有时候你无人给你换，你找不到替换的，就没办法了，哈。来电，你好。
1: 哦，就算呀。
0: 还是。
1: 我是来启动一下。
0: 来讲重点哦，请讲嘿。
1: 我在讲阿拉伯。
0: 阿亚德纳。
1: 阿亚德纳哈。
0: 嗯嗯。
1: 大概你三九进步了哈。
0: 嗯嗯。
1: 啊，我迄种食一碗，
0: 阿舅妈好无？
1: 困眠啦，真正就困眠到位。
0: 哦，较好困呢。我那天继续看你，看你呢，阿尚。好啊，好好，看你，甲干你等下。好，谢谢。男朋友不接，你讲哎呀，得那，原底是袂困的呢。
2: 原底袂困的，梦天梦地，哦，我拢一直梦梦啊，天光啊，梦迄个好个，甲歹个，拢梦。
0: 阿舅妈，
2: 阿舅妈食了吼，
0: 食哎呀，得那，
2: 一醒到天光。
0: 一睏到天光，
2: 嘿，一醒到天光，
0: 不是啊，是一睏啊，
2: 一睏啊，一睏到天
0: 光，嘿，哦，安尼好啊，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好，我再等你等哈，好，谢谢，好，谢谢你，你好，你好，
3: 嗨，谢谢，我是
0: 来，打就关线下，打就关线下，来，打就关起来啊，麻烦起来，
1: 我关起来，
0: 来，请公重点起来，嘿，
1: 我张口在，我提关起
0: 来，上面有不接来，公重点的好，接了那好来，请公嘿，
1: 我接一关公说，哎呀，多那嘿
0: 哈，好，
1: 阿个接一关公说，
0: 三千进步，阿接了好不？
1: 我该接盖子嘞，
0: 阿你接了好不呢？
1: 接了快困，阿无拢起来拢。哦，你们家听清
0: 了，
1: 我就不
0: 知道啊。哦，哎呀，多那好困呢。阿桑，你安尼继续看你哦哈。好，谢谢。那哟，如果是那派困眠派的明星明星，搞忙啊，忙天忙地，倒几波拢困未起来，你好朋友来个讲这款。讲了这款，哎呀，得那，那第二话，咱真真正正困眠的成分叫做松果腺粉末，就得降降困眠的成分呢哦。啊，来第二个天然的胡萝卜、甲银杏果、甲胖红呢，啊个软磷脂、甲蛋氨酸咯哈。哎，记哦，好让好困是食。阿雅德那一项广告，等下这部分留咱的大整理讲。时间的关系，小段姐刷卡等你哦。
4: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学，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5: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6: 德力环保卫生纸，
7: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8: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0: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9: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7: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1: 陪你 Go 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八五折，金实力盖存好股本，趁现在 BLS 雪力旺，补铁活力一级棒，健康一百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通通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2: 台中的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发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 2481-0939。
13: 来给大家报告台中市的经销药房，丰源东台药房在市政街富政街交叉路口，圣林药房在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成功两间，中兴药房在成功路先祖庙对面，顺安药房在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武峰元兴药房中正路市场边，大都必安药房沙田路二段香港所隔壁，当时两间，人生药房在红四路中华银行车对面，德兴药房在红四路市场边。
9: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好嘞，谢谢。看破爱别人，这是本性。我说，请问咱的林大姐说电话来，谢谢。来，你好，
1: 你好，
0: 你好，
1: 谢谢大家招呼好。
0: 哎，来，请讲电话，谢谢。
1: 三平金宝哦，我的儿子甲乙脂肪肝，甲乙检查出啊，刚刚好起来啊。
0: 哎呦，这么好哦。哇，好棒哦！哇，我替你欢喜呢，好，你去，反正你叫他继续看呢哦，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2: 哎，你好，
0: 哎，你刚刚讲好话吗？
2: 嗯，
0: 来，三片我不接，讲重点来，请讲嘿。
2: 我哈，只用我包邮，
0: 我包邮，好。
2: 哎，啊，我食你这个三片人，我食了怎么长去检查，讲较无油啊？
0: 哎呦，有较好哦。
2: 嘿，我
0: 靠！哦，技术卡给的对啦吼，哦，
2: 哎呀哎呀，
0: 好，那继续看嘞看嘞，好谢谢。哎，来，你好，你好，嗨，
3: 你好，
0: 哎，来，请讲下来，谢谢。
3: 哎，手转下呀。
0: 哎，是是，请讲下来，嘿。
3: 哦，我只爱三省三宝哈。
0: 嘿，也
3: 好嘞。
0: 安那好。
3: 哎，那个武汉，那个瓜包鱼嘛好去，啊个就煮一粒那个
0: 嘿，
3: 水泡。
0: 好。
3: 水泡
0: 嘛
3: 好
0: 去，哎呦，哦，这么好哦，哇！
3: 两公分的水泡，
0: 水泡哦，哎呦，好棒，好棒，好棒！好，你等一下来，好啊，那继续看你，看你哦，大嫂，谢谢。来哟，我都讲过啊，上一人吃，上一人饿了，大家吃好，拢各在管，各在买，因为大家拢是吃这罐，大家拢是赶快吃这罐三省金宝，就是吃这罐三省金宝，大家吃了有够好呢，所以大家拢是倒小杯哦。吃这罐第二个罐，你看们吃个瓶瓶罐罐，哎，当然咯，咱吃这叫做好，吃一罐第二个罐呢，啊，看们吃个宠物，看们吃个贵重安尼哦，忽然心甜，胆小好，消化嘛好，咱个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跟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加红旗纳豆，所以啊，嘟嘟搞油，可可放个几枚，可以放过来给一个人，那给来个吃这款三省金宝。头先个吃饭前两粒，叫三顿，咱来靠这个改两顿。妈咪叫咱登记拢有根本的有台，咱买三片有上了点数，敌人就抓起来乖哦。买一罐上一点，买两罐上两点，两点是咱的保温瓶，316 stainless 不锈钢的哦，哈，两点的有啊，啊咱。十点啊，五点是咱的四季摊啊。十点是上一罐的产品落地，上一罐的点数是你也给捞起来。十五点呢，哎，咱的西华牌的不粘锅炒菜锅呢，可是大鸡哦，哎，所以37公分呢，所以记哈，吃好的记给咱倒小杯，也记吃好呢，要看呢看呢，以上广告等下这问题咱呢大准你讲，谢谢。来哟，那么如果是咱们收听这波人个电话，下波是咱的下波的三点到五点，啊，咱的台南市高的观音拢听有哦哈。目前收听台广和便利当转下波的四点到五点收听。那么咱目前那是啊，咱的和平呢，你那是收听台南市美德主管燕昭，阿联罗的桥头乌来参了鹅阿廖。家庭来文基山公山大马天的咱的和平的咱个转100.5 102.5收听下播的三点到五点哦，来谢谢。

来呀，听了不详细那个卡里白哟，我把讲过的张忠谋也曾经把讲过话对不？诶，咱个讲一摆，因为我感觉伊是一个啥传奇人物。伊今年94岁啊，大家拢捌听过我讲过吼。今天张忠谋也会有这样的成就，是因为伊坚持要自家台积电做起来，然后坚持要做，而且伊有一本册，一本册我的也自传呢。那本书呢，我有看，在电脑里面可以看哦。网络网络的册就可以看到了，所以咱那个便利店上网络去看吼，看看他是也唔是伊的故事，伊是咧讲伊的啥呢？这个伊本身怎么样奋斗，伊人生的工作历程是怎么样过来的？那么呢，伊讲伊今年已经94岁啊。这几年来呢，当然啦，伊啊，伊身体已经有改清楚的甲讲啊，时间无济啊，吼、哦。所以呢，我当来这边这五年来的最近的五年呢，伊做3次心脏的手术，因为伊本身有糖尿病，所以伊食食拢有咧控制，而且因老婆啊，这个拢会甲控制的伊食食。而且呢，伊讲的啊，伊讲伊明白是什么呢？人。一旦老了，不是在乎，是选择。你的人生的过程选择了对跟不对，就像他，他是选择，坚持要做台积电。那过去的10年呢，伊嘛感觉讲哦，因家的人已经拢开始咧规划啊，过去的10年哦吼，规划着因的未来呢，但是又发觉着因的未来内底并无张忠谋的这个的存在。但是啊，因为伊感觉讲伊家。家庭的内底面，大家拢过得袂歹，然后伊嘛希望讲因大家拢有一个规划。那么所以呢，张忠谋伊嘛了解讲金钱啊，将来都无都唔是会当代表的信念。所以呢，咱人离开这世间的时阵呐，伊讲伊呐离开世间呐，伊无爱甲股份拢总留我引导的人，一个都无爱留，伊嘛无爱留落来，因为留落来变遗产嘛。所以呢，伊全全部要啥要捐到啥物互恁留。伊呢，今年阁是安尼，就是台积电今年外观安尼，嚯、哦，恐怖！2000，我不知道，好像是2400啊，2500了哈。台积电的继续，这股上市的股份呢，伊要哪分配？你们知？伊要甲70%的股份呢，要留予什么人？甲伊共同这20几年来共同打拼公司打造的这间公司的工程师甲同仁。70%的偌济啊呢？嚯，迄一张股票偌济？现在200几万呢？一张啊，250万有呢？哇，好可怕啊！10张就2000几万呢？啊，那100张就2亿外呢？很可怕哦，伊不止了吼。所以呢，那么一共剩那30%，伊要从哪里？现在70%要有东输啊，啊，30%要关了慈善机构、甲教育基金。伊要希望支持台湾的下一代科技梦，那么呢，伊讲因岛人无需要股份啦，因拢家己有已经家己的天地啊。而且因老婆迄个张淑芬吧吼，还是应该是张淑芬，因老婆呢一直拢咧做慈善事业，因查某囝嘛是伫金融界咧打拼，所以伊感觉讲因岛人大家拢有不同的路在走，那么他觉得这样也很好。但是伊也回到人生命物件，你们知？伊一生的一世人的收藏，哈，伊拢总收藏偌济呢？3000多本的工程学甲科技原点的、就是，迄你即马要去买无得买呢？那个是员工是非常经典的册吼，伊个有收藏的书法、绘画，哇，拢总有百五件以上的啥？这名师啊，好，这大师啊，大师的作品啊，现在的不得了啊，那些就不得了了哈。所以呢，伊讲哦，伊下一册啊，伊要让我带完最后的礼物，就是我的自传。这本册内容老看过人就知影，唔是咧讲伊吼，这个伊成功的故事是伊对做代志的过程，迄、那个责任跟选择。你哪有看到看的人就知道他是在说他 的责任跟选择的地方，所以呢，他说他要为这片的土地再在一次贡献，他希望每一个在台湾努力的台湾人呢，都可以在这本书里面看到自己的信念。
我觉得他有一个坚持，就是什么呢？信念，就是以对于工作这个坚持对的方面一直做，一直坚持。所以人说哦，古早有一句话蛮有意思的，罗马不是一天造成的，对不对？好，对不哈？所以呢，那么是说如果那是有人着急的，嚯，头家啊，我哦，迄、那个我想要较紧哦，会当升做主管呢。老板一定跟你讲，急什么？罗马又不是一天造成的啊。所以啊，就是那边是讲一个少年人，伊就想要做啥，做优秀的运动家。但是呢，伊有经过训练呐，伊嘛是这个有经过各方面的磨练呐、啊，啊个苦练。但是啊，唔是伊所想的呢，马上会变啥运动家，或许嘿做辛苦呢。要做运动选手，做运动家也不简单呢，吼、哦。所以咱人吼、哦，就是讲爱有一个耐心嘛。做什么代志拢是啥，拢总是爱有一个什么的坚持。啊，过来爱有一个机会啊。是美国汽车大王福特汽车的创立人，叫做Henry Ford。伊就是伊讲一句话，伊讲聪明的人借着机会。平平的人呢，得咧等机会，所以人啊，一旦有机会，像张忠谋就是安尼，伊工作的是选，这个就是信念，伊工作的路程的是信念跟选择，所以呢，平常时的一定伊拢有酝酿的一寡工作的经验呐、啊，所以当然经过的年年岁岁日日夜夜了呢，伊发明的东西不断的出来，所以就会啥，就会成功。这就是他的机会，所以呢，一个有愿意工作的人呢，伊袂惊无头路。为什么？伊肯食苦啊，对不？啊，一个若是干来要食好做轻客，干来吼，钱多事少离家近，个钱多代志少啊，那啦那凉安尼，这种人呢，要找头路无好找。为什么？无遐尼好康的吧？叫你逐天去找恁去，无代志做，一个月领十万哦。公司领导的，对不对哈？所以咱人就是平常是爱好家己啊，这个一寡才华爱学起来，什么东西要慢慢学。然后呢，机会来的，那就是你的机会的是你的啊。机会是给准备好的人的用的哦，成一个福特汽车创始人一样，他讲的一样哈。聪明的人制造机会哈，所以希望好平咱的有缘多看一寡册。或者是去参加一寡课程都不错的，甲咱各位好朋友。

来呀，我来个唱歌哈，咱来唱《千曲川一曲马高》啊！啊，我来个唱哈，那么咱继续看，空白空空，四六九，四六九，一曲马高啊！来，谢谢。

几岁你知道？40岁开始了啊？为什么？你要看哦，腰酸管嘛是40岁占上管，高血压这个慢性腰椎病啦，过来咱今嘛讲个骨质疏松，今嘛咱要讲个糖尿病，因为呢，咱心糖尿病叫什么病？心电代谢病。那么咱差不多几岁开始心电代谢对你无好？40岁开始。所以当然啦，你看咱今嘛目前有糖尿病人，差不多是有70%拢是啥？40岁以上的人。啊，咱若得着糖尿病呢，咱有讲过啊，敢有可能会断根？无可能的代志啦。那有人甲你讲食阮的落去断根，那是骗你的，真的是骗你的哈。因为呢，无可能会断根，只是你若控制了好呢，莫有病发症就好啊，这介重要哦。那我今麦来讲糖尿病，咱甲讲个详细啊，就是讲，目前如果是咱的糖尿病人，就是咱头一站咱的肝。甲咱说，即个淀粉，咱淀粉有包括饭啦吼、面包，因为淀粉的物件无法度这个。代谢肝无都甲糖分代谢，先过这样吼啊，代谢袂出去。那么第一站就是靠肝代谢，过来就是靠油脂，油脂制作胰岛素，甲咱控制的甜分，无够控制时来到油脂个过滤袂出去。那么到时的接地咱这血管来底呢，地数呢啊，咱就得到糖尿病。如果是糖尿病，这个数字就是呢，看八个时8点钟检查是60到100以内吼。那如果是饭后2点钟哦，是80到100。糖尿病无可怕，是可怕的并发症。通常伊并发症拢是虾米呢？目睭，因为感冒的关系，像我拄只讲吼，有真侪人感冒血糖的压悬，血压的压悬，困眠无饱，血糖嘛压悬。那么地数呢？血糖超量，地数咱目睭第一点，目睭较以为血管呢，伊就憋气。所以视网的病变，头一个这个较容易病变的是视网的病变，啊，过来的心脏。因为糖尿病人另外一个名叫做血管病，所以比较开心肌梗塞啦，啊，过来就是高血压，所以你感觉手会麻，脚会麻吼，啊，过来糖尿病人开便秘哦，啊，常常便秘，啊，过来就是什么？咱的腰椎，因为食侪、啉侪、放侪，也就是咱糖尿病的特色了吼，到尾就是三侪吼。那么如果是糖尿病人，他一定感觉放尿气泡、放尿白了，小便一点油油，这就是咧放的腰椎营养单位叫做尿蛋白。所以呢，到一段时间，经过的5年、10年、15年以后，腰椎功能那是萎缩的是，到尾就是爱洗腰椎吼。所以这就是糖尿病人该注意哦。但是啊，糖尿病第一站是靠肝，所以咱要注意到肝的问题。糖尿病人真侪人得到啥肝包油，因为糖分嘛转化做三酸甘油，阿妈开得到啥物咧？时间吼，所以呢，提醒咱的好朋友咧，咱有糖尿病人，确实一定爱注意哦，啊，该定时定量爱运动。啊，唔贪袂记啊吼，控制血糖药啊，头爱先对调的吼。所以如果是糖尿病人，第数咱头目睭的盲目，头壳戆，头壳疼，健康的肌暗时也困袂去。心脏的轻，心脏的无力，会手会麻，脚会麻，到寒天啊，到脚尾手尾冷干啦，肌啊冰，而且末梢神经不好，哭得乌青只骨拢袂好哦。啊，地鼠为人严重爱顾脚的有哦吼，或者是交友关系，地鼠呢腰肌功能不好，那么咱得爱注意呢。这都是糖尿病人，叫做全身骨的病，马英国是叫做血管病吼。所以咱讲起来，这当然啦，吼，咱妈妈讲过哦，咱这糖尿病叫做全身骨的病，叫全身的全身骨的问题哦，吼。啊，而且咱的那边个提醒一摆哦，咱若是有糖尿病，你本身哦，食食你定爱抢，当然咱定个咱建议呢，食白饭爱食半碗就好啊。莫食糜啦、胖啦，都只讲过米粉类都不可以哦，哈。那么呢，当然啦，咱嘛免去食果菜，只都只有讲过啊。啊，咱的好朋友，你敢知你呐？感觉脚盘乌噜啊，脚底会颤，会点点变成点个会疼，打落会疼哦。安尼都无讲安尼，这都是表示你有啥末梢神经病变，这种爱紧去挂什么科？心电代谢科，因咱糖尿病叫什么病？心电代谢病，那么恁大人那是有人颔骨啊，乌乌粗粗啊，做成洗身躯洗不清气呢，你要紧出来去检查，挂心电代谢科，看伊是不是有糖尿病无？因为大部分啊颔骨啊乌个粗叫做黑棘皮，大部分这种啊就是有糖尿病的人。啊，我妈妈讲过，咱家妈妈啦，那是要生囡仔人。即马有巴肚有新的女性朋友呢，唔好食着啥，唔好食着甘草。因为呢，甘草有一个成分叫做可体松，也有咱的肝囤积的啥糖。

0: 温。那么呢，婴儿生出来了，会比别人较容易得啥糖尿病啊？那是有检测的大部分的，比如讲喉糖啊，或者是这个新的物件，是往来啊、豆浆啊这种物件呢，啊，咱得爱注意哦，吼，尽量避免，卖去个吃着较好哈。总是有咧注意呢，咱会较健康啊。当然，咱食食重要以外，你要去运动30分钟。那我咱这运动20分钟，当代谢葡萄糖；30分钟，当燃烧脂肪。啊，咱来运动，佮加上你水内啉有够，因咱糖尿病叫做心脏代谢病，所以咱水内啉有够呢，会当帮助咱心脏代谢。因为咱这天气呐热吼，啊，你佮加上水佮啉无够，好好，咱的血呐脱水呢，哎哟，到时会得到酮酸中毒啊！迄阵你的血的黏贴黏贴，你的手呢，你的中毒，你的变成呢，你的得到引起的啥中风。欸，这个会中风的哦，因为你会是黏贴黏贴哦，所以不要开玩笑哈。虽然只有那点无够，糖尿病人呢，大部分哦，拢比较起来一开始是胖胖的，啊，经过一段时间才慢慢才散落来，所以你无当作你大块，你就是无糖尿病，歹势哦哈。啊，咱那是定定像咱拄只讲的症状呢，啊，你得先去检查，抽血检查，足简单呐、啊，无你去用测一下，迄测就知影啊。饭前看八六十到100以来是100以来，饭后两点钟后80到100以来，糖化血色素的7以来，上好是或者是高到是上盖好哦，给人建议好朋友。来，你好，你好。
1: 哦，我就是糖尿病的呢，啊那边呐，哎呦。
0: 哦，来。

0: 下之歌，那么这是桂金华先生所请来咱这刘先生点麦来，谢谢。来，三遍了不接，讲重点呢，系请讲系。
1: 好，家你食两项啦，三遍先报个解果汁啦。
0: 啊，食了那好。
1: 我食了，食了真好，就是讲，血糖啊正常啦。哦。啊，加在我的血压，卡在拢管，啊，即马拢正常。
0: 哎呦，我没管啊，没管啊你。
1: 哎，你没管啊。
0: 安尼好呢，安尼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哦。好，大姐，谢谢，好，谢谢你。西川，你好，你好。
2: 喂，
0: 嗨，
2: 喂，
0: 是你好。
2: 西川，哎，
0: 是是，嘿，请讲，嘿。
2: 啊，我食迄啰，因为，我食我三明三宝哦，糖分会降低啦。
0: 啊，原底偌悬啊？
2: 原底是拢过百五六啦。
0: 哎呦，啊，即马
2: 咧？百七八安尼啦。
0: 啊，即马我。
2: 啊，即马剩九十外，八十外。
0: 哇，安尼标准安尼。好，你稍等一下啦。安尼继续看你，看你哦，大嫂。好，感谢你哈，谢谢。哎、欸，你好，那就来请讲起来。
3: 喂，迄个四川的哟，
0: 请讲起来。
3: 我食你的三鼎金宝吼，食加吼，降低零点一个5.8啦。
0: 你讲糖化血色素吗？
3: 哎，
0: 阿里关底是外关呐。
3: 在底你了6.4啊？
0: 阿起码5.8呢。标准标准好，很好。等一下，啊，你继续看你看你啊，大嫂好，谢谢，谢谢你哦。吃了那好呢，请讲重点。你吃了那好？
4: 我那个吃三片金宝哦。那个糖化血色素。8.7，啊，今嘛剩5.6。
0: 哇，标准啊呢？
4: 哎，
0: 哦，标准啊好啊，好
4: 啊。
0: 安尼好，好。小看你看你哈，好，谢谢。来，你好，
5: 喂，
0: 是你好。
5: 我食吼，迄个三鲜金宝吼，已经食两年啊。我的血糖哦，一直拢控制袂落，啊，今嘛拢渐渐拢已经拢足平稳的
0: 啊。啊，有去检查吗？
5: 我三个月检查一摆，我慢性疾病，我有十年。
0: 啊，今嘛正常无？
5: 现在都很正常的，
0: 糖分都正常，都没有红的这样吗？
5: 没有，
0: 这样好啊，这样继续看看你哈，大嫂，好，感谢你，谢谢你，谢谢，谢谢。
6: 我有吃你的三星金宝，
0: 啊，吃了哪好？
6: 因为我有糖尿病哦，我每天都很神圣，都没完气。
0: 哦，啊，你现在吃了好吗？
6: 想要睡一直散下去。
0: 吼、哦，啊，今麦食了好无？
6: 啊，目睭嘛无。
0: 吼，
6: 今麦食，今麦规个拢血糖拢降落来。
0: 哦，血糖有降落来哦。
6: 对。
0: 哦，算有正常的对啦吼。安尼你话阿伯嘛是食些口水哦哈。好，感谢你，谢谢。来哟，我都讲过啊，上侪人食，上侪人饿了，大家食好，搁再逛，搁再买东西，食咱这罐三鲜金宝。你都免怀疑，今仔大龙食一罐，就是这么好，可以这么多人吃，大家吃好拢去给咱倒小包，因为物件真正好，人家敢倒小包嘛吼。啊，你物件若无好，产品若无好，啊，变成咱给人小包，有些爆料物件吃无好，对人会歹势。啊，咱的物件大家拢会倒小包是吃了，因为大家拢吃了钙好哦。吃一罐，第二个罐你看，免吃个瓶瓶罐罐，或咱的较袂吃个宠物，较袂吃个过量，较袂吃个过多安尼哦。或咱心情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食的那个放出来，调整大人家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加红旗纳豆，所以啊，嘟嘟搞有可可放个几麦克放过来加药，也记来个食咱这款三鲜金宝。那么咱头啊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较好这个改两顿。啊，当然咱长期拢有感冒的，有台咱买产品有上了点数呢，买一罐上一点，买两罐上两点，两点咱即马增加上了保温瓶哦，用雄鹤再去316的不锈钢 stainless 的医疗级的保温瓶哦，啊，咱过曾经有房客啊去为曾经有房换，如果是无现的，请有房搞阮公司叫回就好啊哈。以上广告，等下即部分订单呢，大准的讲，谢谢。你好，你好，你好，喂，你好。
7: 你好，
0: 嘿是，
7: 嗨，秀爽你好，
0: 秀爽对，你好你好，
7: 我想要请教，我想讲听 食迄糖尿病是啥物话？
0: 阿姨接电哦，来等一下哦。来，你好，你好，
8: 你好，你好，
0: 那就机，那就机，嘿，那就关起来，那就机呢，那就先关起来，麻烦你。
8: 嘿，啊，加黄冰冰冰，安尼袂得。
0: 啊，你严重哦，啊，你有看医生无？我来，我先去接掉。嗨，好，谢谢。来呀，我那个唱台日版的，哎，一半台语，一半日语，叫做《绿电流转》。家情家爱吼，这首歌台语叫做《家情家爱》，来听完唱歌，咱继续卡，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谢谢。

0: 谢谢，给钱给爱，你用我给这录电啊！这首歌主唱是张世郎，张世郎唱歌真的很好听呢。啊，唱日语，台日版的台日版的唱上好听，我感觉是张世郎。哎，足、啊、奇怪哦，伊刚刚出一个 CD， 两个来都无出啦，好可惜哈、哦。他唱那个每一首歌都很好听，包括了《路顶了解我心意》啦，包括这首歌啦，过来是一个《家尊客》啊，全部都好听哈、哦。来，谢谢。来呀，咱人的妈妈巴肚生出来是什么东西呀、啊？当然嘛是骨头啊，所以咱哦先有骨头。然后咱人吼再见的是有那存骨头，会当我和家乡来捡一个骨头，会当说啥？这骨头屋，所以我们是怎么来就怎么去。当然啦，咱人吼，既然个是安呢，咱伫咱的人生的过程呢，一定爱哪，甲咱的日子过好啊，对不对？上无咱至少会行会走啊，上个重要，食个老个会行会走。一旦哦，唔免客人甲咱抓，唔免客人甲你啥，甲你送。从张伯伯咧讲一个故事无，一个人，迄、那个人野怪的人，心神，一个一旦骑乌托邦爬爬走的人，结果是坐轮椅的人，颠倒心神伊野怪的人，因为野怪的是表示暂时的呢，伊无外久就会好啊。可是坐轮椅呢，有可能会好。要么有可能是一世人的坐轮椅，但是呢，坐轮椅的人，伊感觉讲伊有够可怜啊！竟然阁有人心善伊，什么人？倒伫眠床的人，哈？啊那安尼对啊，所以呢，咱人要怨叹，比你阁较歹命的人阁愈侪。咱那是有脚有手，当然啦，咱会当行路，咱就爱行。你莫贫惰啦！伊啊，拢坐掉诶，拢无咧叮当，无咧运动，袂使呢。啊，咱来听咱秀传节目的，迄个半点钟，还是一点钟，徛起来哦，叮当一下，嘿，啊，咧弯磨、吐磨，还是打一下卡底一下，对不对啊？吼，啊，要弯得爱动，咱的骨头吼，要来互咱的，互咱做人，就是要互咱啥，会当行路，啊，要甲咱保护咱内脏的靠边啊骨，互咱会当行路是靠咱的脚，互咱会当啊。会当苦，会当啊吼，靠咱这两骨；或咱会当下雨、食饭、做代志，就是靠咱这双手。所以咱这每一个关节拢为伊的用途的哦。就算要建议咱的好朋友，如果那是有中风过人，还是你目前有中风的好朋友呢，一定要注意要做复健。因为中风是就是咱的经络的间隔蔓延。那么为什么跟钙质有关系？为什么我建议恁来补充？为什么吼？因为我要讲过，咱人骨头有206块骨头，啊，加两骨24吧，真内底拢爱卡路西姆，爱钙质，所以咱人体内底需要钙质的有包括206骨头、加两骨、加鼻骨、啊加喙齿、啊加150关节，其他的1%就是伫血管内底，就是咱底下看清咧讲的叫做啥经络。伊就是咧帮咱啊，这个血管的酸碱中和。所以如果是有曾经有中风过人，就是经络一定会蔓延一边嘛吼。变成一卡一手的歪一边，那么到时你若无做复健啊，啊，再来你个无补充的这个骨头的关节会有烂呢？阿爸将来这个卡还是手呢？因为经络蔓延的关系呢，真会变成愈来愈无烂。啊，到尾你的卡的萎缩，然后会变成啥？完全卡也无烂吼，所以复健一定要做哦。但是嘛是得补充血管内底的1%的啥？卡路西姆迄个钙质吼，虽然咱人需要钙质，当然唔是讲啊，我即马食了，我才需要，其实安尼拢上班。因为我捌讲过哦，咱人一个病，包括骨质疏松，伊嘛是算一个慢性病，伊是点点无声无息。那么过去拢和咱做工课，为着你和你赚钱，啊，我咱行路做工课呢，伊拢是刻苦耐劳哦。那么等个一个程度呐高啊，比如讲咱一般来讲，咱的两骨拢是伫个20岁以后。伊就开始退化，就是讲咱身躯内底上早退化，就是伫两骨。所以你要看哦，咱目前坐骨神经痛啦，啊是这个两骨含烧的人特别多，就是因为咱的两骨上早退化。那么过来，咱开始做了，就变成咧靠微薄的出来。比如讲，这个髂骨啦、髂的生啦，啊那是你姿势无正的生骨刺啦、颔骨啦、甲腰啦，啊过来髂头买生骨刺。啊，所以呢，简单讲，即马人生骨刺人有够侪啦，尤其是咱颔骨啊生骨刺呢，什么所在？ 上济人是啥物？唔是老大人，是少年人。真济少年人因为长期点啊做低头族的关系呢，所以头壳拢啊，而且啊拢是六十多呢，六十多呢，怎么变成低头啥？生骨气，所以生骨气该家己救起，无可能的代志哦，哈！啊，咱生骨气怎么办呢？就是咱甲关节软骨那个补丁，然后咱就是爱慢慢的去做复健。了，那是真正严重啊！医生讲无开刀是袂使，该开刀咱就是爱开刀哦，哈！所以我鼓励咱的好朋友，咱平时的保养甲姿势介重要，爱照正。尽量卖敲卡练手手，哎，尽量卖暗棍啊，接电话听电话，尽量卖头壳啊生手机呀。啊，过来，咱平常时呢，一定要逐工至少爱运动30分钟，因为咱人爱买话，就爱动咧，有咧叮当咧，咱的筋络才会起话来，咱的钙质才会流失遐尼啊紧，而且咱的腱子嘛才会萎缩，将来才会得到肌少症。啊，到时你就啥无难，所以咱即马就是钙质不只是骨头了。包括咱的腱子嘛是需要的钙质咯，包括咱的腱子嘛是需要运动，才会当生成的肌肉，而且肌肉才会当帮助咱呢，互咱有力。无呢，到时真正无力呢，毋是干那脚无力呢，心脏无力嘛是拍会变咯，30-40秒呢，迄个心脏无力，心脏腱子嘛是需要钙质加蛋白质哦。所以你也感觉苦啊，苦袂落，背啊背袂起来，手嘛也袂悬，那么咱得记啊，两扎补充钙质咯。来，你好，你好，
1: 你好，
0: 嘿，你好，
1: 小姐，
0: 嘿，
1: 你好，
0: 哎，你好，
1: 你来，我跟你问一下哦，
0: 你打就会记呢，
1: 啊，
0: 你打就会记啊，哎，回送，
1: 哈，
0: 嘿，阿拉先贵叔，你讲起来。
1: 哎哎，我这个
2: 骨质疏松，我现在是很重要，快点过来。
0: 好了，

阿玲，你就要乖乖，一切艰苦就要忍耐，是着阿兄来去找妈咪。阿玲。

0: 谢谢刘荣天爱三兄妹，这是我跟我哥哥说起的哈。这个是我们的是谁呢？咱的宋大姐说点名哦，来谢谢，感谢你个多。说那个你好不能个卡里白哦，咱的现场的空电话呢，0800469469。
1: 来了，对过去
0: 啊，简单那呵，
1: 你看吼，那这个背山。我本地人有在爬山，啊，我甲爬爬吼，吼在行吼足轻松，足滑的啊。
0: 卡卡有力就对了吼。
1: 对。
0: 哦，啊，爬山卡有力了呢。
1: 对。
0: 好，好，你先。安尼继续，看呢，大姐好。好，甲干两等哈。好，谢谢。来，阿妹。
1: 破卡啦。
0: 哦，三片好不
1: 进。
0: 盖过进啦。
1: 对啦，盖过进来。我吃了，我做蹲啊，无真正会惨。
0: 你讲你今晚上苦啊你？
1: 哎、欸，好个在，我都小块在鼓啊，无我即只就差嘛。哎、欸，
0: 安尼继续看你哦，好，莫个哎，莫个放掉，改两等哦哈。好，谢谢大姐，谢谢。哎，你好，
2: 你好。你好，要讲好话。
0: 哎呀，请讲起来，请讲起。
2: 啊，即马哦。
0: 请讲起。
2: 哎，
0: 即马讲起来。
2: 嘿。哦嘿，即马要讲，就是讲我食因个。一个迄个
0: 商品
2: 产品吼，
0: 嘿，
2: 真正食得足好，我即马走路拢无问题啊。
0: 你是食钙固剂吗？
2: 钙固剂，啊，个迄个阿亚德纳。
0: 阿亚德纳，啊，你食了骨头呐？
2: 诶，食了骨头，即马走路我去喊人去加迄个白沙醇的加八点钟都不安那的。
0: 哎呦，我这样加钙固的对了吼。好，安尼你要继续看你哦，大姐，继续甲看你看你哈。好，感恩哦，谢谢。你好，你好，
3: 来谢谢。
0: 那就会记得要关起来。你好，你好，
4: 你好，你好。哎，那我是吃那个骨骨的。
0: 哦，钙骨。啊，我吃了那个。
4: 对，坐骨神经。啊，因为我穿袜啊，就拢袂硬。啊，结果吃到一礼拜，就是有改善。
0: 哦，本来是袂硬啦吼。
4: 对。啊，今麦穿袜就袂穿。
0: 啊，今麦含穿袜就硬袂落安尼哦。
4: 嘿，对对。
0: 啊，今麦嘞，今麦会
4: 当。好啊。
0: 好啊，去好啊你。
4: 嘿。
0: 好啊。好好。好，安尼继续看你哦，大姐。哎，好，谢谢，感谢你，谢谢。来，你好。
5: 喂，叫什么？
0: 哎，有。
5: 你好，
0: 来，请讲下来。嘿，
5: 我家己买迄种带过去，啊，搁加三千钱包咧。
0: 讲点点来，请讲嘿。
5: 啊，我咧行楼梯拢会软脚。
0: 软脚，哦。
5: 啊，怎食食怎袂？
0: 哎呦，啊，爬楼梯袂软脚
5: 哦。嘿
0: 呀。哇，好棒哦，好棒哦。嘿，大姐你嘛是吃了介好呢吼，好安尼感谢你哈，感谢你过来，谢谢。哎，你好，你好，
6: 就算你好哈。
0: 来，吃光嘿。
6: 我咧讲讲吼，吃你的三片金箔。
0: 三片我不接，来黑啦。
6: 哦，我刚吃的介过金两人都在吃呢哦。我吃两多啦吼。
0: 我吃了那个。
6: 吃这个吼，我这个老丁三人拢啊拜拜，我较早拢唔爱吃，今麦我多吃呀。
0: 哦。会当爬去三楼拜拜啊！
6: 嘿，啊，搁牵狗啊，牵你只小狗拢去倒咯，等伊行伊行，甲站无倒。
0: 哦，今麦当牵狗去散步啊！安尼好啊，好啊，大姐安尼好哈，好谢谢你，谢谢。来哟，补充钙质，免食钙两下，免食钙两种嘛，免食钙两罐，食了这罐卡拉达进口的钙过去，食了这罐钙过去就好哦。那么咱进来都有骨头需要钙质，钙咱关节咱骨头需要胶原蛋白，就是咱的顶骨钙咱骨拢在咱这罐内底啦。所以免食钙两项，免食钙两种嘛，免食钙两罐哦。咱内底嘛，咱吸收钙质好低三，个话咱根基嘛吸收好美，而且咱个是最养生的吸收都好，含钙量个。上关矿物质嘛上济，所以补充钙质食卡那达进口的呢钙过质咯。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啊那靠这个钙两顿。小朋友的登骨的期间，囡仔七岁以上我食几粒，食早的可以哦吼。啊，咱上个来当个钙过质个钙三线全部进两罐，基本的投资进两罐，基本来食爱挂灯个投资哦吼。啊，叫做黄金拍档，啊那困眠无欠少胡萝卜个钙。阿亚德纳，陪我几位人香港卡肾气症老倌到真个无啊 ？No No 皮羊，而且呢，食好不好，则甲咱到小宝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牛呢，多准你讲，谢谢。来，你好，
7: 你好，
0: 你好，哎，我是爽，你好，
7: 是爽，
0: 嘿，
7: 阿妹问你讲吼，那个
0: 三片
7: 酒精，
0: 酒精哦，来接接哦，医生哦，好，谢谢。 来，你好，你好。
3: 你是秀的？
0: 嘿，我秀传，你好呢？
3: 啊哈。
0: 嘿，我就是你好。
3: 是秀的吗？
0: 嘿，是，我是嘿。
3: 哦，我是讲，我来讲秀的关那个那个药啊，食口国口的。
0: 好，好，阿姆蛋姐，你看，等你哦哈。哎，二线哦。嗨，谢谢。那有那么的时间的关系，说咱就接不了，继续个卡咱的空电话，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啊那要找我四川个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五五五四一六三，啊那么咱这个电话叫嘛，这是九点呢到十一点这时间卡哈，其他时间咱的好朋友无卡，麻烦好朋友配合者，谢谢你。非常感谢咱所亲爱、甲咱所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爽徛起来，甲咱敬礼，上车起来，甲咱感恩，谢谢好朋友。人讲那成功的人呢，拢是有啥物？伊有伊的特质，就是伊就是袂去放弃，伊感觉对的代志，伊就坚持去做，而且绝对袂啥，袂抱怨，伊只有会向前走。啊，绝对袂向后走，绝对不会绕跑。那么，如果是会失败的人呢，绝对有特色的。做一个代志哦，啊不，这不外久的抱怨啦，头家歹啦，同事歹啦，哦，万东万西啦，这个工厂哦，跟血汗工厂啊，干那要刻薄员工尔啦，当啊开始的骂一大堆啦。啊，咱无检讨家己到底有认真无，咱别人咧认真咧做，伊伫遐咧开工咧。看手机啊！即摆我做者公司呢，上班的时阵呢，不可以带手机进去。为什么？当然啦、啊，你有分心呐、啊，而且有会较精密的，像有这种晶片的呢，当然不能有这个电子的东西在。所以咱人哦，做代志要有耐心，要有坚持，成功才会当找你哦哈！来祝大家健康快乐。
8: 德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我跟流行，
9: 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0: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8: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1: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8: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2: 开动咯，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3: 陪你购物网日式普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4: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普烧门，或拨0800226633。
15: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8: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5: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8: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6: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7: 随时来一包金石一百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6: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上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7: 金石一百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8: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区是爱心药局，伫中山路两段靠近潭子加工区。另外太平区有四间，一间是东新药局，伫中平路甲太平路交叉口。另外林和药局伫新林路甲永丰路交叉口，啊，佮有天宝药局伫中山路三段保龄球馆大楼边啊，以及福伦药局伫太平路下太平车牌啊卡。另外大理区华兴药局伫新兴路大理国小斜对面，啊，佮有一间益兴药局是伫土城路永兴市场口。另外啊，佮有十全药局伫土城路顶土城车牌啊卡。另外，阁有包德旺服务处伫国光路两段248号，靠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甲德芳路的附近，元大证券的斜对面，一栋白色的建筑物。
19: 生活压力喘不过气，忧郁烦恼，天天睡不好，相信雨后就会天晴。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让我们陪着你一起努力。

0: 健康快乐的节目，听友乐园，文雅主持，欢迎收听。
1: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只要大家
2: 各位亲爱的好朋友，大家安安，大家快乐。欢迎你收听今天的文雅陪伴的听友乐园节目。这段时间受到三焦坐立经一号三焦盖骨流三焦山苦瓜赞助提供，希望文雅陪伴带给咱所有的好朋友轻松加点快乐。先来报告明仔载拜日的日课。明仔载是六月23，农历是五月初九，星期日。明仔载日子适合祭祀出行、求事纳财，近期的是坐庙甲着安葬。喜神伫东南财神伫正北，从45岁上九位朋友，日煞是伫南边。这是明仔载拜日的一课，甲好朋友做报告。到阵欣赏的歌曲，这是龙千玉甲咱唱的《虽然》。

欣赏这首较好听的《水人了后》哦，这是郭太太甲咱分享哈、哦，特别拄只我要上班以前，爱在甲分享食咱的产品，那么甲咱店的歌曲，谢谢啦哈、哦。啊，今嘛咱要来甲好朋友特别报告的哈、哦，这是2022年今年。高薪车入局有四个生肖，感情面临着考验。而且咱特别甲好朋友报告哦，上高的朋友，高薪车影响生肖，上高的整体感情态度，今年容易呈现着外热内冷的这个状态。表面上跟着伴侣互动自然，内心的想法却是习惯家己消化，不愿意轻易的倾诉。有伴的人凡事喜爱单独承担，不愿意和另外一半来分忧。单身的人可能因为标准提高，过于理性，错失着未歹的缘分。不过呢，高薪车也促使着上高的朋友重新审视着家己的感情需求。部分的人反倒转来，会因为看清楚无适合的关系，做出更加忠于内心的一个选择。啊，那上零的朋友，高薪车和上零的在2022年今年面临着事业感情忧虑。真侪人将重心放伫工作，甲着目标，认为先甲事业做好最重要，却是容易互伴侣感受着被忽略。少年的朋友习惯以着行动表达爱，譬如讲努力打拼规划未来，但是如果欠缺着沟通，对方必然会当你这份的用心。今年最大的课题就是会向主动讲出你内心的想法，莫总是以为对方会当自然捌、自然了解。有当时啊，讲无清楚，会误会几大堆。啊，来就是上土的朋友，高薪车带来是真济个的感情之间的距离感。2022年就是身躯边有人关心，又还容易产生无人真正了解我的这个感受，所以减少社交的活动，更加倾向着家己单独来伫咧生活。单身的朋友可能因此错过你桃花的机会，有伴的朋友容易沉浸伫家己的世界，忽略另外一半的需求。不过高薪车也有筛选人才的作用。经过时间的考验，留下来的人往往才是真正值得信任和珍惜的对象。啊，还有像鸟鼠的朋友，这个高薪车对着像鼠的影响主要体现在金钱观和安全感。2022年容易将心力投入收入，投入到你的收入，投资甲着未来规划，造成着感情经营被积压。有一挂人因为经济压力变得点点，有人因为欠缺安全感，甲重心放伫趁钱方面，伴侣之间也可能因为消费的习惯、理财方式、人生的规划不同，出现着摩擦。问题往往不在对甲唔对，而是彼此相过坚持的立场，忽略着理解甲着包容的重要性。所以咱相处、相妥、相灵、相搞这四个生肖哈，容易放大个人主张甲情绪的反应，引爆着感情的危机哦。所以哦，高薪车向前独立。自主甲
强烈自我意识，这个力量那应用得宜，会当展现成熟个理性。但是过度坚持己见，容易形成情感的疏离甲沟通的障碍，家己爱好好啊处理。有需要咱的互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0800559988电话卡互通。

0: 今嘛，咱来进广告哦，亲爱好朋友，像在底下咧添身甲疲劳吗？如果你有哪有这个现象，你会记住哈，赶紧问啊，给你介绍为三焦坐立精一盒，两早架赶紧吃，给咱所有人体必要的营养，一概给你补给。唔免常在底下咧添身疲劳，食袂落，困袂去，放袂好，互你会当真紧营养够够，抗病能力、免疫机能拢会当提升，自愈能力家己会当建立，自然你就好食好困好放，唔免常啊在半暝啊交流，唔免常在影响咱困眠的这个病顺，所以你就会当。健康、平安、快乐、有自信，所以如果那是过去一日干底下咧，顾肝顾心，顾目睭顾胃肠，瓶瓶罐罐食几大堆，即马你唔免接你那滴的，有咱的三焦坐立精一盒，玛卡人参蛇床子，刺五加红景天蒜头精。瓜拿拿肉桂冬桂香秋皮西酵母柠檬酸锌葡萄糖酸锰精氨酸荷叶萃取物葡萄籽大豆翁来加索山药比生素一牡蛎虾红素赶紧吃两早吃身体给你顾好哦好吃好睡好放三通无烦无恼以上广告听友龙你好，
1: 哎、欸，王阿你好，太侪哈，我拜人去一工吼，我叫你甲解做迄个脊髓症哈，哎呀不，脊髓症
0: 甲迄个
1: 肌肉萎缩，啊，因为我伫听当时哦，电池多了，我都听不到，啊，麻烦你去听个个拨一解，
0: 好啦，
1: 好吧，阿哥就肩膀迄个肩膀会酸痛诶，哦，好好，谢谢，
0: 好，拜拜，啊，真正吼。无猜我拜六甲你讲解啊清楚，你无听到啊，所以有当时啊吼，咱作者好朋友，我麻烦你要互我甲你服务，啊你家己嘛爱处理也好啦，看免到时阵哦，讲来讲去，作者好朋友讲，我那有听到啊，拜六讲啊，今仔日佫讲，安尼听有吼。

来，这是本随我所为咱来演唱，正好咱怀念的歌哈。命运的青灯，来度假咱的这位小姐，伊有咧甲讲，因为细心啊，所以哈，一寡这个问题，啊，咱伫遮要来甲好朋友特别。报告就是讲哦，细心的患者容易出现肌肉萎缩个无力，这是为什么？因为尿毒性肌病变或者是肌小症，主要是因为尿毒以及个毒素哈累积，慢性发炎、营养流失、蛋白质能量消耗掉，以及血液透析过程当中代谢改变，那是欠缺适当的钙质，对大幅度降低日常生活能力，甲着生活品质，安尼变安怎？当然啦、建议你补充优质的蛋白质，因为细心会增加蛋白质的流失。爱的这个营养方面，鱼啦、肉啦、卵啦、各生物的这个蛋白质爱补充。啊，个有的是爱注意的是营养素，体内欠缺的肉酸，容易引起的骨骼疾病变。会当看抽血结果，甲着医生评估是毋是需要另外的补充。另外，就是透过着压卡啦、深蹲啦、提水、提些个矿泉水哈，做阻力的运动，安尼会当有效防止着肌肉流失，增加这个肌力。水分甲电解质的这个管理足重要。保持着规律的透析治疗，配合着饮食的控制，避免严重的电解质失去平衡甲纠结咯吼。所以咱希望这部中有好朋友，如果你若是有咧细心，当然啦、运动嘛真重要啊，防止着这个肌小症，防止着肌肉的这个萎缩。所以哦，咱一定营养够够，身体爱顾好好，足重要。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0800559988。像咱这部当中，江大哥一世辛苦了，你为什么到即马？腰阁真健康，面色水，啊，而且行动力真美丽，因为有咧保养，营养顾了真好，所以哦，人咧坐电梯伊嘛免咧，慢慢啊，伫遐咧安尼吼，行楼梯无行动嘛是一个真好诶运动，所以咱希望好朋友就是咧洗身，你也一定爱。多多运动，这是最重要的事情。

台南市某一个广告行销公司的负责人，姓李的女子被控告协助诈骗集团，在这个 FB 脸书投放着假冒朱家宏理财专家假投资的广告，至少向六个人骗走1580万。刑事局查到7个人，依照着诈欺罪嫌以上，检方先押禁见姓李的定4个人得准，其他3人5万至10万交保。警方调查36岁姓李的女子，伫台南经营广告行销公司，2023年7月开始的脸书投放着假冒理财专家朱家宏林应时生辉的一个假投资广告，引导被害人加入赖的投资群组，有着机房接手骗被害人投资，扮演其他投资者，取信被害人，诱拐当面交付现金，还是转账。数发部发现这间公司在脸书投放着广告金流以上，通报着刑事局追查，结果刑事局侦办大堆的6堆向着这个有关这个公司调阅着以上广告投放内容和注册资料。去年8月和今年4、5月啊，所查具体通知传唤姓李的定7个人。啊，姓李的女子伊讲哦，唔知客户是投放着诈骗的广告。警方查到的现金495万，啊，搁有这个泰达币吼89590粒，大约是268,787,897块，啊，搁有手机啊、电脑。进行了将姓李的这人7个人依照诈欺洗钱组织犯罪条例以上发办。真正是吼骗来骗去，结果拢是假的掉啦。咱伫遮真正希望好朋友要趁钱，有那唔免想要趁金钱、快钱，有当时啊真正会出问题。另外，高雄市会计师郑富平涉嫌协助诈骗集团设立的人头公司、新办公室账户、销售。这个诈骗总款，刑事局查到姓郑等36个人，列出着一个姓郑甲着纪晓素、姓陈的女子合作，开设了着43间人头公司，经手不法的金流56亿，其中阁有60名诈欺被害人1亿的总款。查到姓陈的顶29个人，依照诈欺罪嫌以上，检方并5万至6万交保请回。哈，是甚物情形啊？讲骗遐侪钱，结果是5、6万的交保，啊无的请回。莫怪有遮侪人要做诈骗，因为亲戚讲啊歹听，甲你请回5、6万块是要算啥？所以哦，咱真正希望检察官以及这个法院的法官搞清楚状况哈。你若想讲因骗的遐钱，拢是领导的人被骗，你也借你那轻松，借你那简单，啊得5、6万块的交保吗？不可能吧？

谢谢咱的郭妈妈哦，头拄啊，郭妈妈甲文雅讲，文雅你搁甲我寄一个月份，我是安怎？郭妈妈讲哦，阮查囝啊，我进前摕一个月份互食，爱食了袂歹，枉恁查囝是安怎？阮查囝哦，伊咧走一个外卖，逐工拢足紧张诶，足无闲诶。我都买安尼吼，伫高雄市中来走去安尼啦。啊，枪在着伫遐哦，一个安尼下班了后，规个人都袂输，拢怎安尼定掉去啊？无精打采啦。啊，若是要困哦，拢讲伊困无啥会去啊，精神足歹。啊，即当时啊吼，要上班哦，伊又个安尼报。爬无啥会起来，啊！结果敲电话互你啊，你甲我讲叫伊去检查看卖，检查无啥问题是到底安那？啊，都身体也无安那，啊，都是安尼，逐工紧张无用啊！啊，结果吼，因为伊无结婚啊，已经40几岁，我讲安尼经年期有问题吧？伊讲啊，都还好啊，啊，结果你讲叫伊食做了种钙骨瘤三颗鸡。伊想想的吼，伊讲啊，无食嘛袂使呀，啊，所以从开始食一个月了后，伊讲今仔日下午下班倒来就甲我讲，叫我搁甲叫一个月，我有感觉的款，伊讲诺，啊，就讲即马在走即、这个外送的时阵吼，头壳啊清醒啊，袂安尼呛在咧，袂拄好。暗时啊，有较好困啦。我讲安尼就足紧啦。伊讲哟，啊，就像你咧讲的啊，啊，食一个月就知影啊。啊，伊讲伊食了有感觉。伊讲哦，虽然一个月10万块食了就毋甘，啊，毋过为了要趁钱，伊嘛是甘愿的掉啦。啊，所以会毋讲叫我甲倒叫一个月啊。我讲安尼哦，啊，你感觉安那？结果咱这大姐讲足好啊。伊安尼哦，40几岁的人开始要食你的产品，啊，我倒安尼加足欢喜的啊，毋免烦恼伊以后无人顾。有咱的三少做了精一盒，有咱的三少钙骨瘤，三少三颗鸡，啊，即嘛毋免烦恼无人顾，意思文雅有咧甲顾，伊讲对，哦，感恩哦，食好到小饱吼。空白空空，五五九九八八以上广告。

这是真好听，张清芳所甲咱演唱的《激情过后》。有需要咱的互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伫遮咱要甲好朋友讲吼，有当时啊，伫咧食水果，爱食好着，而且爱了解哦，因为安那。台湾的水果有够甜，所以哦，咱希望好朋友食水果爱了解一下。剩下个阮一个来，冰冰下一个是归，真水着足侪冰将，餐桌上消暑下一个选择，啊，着甜甜够有食。口感让人忍不住一嘴涮一嘴，我今天也有吃、不过、西瓜除了好吃几嘴大，究竟对健康有什么帮助，咱在这要跟好朋友做分享。这个英国的营养师索特伊的指出，西瓜确实含有多种的营养成分，但是好是好，对着部分的族群嘛要注意这个摄取量，避免造成身体负担。这个索特伊表示哦，西瓜最大的特色就是含水量足高，有90%以上拢是水分，所以时常被称作会当吃的水。在炎热的天气，适量来吃，冰凉凉有助补充流失的水分，增加饱足感。不过目前并无研究证明吃西瓜比直接吃水更加有效补水，所以咱爱吃西瓜，不过水嘛爱加减啉。除了补充水分以外，西瓜热量较低哈，一分152克。诶，西瓜顶热量无加50大卡，糖分含量也相对较无遐济，所以真侪袂少控制体重的朋友，有当时啊热天之嘴打清凉，真好诶选择。对着想要食甜，却是担心热量过量的人来讲，西瓜会使讲是相对优胜的水果之一，比你食即马咧出咧。酸呀，应该加较健康。不但是安尼，西瓜阁有茄红素，这种的天然抗氧化的物质，有助对抗着自由基，并且甲着维持心肺更健康有关。因为茄红素可能有助降低体内发炎的反应，近年来也被广泛的讨论，甲部分癌症风险之间的关联性。但是目前相关的证据阁无解决，会当证明讲茄红素会当预防癌症。最主要有那是平衡而且的饮食甲健康的生活形态才是重要。另外，西瓜阁含有这个L-glucosamine氨酸。天然的氨基酸这种的成分进入人体，会当参与一氧化氮的生成，帮助血更放松，促进着血液循环，所以被认为会当有助维持正常的血压。不过营养师嘛提醒，现有的研究大多数是使用高剂量的L-glucosamine氨酸补充剂进行测试，透过一般的食西瓜摄取的量有限，未当安尼的推论讲西瓜当降血压。不止这个爱注意着西瓜，最主要的是讲伊有真好的帮助水分的补充。但是未使过量，伫食的方面呢，建议直接食新鲜的果肉，比炸成果汁较理想。因为啊，那完整的水果保留较侪膳食纤维，不但有助增加饱足感，也会当减缓糖分的吸收速度。啊，那食果汁容易伫短时间摄取较侪糖分，纤维的含量就较无够。虽然西瓜价值足高，但是不代表大家拢适合。部分有咧食降血压的药物啦，
保甲型的治疗剂，或者是特定的心肺梗药物的朋友，一摆食伤侪水果，可能增加血压过低，或者是血钾偏高的风险。糖尿病患者嘛，要注意分量的控制，避免血糖波动上过大。患有肠燥症的朋友，发现食了后腹肚胀、腹泻，那安尼适量减少足重要。西瓜虽然袂当治病，但是有补水的效果。所以咱阮啊希望好朋友热天当着时，啊咱得加减啊来食，适量就好，阮啊毋免食伤济。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0800559988，电话卡互通。现在来听名运的少年。

进广告哦。他都啊，咱的叶太太在跟他讲，伊讲文雅，卡扎我吼，哦，卡袂掉的感冒，卡袂掉的感冒，啊，而且足熬失眠，困眠拢困袂好。我讲阿哥来咧，阿得足忝足身足疲劳呀，啊，足搞尿呀，小夸讲话较大声，小夸笑一下，阿得冻袂掉啊。啊，实在是吼，记忆也足歹啦，常在甲人讲话讲一半，都袂记得讲安倒去呀。我讲安尼，你的金马珠宝藏伫倒，你爱甲我讲呢？无灵工，你若找无吼，啊，就真正麻烦呢。像顶几工啊，某一个咧做铁厝的听友咧讲，讲吼，咱因去咧共翻厝啊，是安怎吼？迄有当时啊，拢找足侪遐金银珠宝出来哦。结果伊讲最近哦，真好啊呢。我讲是安怎好啊？啊，煞毋知食你的三七做的精一盒，我即马得较清醒啊！我即马得较袂度孤，较袂失神。我即马暗时啊好困呐！啊，最主要就是吼，即、這个袂安尼闪尿。哦哟，够好个啦！我即马都唔免用卫生棉，我已经吼六十几岁啊，搁咧用卫生棉。阮查囝一日干嘛咧？甲我念呢？妈妈，你着赶紧的啦，治疗好啦，唔通搁伫遐咧拖啦！一日干咧用阮的卫生棉，伊讲人我即马都唔免啦呢。哦，听伊咧讲话偌够水个哩！甘在，今仔个甲咱叫三品，感恩哦。我讲你爱食好豆小宝哦，伊讲有啦，哎呦，嘛是人甲我报啊，报听你的节目，啊个报食你的三品，啊所以吼、哦，愈听个愈爱听。啊三品咧，食个真正应景咧，好头啊呢，一盒哦，二十粒两千块，我偌唔甘丢丢的，你甘在？啊唔过，咱即马来进广。即马哦，我讲安怎？伊讲即马无问题啊啦，安尼都逐工食，身体过了真好。谢谢啦哈，希望咱所有的好朋友身体咱呢，啊，都身体过好啊，有需要咱的产品，电话赶紧卡0800-5599-88。身体过好，唔免强在底下的病都好。三九折六斤一盒，一盒2020粒，再唔够一粒无吼？有需要卡定位等你哦。以上广告。

0: 时间的关系，咱暂暂结束了后，继续进行第二阶段的节目哦。以上节目是三角做立青一盒三角盖骨溜三角山苦瓜提供。
1: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3: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2: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4: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3: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4: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3: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4: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5: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6: 耶，阿嬷100分，
5: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啦。
7: 来自逆龄污染海域挪威薄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8: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7: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9: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0: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9: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0: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9: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1: 咱即马介绍彰化县市经销药房，彰化市伫滨州路甲平原路口丰盛药局，和平路故宫路局总站边啊立光堂药局，中山路三段中庄啊加油站边啊静安药局，另外园林伫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惠来街转角丰盛药局，中山路一段大速加油站对面立信药局，过来溪州伫建中路菜市啊来公安堂药局，宝岛伫道湾路马祖经带对面公正药局，以及道湾路马祖经边啊小市场口林信安药局，店中是伫湾接路马祖进口林村药局，下头伫下刀路一段下头国小对面好兴药局。
12: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欢迎好朋友继续收听咱第二阶段听友乐园节目，有缘是本雅陪伴的三角坐立经一号三角盖骨流三角山苦瓜继续赞助提供。头拄啊，咱欣赏的是再相逢。现场的电话是0800-5599-88 0800-5599-88。讲到这个独家，阿那的阿那讲拢讲未听吼，汤起一个35岁姓林的女子哦，是伫今仔日下暗开车经过着汤区中山东路，突然间怎啊失控？连续去弄到两台轿车了，佮冲入路边的店家，弄破人的橱窗，才停落来。警方去现场，发现伊安尼怪怪。采验的结果就是毒品阳性的反应，佮伫车内查到依托米酯，即、這个分段即个证物。更加离谱的是，车内佮载着3岁查某囝。家在囡仔坐伫安全座椅，无受伤。事后有条老爸赶去现场，带返去厝。专案即马依法移送桃园地检署侦办。足侪人讲哈，做妈妈阁30几岁，哪会安尼啊？警方调查，涉事的女子是今仔下午6:22开自用小客车，沿着中山东路往三明路方向行驶，经过春日路口，突然间失控，先弄到头前2台轿车，车辆随时冲向着路边的店家，弄破人店面的橱窗玻璃，才停落来。结果想不到竟然是毒驾。咱伫遮特别呼吁着好朋友。会记住吼，毒品犯罪零容忍，希望你千万卖去摸着毒品，摸落去毒品哦，真正是一生都乌有去啊！所以哦，咱希望好朋友千万唔通过去摸毒品。如果你已经深入到这个毒害，变乱，赶紧找有关单位戒毒，嘛也够有机会啦。啊，那无你想30几岁女子个结婚，个是妈妈，个再去拿出来，哇，这真正是离谱中的离谱，希望大家真正唔通乌白来。有需要咱的互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0800-5599-88。端午节的连假期间，串联屏东甲台东两地较有名建行路线阿朗伊古道，发生着山友热衰竭。57岁外籍女性游客，针对着台东南电端出发，通往着屏东的血海。伫即个日头呛炎炎，出现着头壳晕、身体抽筋、双脚无力、无法度行路。消防局人员依着光线的探架，将相关搬运落山，回动着即个海巡署沙滩车接驳，顺利甲患者送医急救，无性命危险。讲到这个阿朗伊古道，相信有足侪好朋友捌行过吧？我嘛有行过哈，全长大约8公里，对台东县达仁乡南田村连接到屏东县的牡丹乡石海村，全程需要4点钟至6点钟，沿着海线攀爬，啊，这个无啥树荫哈，啊那像。这几日啊，热咖呢，部分的路段吼，真正热咖你冻未掉。另外，这个海涌，诶，这个海滩边啊，吼，伊个石头足歹行，所以如果你家己那是体力唔是足好，坦白讲哦，我第一间去阿朗伊古
阿人伊古道一个东行的阿姐吼，伊就规个面色青顺顺，我赶紧甲带落山，赶紧落来，啊，然后叫车啊，甲送位台东迄边，阮是为屏东爬，第二届才专程爬完着一个阿人伊古道八公里。所以如果你体能体力不是太好，真正也袂使上边强吼，免得到时阵出代志，安尼就足麻烦。希望咱直播中的好朋友，家己爱多多注意。有需要咱的互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0800559998。到底欣赏唔敢。

现在我们要来进广告，跟好朋友推荐介绍三角钙骨瘤，补钙骨骨骨咱的关键来一瓶就搞定了。说真的，你过去哦，混的水的丁，喷的不爱大的布布一百连汤，吃来吃去。头拄啊，咱的柯小姐伫咧甲文雅讲，伊讲文雅小姐，我是阮大家帮我食你的钙骨瘤，啊，搁有做力精三颗龟。头啊哦，伊咧食的时阵，我甲阮先生拢甲讲，卖哦白白电台产品呐、啊，啊，结果哦，这几年阮大家哦，得安尼过了真好，因为阮大官早早的过往。啊，伊家己一个人住，啊，伊讲哦，你唔免甲我管遐济啦，我家己的钱也不开恁嘞，啊，我要顾身体，啊，唔免阁甲恁劳烦，啊，那无我那是哦，身体唔做主的时阵，恁来转来甲我顾，啊，是我去恁兜住，你敢袂？柯小姐讲哦。这几年看大家哦，真健康嘞，阁去做义工，阿哥，抢在甲人出国旅游。啊、结果伊家己吼，伊讲我家己有一段时间真正吼足忝足疲劳诶，啊真正吼啊只酸遐疼足袂轻松诶，啊人个安尼胖不大颗，结果阮大家一个来阮兜看着我呢哦，伊怎啊甲讲啊无哦阿辉啊，我摕一个月哦你食看蛮样诶啦，啊你若食了袂歹，你家己甲分阿定。啊、你若食了感觉无满意，啊，就算啦。啊，因为哦，妈妈的，敢那，你这个媳妇，啊，你家己爱顾好，啊，两个孙呐嘛爱靠你照顾，啊，结果，伊总要食一个月，啊，开始伊就差不多啊，甲我讲伊讲，哎，文雅小姐，我真正唔知影咧，我妈妈哦，你顾甲遐好啊，啊，起码我要家己甲你助文，啊，到底是偌济钱？结果我甲讲吼，做了整三啊六千，钙骨瘤一罐两千五，三颗几千五一万。哈、啊，我妈妈送我一万块的产品哦，惊一个，我讲对啊，妈妈见你那个你疼惜，你爱家己好好啊照顾家己。结果拄啊，真正有甲我叫一万块吼，伊讲安尼好啦，无你甲我寄一个月，啊我慢慢啊食。我妈妈有咧讲。啊，那拄到你咧油袋继续烧，忘掉啊！到时阵哦，你较要贵，差不多半当好啊！你妈妈拢安尼卖啊，所以差不多啊，甲恁叫一万块。伊讲伊一生哦，唔捌开过遐侪钱，啊买迄个产品，我唔要紧啦。啊，都开始会当，互你感觉到讲，哎，身体过了真好吼，安尼继续保养，绝对无闹亏。谢谢三角折力精一盒三角钙骨瘤三角酸苦瓜相辅相成健康无烦恼以上是广告，今麦来听爱太深。

这是真好听的一首歌曲，《爱太深》。现场的电话是0800-5599-88，0800-5599-88，电话卡互通。最近这几天哦，阿德落雨了后。端午节夏至啊，真正哦，全国各地拢是有够热的着啊啦！汤池边顶区一个67岁，社区的妇人人今仔日，结果呢，被发现疑似失智的这个现象。一个人行伫南平路，体力不支。阿怎啊？跋倒伫路边啊！热心的民众发现，赶紧报警。边镇派出所的民警赶去现场救援，透过人民的辨识科技联系着家人，帮助伊找着厝返去。边镇派出所的民警吼，是接到分局指示去南平路查看有中奖，疑似脱水跋落去，这个。坐在路边，两个人去现场，热心报案的人已经把妇人人送去顶下卡休困。远景发现老太太精神状况恍惚，走路未知，而且可能长时间曝日哦，出现着嘴大喉宽、轻微脱水的现象，赶紧把带去派出所。妇人人伫派出所讲话未清楚，啊，心想。啊，无证明文件，不断表示要找因翁甲后生。啊，原警我多背啊，怎啊，请侦查队依照科技侦查的方式，对比着身份，甲查出着伊的年纪资料，联络着家属去派出所甲带返去。有会啊吼，结果你甲看，处理怎唔知影通返来，所以哦，咱希望节目中的好朋友，如果厝内底那是有这个中奖，已经小看有失地，出去唔知通返来，还是体力不介好吼，真正爱甲陪伴，爱好好啊甲注意。免得到时阵出去唔知通返来，安尼就足麻烦。小心小心，爱多多细腻。家人需要的是咱的陪伴，是咱的关心，所以唔通袂记得家咱的长辈照顾好好。现场的电话是0800-5599-88。0800-5599-88，希望咱节目中的好朋友需要咱的互动交流，卡一个电话0800-5599-88。继续刷入去，咱要来邀请节目中的好朋友，到阵欣赏的歌曲。这是一首真好听，《忆难忘》，到底收听。

0: 今嘛，咱要来进广告哦。
1: 哎、欸，是，你好。
2: 有啥咪故事？
1: 我听你这么听足久啊呢。
2: 嘿，安尼哦。
1: 嘿啊，我是想讲哦，迄落进前和朋友去做迄个食饭啦，啊，你甲我介绍啦，讲三节做热天，讲偌好拄偌好啦。
2: 哦，
1: 我都冇得食电台的物件。
2: 哦，安尼哦。嘿
1: 啊，啊，想讲朋友咧介绍袂歹，我两三个月前就叫伊搞我。
0: 经理啦，
3: 我昨天我听到你在讲我的代志，哎呦，足感恩的嘞！
2: 哎呦，你下晡甲我讲，我嘛足欢喜啊，所以我想，
3: 足欢喜的。嘿，后边诶，个人空中个人就是你问啊。
2: 吼，
3: 我从来都唔捌咧卡电来出去的。
2: 安尼吼。
3: 哦，啊，谢谢你吼，啊，播这产品吼，我食啊，我食个足欢喜的，所以吼，嗯，我。真听到吼，拢无转台，
2: 安尼，
3: 一直听，中昼听，下晡点顿啊听。
2: 哦，谢谢你啦。
3: 啊，真正恁的产品真有够好啦。
2: 上袂够的好。
3: 我你看我食三斤尔
2: 呢。嘿啊，对啊。
3: 嘿，啊体质就变啊哦，袂输安尼。哦，精神好，啊，搁足活泼的呢。
2: 安尼吼，你讲你去爬五指山吓？
3: 嘿，去五指山，啊，搁去爬神山呢，爬两个山呢。
2: 安尼哦。
3: 嘿啊，真闲嘞！我唔单讲哇，恁的产品真啊足好用的。哦，真呐吼，都爱讲哦，大家去分享。
2: 是。
3: 哦，真正，哎，我听恁的节目，我听啥？听迄个讲十点吼，舒心啦，
2: 嘿嘿，
3: 啊个听笑声啦，
2: 好好，
3: 啊个听迄个四点到八点的迄个英皇啊，
2: 吼，安尼真重视，规工拢管顾条条。
3: 对呀、啊，我恁的恁的节目吼，咪咪啊笑这个这旁吼，
2: 嘿，
3: 我总爱听。
2: 安尼吼，
3: 恁的水准吼在讲吼，嗯，听起来吼，较会予人安尼心内吼。
2: 嘿。
3: 心服口服的，
2: 安尼哦，感恩感恩。
3: 哦，我听这句吼，唔捌讲吼，会要夹迄个电话吼，卡去电台解。
2: 真的？哦，哈哈哈哈哈哈！哦，真正够感动，这就是缘分啦吼。
3: 哦，这就是吼，你的吸引力有够迄个。
2: 谢谢。
3: 有够迷人啊！尤其是你讲话吼，哇，真正吼，做下我的心意的呢。
2: 哦，
0: 谢谢啦吼，真感谢。啊，希望咱所有的好朋友哦，大家拢食好到小饱，有咱的产品甲大家过好用。会记住咯，有需要咱的三焦做热蒸，一盒三焦盖骨溜，三焦酸苦瓜，三项拢食，万无一失咯吼。以上是广告，即马来听出头天，身体够好。

一张这个微笑，掀起了着家族这财产的风暴。一个老人生前留下着自私的微笑，指控三个后生长期五育不好，甚至一条一个欺人如敝屣，形容白囝的关系，所以伊决定将名下的房屋、土地、存款、股票、所有的财产，全部留予多年照顾家己的这个看护，希望对方日后成立着慈善组织，制作扶贫。老人过往了后，三后生积极微笑。诶，这个真实性，因讲唔相信老爸做这个决定，希望对方一后成立这个慈善组织，真正有这个代志吗？啊，但是伊唔相信啦，所以呢，对簿公堂，判决书指出，已故的老人阿雄啊，2022年亲笔写下着自私微笑，在2023年得过奖。微笑内容并笔写着家己一生勤俭打拼累积部分的资产，包括股票、房屋、土地、存款，决定全部要赠送长期甲照顾伊的负责人阿雅。阿雄在微笑当中批评三个后生长期对伊五育不好，所以不得继承伊任何遗产，也期待阿雅日后会当将伊留落来遗产应用伫公益事件，成立着慈善组织帮助弱势的族群。但是阿雄啊，过往了后，三个后生对着因老爸微笑提出一句：主张虽然签名可能是老爸所签，但是微笑内面诶，这个文章应该不一定是老爸所写，所以向着欢迎抗辩微笑，毋是真诶。为了厘清真相，法院调出阿雄的生前大量亲笔的资料，送交法务部调查局文书鉴定实验室进行着必要的鉴定。结果显示，微笑顶悬的签名甲阿雄啊，2年来留落来必要高度一致，确认属于同一个人所签。虽然鉴定单位表示无法度敢那凭着现有的资料直接判定微笑专门每一字拢是出自同一个人的手，但是整体证据大幅度大幅度倾向着微笑的真实。更加关键的是，法院看见一段录影画面。发现讲画面当中清楚翕着阿雄啊，伫咧写遗嘱的内容，包括财产的分配、公益用途、甲着排除三个后生继承权的问题，内容甲诉讼中的遗嘱是完全一致，连迄个空格配置理所拢符合。另外，多名证人也出庭作证，其中一个证人表示，曾经专庭看到阿雄啊亲笔写遗嘱。另外一个律师证人是讲，阿雄啊当场有读遗嘱内容，佮明确表示迄是家己的真实意义。认为佮有证人指出，阿雄啊生前到处佮朋友怨叹因啊长期拢无咧插伊。对着伊的生活照顾真少，所以三省要将伊的财产留予照顾伊的人，并且呢部分投入公益用途的想法。法官审理了后认为，这份遗嘱不但形式上符合着民法关于自私遗嘱必须要亲笔来书写。载明着日期、签名，这规定阁有必要鉴定录影画面、多名证人的证词互相的印证，足以认定微笑是阿雄啊真意所为。法院指出，依照民事诉讼法的规定，书文书经过本人签名了后，原则上的推定是真正。李三后生虽然提出质疑，却是未当提出具体证据推翻这个推定，因此呢，相关的抗辩不足采信。法院判决确认着这份自私
这个微笑是真正有效，安尼三个后生偏啊懵诶，阿无你变哪，对不对？所以哦，对着咱的长辈，如果无钱的，免想讲啊啦吼。啊，你好好啊，甲关心陪伴，啊，那有钱，你更加爱多多诶，这个斗阵。啊，那无到时阵哦，一声就甲你讲，你也不甲顾啊，你是凭啥？要爱我的这个财产，对不对？所以希望所有的好朋友，请你一定爱记啊，父母只有一个，好好啊珍惜着彼此的缘分，足重要。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0800559988。电话卡互通，到底欣赏的是，请你珍惜。

玉山国家公园一定山口管制林道，因为环境对特定人物放水，被山友怒批特权，但是这只是经济沦丧的冰山一角。最近连连爆出了着警官涉嫌为了千岛罪犯通风报信，多名警官作为诈骗集团的通风报信人员，甚至为了拼业绩勾结着帮派，种种离谱的行为，让人想不到。感觉啊哪安尼？警察应该是精明的保镖，即马是包庇着不法，护航权贵，完全无底线。五峰科大助理教授叶国贤带兵又开四台兵车，开入去塔塔加林的管制区域，啊，就安尼直接停伫登山口，啊，行军落车拍卡。这个所在是丁玉山的管制林道，车辆禁止进入，四台兵车直接进入，引起山友的反弹。奉行的保持总队在讲，叶国贤这人开车来到塔塔家小队，向着值班的员警朱清光，熟悉阿里山派出所的所长刘根和。远景无确认通行管制的方向，叶国贤事后表示抱歉。劳工和后勤对同仁施加压力，保七总队第六大队是坦白承认远景放水的严格清楚，因为相关的人事讲法破掉罢出，引起着外界一阵的怒火。外界的不信任期待有足，看最近几落个经济，一个经济案件都一目了然。因为炒作着 TDR 被判刑35年5个月刑验的张文迪，伫法监进前弃保潜逃，事后追查发现张文迪，伊应该定期去派出所报到，结果有派出所的主管帮伊伪造签到。护航的警官被查出，因为经常接受着中文的招待，并且不时泄露着警察人检证书予对方，甚至帮伊查询过去本人个人资料。当当的警官所作所为，完全未输是中文的细汉的。类似的这个境界挑拨一大堆，所以咱伫遮有那希望。警务人员千万唔通，千万唔通吼，知法犯法。等到到时阵，面对着法律的制裁，后悔的已经白付啊！而其实，咱这段时间受到文雅被判离，现场的电话是0800559998。

0: 晚安。
1: 爷，你的房子不得正哦。
0: 嘿，进攻的，做好用哦。
1: 哎，今仔起来，今仔拢今仔都有效的呀。
0: 啊，你已经食几啊？
1: 我甲你食两啊。
0: 食两啊吼。啊，食两啊的改善，爱甲阮听众朋友报告一个，好无分享一个。
1: 啊，咱那个那个也有啊。
0: 哼哼。
1: 在膀胱哦。
0: 嘿，
1: 拢较有迄个问题啊。
0: 哦，较交流就对啦啦。
1: 哎，较交流就对。
0: 嗯哼。啊，即马改善啦。
1: 啊。
0: 即马拢改善啦。哎
1: 呀，我改善啦。
0: 啊，今仔日要阁继续食就对啦吼。
1: 哎。
0: 爱好好啊保养啦吼。
1: 好啦好。
0: 谢谢，真感恩哦，希望大家吃好到小宝来分享，感谢你。以上广告。

0: 时间的关系，咱今天的节目进行到这个一段落，祝福所有的好朋友大家平安，三九坐立经，一号三九盖棍，三九山口龟赞助贴条，祝大家平安，姐。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德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耶、yeah, ，不用煮，
6: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8: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7: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9: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0: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9: 哦，
10: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9: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0: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3: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跟体力拢真好呢。
14: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5: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16: 陪你购好康，6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实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DLS 雪力旺，补铁活力1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通通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7: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哦嗨哟，说的咪咪有钱的七二八七三，点那个听众朋友早早安，空班哇！这里电港三点台能重播，中部的好朋友晚晚安，我是伟杰伟杰，伟是伟大，伟杰是英雄，好杰的杰伟杰。那你这么呢？拜一到拜六，礼拜一到礼拜六，今天透早三点到六点，今天分家南各平地区是现场播送。今天十二点到三点呢，在咱中部是重播，所以中部好朋友要找的只爱在三点到六点，三点到六点。咱好朋友卡三品所要找物件来清洗咱做服务的好朋友，爱在咱上班时间卡，因为三品所是在咱的播音室内底，所以有两个时间拢会使卡，就是透早三点到六点，以及下晡时啊四点到六点，卡三品所要找物件，这两个时间卡就可以咯。当然啦，你这段时间不方便，你也是卡公司，其他时间你是卡公司，就跟他好不住，还是来保德旺客商品都可以。只不过呢，因为未来是这个节的，所以你卡来公司订物件，还是来保德旺，还是来好不住，会记甲服务人员交代，业绩要做好，未接谢谢，落来。那你这么呢？是得咱的德利双宝，全都是贺腾桃，大概是瑞荣系列产品 ，C 型底霜、暗霜、化妆水、面膜、防晒，以及咱辉龙哥有博功格希克礼盒，高氏卫中药广智地1080610020号，所来联合提供。

0: 瞬间曲，这是小号蔡小文歌曲哈，蓝曲歌曲。好，朋友点歌，这时间卡起来，看来很甜。可以转刷电话，两个字，一个狗，四个人，两个字，一个狗，四个人，两个字，一个狗，四个人，二二九六六六六，两个字，一个狗，四个人，二二九六六六六。不过这个电话是高雄线，所以高雄朋友那用出来的电话直接卡二二九六六六六。我关起个空七，手机啊个空七，空七二二九六六六六，空七二二九六六六六。点点点歌时间统一拢是播完播完第一首歌开始点吼，三点四点五百百五点是无哈。三点点六五首四点点四首呢哈，好不好？敢报告？喂，阿仔，
1: 喂，
0: 什么歌来？
1: 我今日将一点暖歌，谢谢。
0: 什么人唱的？
1: 不打。
0: 好，我来唱暖歌，好 ，OK， 好好，好，拜拜。喂，阿仔。
2: 谢谢。
0: 又唱什么歌呢？
2: 什么的？
0: 什么的？哎，秋风啊，哎呦，唱秋风的。
2: 你
0: 秋风啊？唱秋风的。唱秋风的。什么乐？
2: 啊，就秋风啊！
0: 对啊，什么乐啊？关关系在五百嘞，应该是五百，就就挂就破片嘞。伊早期无呢，早期可以伊几几个伊较早出出片嘞，起码都应该有啦。有好 ，OK 哈，好好好，拜拜，
2: 拜
0: 拜。啊，高子，
3: 伟杰，高子，
0: 嗯，对啊，等什么歌？
3: 炸米也好，
0: 炸米也好，什么人呀？
3: 我唔知呢，你讲你有播啊？
0: 炸米也好。炸米好，有讲什么人唱？就是我向未记什么人唱。李龙啦，你会记
3: 得？李龙啦，
0: 好 ，OK 哈。
3: 我讲伊顶一两礼拜，我甲你。
0: 李龙，李龙的哈 ，OK。
3: 好，好，麻烦，谢，拜拜。
0: 哥两首，我个赞。
4: 我谢老赞。
0: 还没等先过来。
4: 点七夕情。
0: 七夕情了哈，你开始在轮岗啊？吼，啊，开始换一挂歌哈，吼。
4: 我呢？
0: 你开始差不多遐歌在轮岗啊？一礼拜就一道嘛，不要跟你个小姐，
4: 个小姐白晒，
0: 拢共款啦，你差不多拢讲啊问，怪你无白收啊，你个嘿，你个开始在想挂哈，好不好 ？OK，
4: 好好，谢谢啦。
0: 我阿仔，
5: 喂，阿仔，我这
0: 一张，什么歌来？
5: 无人爱，
0: 无人爱，好 ，OK 哈，好，张仁庆的哈 ，OK， 好，拜拜。他们卡五首点完了哈，无人爱，张仁庆的。国秀点完了哈，软瓜什么的，炸米也好，七夕情无人爱哈，国秀啊，五点到四点过来，四点过四首哈，现在唱歌，酒醉的梦。

健康能进步。好朋友，请感觉疲劳，头壳戆，未爱食米饭吗？机会啊！用背起头壳戆戆，戆车车，机会啊！机会啊！的人就安那呢？就无多个充足的营养。氧气送去身体每一个细胞，所以容易呢头前安尼戆戆，人可能无元气，严重可能头壳疼，耳根红红叫，大声黑骨喘，同时嘛，可能肩胛

因为伊动作的关系啊，竞争迄种的低血压造成，主要是别食药啊，还是疾病引起的哈。第三种低血压当中，大家知影讲，除了原发性的，就是人三 B B 八吼，安尼人就足虚弱迄个感觉。先卖讲啊，上侪人会知影就是讲吼，体位性的，就是你的胃动作造成的，就是早上从起床，从站起来，头壳歪面来呢。我们这是地心引力啦，好会向起来，会往下半身集中嘛。一般健康的自律神经呢，自律神经自己调整，但是低血压的人就无多调整，所以脑部的血量也无够公公啦吼。这个就是姿势跟姿势有关系，体位有关系。啊，竞争的哦，就是你有疾病引起的，好疾病，比如讲食药啊啦。哦，比如讲你有糖分啊、帕金斯症啦、甲状腺机能低下啦、心脏瓣膜异常、心肺更异常啦，都嘛会吼。啊，另外你肝会也一样，还是讲抗忧郁的药也会产生一些低血压啦吼。呵，讲这你这個，不管对种竞争，咱总是爱一个改善的方式吧，对吧？要改善咱肝会要竞争，食食生活习惯拢爱注意，三顿食食爱正常，吼，穿好少。温度爱恒温，生活习惯爱好，让咱的自律神经运作好较规律嘞。然后呢，血液循环要好，会补充一个维他命 E 的坚果类，啊个沙丁鱼、青花鱼叫 DHA， 啊个 DPA 鱼啊类。除了这一挂维他命 E， 好、哦、加 DHA 加 EPA 以外，再加一个蛋白质，而且食肉还是白来啊。另外哈、哦，豆啊嘛会使，吼、哦，比如讲啉豆奶也可以。好，想要促进咱蛋白质的吸收呢，第二加一挂 B 群，以搭配 B 群，蛋白质的吸收会较好。好，比如讲尾鱼、煎鱼、蒜头、开心果等等，啊来补充优质的蛋白质呢，吃一挂侧壁啦、胎胚芽米啦、好小麦胚芽啦、裸麦啦、黑麦加面包嘛都可以哈。所以，你好朋友哈，咱若本身想要摄取到好蛋白质。啊，会使吼，爱搭配的 B 群，安尼开始吼吸收较好。另外，那个补充维他命 E， 啊个 DHA 加 EPA， 安尼对咱个血压方面呢，就有帮助咯。

0: 唱歌，讲你要分享倒一方面呢？
1: 大事。
0: 好，阿霞那边分享者。
1: 我1999年捌发生过车祸。然后迄当中发生过车祸的时阵，就是强心针，强心针呐，他给我打了17支。
0: 是啊，
1: 然后导致我现在就是心中的像人讲喘袂过气安尼。
0: 心脏比平时较无好了点啊，
1: 不是医生是。我阁有去用看，伊是讲我是心脏变作较敏感，
0: 吹了过头，还是吹了过头去啊？
1: 嘿，啊，变作拢敏感，就很敏感，然后敏感到就是，如果你一生气的话，我就是一个开怎么
0: 怎么惊啊？嘿嘿嘿嘿，
1: 然后现在偶尔就是嘛是安尼，安尼像安尼穿过时，就是袂顺呐。啊，自从我吃了到现在第二罐以后，就好像就没有这个情形了。
0: 吃大石之后就比较顺了。心脏方面的问题比较顺，
1: 就是那个气，
0: 对，卡喘的过来，
1: 嘿，喘的过来。
2: 大 S 内底有高蛋白的米群，搭配美心同盟以及其他营养素，帮助咱脚头有力，站会久，行会远，心脏有力，循环好，袂阁脚麻手臂。大 S 一罐内底有60粒，1500元。三品服务专线：2244888，2-2-2-4-3-8，2-2-4-4-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的朋友用厝内底电话直接卡就可以。外观七加空七，手机也加空七，空七2-2-4-4-8-8-8，空七2-2-4-4-8-8-8。来，以上就算广告。

0: 江哥，讲你讲你食大山了？
1: 是坐骨神经痛啊！
0: 你骨底是坐骨神经痛？
1: 嘿嘿，啊，唔知啊，拢无用看，当作是拽着筋啊！
0: 哈，你当作是拽着筋哦，拢无用看，啊，都要较早是坐骨神经痛。
1: 这个有，拢一个月一个月过后，搁痛一个月安尼啊？
0: 安尼一个月痛过一个月安尼哦？
1: 对，
0: 哎呦，是哦。
1: 那动作无要无紧啊！啊，买手，我拄仔迄间有听着你相机咧讲吼，我买一罐来食，啊，食食拢有效果啊。
0: 哦，今物较轻松啊无啊？
1: 有啊，都轻松啊。
0: 好，你讲你较早是安那？
2: 较早做骨神经。
0: 你较早有一个神经的问题。
2: 哎啊，拄仔拢无法度坐很多的啦。
0: 哦，你等于无法度坐久啦。
2: 嘿，啊，我即阵吼，在你的大医师了后，我昨下顿诶。顶礼拜要登台北，坐几路，我拢袂脚袂酸袂疼袂麻，腰嘛袂酸。
0: 你坐啥坐几路？我甲你讲一下，我知你坐啥坐几路。
2: 坐家己开的车。
0: 啊，恁家己开车咧坐几路去到台北？无你较早是袂堪没有？
2: 袂堪咪？我较早车顶刚摇摇酸啊疼咧。
0: 我这诶坐安尼唔对，坐安尼唔对。
2: 坐起来是往走后边用倒诶。
0: 拢超角度了滴啊！
2: 嗯，啊，即阵拢无感觉。
3: 我骨刺压到那个大腿。压到那个压迫到大腿嘛？
0: 对，你骨是压迫到大腿的神经。
3: 嘿嘿嘿，啊，这是坐也不能坐啊，这是我有跟你讲说，连煮菜都用坐在椅子上煮啊。哦，
0: 对了，你就是你含煮菜的爱坐的呀，就这样的。
3: 啊，结果你知道吗？我今麦食呆死掉哦，我今麦连煮菜都 OK 哦，连我做工课，我做加工的嘛，我今麦一当煮套餐五点，我一个暗下十二点。
4: 这拢是咱好朋友，食过咱呆死上山。跟大家做分享亲身的经验，咱大S呢有法度在咱咪咪小广播网卖超过20档，超过20档呢，真正产品呢效果家己会讲话，对着咱阿公阿妈、老干家朋友拢非常有帮助，不管筋络、骨头、神经线、目睭、心脏，通通都有帮助。大S一罐1500，要订购这门，请卡现场找伟杰，2-2-2-4-3-8。22-44-888，我讲七，或者是手机啊，加0700-22-44-888。咱若无伫现场主持的时间，要敲电话定讲主文，会使敲公司。不过敲的公司爱指名，伟杰推荐介绍。来，以上则算广告。

0: 志宏哥，和你讲分享大概是安怎？
1: 我就是吼，以前听你啊，我拢无买嘛吼。
0: 你听足久拢无爱买。
1: 对对对，啊，我这个毛病就是，我孙仔已经考大学啊，18年前啦，车祸。我所以咧问你讲。讲迄个车祸照要紧无？
0: 哦，你十八当前发生过车祸啦，
1: 哈、啊！见证带十八当，拢安尼算安听。啊，我自从食迄罐吼，就都有比较不会痛的啦。
0: 哦，你本来十八当前有受伤过，十八当以来变啊变体的，拢会这个酸软的
1: 对啊。无，
0: 打工就听哦。嘿，哟，啊，即马食大 S 料咧，食偌久的时间呐、啊？
1: 就吃三品啦、
0: 啊。哦，加三罐料，轻松啊。
1: 两罐，各一罐，四罐。
0: 我一寻咱特卖，寻两大送一小。你去做交完的拢轻松啊。
1: 嘿，啊，但是我想要搁加。
0: 继续爱保养啦，好，不过加起来甜的无菜，咱咧过
1: 啊。对啊。
0: 你讲，
2: 我讲你过啊，那最近那促销片干呢？
0: 嗯。
2: 哦，啊，就是原来你生活较大哦，受伤过
0: 啦。哦，我怎么？
2: 那遐，那一个台底下咱。刺
0: 的哦，刺的那个啊，你较早那是有带骨伤啦。
2: 哎，这渐渐袂疼啦。我讲哎，安尼，伊就是食大夫哦，迄个
0: 药咧，你痛的时吼，你就是、我知影侯大哥的意思啊。伊讲就是打开始吼，结果打只那叫手骨头下遐会疼呢，会病。伊讲嗯，安尼安尼，而且佫过一阵嘛就佫好啊。落尾想想讲啊，较早就是较早受伤过啦。手要着伤过，所以当下旬咧痛的旬，感觉讲，哎呦，那这倒会疼。
2: 哎，骨啊咧。
0: 哦，就骨啊，当真正的骨伤啊呢。十当前的骨伤，即摆即个要去到受伤的所在，要通过过旋，小块也咧疼了点。哎呀，就感觉拢轻松起来啊吼。
2: 哎，我哎，今天去干
0: 掉你了。拢辽宁啊啦，吼，快活啊吼，谢谢谢谢。三井三凹。手术后被凹的雕龙形体大 S， 行动往西要轻松扭捏大 S， 乐观街朋友要有精神有气力拼经济大 S， 常常来救常常来丢要轻松扭捏大 S， 大 S 一罐60粒针1500元，三品服务专线22448882-2-4-3-82244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的朋友用厝内底电话直接卡就可以。外观七加空七，手机也加空七，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来，以上就算广告。

0: 进攻格。
1: 我那时候会两个油宝，我的右手三年前车祸，
0: 嗯
1: 哼哼，哎呀，重点是我的驾驶的狗门去弄到那车门的六中那关嘛，
0: 这个关呀，那个关一点。
1: 啊，我很痛，因为我工作在冷冻库跟工作很痛。啊，大 S 我长期吃哎，早晚吃两颗。哎呀，阿伟杰给我介绍说会用各月果大哦，一比重。昨我大龟鸡手连龟龟架手的狗毛一直打打到了个小
2: 可见你很严重，
1: 很好。
0: 哦，你较早是跋骑奥多麦跋的，
3: 骑机车跋的，啊，两只手怎啊碰到？下雨天呐，
0: 啊！哎呦，注意滑嘞！
3: 哎，啊，下雨天那出去两只手怎碰到哈？啊，久外久呢，拢未好哈，总要半米高，拢总未好。啊，我昨下吼，我有听你咧讲过对不对？
0: 嗯嗯嗯，
3: 啊，我昨下买来打，哦，有够好用的啦。
0: 是哦，慧伦哥太赞了哈，磕到拢得摔到真。
3: 打的差不多会当两两三点钟安尼啦。
0: 对，就熟悉哈。
3: 阿爷吼，你也是随磕到对不对？你随个打一时好。
0: 咱的老大老家火龙果又补吼，得咧酸得咧疼，得板筋拽筋骨头疼，弄个大地地啊！不管老公家朋友是阿公阿妈吼，弄用得着。这有时做工课难变啦，吼，一慢着拽着，啊，去阿公阿妈变天高也酸疼，这吼，你着得咧酸得咧疼，得板筋，你着甲打起，稳稳啊烧，稳稳啊舒心。咱一包内底有七袋，百五块，一到要七包，1050，咱着专人专车送甲互相好难。要电工做门，请卡现场。电工专线电话，伊这别家拢无加袂，爱直接找伟杰。0722488888，两个二，两个四三八，我管起个0722488888。咱若无伫现场主持的时间，要来电工做门产品，你也使卡公司。不过卡来公司，拜托嘛，很多人一定爱知名，好爱知名，伟杰。伟杰推荐干销，来一生就剩光哥。

0: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 2481-0939。
1: 德利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利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利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利慈医博物馆珍藏超过3600件瓷器，五大展区呈现凡尔赛宫的极致奢华。典藏的皇家维也纳12侍女盘，以极致笔触勾勒发丝与肌肤光影，将不同阶级女性的高贵与浪漫呈现在瓷盘上。想亲眼目睹这份传奇之美吗？就来利慈医博物馆，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邀您共赴一场华丽的欧洲宫廷盛宴。
3: 好好吃哦，我还要
4: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5: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6: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笑笑？
7: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6: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7: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8: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9: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8: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9: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来回到咱的第二阶段，咱秘密笑的车这个节目呢，是拜一到拜六的透早三点到六点，在咱分嘉南各边地区，欢迎家己带南各乡屏东，分嘉南各边地区现场播送。隔天十二点到三点，中波是重播。啊，那卡三片线要找位置嘛是同款哦。原来三片线是伫咱的播音室内底，所以好朋友要找位置来亲身来做服务，爱伫三点到六点现场这个时间，啊，那无得下播。下晡是四点到六点，是三点到六点哦，是四点到六点哦。你们三点我卡吼，你要跳上三点到六点，一个下晡时啊，四点到六点啊。不过你对你卡三品线，我都不接对我来给你回，我读一波信号都无多回哈。你卡三品线，好，第三处的位置。当然，其他时间你也是卡公司，或者是就近来 hold 不住，来保德旺，通通都可以。只不过危急危急是这个急的，所以麻烦咱好朋友，你来看来公司来保德旺来 hold 不住，一定要搞好保德旺交代，业绩要做好危急。谢谢，落来现场扩音专线2296666，现场扩音专线2296666，高雄的朋友直接卡，手机啊外观器请加0700226666，0700226666。

0: 因为听小李，这是李茂山跟李义军南拳歌曲，好，宝宝点歌，这时间开起个四首歌哈，看咱二二九六六六六，两个二一个九，四个六，二二九六六六六，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不用直接卡，二二九六六六六，二二九六六六六，啊，我关机啊个空七，手机啊个空七，空七二二九六六六六，空七二二九六六六六，我看个赞。
1: 喂，
0: 台湾，台湾的歌什么歌？
1: 向慧玲的。
0: 嗯。
1: 镜中花。
0: 镜中花哦。
1: 对，镜中花。
0: 笑镜镜嘛，吼镜。
1: 对
0: 对对对。
1: 镜
0: 花。镜
1: 中花。
0: 好 ，OK， 好，好，拜拜。阿甲赞。
2: 好赞，刘荣基歌，刘林杰的。
0: 我要刘雪玲唱，好 ，OK 哈。
2: OK， 谢谢。
0: OK， 好，拜拜。晚安，老张。
1: 晚上嘿。
0: 什么歌曲？
1: 哦，吻合对象听，张伟秋的。
0: 哦，吻合对象听了哈。
1: 对对对对对。
0: 哼，不能听哈。OK， 好好好，拜拜。
1: 拜拜，好，拜拜。
0: 吻合对象听。人儿不能留，我给人唱。

0: 健康哪一件不？最近这样热个，惊人咱头来个红领朋友讲哦，紫外线非常的强，天气非常炎热吼。另外，片面就是伤害，爱保持凉爽，补充水分，提高警觉，这三点就一定要注意吼。穿凉凉啊，做好防晒，水分补充量有够，爱提高警觉。尤其是什么款人爱特别注意呢？人家误会，个人家人家讲话爱注意，或那你散热什么会比较慢？啊，包括囡啊，啊个慢性病患者，这种是高危险群。咱比如讲身边爱出来的人，有红眼，有老人家，有慢性病，这特别个注意，好、哦、特别个注意，这很可怕哈、哦。当身体出现的热伤害、热伤害增掉时阵呢，你得爱注意啊。比如讲温度整个压起来，皮肤哒哒。小小变红，心脏皮薄菜，严重甚至呐，老汗流袂出来，头壳疼，头壳戆，皮心甚至吐，血精戆戆，抽筋，昏迷拢有可能。这个时候呐，发生这个状况，上重要的，紧乎离开温度高的环境，然后呢，温度较降来，用流心区也好啦吼，反正想办法让温度降来。然后呢，吃一寡。这个不是冰水哦，冷的白滚水，加一段盐花啊，或者是吼、哦，运动员那个头壳薄的安尼，然后呢，上紧的速度紧上病院。大提示呢，咱好朋友啦出门尽量穿较轻松的、较轻色的、较冷风的、排汗较好的。啊，伫室外呢，防晒一定爱做，而且挂太阳眼镜，无啊吼，啊滴较快，不是只有鸭舌帽，最好是宽一点的哈，啊个无防晒。另外呢，一缸上只爱200cc 的白滚水。当然有诶吼，比如讲业绩较不好，医生喊这讲你别使啉伤济，你要问医生的意见。好、哦，医生意见。好、哦，当然你也使啉1000cc、1000cc， 但一般人来讲是一缸上只200cc、2000cc 的白滚水哦吼。啊，那因为啊，啊个人家吼，个人家，人家讲阿妈，透早10点到下晡2点，尽量卖外出。迄、那个时间太热吼，爱休困，补充水分。因为咱若登记性地高温下底吼，掉刷几率较悬啊。而且吼，热指数吼大于40的时候，什么个热指数大于40呢？就是温度加上相对湿度乘以0.1啦吼。环境就是中岛，迄、那个时间受过热，时间千万日头看无底下过啦。人无爽快，卖硬动。他个讲破心想要吐，心脏皮薄菜，这是热衰竭很凶，会惊掉，紧休困，他休息了，紧去病院检查一下。平时白滚水就好啊，唔好啉一寡有诶无诶。啊，若讲吼大量运动，较来啉运动饮料。另外呢，咱只高龄者朋友，啊，有心肺梗疾病、慢性病患者，拢是高危险群哦。防晒真正爱做，补充水分非常重要，这两件代志一定要特别注意哈。
1: 来，继续八卦球给咱唱，一帘幽梦。

0: 江哥，
1: 我一个朋友，我一个朋友吼，伊的脚头弯吼，伊讲去开刀，开一两啦。
0: 脚头弯开刀哦。
1: 系啊，啊，我咧甲伊讲，哦，你即马开了啊，啊，即伊讲一两吼，伊唔敢开啊，我讲唔通开啦。你我保你大食大 S， 啊，伊就讲食大 S， 安尼我咧叫阮后生去买。即卖吼，张卡来甲讲，哦，我食好，不无拢无啥想要出。即卖吼，拢有出力在行。
0: 哦，较早吼，脚无爽快，袂爱出门啊。
1: 对。
0: 嗯。
1: 啊，就是讲伊拢无啥要出力。啊，即卖吼，吼，你甲保我食吼，我即卖吼，拢有咧出力在行咧。哦。我拢无出力在行。
0: 你啊，伊本来脚腕无介方便的对啊。
1: 都去开刀啊！
0: 开刀了，回来嘛是个病病。
1: 啊，话人讲的啊，话人讲就是安尼，你行就是讲未啥，
0: 未啥损失。
1: 啊，我改讲只爱食大 S。
0: 啊，今麦食大 S 了，较轻松。
1: 食了吼，哦，伊讲，哦，你拨我食迄好，我食就食欢喜。
0: 哎呦！
1: 我那不拨你拨我食大 S， 我唔知要安怎。
0: 哎呦！啊，今麦弄出去外口安尼，今麦行，今麦行。
1: 伊讲我今麦弄有出去咧行了啦。
0: 哎呦！谢谢安尼。
1: 伊讲无海店连都无爱去啦，安尼啦。
0: 哎呦！今麦得先出来咧行行呀吼。
1: 系啊，啊今麦好哦，张卡来咧欢喜，讲好个仔，好个仔的。我讲那么叫人羡慕食嘿。
0: 我妈妈介绍小妹来吃哈，
1: 系啊，
0: 有有有有有。
1: 哦，我讲好啊，食得好。
0: 谢谢杨妈，谢谢啊。
2: 三前三后，手术后病后的调养身体，大 S。今当往西要轻松了了，大 S。老公家朋友要有精神有气力拼经济，大 S。常常咧救，常常咧丢，要轻松了了，大 S。大 S 一罐66针，1500元。三品服务专线：2244888，2-2-2-4-3-8，2-2-4-4-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的朋友用厝内底电话直接卡就可以。外观七加空七，手机也加空七，空七2-2-4-4-8-8-8，空七2-2-4-4-8-8-8。来，以上就算广告。

0: 江哥，
1: 啊，你吃半个月了，感觉安那？
2: 我在做扎企业嘛，就现在起来到下午三四点才会回来。
1: 你等于半暝啊？
2: 对。
1: 你半暝几点才起来？
2: 三点四点。
1: 三四点嘛起来，爱做个东西。
2: 就出门到下午三四点。
1: 哦，出门开始做这个一波三四点，就先三四点出门到下午四点才回家这个事情哈。
2: 十二个小时。啊，原本用阿伯家进行规用腰酸背痛做功课。啊，结果这半个月我有病逝，真的我也都不会给我妈妈挨讲，妈我腰酸到要死。
1: 起码拢轻松起来，吃半个月。
2: 我一天啊吃两粒。
1: 好，吃大还是一天就是吃两粒啊？
2: 就早时啊，要出去。
1: 出门就去摊两粒落去啊。
2: 对啊。
1: 啊，就去拼。
2: 对啊。
1: 去拼经济，透早三四点就出去拼经济
2: 啊。我是担心妈妈无变安怎。
1: 今晚靠亏在他们变经济啊，吼。
2: 对啊。
1: 既然大还是吼。
2: 比较好，不会像之前每次的时候到九点啊十点就开始度孤啊。
1: 是哦，既然大还是经济就好了啦，吼。
2: 很好。
1: 可不可以你听吼？
3: 老江家的朋友要有精神，有气力拼经济，大 S。阿公阿嬷要行当往西轻松溜达，大 S。咱大 S 呢，镁、锌、铜、锰、钙、铁，维他命 D、3、维他命 A、维他命 C、维他命 B 群，十几种人体需要营养素，这一道补充给咱。美国进口，60粒装1500元。要订购咨询，请卡产品服务专线：2224-3888。2244-8888，2244-8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朋友用厝内底电话直接卡，用手机啊加07，外观器加07，07-2244-8888，07-2244-8888，以上算广告。

0: 不要去来分享正向过来这圣功德哈，来，等你这个五路师公一大会龙哥的经验啦。
1: 好，
0: 会啦，你会龙哥带了安怎？
1: 好，我就是哦。打一进前遐，你加一组来的，我那打几个地安尼啦。
0: 打几个地嘿。
1: 啊，打几个地吼，过安尼拢会安尼闷闷啊疼安尼啦。啊疼吼，疼疼的，我则搁去下个打的吼。准好去。
0: 用轻松起来。
1: 系啊。
0: 啊，准
1: 好去，我都无打。安尼啦。
0: 哟，
1: 哎呀，阿弟个大海煮起吼，嘿，我食迄时吼，有效啦，目睭啦吼，目睭，你讲目睭迄，
0: 会较金，会较袂了目油，
1: 有较金嘛啦吼，啊无拢安尼雾雾啦吼，若要敲电话吼，拢无啥好看安尼啦，啊，即马。嘿，耳啊吼，我有听恁内底小姐咧讲哦，那食落吼，嘿耳啊拢小块会听呢，啊，我会拢去看医生哦，看足久啊，啊，较看都是拢未听一人，左手迄耳拢未听一人安那，啊，未听一人，即马有啊呢，我食迄带海素吼。较小
0: 块
1: 有听，
0: 听小块较有啊吼，袂安尼听无啊吼。
1: 嘿，
0: 谢谢啦，咱好朋友啊，你若得咧听，得咧生，可得拢得晓得，万金转金咧，打，咱个火龙哥你个打得定，一袋、两袋，哎，过一时啊，一袋、两袋、三袋了，你两轻松啊，袂干咧生，袂生咧丢，袂干咧听吼。啊，包括咱个打时吼，真正对咱目睭会紧，伊讲好叫。佮听无，即顾着咱全身躯每一个器官的健康，拢佮咱顾较焦焦焦吼。咱个大师真正赞嘞，大师呢一罐是1500块，吼，一罐1500块。啊，那咱飞龙哥部呢一袋是100块，一组是7包，1050。赶快，不管大师还是飞龙哥，要点讲中文，会记得起来找伟杰吼。2244888，这个电话呢是咱吼现场点讲专线，麻烦您注意现场时间卡。吼、哦，透早3点到6点，以及下晡时啊4点到6点，0727-24888，0727-24888。半斤丢斤生甜，要随大随有感觉，回龙哥，要顾咱身体健康，不管目睭骨架、身体各方面的功能，要顾好嚼嚼嚼，等你大 S。来，以上就算功课。
2: 各位朋友。遇到困难的时阵，才知影学无够。咱的心内时时存着学习的心，那呢，在咱的人生剧本才会充满喜乐哦。

0: 这圣公阁哈，英兰姐。
1: 好啊，
0: 你可以来讲讲解啦，哦，讲就可以，就可以
1: 来跟。我跟你讲啊，哦，你的火龙果又高哦，哎呦，够好用哦，我拔倒两届呀，一手哦。去用看，讲骨头无安怎，讲肉吼，内底肉咧疼啦，啊咧疼，我讲安尼要安怎？伊讲吼，你当然有药膏啊，有药包吼，打打落就好啊。这个我打你的身体药包吼，
0: 可能哥嘿，
1: 要油啊，都打落吼，去按吼，那像咧针咧针安尼哦，迄个伤痕都要甲掉出来呢，
0: 我甲内底伤掉出来，
1: 掉迄个伤出来，啊，我去有医生看，医生讲。你甲看，你打这药包，你怎样有好呢？安
0: 尼，阿怪够去休息无？
1: 更是讲吃药吃啥拢唔
0: 用。不是
1: 嘿。哦，够好用的啦！我唔知讲啊，我就进前甲你叫遐两分哦，拢送人啊，啊送甲剩一分啦，啊个朋友来都甲我退，啊我怎啊无他打啦？无他打吼，真害啊！真无啊，看要安怎啦？去有医生看，医生讲你的内底的肉安尼啦。啊，怎啊较紧嘞？我拉卡去恁公司吼，和迄小姐讲较紧嘞，拜三甲寄出份来安尼啦。
0: 哟！
1: 哎呦，我唔知你的火龙果是哎呀，怎样有影有好用呢？
2: 哎呦，你看咱的火龙果无遮刚赞的吼，吼，慢筋转筋骨头疼。磕得弄得削得，弄个大的地啊！产品好个铁铁工位啊，真正大得感觉有够好诶！哎，较外头大的给出熟悉，一二三不听大的给出熟悉，那一来铁的想着啥？咱的火龙果无得地啊！一包内底有七袋，一到要七包一千块五十，咱就专人专车送甲互相荷兰。啊，要点讲做文的，去找个姐姐帮忙寄呗，卡现场22448888072244888072244888来，以上就算功课。

0: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2: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2: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3: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4: 随时来一包金石一百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3: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向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4: 金石一百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6: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5: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哎！
7: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8: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9: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8: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9: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8: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0: 哎，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马不精神。
11: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2: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1: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2: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3: 日行一善，随手捡垃圾，处处干净，美好又快乐。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我们在第三阶段，我们在拜到拜六早上三点到六点，在我们分家南高平地区是现场播送，隔天的十二点到三点在中部是重播。另外好朋友有很多人习惯直接找有来做服务的看产品线的部分，会记得我们产品线是在我们的播音室里面，所以你要看产品线找位置来做服务呢，麻烦要在我们上班时间，我们上班时间有两个时间，早上三点到六点是现场，下晡时啊是四点到六点哦，不是三点到六点哦，下晡四点到六点。这段时间你再卡产品线呢，拢使找到位置啦。其他时间你再卡公司，或者是就近来服务处，或者是来报道案客产品都可以哈。只不过呢，以位置来做个这个，某人家好朋友卡来公司来报道案，啊，来时间呢就近服务处客产品，麻烦一定要跟服务人员交代哈，业绩要做好尾结，谢谢努力。现场扩音专线。229-6666，高雄的朋友直接卡手机啊，外观器请加空七二二九六六六，空七二二九六六六六。

健康大丈夫。出世人本来吼，会去爬山，会去佚佗吼，甲大家出去行行的，啊，结果当当伊开始咧退化的时阵，行路速度变慢啊，啊，吐一个汗啊，就袂使出门啊。啊，规个拢家己揪在厝内底，规个面油油，因走路会长会疼吼。这个其实对老人家来说，这是非常非常麻烦、非常重大的一件代志。因为这是中老年人相当的问题，就是脚关节退化造成关节炎。退化性关节炎主要是按哪里？敢知影？关节的伤，过度使用关节长期性吼负担受大，比如讲受大苦。或者是有一些发炎的反应，所以我们观察的所在软骨的组织慢慢的磨损分解，结果骨头跟骨头之间去磨掉，导致到观察的部分的发炎跟痛疼，这就是退化性的观察炎。我们很多阿公阿嬷因为退化性观察炎会痛，慢慢的一直没什么动，没什么动啥变成越来越大颗，没什么动骨质就会流失，免疫力就下降，就变成一个恶性的循环。生活品质不好，影响到啥？心理的状态不准。所以讲，你若一旦有这种情形的时候，哎，建议做一个治疗，建议做一个治疗。那阿未出现这个状况，咱家有岁人，还是讲咱家中年以上的四五十岁开始，第一开始预防的这个问题发生。因为咱身体的做做吼，关节软骨的过程当中呢，有几样物件最重要，叫做维他命 D。其实你要晒日头晒十五分钟，维他命 D 就有够啊。啊，即摆人晒日头较少，啊，你来单位就是透早暗头啊，出去晒一下。你每日唔通透中昼出去晒呢？咱前来讲透中昼出去晒的紫外线相对皮肤唔通哦。一工你若透早凉凉的时间，暗头凉凉时间晒十五分钟啊，五分钟、十分钟呢，一工加起来十五分钟，其实维他命 D 就有够啊。啊，这个无法度选，你去补充就好啊。因为这对咱软骨的制作过程非常的重要。好，非常重要，这项物件要注意，这个营养素的补充。另外呢，因为退化性关节炎是种无多，不能逆转的，是一旦发生的无做完全恢复的，所以你骨质的保养非常重要。啊，还有体重的保持正常，爱运动，因为这预防胜过任何治疗。来提供一寡吼，对着退化性关节炎小可帮助实在，好，给大家比如自己的报告方做参考，好不好？第一种诶，叫做植物固醇。植物固醇呢，伊即个成分呢，会使帮助改善咱关节因为发炎引起的痛疼，维持关节功能的正常。而且这植物固醇吼，嘛使降低咱的血脂，所以你若高血高胆固醇的高血压人呢，会使加食。啊，啥物叫植物固醇？你知无？豆奶、豆啊物件，啊个洛梨，好，这是第一种。第二种呢，就是咱们就利用的姜黄素。姜黄素呢，也是吼，咱观察的发炎症状啊，在减缓，搁在预防的咱观察能过来萎缩。偏偏观察吼，迄个无，因为能过来迄个无去，造成骨头磨掉来发炎。啊，什么叫做姜黄素呢？在咱的姜黄粉还是咖喱粉内底有，吼，所以吃点咖喱饭，哎，袂歹，好个，早我拢食咖喱粉，搁有咧啉豆奶，吼，两项我拢有。再来就是儿茶素，儿茶素呢是抗氧化物之一，而且是非常强的抗氧化物，伫茶内底。爱记哦，唔通加糖，唔通加奶精。哦，唔通加糖，唔通加奶精，茶内底就有啊。都只唔通加糖，佮加奶精。你讲刚刚啉一滴奶茶，那个是没有用的哈、哦，不要加。另外，儿茶素呢，在降低咱体脂肪。好、哦，你像绿茶可以预防大肠癌、前列腺癌。儿茶素对，伫咱绿茶、乌龙茶、红茶拢有。好、哦，所以一记唔通啉甜的，也唔通啉无奶精的。最后一种叫做花青素。花青素嘛是抗氧化能力足强的，伊是稳定咱软骨的组织。好，能够呢，能够呢，特别接近有磨损掉。你也吃花青素，爱搭配维他命 C， 好个加倍。啊，花青素对的皮肤啊，是乳腺壁的得保养嘛，较保养嘛，嘛较好处。所以乳腺病人爱水可以多吃哈、哦。花青素底对呢，底咱的葡萄、樱桃、蓝莓个几下来对哈。对呢，对的改善退化性关节炎一寡正面较有帮助。植物固醇、姜黄素、儿茶素跟花青素。底对呢？底豆啊绿叶来对，姜黄粉、咖喱、绿茶、红茶、红乌龙茶、葡萄、樱桃、蓝莓、加橘啊，
这些都是对我们退化方面有帮助的东西，大家做参考。

0: 江哥。
1: 哎呀，我食你当时哦，本来阮在阳台话，人公交来开倒啦，啊食袂行，食到会行啦。啊，我搁车哦，搁两支迄螺丝啊哦，本来拢会酸痛，歹天拢会酸痛哦。啊，食你当时食只寡好啦。啊，卡拉乌诶，人无讲退话，反正也是食只嘛寡好，安尼啊最好用诶啦。
0: 哦哦，大概是哟。
1: 哎，阿文听你这波听说过，阿就是迄个听你讲过嘛。迄阵迄个大概是讲食的，迄个后摆我开来问啦。啊，你讲好啊？你讲食迄食了对骨头对啥好做啊？啊，我唔看会来关下一组。啊，食了再去来关啦。
0: 是哦，金小姐，谢谢哈。呵呵呵，谢谢哦。好，你讲大概是安那？
2: 哦，我上个经就是这个卡。卡吼、哦、有骨刺啦，啊食了好以后，所以对我真，阮两阿公我拢有在食，
0: 拢会食。
2: 已经食少都七八年啊，
0: 哦七八年，
2: 真正足好。

0: 通都有帮助。大概是一罐千五。每点讲这门，请看现场崔伟杰，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二二四四八八八，我关七，或者是手机啊加空七，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咱若无伫现场主持的时间，要敲电话点讲这门，会使敲公司。不过敲的公司爱知名，伟杰伟杰推荐介绍。来，以上就算广告。
1: 这边看见是那边放哦，看见牵手的白色头鬃的胭脂。

0: 啊去啊去啊！啊，昨日你甲我弄破碗盘，昨甲我弄破鼎，今仔日甲我弄破镜，安尼我先谈变哪会好个？
1: 是怎样？破唔走心呢？
0: 哈？破才有心呢？啊！你明明要让我发脾气。

0: 无想我七早八早就甲你煮，都甲你洗，嫁用你两先生也是袂用你心。
1: 人讲少年唔捌想，食老都唔食油，亲像你这款古井水家，唔知影金钱的宝贵，趁钱的艰苦，衫一丝一丝一直甲我做，什么上空装咯，什么叫做迷你装啦，什么去年是流行迄个大红花，今年是迄个烟花，哎呦一吐，看久强要破病，无想你今年已经涉过，也敢想要严格趁红白，
0: 严气，你是爱我甲你压高档是毋？当初你爱我的时阵。讲恁家是伫咧开美甲，产妇几百甲，无我袂识拍，我都唔，你强强话，踮咧我的面头前，讲我无论穿什么衫，都靠要进入仙女下凡，讲我是你的天星太阳，讲我是你的心脏，若无我，你会无性命。我看你可怜，孤不将这嫁人呢，其他日你搁甲我嫌到无一块，哎呦，你这碰倒地命！你是无在调查，我要创什么？
1: 哎，你愈讲煞愈好看，啊，到这来拄着啊，好啊，五百胜利啊！
0: 哎呦啊，你敢拍我？恁祖妈就甲你拼！
1: 你遐残忍嘛？遐指甲遐尼长，安尼甲我爬落去，啊好啊，好你去呀、啊！
0: 哎呦，你敢摕枕头甲我剪？好，我就用这台甲你剪去。
1: 懂了，迄台是电视机呢。
0: 混射机嘛是同款电视机、啊，你都唔惊我死啊？我哪惊你无命？
1: 一台六七千块的啦，用讲的啦，
0: 免讲，用讲啦，免讲啦，
1: 免讲，免讲就太讲，搁免讲，我爱插你啊！
0: 小等下，要无你是要去倒位、
1: 你也讲我要去倒位，要来去灶卡吃鸡腿啦！
0: 等下啦，迄个鸡腿是我的份呢。
1: 迄个鸡腿是你的份哦、喔，也我的份呢。
0: 下昼已经吃了去啊
1: 嘛。吃了，我哪会无吃？
0: 我代替你吃，不是同款。
1: 哦，你代我替我吃同款，安尼好，安尼好，真好，真好，
0: 袂歹嘛。

0: 江哥，
1: 讲那个叫、這個、
0: 大 S 的嘛，
1: 好，
0: 好，你本来是安那
1: 大 S 的时阵哦，迄食了是袂歹啦吼，比较的时阵运气较好，啊，行路的时阵哦，比较较好行，较有力啦。
0: 哦，你本来哦，你食大 S 了，你干嘛是讲人靠运气？
1: 是哦，
0: 啊，行路较好行，较有力。
1: 是哦，
0: 哟，谢谢谢谢。
2: 我上个月底哦，今天有刚取的大 S 的喝。
0: 哦，你是感受到一方面呢？
2: 我连续哦加五天的班，
0: 有没有？
2: 加班、嗯、加班的22个小时啊！
0: 连续加五天的班啊，每一班拢要上12点钟起跳。
2: 然后最后一天我是上16个小时
0: 啊，最后一天16点钟哦，十六哦。
2: 这个我上完，因为我是晚上8点上到隔天中午12点。
0: 嗯。
2: 结果我登到处，我连要中岛要吃饭，我连我眼睁睁的看看一杯碗。所以我的手流血，
0: 是哦，
2: 我的手整个竟然都没力，那不是痛，是整个都没力，
0: 整个都没力，跟胖我胖到六七就对了。
2: 然后我就是说，啊，因为我本我不爱吃，
0: 没跟吃啊，
2: 对，因为我当天晚上还要上班，
0: 嗯嗯嗯，
2: 这样我就说不好意思，
0: 嗯嗯嗯，
2: 我要看能量，然后就睡，
0: 嗯，
2: 然后我睡到晚上7点多起来上厕所的时候，我有个想说我热他能量气泡满呀，
0: 嗯嗯嗯，
2: 然后我就塞两颗，又去睡觉，
0: 嗯，
2: 然后接着我困车，因为我12点要上班，11点就起来啊，
0: 嗯嗯嗯，
2: 我的预期工，我去一点就不升，
0: 嗯嗯嗯，
2: 可是没有，我困车其实我去完全都没感觉。没有酸痛的感觉。
0: 你本来超加要死吼，迄几工爱伫加班啊，要困进前你甲食两粒。哎，啊，你是超过含我的起起落去的你啊，啊个困到一半起来，佮佮吃两粒。哎，啊，上班进前是讲啊，即些困车了，可能手已经酸到咁要落去啊，结果没有，
2: 没有，
0: 就4颗就把它搞定了。
2: 很
0: 棒。哎呦，我、哦、这里要跟分享的部分。
2: 哦，真正超好用的。
0: 好、哦。老工界朋友要有精神，有气力拼经济，大 S。阿公阿嬷要行当往西轻松流量，大 S。咱大 S 呢，镁、锌、铜、锰、钙、铁，维他命 D3、维他命 A、维他命 C、维他命 B 群，十几种人体需要营养素，这一道补充给咱。美国进口，60粒装1500块。要电工咨询，请卡产品服务专线，2224-38。22448888，22448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朋友用厝内底电话直接卡，用手机加07，外观器加07，07224488，07224488，以上算广告。

0: 金融哥。
1: 哎，大 S。
0: 哦，大 S 啊呐。
1: 哎，我那食哈。我读本地读卡拢会听啦。
0: 哦，你。
1: 啊，今麦食食读卡袂听呢，不知不觉呢。
0: 我本来你也记得是腰酸背痛，食大 S 的嘛，啊，特别是扛读卡听。
1: 腰酸背痛是讲咱讲实在啦。
0: 嗯，对。
1: 这个腰要好是较恶啦。
0: 但是卡袂遐疼。
1: 卡吼。有卡两只可以，今麦咧哭吼，哭会落啊呢。
0: 哦、
1: 我本地人要雇一个笨手，唔惊咧笑，半吨雇半吨啊！
0: 哈，雇袂落啊！咁要雇笨手，我即摆雇会落啊！安尼咧差偌济啊呢？
1: 嘿嘿，哦，计偌好诶！我即摆讲，啊，搁而且我若洗头吼，
0: 嗯，
1: 本来若倒伫个，无咱若咧洗头咧站诶时阵，是毋是倒一顶个床？
0: 嗯，
1: 本来倒咧，我咧脚爱压悬啊，
0: 嗯，
1: 压袂起来，即摆压会起来。
0: 哦，对啦，那种洗头前在那个那个洗脚头
1: 嘛。嘿，啊，我那里站的时阵，我脚拢爱夹起来嘛。
0: 嗯嗯嗯。
1: 啊，本来夹袂起来，即摆夹会起来。
0: 是哦。
1: 哎，较早来夹起来的时吼，是酸。
0: 嗯。
1: 揪袂久。
0: 嗯嗯嗯。
1: 即摆看你要揪偌久，拢无要紧啊。
0: 足侪人吼，即个只疼遐疼，腰酸背疼，有足侪拢是因为早期操了过头，还是讲长期性咱的姿势无好。徛歪一边，坐起一边，啊，若无脑化嘛会，甚至咱爆料一过一边嘛会造成咱腰酸背痛、脊痛、遐痛问题，甚至咱压力拢会。咱大 S 你来做补充呢，咱会使帮助制造咱支撑骨架的组织，而且大 S 呢会使提高咱骨架的组织成长力。咱大 S 一讲这一罐千五、一千五。每点讲做问题，看现场找位接，咱就专人专车三个非常好难，不加任何费用哦。二二四四八八八，这是咱点讲专线。我关起个空七，手机个空七，因为是高雄线，所以高雄朋友直接卡二二四四八八八。我关起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另外，跟强调吼，这个电话是咱现场点讲专线，所以咱上班时间卡，你其他时间卡无人接，无就是别人接吼。爱伫透早三点到六点，以及下晡时啊四点到六点。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来，以上就算广告。

健康来者不？好朋友，你今早滚骨调查，有70%左右的糖尿病患者会以甜度来作为影响血糖的判断的根据。就这人里面讲，较袂遐尼甜的水果呢，就是 DGI。所以呢，伊经水果的哦，尽量莫食伤甜的水果好啊吼。咱足侪有糖分的人，因惊甜。这个水果量摄取量不够，等到欠缺的啥营养素。其实伊个人建议吼，伫总糖量控制，你经有营养诶 DGI， 其实对着稳定血糖、均衡营养较有帮助。差不多80%的糖尿病患者一天食不到一份水果，而且水果里底有纤维质呢，维膳食纤维、维他命 C 是食食当中营养非常非常重要的来源。影响的咱吼，升糖反应 GI 这个部分呢，有足侪原因，包括伊糖的总量、糖的种类、淀粉的组成，足侪种，包括伊形态啦、成分啦、加工啦，包括伊些膳食纤维总量啦，足侪足侪原因的啦吼。所以不是甜的，就是高 GI 哈，不一定是这样子哈。咱台湾人呢，稍微变85%习惯伫饭后食水果，其实呢，水果伫饭前食吼。温定血糖来讲会较好，原来是讲暗顿食水果，但是你要温定你的血糖呢，你得要注意蔬菜跟全谷类食用，啊，你饭前食 DGI 水果取代淀粉，营养开多元化。所以那种糖分的朋友呢，伫饭前食 DGI 的水果等等哈，对的糖分的控制来讲还不错，会有帮助。另外呢，你来食饭的时阵，东西食水果还是饭后食水果？无饭前的效果真尼好，伊根据研究，饭前的30分钟食水果，血糖的起落呢较稳定，好、哦、较稳定。后来，咱 DGI 水果有倒几种呢？甲咱报告一下：圣女小番茄、捧果、芭乐、葡萄柚、樱桃、蓝莓、柳橙、奇异果。这袂歹啊，伊这拢有甜啊，有嘛滴甜啊，捧果、芭乐啦。樱桃啦，蓝莓啦，哦，蓝莓可能不好听。柳橙有甜的，奇异果有点甜啦、啊。这种 DGI， 好、哦，这种 DGI 啊，营养密度高呢。奇异果、木瓜、柳橙、草莓、凤梨、芒果、蓝莓、葡萄、甲捧果，这种袂歹哈。所以呢，人家 DGI 哈、哦、，DGI 高营养密度诶，这对点咱血糖甲营养摄取呢，拢有帮助。所以唔通讲吼，因为甜，惊食甜多，唔食水果，等到对身体无好哈。现在圣女小番茄、捧果啦、芭乐啦、葡萄柚啦、樱桃啦、蓝莓啦、柳丁啦，啊，包括咱奇异果的本钱、本钱价，伊内底水溶性纤维，而且吼延缓胃排空，咱血糖较袂熊熊压起来，等到对着稳定咱本后血糖呢，反而是有帮助的喽。

0: 进攻课。
1: 我也打都会用，我干嘛我也得钱哦，我也打其实都会用。
2: 嗯，伟杰，你们的那个药布真的是很好用，因为我的肩膀因为有骨刺，还有那个骨质增生的问题，就是骨刺嘛，还有肌肉粘连。那我在因为我的你们的东那个药布，因为我去年不在高雄，所以我都没有买到。然后我就是去所有的那个西药房去买，每一种没办法，因为不是很痛很热，要不然就是皮肤会造成皮肤瘙痒。痒的就是皮肤会一直扎到红肿，或者是会破，那要不然就是睡觉睡到一半的时候它就会脱落，那脱落的话那药布就没有用啊，因为我贴药布就是要止痛，所以说兜了一圈还是会回来买你们的药布。对，你们的药布真的是很好用，就算说很服帖的皮肤，但是也不会咬皮肤，
0: 也不会咬皮肤，也不会脱落。好 ，OK，
2: 对，而且蛮有效的，贴上去皮。那个骨头蛮舒服的，肌肉蛮舒服的，有放松的感觉。
0: 磕掉、弄掉、乌青、肿痛、慢筋、转筋、骨头痛，咱老的啊、老肌啊，血量各有无，甲要等下打得滴啊。这一包内底有七袋$150，一到尾七包1050，咱就专人专车送到富商河南，无加任何的费用。要点讲这门，请卡现场找伟杰。两个字，两个四三八，二二四四八八八，我关七，或者是手机啊加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咱若无伫现场主持的时间，要卡电话点讲主文，会使卡公司。不过卡的公司爱知名，伟杰伟杰推荐介绍。来，以上就算广告。好，来继续进行咱美业系列车，八至三点六，这个节目。

0: 来，非常感谢可能边跟咱收听，嘛感谢咱台中的厂商，来大 S 全都是何等桃润容化妆品系列，给咱的辉龙哥有报。公格希克礼盒，高市卫中药广字第108-061-0020号。
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学，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得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7: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8: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9: 我买吃鱼啊！
10: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吃的青鱼哦。
9: 耶、阿嬷100分，
10: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
11: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2: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1: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3: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4: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3: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5: 陪你购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实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BLS 雪力旺，补铁活力一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通通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4: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笑笑眯眯，眯眯笑俱乐部。这个节目包罗万象，精彩好听。那大明友赞助提供：得力林果精、得力雪莉旺、QMB 活力民宿、万药维他干。公告有几何？1100300004。进行公告有几何？1100300003。就穿了主持。
1: 囡仔大汉，是大人，常常拢会面对一个真尴尬问题，就是讲囡仔，伊对这个性方面的知识啦，吼，是不是拢会想要去偷看，想要去了解？啊，为囡仔伊会乌白问东问西，啊，这是大人的人啦，袂使逃避啦，因为囡仔到一个年龄了，绝对会好奇，想要知影世间事足济足济代志，包含讲伊是安怎来，包含讲啊，爸爸妈妈关咧房间内，那会感觉眠床会叮当，是伫什么原因啦，吼？啊，因为台湾大部分的是大人无这方面的教育，因为以前学校咧教教到不三不四，教的不得不起来吼。人讲讲啊，犹抱琵琶半遮面嘛吼，啊的欲言又止，不敢畅所欲言啦呢。因为社会保守无像欧美吼，无像人外国人，人因拢感觉谈到这种事情是感觉这是正常，因在写为人书嘛正常吼。啊，咱台湾人感觉讲，你是咧甲拍这水。完全这社会民情风俗的无同啦，人会面对现实，但是咱的人死要面子啦吼，啊，佮感觉讲吼，唔敢面对安尼吼。我伫个国外吼，常常看到因迄足侪迄种迄个影片吼，因咧是一种敢若讲性心理学的机构啦去翕的影片吼，啊，即种影片内底面吼。伊唔是色情诶，伊唔是像讲好番诶，查甫查某来安尼烫滚滚来见面就强，见面就凉安尼迄种诶吼，伊唔是啦，因人伊是讲，比如讲翁仔某有问题，在性功能方面有障碍，啊去找心理医生专家赤裸裸的表白，啊查甫讲因为伊都唔在时安那性致缺缺吼。啊，徛袂起来吼，啊，徛徛得水温热安尼啦吼，啊，左人讲啊，伊最近无兴趣啊，袂爽快，安尼袂高调，啊，都也袂羡慕吼，啊，啊，袂安怎，形形色色，啥物拢有得着啦吼，啊，人因咧阿阿婆不但讲直言了当，甲医生、甲专家讲，讲因阿阿婆中间的性的功能障碍问题啦，人因个安怎咧，甲阿阿婆伫床地之间呐，就是讲房间啊内。遐一举一动拢总用录影录影机个全多录，拢个录录起来吼。比如讲，翁仔某迄个偷情戏嘛吼，都开始扮仙呐，前头戏就是讲咧扮仙呐，扮仙就是讲爱抚嘛吼，爱甲摸，爱甲挲，爱甲亲，爱甲揽吼，爱讲迄个汤干蜜甜的话啦。啊，然后呢吼，当你已经成熟了，就可以插入嘛吼。啊，然后。插入，后来软化，后来居上，整个过程都完全拢总呈现出来的对。而讲对因安盖因某两个人在耍的过程中间呐，啊，我耍一波久，哇，因某想尽办法，结果因安吼，两手满指，无法度硬像铁鸡啦吼，啊，到尾啊呢，迄个失望嘛，会觉得很沮丧吼，啊，这规个场面吼，拢总翕出来哦，还是自然个靠背哦。迄真正真人实事哦，迄唔是咧做假，唔是人迄电影咧搬，嘛唔是小电影哦，唔是请人咧趁钱迄款的哦，拢唔是，还是真正人阿婆房间啊内的真正的情景的呈现哦。要不要给孩子正确观念？这今麦得面对问题啊吼，咱若拢总无甲教，阿会乌白想乌白做，其实这样对吗？哦，其实我感觉讲啦吼。我感觉讲应该是爱吼，给囡仔适当的机会教育较对啦，吼，给囡仔适当的机会教育吼。因为你像讲囡仔为人是不是有心理自卑，讲他的不够大啊，伊的迄个零件哦，伊的家具不够大哦，啊，因生有人吼，因有这种课吼，但是咱家拢总无，咱家无的变成那道听途说，啊无的无样家己想，啊要安怎？小孩子要给他正确的性教育，怎么要给他教呢？其实你问我也不懂啦。我讲到这个转播，其实你说教我怎么教，要怎教呢？就他那嘛无半片啦，但是呢，我因为常咧看到伊这西洋人伊教育， 的性教育的方式啦吼，会当提供大家参考看卖的啦吼。性方面正确的观念就是讲，你爱让囡仔知影讲这种玩意哦，这种游戏。小孩子不可以做，为什么不可以做？要你长大了，要你结婚了，结婚了啊，你已经大汉啦，结婚啦，你是阿阿婆新婚，你才会使做迄个代志。啊，那是唔是呢？婚外情就是讲结婚以外做这个代志的点啦哈。第一点，对心理啦，对生理方面的负担那种影响，尤其是讲，比如讲阿阿婆哦，一夫一妻，你袂使嫁。夫妻以外的对象来发生这种性的关系，会造成心理的压力。第一点，你会感觉罪恶感；第二点，你会感觉讲，虽然真刺激来讲啦，但是真的那个心理方面一点种感觉不道德。啊，过来就讲要教囡仔扎套啊，就讲戆托啦，伊要出国，阿妈就讲你套啊爱扎一个哦，啊若无扎着吼，害死阿妈，啊个害死规枕头安尼吼。我有讲过一个笑话嘛，对不对？啊，这套啊扎，唔是讲干那防止性病尔。做爸母的人啦吼，做长辈人，你要囡仔知影讲扎套啊，主要人扎套啊是讲你有生育计划，你都要别有囡仔，咪用个套啊。啊，你外口要乌白打吼。啊，这扎这套啊，就是讲你鼓励伊啊，去外口乌白打吼，像小狗小狗刚刚咧看小狗母啊乌白徛嘛，对不对？哦，啊，像死狗真惶恐啊，白虫啊呢，你无讲清楚的时阵啦吼，即卖为囡仔唔知当作讲哦，只要得挂套啊，得安全啊，得平安无事啊，啊，但是你没有给他正确观念，讲挂套啊是为着你买有一个家庭的计划，我即久都无想要生囡仔，结果唔是咱无阿公啊套啊，你去开凿嘛爱扎套啊，你从那落啊套啊，说演变成种个开凿嘛正常啊。哦，伊个人个翁安那嘛正常啊，啊个人某嘛拢正常啊，啊都乌白徛乌白倒安尼就对啦吼，啊叫囡仔他会被误导安尼吼，所以呢，其实很多东西啦吼，拢爱面对现实啊，直接个讲清楚吼，安尼比较讲哦，或者讲性的冲动是安那囡仔讲，嗯，啊你为什么较早都别啊这么那哦，为什么会冲动呢？当然啦，这是人的生理构造，性本的冲动啊，啊，几岁就安怎就安怎，这正常的发育啊，吼，啊，那是你无克制，吼，你性冲动，你就找人要发泄，那是观念不对的，你一定要克制，因为这性未使，像讲你有性，未使啥咧乱乱动啊，对不对？你爱对的完全啊，敌人对你有生命威胁的时阵啊，你才开枪啊，对不对？这个用枪的时机啦，就是讲你当时要跟人发生性关系，你都要给他很清楚的交代哦，对不对？啊，人啊对你要求的时阵，你要哪样应付？像讲恁查某囝啦，已经吼亭亭玉立吧啦。哎呀，伊一定有男朋友嘛，有人追求嘛，讲哼，阮迄个吼，那个戆村啊，唔正惊哦，定定要讲痛苦啦，安尼哦，啊，你爱甲加工应该安怎应付伊啊，对不对？啊，避免甲人啉烧酒，吼，啊，避免去甲人像讲乌白啉饮料，有时啊讲设计去啊，吼，尤其迄水果酒啦，吼，啊，尤其人啊定定送花互你吼，啊，你拢爱注意啦，吼，怎么样才能够保护自己？除非到甲。

先人行过历史，是咱今仔日的故事。台湾人，台湾事，在地文化。高雄确实袂歹，有山有海，基丁是好所在。基丁有美式沙滩吧，会当叫一杯啊美露，山林一个底下看海景。阿妈会当吼，伫浅水的所在来钓海水，啊，食料理、食海产，一担一担悠在你景。啊，对渡船头开始规条街路，伫腰、伫把、食卡拢总有啦。边段行路呢，会使坐三轮车。啊，背包客吼，唔免订饭店、房间啦。中州的海沙堡，伊只有露营区，会当徛、会当住吼，真利便。来基丁，顺线行向的星光隧道，找台湾人过去发生的故事。台湾人应该知影台湾人的过去。在往秘境的途中，你会看到马雅各哦医生的纪念碑。真侪人听过基督教的长老教会，嘛听过的马雅各医师的故事。台湾上早的西医。第一个西医就是马雅各，他出身是英国苏格兰，他是医生兼传教士。台南麻豆现在新老病院，马雅各医生就是创办人。其实的马雅各医师跟高雄的恩怨更加深，他是由这个基丁的所在登陆到台湾的。基丁有人说叫做基澳，上早在这的部落，因为因是徛在山的后面啦，所以叫做基澳。古早高雄港是一个湖，稻卡斯平埔族住伫个遮，因伫个靠掠鱼生活。因个时阵对岸汉人呢，有那真济讨海人哦，伫个掠乌鱼，无意中总啊发现到基丁这个所在，人哋讲基丁好趁食好所在，所以有落雨。会掠鱼的讨海人怎啊搬来住伫基澳，伫遮怎啊住落来，啊变成了咱台湾的高雄人。马雅各医师在基澳又建设一间叫做大高教堂，后来发生了惊天动地暴动的事件。故事后回继续细分明，在地文化石川啊报告。

0: 咱听一段广告了后，再去继续。女性朋友呢，吼，真侪人唔是欠体质、欠肺炎素，啊，造成这个造血的不良吼，啊，心肝头不时安尼吼，鼻鼻喘，吼，啊，会感觉讲人袂定睛啦，精神的作疲劳啦，记忆歹啦，心窟安尼定定闷闷啦，胸腔安尼不时安尼扎扎扎会疼。雪梨旺哦，这是肺炎素主要原料，叫雪梨旺就变得吼，你甲看为正甲状，看起来安尼白苍苍无甲半点血色啊。这唔好哈，哦，血无够啦，血是咱生命源头啦。你血无够了后呢，你细胞无够营养啦，细胞你若死去啦，哦，咱的细胞拢有好的，哦，啊个不良的啦，啊不良的细胞甲你好的细胞这地盘侵占，到尾你就生生一寡只有诶无啦。人不但讲唔是身体歹命吼，啊人做啥都拢无法度对人会对啦吼，你赶紧血你往甲买来食。
1: 是这真香哦，大家爱食。寒天吼，啊，你若要买一项真香也食袂惊，恁爱买五斤甲一粒。

0: 多半年一次的那个血液检查，整个指数非常漂亮，对，他整个体力都变得很好，他很开心。
1: 哦，就是只有喝雪莉旺而已。
0: 对对，雪莉旺
1: 是不是很简单？
0: 74岁，哎呀，
1: 几岁？
0: 74。
1: 哦，有你那么孝顺的女儿，谢谢你。
0: 没有没有，
1: 谢谢你，
0: 应该的，
1: 谢谢。
0: 他说应该早一点喝。对啊，我就是想说啊，给爸爸喝看看好了，不然他整个就是牙口不好，他就是最大的感觉就是他整个牙口在咀嚼，改善非常多，他东西吃得下，我说你东西吃得下，整个精神就会好，
1: 真的真的，
0: 所以他很开心。
2: 这款啊，生理机能退化引起的症候群啊，真复杂，一定要吃必须的氨基酸，吃我维生素矿物质哈，补充身体生产不足的，补充咱人哈，你会有了后机能退化，这个代谢不足的哈，尤其是铁质，雪梨旺就是铁加非氨素，也加多种的维他命矿物质维生素，所以讲呐，那是吃补血、吃生肺补肺相对咯，哦，当地大油无开始有油污变无啦，啥行都袂。顺的啦，雪梨旺，和你顺顺顺，补血清元气，吃这罐就对啦。雪梨旺，雪梨旺，得力雪梨旺，门药房0800-0068-77。多谢你收听，现在你听的节目是 VBS 广播网 VBS 俱乐部。

Hello， 好久不见啊，好久不见啊，好久不见，有听过这个笑话无啊？好久不见哦，啊，我来先来讲一个好久不见哈、哦，好久不见的笑话安尼啦哈、哦。我要讲这个是讲一个出家和尚啦，啊，出家和尚吼，有的人嘛是踮厝的，拢有在加减啊谈善呢，哦，像我有一个朋友做和尚。我见导演嘛是拢倒酒出来请我，你敢知啊？可见就知影讲哦，花香是花香啦吼，但是呢，有时啊三不五时啊吼，啊无人看到，我那踮咧厝内底吼，啊门关起来吼，啊家己安尼啉一下吼，尤其是晚上要睡觉前啦吼，小饮一杯啦。啊，这个师傅啊有啉酒的习惯，但惊许地主知影啦吼。伊这个啉的烧酒吼，啉完伊就甲藏伫个眠床下的所在。啊，有一暗吼，师傅要过来啉一杯啊吼，哇，发现好久不见了吼、哦，这个好久跟那个酒不一样，这个是烧酒的酒，杀客的酒哈、哦。啊，我咧讲好久不见是很久很久没有见面，那个是不一样。现在师傅是发现到哇，好久哈，烧酒的酒好久不见了，啊呵啊呵，因为师傅吼、哦，他心内有数啦。师傅来行人，伊知影讲一定我这徒弟吼，我这小和尚甲偷啉去安尼吼。啊，但是要安怎行师问罪呢？因为做师傅的人，你才会使食烧酒。你偷偷我食不要紧呢，你若互徒弟知影你有在食酒，成何体统？啊，师傅就想想讲，我可未使去明的甲问呢，安尼要安怎？啊！但是这个代志吼，我若无问，因为我也唔知影讲这真相啊。我爱来探看倒一个吼，甲我啉这烧酒去安尼啦。只话这师傅想想，我甲四个徒弟啊拢叫来。师傅的吼，修身就番的开心，爱安那开心呢？因为他要有一篇大道理啊。哎，伊就爱先讲啊，出家人绝对爱远离酒席，出家人未使食酒，未使犯戒吼。出家人啊。这都要修修噶，树大皆空。哎，你烧酒这物件会乱性吼，未使啉烧酒。哦，啊，就讲一寡呢道貌岸然的话，讲一大堆种话，你假道学的话，安尼就对啦吼。讲我多得听，讲到尾啊吼，话锋一转，伊就讲，我张暗师傅张暗哦，人施主叫我一寡烧酒，啊，我去藏伫我眠床卡，啊，下再个看煞无去。哎呀呀！烧酒煞无去煞碰见，烧酒煞家己的生卡会走去。恁敢有人知影？哦，恁敢知影？迄是人施主来寄的呢？迄毋是师傅在啉的呢？啊是啥物人正好大胆把迄酒装啊关一道？哦，恁知影无？酒不见了啦！哦，要安那对施主交代？有人有看到无？因为师傅吼，讲到安尼哦，名正言顺呢。讲家这罪吼，讲对人的施主假，你敢知呀？哦，啊，即卖第一个徒弟啦吼，伊就比一个迄个手势啦吼，伊就讲现在现在安尼啦吼，现在现在你听吼，咱咧佛家子弟啦吼，宣佛好了啊，有时啊拢会讲现在现在啦吼，啊你啊个谐音吼，你个音小怪个错者等啊。上灾上灾啦哦，这一类就讲现在现在上灾上灾，灾就讲哦，安尼意思啦吼。即卖第二个就讲哦，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安尼哈。第一个讲阿弥陀佛啦，阿弥陀佛，我没有陀佛，我没有陀佛。第二个讲我没有陀佛，第一类就问讲上灾上灾，第二个讲我没有陀佛，阿弥陀佛，安尼我没有陀佛，安尼啦。意思讲，我无礼貌，我无礼貌，唔能看我哦，我绝对无安尼啦吼。啊，即卖第三个就有点不太好意思啦吼，小看面红红啦，伊就讲安那呢，伊就那手，一个手吼，比一个迄个手势的，就来讲，我佛慈悲，我佛慈悲，你知？但是这用台语你听无意思啦，这要用中国话吼，
我佛是慈悲，我喝是悲，我喝是悲，我喝是悲，我佛慈悲。啊，你听无？你若用中国话讲哦，音别讲啊，别讲哦，你得了解伊在讲啥。伊讲我喝是悲啦，我佛慈悲，我喝是悲，我佛慈悲。安尼，安尼哦，这内行就听有呢，外行听无呢哈。第三讲我喝是悲，我佛慈悲。今麦换第四个双手合十，伊的哈，安尼。双手合十就是哦，表示一个手势嘛。伊就讲哦，罪过罪过安尼啦，罪过罪过，伊就是意思讲安那呢？罪过，迄毋是讲哦，做咱一般佛家咧讲讲罪过罪过，毋是哦，伊是讲我罪过，我罪过安尼，我都有啉啊，但是我有啉了酒醉过安尼就对啦。讲罪过罪过就讲我喝醉过，我喝醉过安尼就对啦哦。安尼到底是上头啉去？各位你听有啦哦。谢谢，多谢收听，我是赵灿啊。里边笑广播网，里边笑俱乐部。

0: 上届大新闻健康管理师，
1: 就是我文馨老师。咱今仔文馨老师来讲到即个肝指数，吼，肝指数一般咱若讲到肝指数，抽血拢会看 GOT、GPT， 啊，还是讲用另外一个有的检验数是讲 AST、ALT 这两项，啊，这两项主要拢讲到咱肝细胞有无制造伤济的加速，尤其是你发炎的时阵，你若咱肝细胞歹去啊死去，这种的加速的量变济，就走入去咱血内底，所以咱若抽血就讲，你的肝指数比较高，所以才会讲啊 ，GOT、GPT 是咱肝发炎的指数。但是呢，有阵时医师咧看吼，伊会去看较幼，因为 GOT、GPT 拢讲用四十来讲，那伤高，然后超过四十的拢算肝指数。但是有的人不是讲这两个数字拢高，吼，不是两个都一样高哦。可能有的人打 GOT 较高，但是这个 GPT 无高。所以医师有在看，有可能在顺原因，伊就无一定在看这个肝，伊看其他的部分。包括大家了解讲，这个 GOT 哈，尤其 GOT 这个加速，伊除了咱的肝细胞有以外呢，但是伊伫咱身体肌肉，还是咱心脏这块肌肉，哈，特别是伫肌肉这个所在，伊嘛有。所以你来讲单独就是这个 GOT 高，哈 ，GPT 无高。安尼可能，伊所会顺利身体肌肉是咪有受伤啦，还是咱心脏即个肌肉出问题？那如果你来讲，我 GOT 无问题，但是在咱即 GPT 呢有问题，拢超过四十的，安尼一定就是肝有问题啊。好，所以你给你 GPT 就是咱肝细胞内底有呢。所以有当咧看指数的时阵，医师咧判断咧两原因。有阵拢讲一定肝功能，甲你抽者就是要伫遮，所以比如讲咱啊心肌做塌啦，还是讲咱肌肉有去拉伤，还是讲咱骨骼有去发炎的时阵，医师会特别去看你这个 GOT 哦。所以有阵啊伫这个抽血的检验数字，咱当然有可能无了解的时阵，甲咱想那个无同，原因就是伫遮，因为有一个咱的大哥就是安尼。其实你就是抽血出来，就这个 GOT 较高。啊，医师讲，哦，你这不是心脏的问题，你这个是肌肉扭掉。啊，你有啥物搬物件去闪掉无？还是你搬物件去闪掉无？伊讲，哦，有呢。伊就讲，都要搬物件，啊，要摕去你里头，啊，无注意迄个重心有无？叫突起。啊，所以咧在抽血，哎呀，想讲，敢咪有对受伤，啊，再抽血，敢讲，哎呦，那肝指数较高，好，所以好，大家了解这两个指数有不一样的地方啦，哈。那甚至除了肝以外，有阵时咱啊血压降低时阵，咱肝嘛影响到，好，所以有时候咱讲肝除了 GOT、GPT， 但是咱其他的原因嘛影响到咱肝细胞这指数，啊，比如讲血压降低啦。加增酸，好，加增酸抗进的人，这个地方买拢会和咱 GOT、GPT 变关，所以我大家拢会讲，你有去有医师询过无？原因就你关头了，一直看肝肝看肝都无效啊，但是你加增酸出问题，你家己唔知呀。啊，过来就讲，咱若欠血时阵，这两个数字拢买关。好，所以在这边有时候了解了讲，这指数正常无正常，那平常其实咱拢会影响到肝细胞。这个机能，所以平常咱若讲，肝指数，这部分你第一个，那无正常，先看看咱饮食食食，好，是不是有甲样子无同款啦？好，还是讲即阵啊，真正拢无咧运动啊，有影响到咱体重，体重嘛影响到咱的肝细胞的代谢啊，或者本身你有乙肝、乙肝的人，你敢是有定期咧追踪，有做超音波无？有可能有的往往是。乙肝、乙肝了后，啊，结果佫加一个有脂肪肝，啊，家己唔知，啊，拖着嘛影响着咱这个肝指数变高，所以针对肝指数，今仔好做大家了解。

0: 咱听一段广告了后继续收听。人形吼是生命力啦超强的食物啦。日本吼原子炸弹吼爆炸了后，第一张葡萄的食物就是人形啦。欧洲吼在1965年的时阵吼开始，总共有超过660篇的研究报告啦，将人形是当作宝，公认这个人形是心血管病的特效药。所有血路未通毛病，比如讲四肢麻木、血路循环问题、糖尿病、血管的问题、头脑循环的血管循环问题，迄种吼人形吼都足有效啦。啊，人形也是超强的抗氧化剂啦。苏联吼，大家有印象。像吼，苏联发生核能外泄的时阵啊，遐受害工人就是食银杏去降低伊体内辐射，自安尼即个银杏轰动全世界。啊，银杏防止老人痴呆吼，甲无记伫失忆症吼，效果嘛就明显啦。银杏已经流行50年啦，神经内科医生也公认讲银杏的安全性吼上悬啦。你知影银杏的价值了后，上重要就是爱知影讲银杏倒一种成分牌子上好。就算啊，给你推荐的金星，你放心交代给金星，有品牌公司啦，工人大协会，咱即卖金星吼伫市面上哦作称吼，嘛是东航东业工人上畅销品牌啦。
1: 你会古装哦，加广告嘿。
2: 我这食的这个米都记啊哈，给出未出？啊，我上来个，哎呦，你那鸡面鸡又鸡啊水，啊，我食你真香，哦，就好
1: 哦，身体家己个啦，
2: 食较袂错，
1: 本来做好串的啊，我来讲哦，咱的八爪的 QMB 哦，袂慢慢呐，
2: 袂，
1: 你咧食哦，你足清楚的体会感受到啦，
2: 真营养的，
1: 好哇，真正足好哈，
2: 好。
3: 啊，我食的真食了。
1: 真正的真啊，杏仁的杏啦，你袂使无真杏，真杏你才会当安心。那是唔知倒位药房，要去倒位买较好，还是有关系的药啊方面无了解，欢迎你才拍电话来公司询问。咱公司的电话：0800068777，0800068777。
0: 多谢你收听，现在你听的节目是咪咪啊小广播网，咪咪啊小俱乐部。

0: 有一个砖头内底规砖头的人，大大小小，大家拢做个分家规，啊，一个比一个臭屁。其中哦，有一个人，人叫人叫做臭屁大王，分家规大王安尼。啊，有一个人啦，我那真好分家规，叫做青山啦。青山就是讲一千句内底才三句会听的尔吼。啊，那九一个介比讲小巫见大巫，哎呀，西公。九一个遇到青山的吼，跪咧涂骹。啊，头壳唔敢举起，叫西公咧啦吼。伊一千句才三句会听的尔啦。这个青山听到讲，哎，多一个所在有规砖头人讲真臭屁，将我分家规，哈，我都唔相信。那我要来去介比较一个官家啦。即马就开始伫咧探听，伫问来到这个啊，分家规大王因家呢。呀，因为吼，吼，干那要问来到因家哦，这外辛苦呢，因为这规砖头的人打足个分家规啦。哦，来到地，大家拢讲白菜哩吼，这白菜砖头安尼呐，所以讲问家足久了后才去问到吼，啊来问到着这家规大王因厝的时阵呐。啊，结果家规大王无伫咧呢，因后生伫咧啦。即马这个青山就问讲。我请问一下吼，恁老爸听讲是当地分家规大王，敢有影？煞唔知？啊，现在恁老爸伫倒位，请伊出来一下。你讲我要来甲拜候恁教一下。阮老爸不行，阮老爸听讲火焰山即摆要放落来吼，三一支迄个叉口要去甲堵起来。这夭寿啊！吼、啊，这家规大王因即个后生才臭屁哈！啥物火焰山要放落来，抓叉口去要堵？不简单，不简单，我无小心一个袂用的哦。我搁请问一下，恁老母去倒位？我老母去青云谷。阿叔啊，你倒位人？我庄的人。哦，你来遮找阮老爸老母，唔知有啥物贵族？阮家无啥物通去招待啦吼。歹势啦，干那一挂火炭啦，甲茶尔尔啦吼。请用啦，免借你。好啊，这青山听者吼，心肝底就想讲，哎呀，好厉害小囝哩呀！哇，这狗屎囡仔真恐怖啊！呢，我讲再今日老爸无爹，过老母无爹，那不我就满面砖头的，明仔日我算咯。这个青山看讲，说明白，这袂害吼，人一整头世界出名，拢分家鬼出名的啦。所以哦，伊想想讲啊，这无稳定呢，总啊气卡得浪呢吼，就走啊啦，惊惊死就对啦。即卖家规大王转来，因囝就甲报告拄只情形啊。因老爸听着真欢喜，讲咬，你吼、不愧是我的囝，人讲有其父必有其子啊。今仔日安尼吼，你无甲巴西民主做得真好。阿爸，我跟你讲，迄个人逃走了后哦，落一个钱包伫咱兜呢。来得偌济钱，你敢知影？
1: 真实了，安尼好，赶紧摕到阿爸看卖咧。
0: 哈哈，爸，你有够严呢！这我咧讲白菜咧，你怎当得真呢？
1: 我煞袂记哩。
0: 总啊，老爸去互因囝骗去，所以讲哦，青出于蓝胜于蓝呐。啊，小心咧，这愈搞分家规的人，愈容易受骗。新婚洞房，你袂使轻易跟人性关系安尼，这款拢爱加加。
2: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3: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4: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3: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5: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3: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6: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 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7: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6: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8: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9: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10: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1: 我还要
12: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3: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14: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5: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4: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5: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6: 青山绿水无限好，地球健康没烦恼。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邀请大家一起举手之劳做环保。

0: Hello， 欢迎收听南美的人生。
1: 德力公司改婚改友，为了甘苏朋阿哥，福利人数富二代，微服部广告照10807008，为人所提供。
0: 下来家事国事天下事，
1: 咱事事拢来关心。
0: 我是淑君，
1: 我是 Pocket。

0: 好嘞，今天星期一哦，三天的这个端午节连假已经结束了。
1: 嗯，我相信这三天大家吼，刚刚有一个心得啦。嗯，哦，一个心得就是烧滚滚，天气烧滚滚，
0: 热，hot，
1: 尤其哦，咱前几上个礼拜哦，还有下雨嘛，下雨的时候较凉嘛，啊，但是咧放假三连休的时候就开始这个出大太阳。
0: 哦，哎，本来气象
1: 那个体感温差哈，我感觉有十度，十度的体感温差。哦，三连休的，因为咱这个六日的中午还有上班嘛，下班时候干嘛讲？哇靠，里头哇，尤其是端午节那一天，哇，真的是取午时水是刚刚好这样子。
0: 这个
1: 阳气正旺。
0: 其实我的网络我看有人哈，这个什么影片啊，那就是外国人哈，外国人他来高雄，哦，来台湾旅游来高雄，一共还没来之前的听说他热哈。台湾其实台北也不落雨，是讲我嘛就热爱啦哈。这几天我听就怎样讲哦，台北没下雨的时候，那个真的是很热哈，一样啦哈，哪里都热哈。啊，但是哦啊，这个韩国人哈，韩国女生哦，伊家一个人独旅哈，我感觉伊就一样享受那种家己独自安排、独自旅行安尼哦。哦，有时候伊安怎去安排、安怎去行、安怎去啊食饭、安怎去迄落吼啊玩哦，我觉得他比咱家己本地人、在地人哦，好像又弄更哦更细致哦，更了解哦。啊，伊来了体验哦，伊来生活刚了，伊体验讲热哎。高雄热，但是非常浪漫，一个非常浪漫哦。虽然很热，但是非常浪漫哦。结束之后，一共哦，会让你想要再来。啊，猛公你不怕热吗？一共热，但是因为那个非常浪漫的感觉，会让你还是还会想要再来哈。今天咱嘛集结这三天的假期当中吼，啊，我咧看翠时阵有人在翠分享吼，啊，这三天的假期吼来高雄旅游吼，高雄啊，这个端午节时阵因为有很多活动也都很精彩哦，啊，等一下再来说吼，这个目前最红的博二吼，五郎公吼来之后，他发现说为什么高雄博二港区家会当哦，这个啊用个安呢吼，咱台湾有。哇，海边哇，港边的城市，好足多啊！为什么只有高雄可以把这个港区哈弄到这个如今这种模样哈，这种等级啊？咱先来讲哦，有台风哦，吼，有台风哦，吼，有台风哦。这个台风有除了一个叫米克拉台风以外，哈，那么这热带扰动哦，米克拉是热带扰动哦，它可能在啊礼拜三、礼拜四，这个礼拜三、礼拜四都有机会发展成今年第八号，啊，目前这个米克拉台风哈，它就是已经就是台风哈，但是这个礼拜三、礼拜四呢，还有一个热带扰动哈，有可能会啊发展出咱今年第八号的台风哈，所以讲等于有双台的对啦哈。如果这个热带扰动伊那发展成熟，这个礼拜三四大概就会知道了，那有可能就会啊是另外一个台风啊。那么这个台风的名字叫做无花果哈，无花果哈，无花果再见。
1: 无花果
0: 没开花，没结果。
1: 希望这个，希望这个台风没有结果了哈。好，点一下无花
0: 果，有花无结果了。
1: 对，没有结果。
0: 这个无花果是国际命名啊，国际命名是由美国提供的哦。如果成立的话，就是今年的第八号台风哈。好来啊，如果那些安内西村变成的双台啊，哦，就有双台
1: 哈。不要结果了。
0: 对，所以呢，这几天的天气都会是高温闷热啦，哈，
1: 真假干枯，
0: 热天搞啊，都是安尼，
1: 真的
0: 哦。好吧，不过不是跟咱家娘娘吼，咱家是哦，那热天搞都是台风哦。我们来看看欧洲啦。

0: 高温闷热哈，是咱这个端午节过了的天气吼，咱唔是有一句俗语伫咧讲，讲阿伯食五月这张老油唔通放吼，那代表说端午节之前那天气还是不稳定，但是过了端午节绝对吼老油会当放啊吼，绝对除了热还是热吼。好来哦，不过咱台湾的股市也很热呢。啊娘喂，咱台湾的股市吼，不管是指数还有呢这个台积电吼，哦。都是创新高啦，台股还有台积电齁创新高齁，多高呢？指数来到齁，今天早上来到46,600将近80点齁，不会早点齁，46,600。
1: 下半年有机会上干50,000点。
0: 对这个齁齁。
1: 其实日股也创新高72,000嘛、欸、台股日股、啊欸、同步成长、啊。
0: 哎、欸、那台积电来到多少呢？台积电已经来到呢哦齁多少呢？2455，嗯，2455，所以我能够台积电到5000，好，台股指数到100,000，哈，今嘛听是哈，有啦。不过这段时间哦，大家也要特别注意啦，有时候会有一些波动哈，啊，不过今哈这个唔知最近这都是安尼哦，大刚去也较济啦，都会较少啦，哈，都是安尼哈。

咱讲哦，啊来股市呢吼，强强棍热滚滚吼，起价悬吼，啊咱的天气也一样，端午节过后台风来吼，哎高温闷热，好不是只有这样，欧洲也是吼，澳洲最近的天气热浪逼近40度啦吼，要暑假了，要去欧洲的朋友做好防热防晒耶吼，欧洲今年的夏天呢。第一波，好，最近哈，金冷刚第一波大规模的热浪已经来袭了哈。我贵来国家哈，哎，温度呢，高温都飙进到40度，哦，40度，包括意大利，包括西班牙，包括法国，包括德国，哈，拢已经呢发布高温警报哈。啊，不但交通运输受影响，野生动物也面临着生存的压力哈，所以。专家警告，极端高温比往年来得更早哈、哦。那么恐惊也是给咱预警，讲今年的夏天会出现的持续性的热浪。

0: 好来，六月二十一号哈，就昨天六月二十一号的是北半球的夏至哦。就昨天哈，北半球的夏至
1: 哦，已经夏至了。
0: 对对对，
1: 夏至难怪。
0: 但是热浪老早就已经提早发威了哈。
1: 热浪跟夏至没有关系啦。嗯。
0: 啊，意大利哦，意大利有几个所在，这连续这几天拢三十五度哈、哦、啊，所以讲意大利当局对那个波隆纳、还有佛罗伦斯、米兰以及杜林啊等等八座城市都发布高温红色警报哈、哦。另外在罗马哈、哦，哇，罗马这个所在呢，哦，且有足侪聚集伫咧圣伯多禄广场，好、哦，一挂信徒呢，大概拢已经纷纷哈撑起阳伞。吼、哦，撑起遮阳伞哦，吼、哦，参加宗教主啊，这个教宗所主持的这个例行祈祷会。这波哈、哦，这一波的这个高温呢，是由撒哈拉沙漠热空气北移哦，撒哈拉沙漠的空气北移，撒哈拉大家知道嘛？吼、哦，就从哦西班牙哦，你看西班牙。然后意大利就这样一路来的西班牙意大利然后一直法国德国整个欧洲其实都陷入这种热叫做什么热穹顶的效应啦热穹顶这个整个热气呢滞留在西欧跟中欧西欧跟中欧的这个上空

0: 哎呦，吓死人了！法国铁路局表示讲，吼，因为酷热，吼，哦，可能给它已经损害的架空的电缆，导致呢，哦，这个铁轨膨胀，吼，所以讲，这可能会影响到铁路的运，这个运行的掉，吼，运行。所以目前已经有动员几啊千名员工，吼，拢是伫咧监控铁路系统，并且有促销的，吼，七十几班的这个城际列车，吼，城际甲城际之间的列车。代表说这个高温会造成铁轨变形的对啦，所以会影响到铁路的运输，你如果没有监控的好，铁路一旦若是说因为高温已经变形，你又照常行驶的话，可能会出交通意外，所以这个真的是好可怕啊。德国，你看德国也是啊，德国也是出现强烈的这种雷暴跟高温，柏林呢可以有暴雨暴风强风吹袭，应用很多他们这露天的音乐活动，还有柏林的公开赛网球赛的进行都受到影响哦哦，比利时嘛是赶快哦，比利时哦，哇，因公因目前有一个动物野生动物的这个中心哦，已经接收150只因为高温而受害的动物哈哦，这些动物都是因为高温哦，已经都是安尼哈啊，被吸冻害安尼就对啊哈。
1: 听起来真的乱，我上礼拜啦，我即个台钢跟这个棒球队啊，台钢雄鹰加即个味全龙队及陈金虎进行二连战的第一场嘛，这嘛是即个上半球季吼，即个味全的封王战了的。你讲味全第一场啦，讲赢的话，就是讲上半季的封王。那这场比赛吼，下晡吼，高雄下晡4:05开始。他在陈金虎是一个露天的球场嘛，啊，我都要坐这个右边的内野哈，一垒侧的内野，哇，一阵那太阳正大，我想讲，想那边酸
0: 细，说夕阳西下，
1: 想那边吼酸4:05的，过去不是拢是五点空，喂，都是5点多开打哈，啊，怎么礼拜这个又这个二连战就4点多开打，真的有够热，前三局哈，啪嘎。真正哦，人要死死昏昏去啊！我足少吼前三局去走出去买物件，但是你一讲我的啥？第二局我第二局结束之后，我就赶快去买什么？我们去买酒，我买矿泉水，然后搞几个朋友一看嘛，我都买6罐矿泉水，大概支援一下。哎，我去买的时阵，这个买矿泉水头可以讲哦，今天就热来，我吼少年嘞，我送你一罐哦，来都够结冰嘞，结冰的矿泉水。
0: 这上好，这上好。
1: 较早拢唔知结冰的矿泉水有偌好哦，一缸的干妈讲哇，在这个大太阳底下，
0: 啉来透心
1: 凉。有一罐这个结冰。矿泉水，哎，当啥啥，唔起来啉，是OK，敷在脖子，敷在额头，那温度真的差好多，哇，那天真的很热，啊，个加上一刚是蜂王战嘛，两队的那种气氛哦，那一刚人就真济，啊，两队的气氛又很高，
0: 气氛也很热烈，
1: 啊，打一个加油，哦，我干嘛有人叫要掉刷，啊，最后这个结果，那个恭喜味全龙队哈，在上半季哦蜂王，啊，台钢哦他是好，目前是上半季第三，啊嘛希望。台钢雄鹰队下半季能够有更好的表现哈，啊，今年这中华职棒的总冠军能够一南一北哈，北魏全南台钢，这是希望啦，这是希望的剧嘛。
0: 好来，阿兰回头，咱来看2026年的世足赛哈，世界卡球哈。我们从昨天跟今天有比赛的齁，那来给看嘛。昨天是21号嘛齁，昨天21号昨天21号有看。好，今天22号的我看看，早上有比利时跟伊朗齁，哦，比利时跟伊朗齁，哦。哦，比利时伊朗已经比完了嘛，因是3点齁，结果是0-0齁，哦。哦啊，另外呢，哦，这个纽西兰跟埃及是纽西兰1-0领先。哦吼，好，哦，来再来看看呢，今天22号，西班牙哦，今天给套炸凌晨，西班牙跟沙烏地阿拉伯，西班牙4-0领先哦。哦，再来，早上6点，乌拉圭对维德角，乌拉圭对维德角，后来2-2又是踢平呢，维德角上一场不是跟上，也是好像
1: 西班牙
0: 踢和， 他竟然跟乌拉圭也是踢和呢，2-2哈。嗯，
1: 对，是今天的比赛，西班牙是4-0啊，大胜沙特阿拉伯。啊，这是 H 组哈，啊 G 组的哈，这个比利时跟伊朗最后是0-0踢和。我说伊朗嘛真搞呢，
0: 伊朗
1: 哦也刚也让刚这个比利时踢和，比利时的欧洲也算是强
0: 强队
1: 强权哦，啊伊朗大概0-0踢和，这是 G 组哈。啊，另外是周德坦他讲嘛，维德角加这个乌拉圭哈2-2
0: 踢平，踢和，
1: 啊，今嘛格勒毕业的是说纽西兰跟埃及的这个居组的这个比赛哈，1-0哈，纽西兰哈领先哈，上半场结束哦，上半场结束，现在下半场，哦，基本呢这个经验呢真的是维德角了，阿拉贡呢哈，哎，维德兰陶贡人的维德角，跟那嘛就是 H 组的四队九队那种比赛，H 组是哪四队呢？我们今天刚刚讲到，就今天都有比嘛，西班牙、乌拉圭、维德角跟沙特阿拉伯。现在齁，除了西班牙有赢一场之外呢，乌拉圭跟维德角就能踢这两支球队，目前都是两场和局哦。啊，所以条件没有
0: 维德角
1: 一拿下哦，现在 H 组的这个战况有点复杂，当然这个如果战绩相同的话就比进球嘛，啊，所以今天给西班牙进了4球，那这样子晋级的几率就大增。没一点哦，有可能维德角组会出现哦，哎呦，不简单呢，你看，一定上一场猎狼攻防守很好，就不要让跟西班牙打这个消耗战0-0。啊，今天给伊加沙乌拉圭两队，他们都有踢进2球呢。不简单哦，这一次我觉得哦，除了传统的强权之外，这一次维德角这一支球队哈，一旦哦特别可以观察哈，观察到他如果进入复赛之后会有什么样的惊奇之旅的大表现。
0: 好，所以咱就利用这个机会好好来认识一下维德角哈，可能平常咱比较看陌生，
1: 对，很陌生的一个地方。
0: 维德角它叫做维德角共和国，简称叫维德角，它是在非洲西岸，在非洲西岸的大西洋岛国，跟亚速群岛还有马德拉群岛还有加纳利群岛合称为马卡罗尼西亚诸岛，合起来了，它是横跨大西洋中部的10个火山岛。好，来维德角简单讲叫维德角共和国，是在非洲西岸的大西洋岛国，那么它的首都叫普拉亚，它的人口啊，才52万多而已呢，人口52万多人而已呢，土地面
1: 积，人家说一个婚姻差不多啊，
0: 对啊，
1: 没有，
0: 土地面积4,033平方公里而已呢。啊哈！怎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维德角会这个？真的，这些选手都是维德角的吗？啊，
1: 南疆啊，共鬼啊！维德角一的是有很多的这个海外的嘛，不一定，不是说在球员拢是维德角出生的，维德角太久，可能就是发贵起以后，这个有祖先呐、规划有维德角，他祖先2代3代是维德角，所以维德角来对球员大多数都是法国，法国很多嘛，法国很多啊，所以这个没关系嘛，的球员给你这个废仔不，代表咱那中华队出赛了这个大联盟，这个废仔，他妈妈是台湾人，爸爸是这个美国人
0: ，
1: 美国人啊，伊无法都替美国队出赛，他就替台湾队出赛嘛，赶快嘛，可能法国有很多人哈，没有办法替这类法国队哈出赛，他就选择我给，我记住我基本那加维德角能比赛能上场就是荣耀这样子，某一点蓝维德角基本哈哦，一旦闯入哈这类第二轮的淘汰赛哦。不简单，不简单，
0: 真的实在是哈、所以讲这个大家比较陌生的哈，传统上来讲，大家不会想到说这个国家足球有这么厉害哈。好嘞哈，不可打个怎样嘛，反正球员都有可能是哈这个啊，维德角就不一定就是在当地维德角的啦哈。

0: 啊、来哦、喔，我看网络有人讲哦、喔，迄、那个什么抓因阿妈啦吼，反正就是家人啦，也去食迄个自助餐啦吼，食迄个自助餐，而且是一克吼一克爱1000多块的那个自助餐，算不便宜。嗯、结果伊讲哦，整顿自助餐下来，因阿妈干那食三行，阿妈哦，今个吼拢爱三行两两，所以抓阿妈意思讲抓阿妈去食迄、那个。哦，是不要吃，要么吃便宜一点的，要不然吃这种哦一两千块的自助餐，真正是袂好。阿妈食三，何里有哪三样？你想老人家？
1: 提呀。

0: 讲啊，拢无路用，没有吸引力，所以讲哦，哎呀，真的是如果带长辈去吃这种高档自助餐，
1: 啊，带囡仔嘛是同款啊。可是长辈唔是有这个，
0: 囡仔起码可以灌饮料欢喜食，有
1: 无？长辈唔是有这个饮法价吗？
0: 如果高档的有吗？比较高档的自助餐也有这个饮法价吗？
1: 算不赢他们啦、啊、你正常的你吃了100只龙虾，他也是
0: 阿妈妈吃不下，阿伯是你好，你说哦，阿妈一两千，你敢那吃叉饭配那生菜青菜啊，一个小汤安尼娘娘，安尼哦，真正吼、哦。安尼到路边摊叫一个叉饭、叉青菜都好啊。
1: 食气氛，食气氛。
0: 对啦，去体验啦。
1: 体验一下。
0: 哎呦，人阮囝、阮孙哦，带我去食迄个五星级的、五星级的迄个自助餐哦。
1: 啊不，阿妈这两百块买台积电，阿不要那贵吼，这老孙对吧？爱搞这个阿妈八个一个。台股这么好，吃点东西再当高官，高官一个咩？

0: 咱进攻个。
1: 这两天哦，我边我拍一张相片哦，看看到一，就是阮这国中同学拍一张相片，看这个阮的国中老师多好，因拄着，
2: 嗯，
1: 翕相，
2: 嗯，
1: 一照。哇，阮朋友刚好搞港泥嘛，啊有保养，我感觉讲，吼，阮老师真的看起来吼
2: 老了，在怎样还是有年纪
1: 有年纪啦，啊，但是看起来人还是很硬朗吼，你平常有时啊有咧运动嘛，所以你看，即便阮老师退休啊有咧运动吼。那重点哈，有运动哈，有运动就是有闲嘛。啊，老师退休有钱嘛，重啊个爱保养下，保养你的脚，啊无你无法多出去运动，
2: 嗯、
1: 身体脚头乌吼，全部拢爱保养，啊无你退休了，困伫厝里，无法多出门。我们朋友嘛，无法多拄着我的老师，
2: 嗯，
1: 所以哦，保养哦就要从哦40岁开始啦，不管男性女性哦，40岁以后，咱的身体会开始行落去吼，荷尔蒙嘛衰退。骨头的骨质嘛开始受伤，有咧运动的人，其实运动对咱身体是一种消耗、消磨、消耗，所以钙粉、钙油、油的部分哦，尤其你有咧爬山的，吼，有咧慢跑的，吼，有咧这类哦，这个重训的，其实吼，油的部分，大家拢较不想的讲，哎，钙油关节平常也要保养，因为你咧带是脚轮呐，在抓重量重训的时阵，
2: 举重、
1: 举重啊，嗯、深蹲呐、啊，吼、嗯，啊是讲练胸、练腿啦、啊，哎、嗯，其实迄种对咱身体来讲，那是一种先破坏嘛，重训的先破坏你的肌肉，先破坏你的组织，然后再修复。但是你若无破坏之后的修复、修补，你无做好，我讲，对，其实对你训练还是运动，其实对你的身体是一种伤害。啊，你伤害无好好啊，甲处理起来吼，其实运动啊，白运动啊，所以运动、饮食、保养吼，这三项吼，其实人生过了40岁，人生下半场最重要的要功课吼。啊，要保养真简单嘛，男性朋友吼，得钙粉吼加舒鹏；女性朋友就是钙粉加护理元素。啊，你讲唔懂，唔知要哪保养？哦哦，刚刚听讲哦，做些物件爱加爱加，啊，拢唔知要哪保养，是得选这两项吼，荷尔蒙啊加钙，这两项真重要。
2: 对啊。欸，我撲給啦，你說你同學跟你老師，你早起有提我看嘛，說這你就是你國中的老師嘛，
1: 嗯，
2: 啊，你的同學都要拄到甲老师合照，嗯，我感觉恁迄个同学甲恁老师有一点仔生热，有一点仔型咧，哦，所以吼，哦，你甲恁同学讲爱保养啊，啊无唔免几年你就存恁老师安尼啊，看看旁边的老师就知道自己，欸，再过个几年就是老师的样子，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2: 要保养真的要保养，
1: 对对对，所以保养
2: 有保养有差，
1: 哎，最重要诶，
2: 嗯，有保养有差哈，所以讲咱听众朋友，咱那是要外表的青春呐哈，你一点。爱补充啊，这个咱的荷尔蒙，好，从男性的是加苏鹏，哈，女性的加护理元素。男性荷尔蒙在苏鹏里面有植物锌，好，女性荷尔蒙底迄个护理元素来对有大豆异黄酮素，好，都取代药物化学的哈这种荷尔蒙，所以很好哈啊，所以讲啊，你那是荷尔蒙靠搞的时阵，起码你那个脸皮看起来比较有光泽，好，不会安尼啊皱皱巴巴的哦。真正的吼，啊，来，这就是要补充荷尔蒙。男性男生吃苏鹏，女生记得吃护理元素。好，哦，啊，那循环代谢、免疫力、抗体好，好，哦，这骨头好啊，喙齿好，就是一定要吃钙粉。好，嗯，因为唔免讲一定要吃钙，吼，哦，一定要吃钙。吃钙，请你用100%来自日本，世界独一无二，来自日本的得力珊瑚钙粉。
1: 嗯，
2: 珊瑚钙唔是干那咱只管尔，但是得力酸哦钙粉是酸。酸欧钙来对酸欧钙，因为它是100%的，哦，来自日本得力珊瑚钙粉。
1: 对，阿哥来自美国的得力钙油。
2: 哎，对，关节加关节啊，护理元素哎，嘛，欸，是美国进的护理元素是好，天然植物的女性大豆雌激素。
1: 嗯，
2: 好，哦，啊，那另外男性是苏鹏，好，哦，苏鹏会当补充男性荷尔蒙。你家你加就知啦，本来你可能是为了放尿滴滴答答加苏鹏，结果哎，干，欸，嘛男性荷尔蒙个八。举起来，巴顶起来呀，啊！哦，再次展现哈，哦，往日的雄风。好，哦，就是咱的苏鹏，好，哦，来自加拿大的苏鹏，因为伊是南瓜籽油里面南瓜籽素，简单讲就是锌哈。查，哦，甫人为锌来底会当补充的男性荷尔蒙。好，哦，苏鹏，苏鹏，
1: 苏鹏，以上广告。

好啦，有人这个啊，端午节时阵吼啊，到这个南台湾的高雄吼，这个因为高雄加端午节吼，也有很多的活动吼，吼有一只会喷火喷烟的龙吼，哎，其实也是迄个吼 HBO 的这个这个他们的一个影片的宣传，好在高雄博尔基德巴家吼，用这种装，有一点像装置艺术安尼吼啊来做广告啊宣传。哦，大家是很精彩，现场又有一些啊、哦、耍火把的哈、哦、的，好、哦、一、那个表演，真的每个人哈、哦、啊，当然又有龙舟啦，各种活动还蛮多的哈、哦、啊，所以我的网络哈翠上面我就看到有一个人，一共我好几年好、哦，就是讲以及归刚移来高雄，端午节来高雄，一共其实我已经好几年没有去高雄，这一次呢哈、哦、去高雄回来之后，满脑子只有一个大写字。字哈，满脑子哦，一共满脑子只有一个大写的字哈，叫做哈啊呢，就是那一个字哈哈。一共我其实这几年哦，一直在网络上有人讨论高雄哦，高雄好现在啊这个建设的非常进步，非常美啊，好越来越国际化哈。但是还拢听，等到你家己本身来的时阵，伊的感受，一共好几年没有来了哈。这一次回来之后呢，回去满脑子只有一个字，叫做哈哈啥咪呢哈。哈，伊讲吼，他真的这一次他被震撼到了，吼，被震撼到了，高流。轻轨、龙猫隧道、博二哈，一共整个港区的文创哈，文创带啦哈，一共大到不可思议哈，很大哈，大到不可思议。回来之后，伊就一直想一个问题啊哈，这就是我重点的所在。伊讲我去高雄回来了，我就一直想一个问题。伊讲台湾明明每一个城市拢有海岸线。为什么只有高雄可以把海港观光玩到这么绝、这么极致、这么进步，甚至有一点恐怖哈？好，就是说进步到哈，那个好，那个特别到让你觉得恐怖哈。而且就怎样说啊，我多久没来，怎么就变这样哦？其实它一直在变，一直在变哈。啊，你几年没来，你可能你的记忆就是只有在以前的记忆。啊，他不是说啊，几年马上变这样，他是每天每个月每个月几个累积几个改变的哈。所以这一位网友一共双北、台北、新北、台中、台南都有啊，齁，台湾的城市都有靠海岸呐、啊，都有靠海港啊，啊真的啊，就是比较不会规划吗？齁，意思说就比较不会规划吗？为什么高雄的海港观光齁，诶，当这个安呢，齁，这个安呢，真的让他齁整个人很震撼。后来伊的转的这件代志齁，这个感想伊的跟朋友聊天，齁，他说跟朋友聊天之后才发现，哎，因为我们都误会了，误会什么？伊讲高雄这几年的爆发，哦，根本一意思讲，就是讲他是拿到一张其他城市羡慕不来的历史特权本，哦，背后有三个灵魂的真相，哦，叫历史特权本，哦，一。好，这个三个真相是第一，它是全台唯一的起中心直接面海的哈，加上因为它有港，哈，有港，有商港，它等于也是一个商港，所以你可以看到呢，大大小小的船进出，好，不管是商船，哦，甚至到现在的观光游轮、国际游轮，哈，好来，这就是，所以呢。它的地理位置呢，它的这个属性呢是顶级的哈，简单讲都是顶级。伊讲台湾其实很多城市都有靠海，但是不是离市区太远，那不是离市区上。伊讲像新北淡水哈，它就是东北角哈，是属于海防哈啊，生态保护区根本就不能乱动。但高雄不一样哈，高雄不一样，好，高雄不一样是因为啊，就是。他这大变身哈，会可以让他啊，今天可以大变身到这种程度的哈地方。伊讲较早哈，高雄港是全台湾最大的工业商港哈，啊，等政府决定拆掉围墙，释出来的哈，就是
刚好就旁边就盖捷运啊，刚好旁边就紧邻市中心啊，几百公顷哈，好、啊、这个几百公顷的港区的这个地哈、啊，已经老早就已经归政府所有的土地哈、啊，不用再去什么征收私有地，好、啊、直接的原地就可以盖出高流、博二哈、啊、这些，你看哦、啊，甚至盖个鬼亚湾展览馆哈，这个，所以伊讲这种黄金起跑线，伊改形容讲这样，这黄金起跑线，不论是台北、新北或台中，哈、哦，要真的要学也学不来，哈、哦，学不来，原因就是讲这个港本来就是靠近的市区，哈、哦。而且它的土地是属于政府，属于政府，就归政府所有的土地，所以说不必再征收。

0: 所以你看这观光客呢，移到高雄哈博尔啊这边，高雄港这边来观光旅游，因为现在好底界所在常常的几乎每个周末都有活动。然后为什么高雄博尔这道家港区可以现在建设到这样哈？所以有人就讲，所以也想法的就简单呢。啊，台湾很多城市都挖海啊，挖也有挖港的啊，那为什么其他的城市没有办法这样子做？
1: 这个是果啦。
0: 嗯，
1: 其实哦，最重要的原因哦，台湾人哦，不清水。这有历史原因哦，因为哦，这里本来我嘛跟我老师讨论过，我日本老师嘛讲过，奇怪，台湾跟你不能赶快弄起海岛国家，
0: 都靠海的。
1: 啊，想到台湾哦，
0: 嗯，
1: 大家有没有想，很少海水浴场？
0: 嗯嗯，
1: 对吧？
0: 嗯，
1: 全台湾西海岸、东海岸、东海岸，因为这个海的关系嘛，就过去的太平洋就很马上下去，不太可能会有海滩。虽然台湾的海滩哦，而且公少有的海水浴场都在西海，都在西台湾西边。那为什么台湾很少海水浴场？
0: 嗯，
1: 很少哦。对啊，给个是淡水的沙仑嘛，然后那个中部苗栗有一海水浴场啊啊，然后再来就是。肯定，其实这种原因其实过去就是国民党政府啦，海禁的管制跟思维其实咱台湾虽然是岛国但是过去的戒严时期长期实施海禁的政策哦，那西部尤其是西部海岸线西部海岸线是为军事的重地布满了防哨跟碉堡所以一般人根本没有办法接近海滩，所以导致咱台湾人虽然是四面环海，但是生活经验上是背对海洋。各用嘛是基于差不多这五年十年的期间才港市合一嘛，所以港市合一之前争取了很久呢。贵溪
0: 没有更早，应该是更早。
1: 咱贵溪的时阵贵溪各用啦，我家己过是细汉经验虽然到这个波我完全都不知道，因为歌咏的
0: 完全不知道
1: 成功路哈，跟三多路那边其实就是靠近现在的博尔或者是亚湾区嘛，但是
0: 就围篱嘛，卡扎龙围篱围起来，
1: 贵起一边哈是军港，这里是光荣码头，起码有个收在一个光荣码头，贵起它是军港嘛，有铁路运输铁路有军港，一般的民众根本无法度哈。看到，卖讲看到海，一般民众你开车开，除非你车距足悬，还是讲
0: 你唔知啊，遐都是海，
1: 还是讲你住足悬你根本没办法看出去高雄港长什么样子。一般民众开车完全没有办法看到。但是就是因为这将近这一二十年来
0: 就谢长廷市长任内一尊
1: 港市合一之后
0: 把那个围篱拆开，
1: 把这高雄区、高雄港这个界限。给拆除，而且搞港市合一是一个很重要啦。其实这个是一个很重要。你讲高雄港跟你升个跌啊，高雄区跟你升个跌，就没有现在博尔这个荣景。当然还有中央政府的这个注意嘛，有很多的博尔的相关的这个建设，所以这就是法规。然后当地政府跟中央政府要一起合作，这不是凭空从天上掉下来，而且咱台湾国民党政府戒严时代，他根本不要让台湾人靠近海边。讲好听是说怕阿公阿怕来了，讲难听点，伊的是被隔离关在这些岛上。你看哦，北韩人他们有清水吗？北韩也是其实也是岛国啊。北韩人朝鲜人他们会有海水浴场吗？加了加起来，为什么金正恩加公民的民众透过这海边逃出去？
0: 游的游鬼啊！
1: 对啊，投奔自由嘛！啊，过去国民党时代也戒严，戒严令就是这样，所以。其实你看咱台湾的海岸线真的很漂亮，可是我们台湾人其实是很陌生，而且台湾人台湾的教育里面不鼓励游泳。日本的国小毕业生每一个人一定要能够考过游泳才能够国小毕业，而且每一个国小里面一定有游泳池，可是咱台湾没有嘛。我们明明是岛国，我们不清水，我们不鼓励游泳教育，我们过去的国民党政府又把台湾人都锁在这个岛上，所以才会造成这么畸形而扭曲的。明明是岛国，可是台湾人却一点都不清水，甚至对水有点恐惧。有没有？尤其这几年啊，咱台湾才开放民间持有所谓的游艇的执照。 闽港嘛，对吧？啊，那高雄的这个这个所谓的现在的香蕉码头这边，还有台南的安平的这个港口，也是这几年蓬勃发展呐、
0: 啊。对、啊，
1: 民间的船，民间的这种商业用船，啊，是公立六花都改去科这个那个动力船的驾照、也是这几年才陆陆续续给开放了。啊，不过去那有可能，你就惊呀、啊，唔知惊啥，惊你吼，连过去啊，连出公拢把你出国啊，小管家一定知道嘛，对不对？过去的时候，这个国民党政府他根本戒严时期，连一般民众连护照都没有办法持有。
0: 对啊、好了，所以讲吼，其实有港湾的城市吼，因为它就有特别的吼那个漂亮的风情吼，因为有像啊，你说到澳洲的雪梨港，或者是说像我人生第一次出国去接触到的是那个就是有海岸线的，就是去那个夏威夷。夏威夷也喜欢，天哪，这简直就是天堂！明明边呀沙滩哦，海旁边就是沙滩，沙滩旁边就是哦很多的商店或者是度假饭店哦啊，在旁边呢就是马路，然后车来车往的马路哦，马路旁边就是高楼大厦的建筑物。我讲怎么可以海跟我们日常的生活离那么近？哦，旁边就是马路啊，叫大楼啊，啊饭店呐、啊，啊所以住在那个夏威夷的那个饭店啊，这样哦，啊早吃早餐的时候啊，坐在那个饭店的外面哦，靠海滩这一边的哦，啊看着海鸥飞翔啊，吃着早餐，我还准真的，我这是我第一次跟海跟海这么接近啊，跟陆地又这么接近哦，我看到这种景观，我还准那心里就是我到现在我都还记得我那时候心里头。产生爆出来的一种想法，说天堂大概也就是这个样子。真的，我该准乖准的想法的下呢，这根本就是天堂，天堂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哈。后来再去很多国家，不管去摩洛哥啦，或者是去这个很多，包括去突尼西亚啦，很多只要是靠港的地方尤其像还有一次是法国的那个坎城呐法国的坎城，大家知道坎城很多都办影展，坎城也就是这样，它就是马路啊，车来车往啊，把高楼大厦旁边都是海滩呐、啊，它旁边就是海滩呐、啊，所以讲吼，莫怪讲迄、那个。网络这个网友一来割用料，好，他真正才见识到讲，哇，全台湾应该都靠海，为什么只有高雄这个城市可以把这个海港观光做到那么恐怖、那么进步、那么极致？旁边就是旗鼓啊嘛，伊讲啊，因为就是他原本他就是靠近市区哈，啊，咱都讲嘛，以前根本都是围篱围起来，你不要说你要进去，你根本哦，你打工底下那招来招去，开车开车，你根本你唔知呀，你也看不到海啊，哦，是后来拆开港。港四合一，把围篱拆开之后，慢慢一里建设。
1: 这个有这高雄现在有的新台十七线嘛，新台十七线以雄县的是被探到这个增雅这部分，然后经过所谓的后进那边，我们别人有人到这个那个高雄的这个右仓后进那边，其实到就过拢唔知讲边呀。
0: 有一个军港，
1: 有一个会当看到海当然就
0: 你讲对位啊，
1: 这个后舱
0: 右舱
1: 跟后进后进
0: 后眼右冲后眼，
1: 因为新台十七线一行的所在就是海岸线，但是过去哈这个那个后进其实是离海岸线近，但是因为它有军港的关系嘛，它前面种了一大片哈这种防风林，你可能咱面体搞，你如果看 A 面体。怕亏你看着，刚才看了个球啊！
0: 你不会去接触，
1: 你看不到啦。
0: 你不会走到海边，
1: 你不知道，你看不到、喔。你不要说走，连看都看不到，他连视觉这样都给你挡住。而且我就把新台十七线开过去之后，对，所以你看，你回去有，但过去的国民党政府有意无意的，就是阻挡台湾人民。靠近海，接近海，可能是军事设施啦，还是供发电厂嘛，然后沿线很多火力发电厂都在沿岸嘛，然后还有所谓的军港，港口你嘛不发多，也嘛不爱好台湾人科所谓的这所谓的民用机动船驾照，轻型船，对啊，所以你看最近几年才有什么 SUP 啦、利桨啦，还是供轻艇哦，这种点，你看过去咱台湾人那讲像欧美有没有？那假都周末假日的时候开着这种帆船。出去这样子游湖游海，这姑娘是因为高雄这个港式合一料这个推行的很好，所以才会有这种很多那种快艇啦，而且 讲会当对高雄啊咧直接开船，还是台南开船，安平港直接开到澎湖去，过去根本是不可能的啊！他把你把你整个国民都锁在这个岛上、啊
0: 嗯，所以哦，你如果你真的哈、哦，就是说可能以前我有看到有人说他三十年前也是最近来高雄，三十年前哈、哦、曾经在高雄啊、这里、读书。已经三十年了，离开三十年了。嗯，哦，最近过来的时阵，那当然啦，那个已经太久了，哦，你卖讲几年啊？高雄只是你只要那是两三年无来，哦，你过来看都拢足无同的呀。
1: 而且咱台湾的西岸城市发展，嗯。嗯海线哈，就大都市的中心都比较靠近哈、嗯，虽然是海线，不要靠近山线了、嗯，不是靠近海线，所以咱过去咱那代替我就讲海线跟山线。
0: 海线刷
1: 刷啊，你看过去这种这种火车头，各个县市的火车头都是大型的火车站，都是在山线，嗯哦比较多嘛，嗯、海线的就比较少，嗯、哎呀，所以我们也不轻看。过来咱火车，那明明打完的火车，咱跨到海，不是伫西部干线、嗯，是在哪里？东部干线，
0: 就被台东诶，
1: 啊，因为台东的
0: 多辆车站，
1: 因为它那个腹地太小了，它只能沿着海干。可是你看，我们高蛮的西部干线看得到海的台铁，就是要往到屏东方向一边要跨到海，啊，不你一般你要靠了，你过过去这台铁经验，你要跨到海无嘛，也没有嘛。
0: 所以本东唔知
1: 靠海，
0: 其实咱台湾
1: 海，
0: 吼，咱就讲开门就见海的对啊，应该讲就是。开门就见海，
1: 哎呀，相当的历史的因素。
0: 哎哦，
2: 那进攻个
0: 熬夜夜猫族的朋友哈，压力重的哈，长期吃药啊，哈，长期慢性药啊，慢性病吃药啊，嘿，拜托你赶紧顾一下好不好？哦，希望大家拢保佑一粒吼健康的粉干吼粉干呐吼粉干啊粉干就是漂亮，有的干你咱食地瓜有哦，你看迄粉干煮起来呢粉粉啊嫩 Q， 哎有的干煮起来都顶翘翘哦，啊你干了顶翘翘的干都是吼湿黏黏呐吼，所以我为什么会有什么肝硬化对不？在当然肝没有煮不会硬化，我是安尼形容啊，但是。你改想一想也好像是这样齁，大家都有一颗漂亮的粉干齁，等你的肝哪不受到太多的荼毒齁，那你的肝就是应该要粉色的齁，啊因为太多的荼毒啊，酗酒啦又抽烟嘎哒巴哒巴哒巴，我都在讲一下齁，种种的啊，这你哪大刚都安尼的灌毒素的齁，你的肝哪动得掉，肝就是在帮助你过滤毒素。但是因为你每天灌进去齁，不管吸的擦的抹的吃的齁齁，诶毒素太多了，你的肝一定是齁做伊的作业的伊伤疲劳啊，他做回去啊齁，一家肝伊过程当中袂甲你控制齁，等到伊若一天安暖的时阵啊，都已经差不多要 GG 啊，所以讲哦，咱爱食维他干，让你的肝加一点保护膜哦，安尼小我改，安尼跟他防水哦，啊，咱咧起厝嘛，啊的吼，哦，涂骹爱防水，要一个防水膜，防水膜啊，我们的肝脏也要个防毒膜哦。嘿，食维他干就是吼，咱的肝加一点膜来保护，
1: 多一层保护罩啦，
0: 抵抗吼这个毒素的侵入吼。
1: 对啊，保护你的肝脏健康哦，咱的维他干。
0: 想到你就甲吃一粒，三顿一顿甲吃一粒吧，吼。啊，有当那无用，哎呦吼，安尼中昼袂记食，用暗一边甲吃两粒吧，安尼嘛 OK。嗯，维他干吼，啊配合咱的酸乳钙粉。哦对，早起有一个江先生吼。住在那个苗栗通宵的江先生啊，江先生，伊讲恁的酸乳钙粉有够好的啦，恁那经常吼五月节，不是五月节啦，五月份咧经常的时阵，我去买一组呢，因为我进前都听人讲恁的酸乳钙粉吼足好，啊，我就去买一组5000块，对不？上一罐四罐的吼，60公克的吼。伊来吃，佮抹嘴去，伊讲有够好，有够好，结果呢？很好很好，他就吼很用，很用爱的解某讲，哎某，你嘴气嘛不好，爱某啊某啊某啊，啊就一组都无啊，某某啊，咱经常活动结束，啊未一个月已经一组吼用甲要某某， 较紧哦。哦，伊讲我有卡电话去恁公司问哦，问讲敢够有大做，恁公司甲我报讲，阮家有对做做对一间指定药房，叫我家己去问，我都直接塞去指定药房问。吼哦，得个摕到两组，吼得个摕到两组。伊讲哦，我两组我就甲买起来呀，吼两组多一万块，个、给五罐吼，摕买到五罐，一万块买到五罐吼，含正常的啦，含正常的多加一罐嘛吼。一万块是买的四罐呀，加增上一罐啊，吼，倒起来
1: 五大罐，嘿、啊，所以你若讲有这个大作的需求，吼、嗯，咱的介分介有苏鹏加护理元素，有这个特惠组的需求，哎、去药房问一下，开水问、啊，有卡还是卡电话去先去个药房问一下，有开水有问，都有机会去买的哈。
0: 哎、
1: 得力选到介分，选到介有苏鹏阿个护理元素，
0: 这四种产品哈，你拢你去买的时候，你就讲，你那个有那个赠送组的无？哈，那有哈，我要甲你买哈。谢谢。
1: 以上广告 ，V 零

0: 我给你看，因为听众看不到，我给你看，你自己说这张相片，那是什
1: 么？肉粽。
0: 肉粽，肉粽里面包什么？
1: 栗子啊。
0: 一粒栗子。
1: 没有。
0: 一粒而已。
1: 对啊，纯大颗啊。
0: 一粒而已。刚
1: 刚奶鸡那么大的栗子啊。
0: 一粒栗子，栗子。哦，好，啊，剩的就在饭的肉粽的饭，就像剩在白饭这样，哦，就这样子，一颗粽子里面包一颗包一粒辣子安尼哦，这是伫美国啊，在美国，这是咱一个台湾人，咱台湾早因啊，伊嫁美国翁吼，啊，伊这个伊去年都含因翁登去美国啊，今年端午节，伊讲我就想要食肉粽啊，结果因翁去买，这因翁去买个。哇哦，回来两个欢喜，加讲哦，较早拢伫台湾食肉粽哦，食啊拢安怎啊，都顾在家吼，吃到饱，吃到吼，哦，管饱管足的对啊。伊讲去伫美国吼，难得吼，伊叫人去买，人去买这肉粽回来吼，拆开一看，伊讲哦，佮正香，有粽叶还香哦。伊讲伊敢那用迄个一种叶子，有一点敢那月桃叶啊，还是青的叶吧。拆开伊讲哦，有那个叶子的香味哦，很开心。我看两阿婆底下要拆一粒粽啊，嘴那拢用要流落来安尼哦。啊，结果一拆开，摆摆整个粽子都摆摆，看不到东西，整个看拢跟他唇闭。结果呢，吼，咬了一大口咬下去，哦，又来得。有粒籽，有一粒栗子哦，而且一共粽子吃起来有一点甜甜的哦，然后再咬一口没有了，再咬第三口没有了，再咬第四口、第五口没有了，整颗粽子就只有包一粒粒籽，安尼念念，安尼偌济，一粒粽偌济，好你有。
1: 一颗哦，
0: 哎，丢一颗，
1: 十块美金吧，
0: 15块美金，15块美金。
1: 哎，你买其实拢无看，来在
0: 你就唔知啊，因翁去买，伊讲因翁美国翁去买啊。
1: 你食粽，你个美国翁去买，怪相。你干嘛？伊嘛美国翁嘛唔知讲，肉粽来在包啥？
0: 我知啦，因翁个早伫咱台湾待足侪年嘅啊，所以两个拢就想要食嘅我笑死了！伊某讲，哦，我唔信，干那一粒，干那六几年，佮佮加第二嘴、第三嘴、第四嘴，拢干那迄粒六几年俩，其他就是米饭啊，那
1: 甜粽吧，这就是甜粽啊。
0: 对，因为其实咱家马维的，你佮看，你也看，
1: 看起来像甜粽啦，
0: 对，哎对，伊干那小啊，所以讲甜甜。我，既然台湾嘛有啦哦，有一些外省家庭哦，他们都会包那种就是比较较大陆那边的口味，种粽啊，伊拢白安尼长长有啊，伊拢长滴长滴啊，然后里面呢就是红豆哦，啊，我也是包豆沙泥啊，
1: 那这什么饼台风里面好像就吃得到甜粽，
0: 甜粽哦，哎呀，啊，咱家拢没关系啊，咱家拢是食迄个肉粽啊，
1: 咱先歇睏一下哈，
0: 又睏一下，刚才讲哈，好来，谢谢。
2: 历慈义博物馆珍藏超过3600件瓷器。五大展区呈现凡尔赛宫的极致奢华，典藏的皇家维也纳十二式女盘以极致笔触勾勒发丝与肌肤光影，将不同阶级女性的高贵与浪漫呈现在瓷盘上。想亲眼目睹这份传奇之美吗？就来丽瓷艺博物馆，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邀您共赴一场华丽的欧洲宫廷盛宴。
3: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4: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3: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4: 是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5: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6: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5: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向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 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6: 金石一百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2: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7: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2: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7: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2: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8: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9: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8: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9: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8: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0: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6: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0: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6: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1: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过得更好。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点钟的美丽人生，我是福杰，
1: 我是淑君。来端午节刚刚过，我相信很多人冰箱里面都还有粽子。有人说老的五月节过了再吃的时候 会更香一点，因为那时候比较没那么多。虽然对啦，我们现在我们不管是要吃肉粽，外面都是还是也、啊、是有买嘛，但是那就不一样了。尤其是说端午节有的人各家的特别包肉粽的人卖肉粽的比较多，各家的味道不一样，或者是有的人说、啊、就亲戚朋友、啊、人家自己包自己做的都、都比较不锈钢本的料比较好。所以这种的、這樣冻起来冷冻起来可以慢慢吃。说了这粽子我就想到、有一年我去那个以色列，好，我去以色列的时候，我就听那个当地的那个以色列导游，结果以色列的当地导游他是台湾人哈，啊，以前那是由于宗教的关系，他因为有宗教信仰的关系，所以哈啊去以色列，然后在以色列已经住一二十年呀，就已经都是在以色列定居的对了哈，啊，伊在咧讲啊，伊讲吼离开台湾那么久哈。最想念台湾的食物呢，让他最最想念的台湾食物就是
2: 什么呢？
1: 肉粽。肉粽真的呢，好啦，我问你，如果你长期住在外国的时候，你最想念台湾的食物会是哪一种？一项就好，一项就好，你会想想思念对象、台湾的食物、
2: 肉色饭吧。
1: 肉色饭自己能做啊，比较没什么困难。好，我听这个以色列导游一些说、他说他最想念台湾的食物就是肉粽，因为肉粽在咱台湾是你随时要吃有啦，但是在五月这个时当然会 各家的粽子又不一样，更多选择更多。他说那你在以色列哪要对吃肉粽，要买嘛无，啊要对吃，啊袂袂讲家己包嘛，真困难哦。所以就咧讲伊包肉粽，到尾来就讲无法度嘛，根本没办法，很想吃很想吃的时候，伊安怎呢？要去买吼，啊去买迄个料，要来买物件，要来包肉粽。结果呢吼，咱包肉粽的时阵爱啥物？粽油啊嘛，粽干嘛吼。啊，什么米嘛？我不知道像以色列那边有没有糯米啊？哦，我不知道，因为现在世界各国有时候都会有那种华人的那种不要那讲那个超市啦，哈、哦，好、哦、超市啊。但是当然，华人超市有当时买物件嘛，不一定是大行拢这么齐全啦，哦。一般咱肉粽就是讲哦，爱有迄个白粽的粽干啊，加粽油啊，吼、哦。啊，这个里面的那个料哈，比如讲黑米啦，吼啊，迄个红葱啦，吼红葱头啊，炒棒啊，吼，哦啊，迄个猪肉啦，吼啊是香菇啦，啊是花生的，基本差不多是加一条。啊，伊去迄、那个，伊去迄个超市要去买这料的时阵，他发现，好，这些东西有的还都可以买得到，吼，都可以买得到。但是大概在以色列那边，伊讲也没有猪肉，吼。没有猪肉哈，就无猪吧。啊，咱包肉粽是不是拢爱猪吧？尤其爱三珍吧。有人讲那是灵魂嘞哈，那个三珍吧是肉粽内底灵魂哈，灵魂真的，而且就一定要三层肉哈。好，一空人家那个以色列那边不吃猪肉，所以没有猪肉哈。所以后来伊为着要吃这肉粽，一空我就用鸡肉。嗯哼，哎，鸡肉都较无迄个油嘛，对不？当然是有差。伊讲啊，我都意思，我都用鸡肉。重点是啊，无迄个藏油啊啦，那边就没有粽叶，所以伊讲后来啥物呢？好像那个虾米，那个可以放久一点。虾米还有拖刀，哇、拖刀、藏油啊、藏瓜咧，白个色啊、藏瓜，全部请。丈母娘从台湾寄过来，为什么要吃粽？你看呢？

来问讲哦，啊，安尼北起来加起来口味怎样？跟台湾粽子，伊讲不可能一样嘛，哈，嗯，但是呢，哈。起码哦，就是也可以啊，慰藉一下思乡哦，想念台湾肉粽，哎、欸，那个思乡之愁。为什么？其实肉粽内底吼，只要有一个饭，哇，那个米饭咱用粽叶包起来，脆脆的料，有一个粽叶啊，你打开时阵有那个粽叶的香味。光是那一点吼，就差不多会杀你啊啦，就是迄个味吼，咱底家要食这么容易，所以拢未感觉珍惜哦。所以你那底下无当食的所在，你会感觉讲哇，吼就是内底包白米，干那粽也要包白米，白饭你嘛食个食个拱面嘞。伊讲就是那种粽叶拆开的那一刹那，还是令人期待。这个定义我拄啊讲迄个咱台湾嫁美国人迄、那个。这一个太太吼，伊啊，就是最近买伫美国买了一粒肉粽，一粒粽内底包一粒栗子，你拆开的时阵也是兴奋的不得了啊！

0: 其实在像以色列约旦那边当然他们没有什么端午节，没有什么吃粽子。不过其实在当地呢，其实因嘛有一种类似跟咱的粽子安尼，因叫做中东粽，吼，咱家叫做中东粽，吼，中东粽的对啊，或者有人讲啊，这希腊粽。好，希腊粽，是因的传统美食，哈，传统美食。啊，因的是安怎呢？因的简单，其实嘛有一点啊，就跟那肉粽，安尼包粽，跟那像咱啊，就是用叶子啊，然后包米饭，包那个，这就好像咱台湾原住民有没有？台湾原住民来对，因嘛有几种食物啊，就是跟那像有叶子，我唔知
1: 小米粽啦，
0: 小米粽，因嘛是用叶子啊包呢，好，因叫做啥原住民一个。迄个叫做啥亲阿母哦，我拢开玩笑讲亲阿母，这亲的哦，亲阿母哈，亲阿母啦哈，就是这样，就是有那个叶子包米饭啊那哈。啊，在他们中东哈，约旦呐哈，以色列这个地方，他们也有叶子包饭的，叫做中东粽，或者是叫希腊粽。好，这个椰子花的是中东经典的家庭诶宴客菜哦，这是宴客菜哦吼。好，就是讲甲米饭用因当地的调味料调好哦。米饭啊，用因中东的调味料，咱不一定吃一下啦吼，搞不好他都加了孜然那些上面调味料，把它调好，然后再有那个碎肉脆吧啊，脆吧的是牛肉或者是羊肉哈，好、哦，他们不吃猪肉哈、哦，来做啊的掉啊个包底，迄个经过调味料的米来的哈啊，然后最后是用迄个新鲜的葡萄叶、葡萄油啊，给包起来安尼哈。好，然后改更的料，吼，更的料，好，哎，无啊多个，因拢是安尼细细啊，才成咱的大拇指安尼这么粗安尼，吼，的有一点啊，跟那一条安尼一条长安尼，吼，啊，甲放诶，吼，啊，锅子里面落去炖煮，吼。在某一些地方，还是说在他们当地某一些季节的时候，有时候他们也会用那个高丽菜叶来包，嘿。嘛有安呢，有高丽菜油啊，通常是用葡萄油啊、葡萄叶来包，好、哦，这个他们叫做中东粽，好、哦，中东粽，再是希腊粽，哈、哦。啊，因为葡萄油啊，伊本身吼、哦、带有微微的酸涩感，小我剩下葡萄油啊，所以它吸饱了肉汁，葡萄油啊 keep 收的一个肉汁吼、哦，肉汁跟香料吼、哦，通常会搭配柠檬汁，或者是优格，安尼做为食吼。口感清爽不腻吼、哦，在中东它是很受欢迎的食物、啊、所以因这种哦。那个葡萄叶子，就叫做粽子啦哈，其实的葡萄叶包饭那里的丢啊，嗯，
1: 对啊，他们这个应该、欸，也算他们的主食了，跟咱家不真的很不一样、欸、因为他们的主食的不是米嘛，是小米或者是、欸、或者是麦这样子、欸，
0: 对，而且。它是搭配那个优格或者是柠檬汁，
1: 对啊，对啊，对啊，地中海饮食啊。
0: 好，来你好，嘿，先接电话，来你好，哎，
2: 请问两位旅游达人啊，那个我们那个黑豆哈农产品啊，个叉叉也敢会当带出国？
0: 什么黑豆？
2: 嘿，乌豆啊，
0: 乌豆啊，
2: 嘿嘿。
1: 熟食哦，熟食，你哪种？你
0: 黑豆应该是可以啊，
1: 是熟
2: 啊，我就把它炒一炒。
1: 为什么要炒一炒啊？不要吃？
2: 因为要泡黑豆茶。
0: 哦
1: 那应该没有问题吧？
2: 肉燥面盖当
0: 多，肉燥面的一定不行，肉燥不行啦，那不行，
1: 最好不要啦。
0: 黑豆是可以的，
1: 我倒应该先。
2: 我要
1: 去
0: 养
1: 弟弟。肉燥就不要啦，
0: 肉燥不要，
1: 我猛的管的蛮严的。
0: 对，泡面那个不要。
1: 对啊对啊，泡面
2: 黑豆就可以。
0: 黑豆可以，你得改工被泡茶用
2: 我不会上网，老婆呀。
1: 好，
2: 谢谢、
0: 啊，
1: 没问题哦。好，祝福你哦，旅游愉快。来，你好，
3: 嗨，你好，
1: 嗨，你好，你好。
3: 我也请教一下，好不好？
1: 嗨，你请讲。嘿，
3: 那美丽的美日语要怎么讲？
1: 美丽的美
0: 啊，美丽美哦。
3: 哎，
0: 啊，要干那一个美哦。
3: 哎，
0: 啊，美丽的美丽，为什么要干那一个美？
3: 日语啊，日语。
1: 你老公光说那个字叫 B 嘛，比金的 B 嘛 ，B 呀、啊，哈、嗯，刚台语讲，赶快有点像啊。你老公被个形容很美的话，叫乌兹库西、啊。
3: 没有没有， 伊讲伊的名吼，特别啦，啊，所以
0: 讲哦，名啦，名字里面，
1: 我唔知你要看前，
0: 名字里面有一个美，
1: 什么美啊？你有叫什么美？什么你哎有头尾啊？有当下两面无同款呐？
3: 就是像那个罗西西叫 Yuki 嘛，对不？
0: 哎，对啊，
3: 阿哈鲁啊，吼，对不？嗯，这意思对啊啦，
0: 阿姨。
3: 啊！医生唔敢讲咧，伊讲足歹听，我讲哪有可能？自己的米，伊苗侪米啦，啊！讲细汉红叫，结果怎么？怎么才讲？哦，就是自己哦。啊！我甲问伊都唔讲啊。伊讲足歹听。
0: 好吧，好。好，安尼阿姨讲足歹听，你即马就是要甲门看我歹听就对了。
3: 是啦，
0: 好啦，谢谢啦哈。
1: 咪啊，就咪啊，咪咪就咪啊。妈咪母咪啥西？妈咪母咪都咪啊。就像那个旧名，这个日本的这女演叫铃木保奈美嘛，也这个保奈美的美的是她，但她共她就没有共鸣那个咪嘞咪哈。阿姨的个十字 key 哈。好那咪好那咪保奈美嘛，
0: 一可能是伊迄个能力哈，他两个字合起来念的话，单字的咪就袂感觉安怎嘛哈，哎呀啊，是不是多好伊另外那一个名字的另外两个字那一个倒起来的时阵，就变作一个谐音较不好听一款啦哈。好来来你好嘿 ，Hello，
4: 喂，小坤啊，
0: 嘿。
4: 哦，我听你讲真哦，我本身是
0: 老嘴暖，
4: 高雄人填了水哦，阮遐在白山拢是用迄芋头叶啊，迄味有够香诶。
0: 对啊，芋头叶味真香。
4: 果冻啊嘛，
0: 嗯，
4: 哎呀，足好食诶。
0: 对，
4: 啊，恁爱佚佗，阮遐有迄米河山，你唔捌去过吧？
0: 你讲你啊倒位？你讲你啊倒位？你啊倒位？
4: 我呢？田寮区啊！
0: 哦，田寮泥火山有啊，我有去过呢，我有可以去看过呢，卜卜卜卜卜卜卜安尼有诶。
4: 哦，泥火山你有去看过？杨泥湖遐鸟，做地鸟杨泥湖呢？
0: 哦，啊，要去啊看啥？伊看啥？伊有啥物好看？看迄个泥火山哦，哟。
4: 阿小毛土鸡也是啊，
0: 土鸡啊，我较有兴趣。那土鸡啊，我有兴趣。食土鸡啊，我爱。
4: 啊，伊讲迄岷江，我之前我出兵，伊又讲岷江，讲人养羊面，养羊面
0: 咯。对啊，我拢摕来敷脸呢。
4: 又得现，
0: 现过啊，
4: 过迄岷江过几个面。
0: 对啊，对啊，足济人
4: 安尼
0: 啊。
4: 阿哥，我甲伊讲迄个。南门溪遐，遐一个空军兵营后边遐有，遐嘛是海呢。进前
1: 我有
4: 足侪年前，一个风灾，讲但遐南门溪要出海，啊，大家做好奇的讲，南门溪遐哪有海？
0: 有啦有啦，
1: 对啊有啊，
0: 有人多讲的哦，
1: 对啊对啊对啊，
0: 好，谢谢，好，来call in电话开放哦。
1: 0800-775599
0: 0800-775599

0: Hello，
1: 吴丹你好哈。
2: 做工扑街个，你好。
1: 哎，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2: 我来问扑街者哈，阮一个孙，大学三年，我几工啊要去爱尔兰游学。
1: 嘿嘿嘿嘿嘿。
2: 啊，唔知爱注意什么物件无？
1: 钱爱扎，啊，护照爱扎，啊，安尼就好啊，哈。钱加护照。
2: 我想去那边要注意什么
1: 钱加护照要赚这样就好了、啊、你其他你就不用烦恼
0: 阿嬷他比你较清楚啦
1: 对啦你
0: 阿嬷他比你较清楚啦
1: 钱加护照赚了就对了钱加护照赚了钱加护照赚了钱加护照赚了钱加护照赚了钱加护照赚了这样就好了钱加护照赚了这样就好了
0: 阿嬷要再教他孙
1: 钱加护照赚了
0: 哎呦人比你较清楚人
1: 就会教钱加护照赚了来你好
0: 来你好嘿嘿
3: 我有那个白内障哦，啊，换水晶体啊，那个
1: 是
3: 输那个钙永跟钙优有没有？
1: 没问题，来刷卡给你讲。
0: 好，来刷卡哈，好来，谢谢来你好，小军扑给来你好。
4: 你好，哎嘿，我在请问你哈，
0: 哎，
4: 我准备我用的一款。
3: 盖
4: 户的盖户哦，
0: 哎，
4: 别人都讲过。

就照我讲的，我拄只已经跟你讲啊吼，诶，照我讲的安尼吼，粒啊粒啊两粒啊，粉的你卡一时，尖尖一时，啊三等半钟吼。

0: 来你好，嘿 ，Hello，
1: 小坤，
0: 哟，
1: 哦，你是小坤呀？
0: 嘿，我是来，请讲。哦，
1: 我请问你哦，
0: 嗯，
1: 我人拢安尼神神的哦，啊，拢安尼做无关系的，啊，拢定去困啊，困啊，头壳拢安尼戆戆安尼。
0: 安尼唔好呢，啊，人虚呢，吼。
1: 嘿，啊，我就是讲，
0: 啊，搁困啊，一直要困啊，空，哎。
1: 这
0: 边又来较好。来，我跟你讲吼，广告。来，我跟你讲，你这吼，你这对身体在衰退啊吼。你身体在衰败啊，身体在衰败衰退吼。啊，你一直困，一直困，人一直无精神。啊，困困的，搁头壳戆戆吼。你钙粉爱食，你一定爱食钙粉啊，唔免讲吼，听查你的体力甲元气吼，你的活力、动力，钙粉啊，护理元素爱食，好不好？这两项一定爱食吼。还是咧退化哦，吼，咧退化，好不好？你钙粉爱加，护理元素爱加，好不好？先为这两项得啊。
1: 护理元素加钙粉
0: 呢？嘿，对，吼，来，医生。

0: 然后听众朋友咧刷卡咧问讲吼，就做咧肉粽在多贵吼，嘛是够想要知影讲这个客家粽甲北部粽内底包的鸭有啥物物件？北部粽应该跟南部粽是差不多啦。北部粽我感觉较特别的吼，有包加一个辣子。南部粽好像较少辣子吼，栗子、辣子、
1: 花生。南部粽就这
0: 大包，
1: 妈妈是爱乌啦。
0: 北部粽的经典的内馅有猪肉、阿加跟着嫩蛋黄、香菇、黑米、
1: 差不多
0: 辣子哦，就所以南部粽、北部粽差不多，只是差在了有砂鬼不是砂鬼安尼。啊，客家粽哦的较特别啦，哦，咱先接电话。
1: 客家粽那个三滴油饭，来你好嘿。
2: 不好意思，我想打扰一下。
0: 哎、请说哈。
2: 你们那个钙粉哈，那个它们里面的成分是有什么？
1: 就是珊瑚钙粉哈，来公格哦，
0: 就是
1: 它有矿物质，有很多矿物质，还有镁哈，好、哦，而且一的是100%的珊瑚钙粉哈、哦，珊瑚钙，
0: 它里面没有添加物啦。来，你听我讲哈、哦，它里面没有添加物，它就纯钙。啊，钙的组成有很多的这个，比如说镁啦哈，然后一些矿物质啊，没有其他的添加物，因为其他市面上那边钙混哦，有钙的东西会有点好，包括它会加低水啦，哦，促进你吸收的东西，但是咱这罐得力。酸哦，钙混来对，金肝丹，纯钙就纯钙，没有任何的其他的添加物。安尼告我清楚。
2: 是我想要请问你们知不知道那个乳癌高危险群？它有荷尔蒙的东西，我都不能吃。
1: 钙
2: 哈，对，因为像我山药，医生都给我们一个单子，山药
1: 好，珊瑚钙没有关系的，
0: 没有关系，
1: 珊瑚钙没有关系，
0: 没有关系哈。线下听你，
1: 哎，好线下哈，好来，咱甲听众朋友讲哈，这个珊瑚钙伊是萃取哈，来自海洋中的天然珊瑚残骸的天然珊瑚钙哈，啊来啊，所以讲哦，其实呢，这个珊瑚钙哈，它里面就蕴含有70几种的矿物质，这东西咱人体所需要的，有70几种的矿物质，啊个微量元素，微量元素像什么？像镁，像锌，哈、哦，好、哦，安尼有镁有锌，啊，也吸收率很好，珊瑚钙的吸收率很好，就适合咱作为日常补充应用，以及的咱骨骼甲吼，这个喙齿健康的保健品，哈、哦，记得珊瑚。珊瑚钙里面本身就有70多种的矿物质，跟微量元素。微量元素像什么？像镁，有没有？所以你有当时啊，你钙，你暗时要困的时候，搁个吃一时钙粉哈，那你晚上睡觉会比较好哈，会神经比较镇定哈。还有锌哈，锌嘛是对当人来讲哦，也是促进一个内分泌、荷尔蒙分泌的物件哈，所以讲非常好啦。酸哦，钙粉今天。是非常好的东西，得力珊瑚钙粉，你一定要买这罐哦，这是100%哦，100%得力酸哦钙粉，谢谢。以上。

客家粽哈，也外皮哈，伊是较脆哦。客家粽较脆哈，伊是讲糯米加这个蓬莱米哦，依照比例磨成米浆，压干之后哈，揉成 Q 弹的这个板皮。为了这个防止这个保障。

0: 说，哎，客家粽真的不错。
1: 对呀，对呀，我上个礼拜六我们有讲吗？其实我小时候吃的，我现在这样想起来，我就是吃客家粽大汉的，以前都是吃客家粽的哦。客家粽就是啊，有时候会有那个牛鱼。好、哦，牛鱼干安尼切一条一条，牛还有啥鹅啊干，鹅啊鹅啊白干的鹅干哦，听众朋友，我可能恁唔捌食过哦，我小时候食哦，牛鱼干、鹅啊干、红葱头啊，迄阵啊可能较无香菇啦，吼、哦、香菇比较那个啦，啊就是也是有那个猪肉啊，但猪肉伊是用菜吼，好、哦，干那得安尼切较细条，唔是像咱一般的肉粽讲哦，迄、那个三层肉只大块，伊安尼切较细条，得干那像咧客家菜内底有一个炒什么炒啊，客家小炒的感觉啦，吼、哦。就这样子哦，啊，一定有黑磷、嗯，黑磷，哦，啊，加红啊，红葱头落去了，别个烹啊呢，迄料拢炒过，啊，米嘛是，哦，迄料炒菜料，啊，将迄个米呢，搁落迄个炒过料的迄个鼎，吼、哦，搁有一点啊油脂香味，迄、那个米搁落去给炒拌拌的料，再落去拌，哈、哦，再落去拌粽，
0: 哈、哦，
1: 啊，叶子是用那个干的，哈、哦，干的竹叶，哈、哦嗯，已经打起较黄色，有没有那种竹叶啊，哈、哦。
0: Hello， 你好。
2: Hello， 你好。我客家粽吼，当年拢食介济口味，拢人上来冰冻下来。
0: 哦，袂歹哦。
2: 内底佫有鱼啊，佫有包鱼啊干。
0: 哦，好特别哦。
2: 你的等诶，包括有一种鱼啊，佫会当食落
1: 诶。伊鱼啊干可能是一种人诶，啥物，像咧皮哦、拍鱼啊干迄有无？
2: 嘿，啊，就像诶，啊，口味上侪口味，
1: 口味非常侪对啊。客家粽的啥？所以我讲，我小时候吃的有迄个鹅啊干，啊个有迄个啥牛鱼干，对不？咱唔捌食过，那是我小时候吃的啦。现在也买不到这样，我不知道你是客家的所在的，总共咱台湾各地的客家的所在，我不知道今嘛是不是客家粽，还有吃会到安尼白的。哎，我那阵个有白的啥菜脯，有当下个用迄个啥笋干嘞，笋干诶，哦，笋干嘞，哦。嘛是落去炒，笋瓜切，吼切切的剁剁的，到了啊落去炒，落去加些肉啦、黑仁啦，吼安尼吼，吼这洋葱、红葱头安尼落去炒，吼有笋瓜哦。
0: 哦、嗯，很多变啊，上面都有蛋哈，连霸掌的。
1: 其实我都觉得客家粽是应该是最好吃的哦。好来。大家到现在端午节刚过，大家还在讨论北部粽、南部粽。其实北部粽跟南部粽最大的差异是南煮北蒸呐、啊。南部的粽就是用规汤水落去沙呢啦，安尼也做煮啦。啊，北部用炊啦，北部用炊，啊南部是用煮的，安尼啊，这南煮北蒸，好、哦、这种的料理方法。北部粽就将迄个糯米啊，甲配料啊，甲伊拌拌炒菜，炒甲半熟了后，啊，再落去吹熟，吼，吹好熟，啊，口感加起来就敢那纯有一点像油饭，所以有人讲北部粽就像3D 立体油饭，有人这么说，把这粽啊呢3D 立体油饭，啊，南部粽就是将青米甲炒好的料，甲包喺粽叶啊内底，啊，规干甲下落去滚水内。对对煮哈啊，口感呢比较湿润哦，啊比较绵密软 Q 哦，就是安尼、
0: 啊、
1: 差别的、就是，
0: 好吃啦，好吃
1: 啊，拢好食啦，哎呐，拢好食。
0: 蚂蚱精啊，不要吃太多的，拍笑话，拍笑话。好，而且热量很高啦，哦，对，好，
1: 搁控得起哦。搁讲落去哦，真正吼，今仔日都爱来过来买肉粽来食吼。
0: 来，你好，小公伯格 ，Hello。
2: 小公伯啊，伯格啦，你讲肉粽吼，小琉球肉粽上好食。
0: 小琉球肉粽有啥物特别？你
2: 我跟你讲，
0: 分享一下
2: 吼。猪肉拢卤的啦，但是咱的肉拢卤啥？拢香菇、猪肉、鸡卵、卤那个咸卵啦，哎，好到啦。嗯，啊，龟头刀啊，瓜，迄鱼瓜唔是春天哦。
0: 什么瓜？什么瓜？
1: 龟头刀诶，迄个鱼瓜啦，鱼啊拍瓜。
0: 哎呦，好特别哦！
2: 冻豆油糖咧拍，一斤六七百块。嗯，用迄、那个，那咱那是去比鱼瓜。
0: 龟头刀，
2: 迄都无同款，迄个大也咩呢？迄无同。
0: 哦。
2: 你去食料就有没有？我等今年人教书，我直接来。 外省得来特，
1: 安尼哦，
0: 小琉球的，
1: 小琉球，
0: 哎呦，美味哦，
2: 对对，
1: 哎呦，今年伊个海吼，都配
0: 哦嘛，海味啦，
1: 澎湖嘛是啊，澎湖嘛是拢有迄条鱼干啊，嗯嗯嗯。我嘛是伫阮朋友遐食过诶吼，阮朋友伊算娘家是平湖人就对啦。啊，有一边伊就讲，哦，我甲你讲吼，我今仔日吼落空吧吼，啊空吧，啊去落一个衫，伊就啊看我看，伊讲哦，足好食，来来来，你今仔到阮家食饭吼。我讲你迄块啥，落迄啥，落迄啥，我看无，就空吧看有尔迄个啥。伊讲个鱼干，我讲靠人个鱼啊，你敢空吧落做伙？诶，啥物味啊？奇怪！我第一遍食时，我是感觉足奇怪，哪有人安尼鱼啊甲空吧做伙来落？啊，因为伊也是鱼干，吼、哦、鱼干啊，会不会有臭臭味？还是多少会啦？嗯嗯，较袂啦，当然它无存新鲜的鱼那么臭臭，伊白质干，伊拢是迄个什么鬼头刀嘛，鬼头刀迄种鱼啊。啊，那个季节吼、哦，就是说像您这小琉球啊，是澎湖吼、哦，那个鬼头刀的季节时阵的哇，哦，随便出海就可以抓到很多这种鬼头刀鱼吼、哦、啊，当然有当时啊卖不出去，好、哦，或者是说太多量太多的时阵，因那个白质。干吼，拍只干，拍只干咧卖，啊，你就会当囥较久吼。啊，通常你讲像因白肉怎有只咧，卤肉吼，我知影平湖人因咧几头刀的鱼干，因是甲空肉做伙来卤安尼吼，这样吃起来还蛮好吃的啦。你只要卤一卡空肉，你虾米甲蛋类空肉做伙卤拢好吃。

0: Hello， 你好，来小君，你好。
1: 你好
0: 哈。哎，你好，你好。
1: 小君，你讲伊食迄食较济迄个粽，阮细汉拢食过啊啦，
0: 吼，
1: 再细汉吼，迄个啊，我吼，我会体会到讲吼，因为我南部人，我高雄人，啊，阮阮较早诶食拢食南部粽，到尾啊吼，阮去了北部吼，就感觉讲南部粽。甲北部粽会差别，人迄南部粽有迄个菜，敢那叶啊吼，落去落去煮，落去炕，落去煮，有迄个叶啊汤。
2: 嗯，
1: 北部粽无。
2: 因用炊，北部粽用炊，啊，咱家是用煮的，简单讲就用筛啦，叫做用筛吼，哎、欸，就这样子吼。我迄阵刚来高雄的时阵哦，足趣味哦。我去买肉粽，端午节的时阵啦吼。啊，去买粽啦！啊，结果我印象足深刻的深刻，我甲买粽的人问讲：啊，你这粽内底是包啥物？甲我猜呢？我个拢会记得呢，因为你知影，我较早我伫我的厝故乡，我食的就是阮唔是讲肉粽，阮遐叫咸粽。阮讲咸粽，就安尼咸芳咸芳啊，安尼吼，对无？啊，料就是有咱拄仔讲个鹅啊肝、鱿鱼肝，啊个迄肉呢，吼、哦、三层肉呢，切细条细条啊，安尼啊红葱头落去炒芳芳安尼吼，啊个有菜脯吼、哦、菜脯安尼，哎，啊有当时笋肝，笋肝做伙落去炒炒安尼落去白粽安尼，所以我来高雄第一年端午节时，我要去买粽，我甲伊讲啊，恁这粽是包啥？内底包啥？哦，我想讲无同所在啊，应该包的料无一定同款。目睭加青，我拢阁会记咧。嘛安尼，目睭加瞪啊咧。肉粽就是包肉，咧包啥？甲讲安尼，我哩咧。哦哦，恁只叫肉粽，我咧讲咸粽，我是心内安尼想啦。哦，伊讲啊，这肉粽啊，肉粽内底就是包肉，他都懒得跟你解释里面包啥，你咧甲问嘿包啥？啊，肉粽就是包肉，佮包啥？哦，甲青啊，佮口气不太好，我都记得嘞，印象深刻，够人听。

0: 来。
1: 我的电台这波是 B 连情男，空电话是零八零零七七五五九九，空吧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0: 嗯，今麦那位藏油啊，包的三 D 立体油饭哦，我感觉讲应该是真好食，可以吃哈。好来，零八零零七七五五
1: 九九。

0: 好，来少子化的问题哈，咱这个最近呢，有那个商总啦哈，商业总会哈，咱过来商业总会。
1: Hello， 你好，
2: 哎，淑君伯姐你好
1: 哈，哎，你好你好。
2: 说到粽子哈，今天莫贪吃，端午节哈去演啊，我就想讲，迄蜈蚣介大粒，吃一粒未饱，啊，就去偷第二粒。
1: 对，通常。
2: 啊，伊内底有掺臭豆甲烟嘴豆，你知无？你知我安尼。
1: 上气上气，员工被困
2: 嘞！哦，妈呀！我干苦，
1: 哎，真假的？
2: 哎，你开笑话？
0: 嘿，有的人吧，有的人的肠胃的关系吧，一般。哦，从我家己，我哪感觉我吃三粒四粒嘛，无要紧嘞。
2: 但是因为他们都是淀粉质的，胀气胀起来酸梅嘛不好，
0: 是糯米吧，应该是糯米的关，糯米的，有人说煮米的，哎呀，对啊，好，好，
2: 所以说还是不要贪吃，
0: 但鹰嘴豆是蛋白质的第植物蛋白质第一名呢，哈。Hello，
1: 你好。
3: 我就问你哦，我食迄钙粉哎，今麦卡困哦一万呢。
1: 哦，你咧欢迎啊？
0: 哎呀，对啊，你有钙油无？有钙油？
3: 我食卡头胃，迄后
0: 咧食。哎，两行加咧食哈，都我食欢迎，无紧吼，嘿。哦，一天一万，迄种多啊。
3: 卡快，迄种话题。
0: 嘿嘿嘿，对。

0: 咱的商业总会理事长讲，为着要挽救咱的吼，这个少子化吼，伊讲以及政府开足侪钱，安尼来训练人才啦吼。或者是说啊，分期每个月多少多少，伊讲不如安尼啦吼，建议啦啊，卖得较下当本的，生一个生一个头一百万安尼就好啊，生一个一百万咯，哦啊，然后什么育婴假啦、待产假啦，还是什么假吼，那些优惠一点安尼吼，啊，生一个就一百万，直接就发一百万。我来甲算吼，好啦，生一个一百万啦吼，啊，一年啦生二十万呢，咱即马咱台湾的生育率吼，一年不到二十万啦吼，哦啊，在一百万的鼓励之下，吼，一年生二十万啦，二十万呢，二十万呢，啊，一人一百万，安尼一年都爱偌济，两千亿，两千亿。嘿，两千亿，二十万人生都爱一年爱开两千亿，哦，这是咱的商总吼，商业总会吼，这理事长在咧建议讲卖得较下当本啦，吼，卖分期啦，直接都安尼签落就对啊，吼，来你好，嘿 ，Hello，Hello，
1: 你好，嗯，诶，
2: 肉
1: 粽
2: 吼，来第一款菜
0: 粿
2: 特别舒服，
0: 嗯哼，好，来你好，
3: 大家好，
1: 哎，你好。
3: 那一百万都无够的啦，好，未当止嘴打，一百啊无计济啦，再赔一个囡仔。
0: 好啦，轮不到你啦，嘿啦，你无够。
3: 一百万啦，上少爱五百啦。
0: 好啦，
3: 那开始起音人声啦。嗯，
0: 好啦，谢谢。
3: 一百万是要通啊。
0: 好，啊，安尼，就国家拢可以啊嘛，都对哦，一人啦五百万，生一个五百万。国家的迄落全部的钱拢税收拢全部来吼，即系生囡
1: 仔。其实这很奇怪吼，现在在说喊少子化的那些人，他们都是已经一种生啊，还是讲是
0: 未生啊，
1: 未生啊，
0: 唔，未生啊，话上多声
1: 都没有去听听看有生育的能力的人他们在讲什么。这个是不是有点自言自语吼？对吧？有你别拜托人谁啊？你懵懵的听一群人在讲什么话？好多哦，做什么政策啦？啥哦？
4: 你
1: 还
0: 哎，你好，
1: 自言自语。
4: 少子化问题，迄都你关于感觉个后端感路感，我关于社会方面啊，先有。
0: 来，你好，嘿，你好，嘿。
1: 谢
0: 了。
1: 嗯，
0: 爸爸
2: 唔对啦，
1: 爱
2: 一个月
0: 去过年，安尼
2: 再
0: 来过等。好，你好，你好。
1: 我们有没有生育能力的，或者是还没生的哦？打电话分享一下啦。
5: 我是感觉讲生一个一百万，啊，一定会后摆大行干，一定会变讲因想的讲这么优秀，啊，无生生无去国家去栽培，拢规定拢叫国家。是大
0: 汉，唔敢
5: 有法
0: 度通
5: 啊，
0: 较
5: 优秀。
0: 好，来你好，嘿 ，Hello， 嘿，喂，你好，
5: 嘿，咱这五千万较多好啦，怎出事都唔免谈啦，怎得了啦？
0: 啊，你好，嘿 ，Hello，
6: 这公不给你好，
0: 哎，你好，嘿，哎，
6: 我以我今嘛西沙来讲啊，我的想法就是很简单，你今我一个囡仔补习一个月来五千六啊，
1: 对对，来，
6: 你我感觉说，如果你们一直要补助那些。让人帮就是生囝嘛，问题是你做出来的时阵后边你哪卖去
1: 成功？
6: 如果把这些
1: 补助
6: 出征的这些补助，让他们能够再
1: 拉长
6: 高一点，对国家不是更有帮助吗？
1: 对啊！哎呦，你三宝爸，你有资格讲？对啊！对啊！好，哎，很好很好，
0: 好，谢谢，
1: 很好，
0: 好好哈，好来，你好，嘿 ，Hello， 嘿，
1: 你好，
5: 以色列六百几万人尔，人全世界嘛是上强的，排伫咧头前的。咱咁一定得爱，真正很，即马拢 AI 加机器。
1: 对啊，哎呦，袂歹哦，你这个观念真好哦，嘿。看，你看懂问题的点。
0: 意思讲，咁就是较济人安尼哦。
1: 哎，你好，
7: 小君。哎 ，OK， 两位好。小君，我拄则有听你滴讲讲，做什么植物性的蛋白质第一名是什么？什么货？
0: 鹰嘴豆啊。
7: 哦，鹰嘴豆就是麒麟子，
0: 鹰嘴
7: 豆就对了。好，谢谢。
0: 好来，我都只讲那是 商商业总会理事长许书博，
1: 他常常在讲干话。
0: 对啦，嘿啦，伊在讲的啦，伊、意思讲零岁到六岁直接就一百万啦。
1: 其实，伊在回复啊，许书博那大大咱讲，伊讲这个咱执政党是本来就是不
0: 对啦，
1: 不是
0: 对着干的。
1: 对啊，我伊在回应一下，其实这一个前提啦，因为咱前两天这个咱赖总统宣布嘛，什么每个月要发什么5000块干嘛干嘛，伊在讲啊，不用发，不用每个月。发5000块啦，一个月就是把生意摊就100万，
0: 用货还较紧啦，嘿呀哈。
1: 有时候想一想，为什么台湾的一些中小企业没有办法进步？啊，就是有这种三种的讲干话的三种的这种领事，
0: 所以听就没有你莫听听，跟你讲哦，政府今嘛要迄落，不是？哦，所以我跟你讲哦，商业总会理事长哈，对。
1: 来来来，我们讲一下他。
0: 但是他讲归讲啦，哈，这安怎讲嘛是的嘛唔知要安怎才较合适哈。
1: 好，来来，我们看一下他背景是什么啦。
0: 今嘛好鬼啊，唔生歹鬼啊，唔生，嘿呀。
1: 好了，来啦。许书博哈来政坛的经历啦，代表中国国民党曾任3、4、5、6、8届立法委员哈，然后后来转不分区，还卖公还没，还都是讲干话的人、啊，
0: 政治干话，有一点政治干话，哎、啊，来你好，哎 ，Hello，
2: 这款破格你好，我希望讲哦，咱个国家现在政治人物

0: 现在台湾就是一个很特别的社会，有生育的能力的人他根本不在乎少子化，已经没有生育能力的人在那边天天喊少子，喊少子化啊，少子化，少子化后面的问题是什么？我的共感两个原因嘛，劳动力跟消费力嘛，啊，劳动力消费力为什么一定要台湾人？台湾人才能有外劳吧，多引进来就可以了。
1: 来，你好，哎，
2: 这不啦，哎，啊那我爸母先生一百万提了了，啊，囡仔还未饲大呢。
1: 啊，你惊饲未大？开了因兜的代志。听讲，对啊，对哦。所以我讲这是商业总会理事长讲的哈，不是政府讲的哦，你莫哦。来了，嘿 ，Hello， 嘿。
3: 结婚了，哎，我老爸跟他。

0: 咱这老板的吼，你的钱够好哈，钱够好哈，哎，啊，家己健康够好较重要哈。我今日看了一个，这是咱的社团法人反诈骗联盟的理事长，反一个反诈骗联盟的理事长哦，他叫做陈安迪哈。以功德银爸爸哈，所以他为什么会做变这些反诈骗联盟的理事长？他说他爸爸在13年，13年的时间当中被诈骗了9次，高本13年来的被骗高本，而且这9次都有付出金钱，加起来总共多少？
1: 多少？
0: 被骗的金额，安尼加起来超过1亿，超过1亿。嗯。啊，一共哦，就因为这样子哈，他眼睁睁的看着他父亲反复沉沦受骗哈，阿那个讲，他就这一次讲完了，下一次又被骗了，被骗了又讲，又跟他讲，讲完了，过一阵子又被骗了哈，所以搞到最后就是父子关系撕裂哦。输了，让他痛苦不已，一共让他痛苦不已。好来，这一个反诈骗联盟理事长陈安迪，伊是最近呢，他接受在一个访问当中讲了这件代志哈。当然他要讲的是，因为他爸爸的反复被诈骗，13年被骗了9次，被骗的金额超过1亿哈。因为这样子，所以变成他跟他爸爸的哈父子感情才撕裂。阿那个讲，他还是会再被骗哈。后来一个第一行行为，他当然了，这当中当然他也很痛苦。他说他真的很痛苦啊，不要给感情派去以外，这钱哈，这个钱都留不住哈，保不住。他后来就会觉得说，为什么这老人家会一直被骗？他得到一个结论哈，对这些老人家，你跟他讲，你跟他那个哈念什么都没有用，你教他什么都没有用，都没有用了。他为什么会一再被骗？伊讲，因为我大概我跟他讲迄个重点的好啊，他结论出来的是讲，你要防长辈被骗，只有一个办法，就是要陪伴。陪伴，这是一提出来结论啦。以他爸爸他跟爸爸之间的这个结论的是说，爸爸为什么会这样？这个当中的问题出在就是疏于有亲子关系、家庭关系的陪伴。

0: 好来广告哦，咱听众朋友，好来德力酸哦，钙粉、钙油、维他干、舒鹏，啊，个护理元素。
1: 咱进广告哈、
0: 哦，商品哦，真正真好，爱分享哈、
1: 哦。对。
0: 好、哦、啊，今嘛呐，大组有要爱大组，一组两盒，个上半盒安尼为一组哈，钙、哦、粉、钙油、护理元素、舒鹏哈，这四种俩，这四种咱第五月份有推出的一个优惠组大组的哈、哦，一组两盒上半盒安尼哈。啊，如果你现在要买哈，而且讲进前有买已经吃完的朋友，你就是问药房。你去药房的是问一下，够大组无？有大组，好卖哦！我要买，我要买大组的哈啊！有就有，没有就没有了哈哦，就这样子哈哦啊！不你就较骨力的加问几件啊，安尼哈，就是安尼尔，0800775599。
1: 以上广告来，你好，
0: 嗨，你好，
2: 哎，小姑娘，
0: 哎，你好，嘿，
1: 你好，
2: 你好，小姑，
0: 直接讲得，直接讲得，得唔免嘿？
2: 我是讲小姑娘，伊咧讲只政府只声音啊。啊，政府若无爱去食毒个，日日较功夫嘞，啊，你生三囡呐、啊嗯。
0: 好啦，好。
2: 教育无爱教好，啊，你生三囡呐、啊。
0: 嗯哼哼哼哼。
2: 生囡仔是赚偌济吼？你政府，叫迄个政府偌济咧？家己生，家己
0: 养。谢谢。哎，你好，嘿 ，Hello， 嘿，
3: 喂，
0: 嘿，
3: 小姑娘，
0: 请讲，嘿，
3: 我有点忙，你
0: 刷卡吼，来二线，来，你好，小姑扑见，嘿，你好，嘿，
4: 恁搞迄落做查甫，敢袂使食护理元素？
0: 可以啊，可以啊，歹困的吼，啊，心情较无好的吼，人较袂紧，好好，谢谢啦，吼，好，谢谢。

0: 来你好，嘿。
1: 我是请教一下，哎，这游戏功能不改好。
0: 哦，算卡算卡好，小芬来你好，扑克你好，嘿。游戏
2: 功能。Hello。
3: 你好 ，DJ， 那个是我们印尼的。
0: 对，是你们印尼的歌，对对对对。哈哈哈！啊，你喜欢哦，好好，很好很好，很好很好谢谢。那印尼也听就开呀，讲嘿，那是我们印尼的歌。
2: 嗯，没错没错。
0: 对，伊讲我很喜欢嘿。来你好，嘿，
2: 你好，
3: 你好，
2: 你
3: 搞这条歌什么名啊？
0: 这条歌就是叫做台来台湾的温暖问候，嘿，好，谢谢。啊，来你好，嘿 ，Hello， 谢谢，来你好，嘿。
4: 小芬，我去哦，听个正直的道理。
2: 哎呦，
4: 哦，我你刚才有跟你吃迄个鸡油，
0: 嗯嗯嗯，
4: 我你刚才安尼过来安尼，脚头有些块，安尼乌青呢啊。
0: 哦，
4: 啊骨头拢无安咯。
0: 哦，是哦，哦哦哦。哦，真正有食有保庇哦，嘿，有惊气吼，有作用保护着啊吼，嗯。
4: 生意来关的哦。
0: 嗯，好，谢谢。

0: 是台湾的问候。
1: 好，那如果咱印尼的听众哈，我们印尼的听众一听到就好开心，
0: 没错，
1: 很激动，
0: 来自
1: 这是我们的歌呢。我很喜欢，对啊，连我们听都觉得呢，因为他本来就是唱给在台湾工作的印尼朋友听的、在台湾各地都有很多来自印尼的、这个工作的伙伴、就是等于有一点的、就是
0: 全台湾、
1: 对对对对 对, 對、所以一点话嘛、为了台湾台北 New 台北、桃园有的你听不上有啦、嘉义苗栗台南高雄屏东宜兰都有话到了来了
2: 我
1: 这句
2: 应该会比较说比较
0: 会好好谢谢善待这些义工啊，是我们的新住民的朋友们、因为他就是我们台湾未来少子化的解决方案呐、在这兄弟这波是美丽人生德力公司盖分盖优维拉干苏鹏阿狗护理元素富二代卫福部广告照10807008为咱所提供。
1: 我是秀坤，
0: 我是 Pocket，
1: 感谢收听，
0: 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一天。

0: 网路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格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格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6: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5: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7: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8: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跟体力拢真好呢。
9: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0: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陪你购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实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DLS 雪力旺，补铁活力1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1: 行一善，随手捡垃圾，处处干净，美好又快乐。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欢喜早安两小时，盈盈乾坤来主持，欢欢喜喜笑眯眯，幸福快乐无对比，节目轻松又趣味，盈盈空中陪伴你。每礼拜一到礼拜六，准时六点到八点，欢迎准时收听盈盈服务主持，欢喜早安。

两点钟的节目，由得力用心喝汤头，四美康唐家乐回起歌，美国进口善利德酵素，八兆元 QMB， 若音容系列的保养品，兰花萃取洗面乳、化妆水、美白日霜、紧致晚霜、兰花嫩白保湿面膜、防晒隔离霜，永东欢喜赞助提供。现场扣印电话：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感情的联络专线，欢迎多拨多利用。感恩，谢谢。

0: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是的，健康快乐过每一天。各位期待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明生哈哟，国在姨妈是欢迎空中收起来听众朋友，第一套在六点准时收听，银行电话不主持，欢迎早安能休息，拜个拜啦，套在六点到八点，银龙底家陪伴咱大家，咱做伙来迎接每一天美好的开始。啊，早餐的约会，大家吃饭都唔贪死哟。这个。用早睡，用早起来，早睡早起，身体好，身体健康就免烦恼。啊，这种老生常谈，但是吼，会当做较高诶，无贵诶吼，大家拢较般配嘛吼，通常大概是都是安尼啦吼，所以听讲比吼，自己的健康自己好好来照顾啦吼。今嘛你无健康，什么都不行的，对不对？好，感恩天主庇佑，大家来做提醒吼。金山，只有身体健康，才是咱上界好诶靠山哦。感恩天主庇佑，大家搁再加油打打气吼。健康不是第一，也是唯一，唯一爱狗，唯一，听见没有？你自己的健康，自己好好来照顾起来，包括说，水分是要补充，现在越来越热，冷气该吹爱吹，真的，你不敢吹，这对身体来说是较不理想，那不管做什么样的事情，现在六月了，有计划就不乱，有医生就不散，那希望听众朋友呢，咱就慢慢修正嘛，大概你的目标计划就是这样啦，不能给他一套，要几个套，这 A 不行就换 B 不行换 C， 你要随时，那个套餐都可以出来了才可以，那在这边变动的时代，逆风之鸟可以磨练出生命的轮度，人生困难重重，有心就不困难，主爱个爱人，这就是幸福快乐的人生哦。跟咱听众朋友吼，同齐来努力。怎样把做会到？好，用嘴讲道理。有当阵吼，别人未在条接受啦吼，身体力行，实际做个到，对当何人安怎？心服口服，讲爱做，想嘛爱做吼。不如安怎？你得马上动手去做就对啦吼。用讲的，用行为，拢。不如安那付出实际的行动，好 ，just do it， 做就对了哈。好，跟咱听众朋友同齐来勉励做中学嘛，就是安尼啦哈。好，来现场的口音赞赏，拢欢迎随时加卡台中的哈。外观区用手机卡，头前拢爱加控诉，我讲困懵困歹含眠啦哈。咱们是做什么帮？美帮吼，做发财帮吼，夜帮吼，你有所思也有所梦，但是吼，人类因梦想而伟大，对吧？敢梦追梦，有梦想水，希望破相随，你要付出努力嘛吼，希望大家都会当心想事成，美梦成真，所愿所想所求皆能得到，都会当得到。好，起来得到青春，得到健康，得到美丽，得力生意，赶快哈。好，来这边来听蔡小慧《夜夜梦》，谢谢。

0: 好，来听比吼，天气渐渐是愈来愈热，结果为这早破休都会使办。那你发现讲吼，衫洗洗的配洗洗的，较晒一下。为什么吼？日头公鸡下白沙，阿个是臭毛毛，奇怪对不对？明明哦，迄个面巾甲衫裤起起哦，日头卡咧晒啦。奇怪，嘛是有味呢，变一种臭味吼。迄唔是因为讲你无晒干。好嘛，无一定讲甲内衫方式有关联，啊无到底是啥对不对？你纱布帐啊吼，其实就是讲有一寡细菌啊，啊这细菌真介搞嘞，伊就算讲日头晒，伊嘛袂死去呢，袂死翘翘。好，日本的收纳甲家属好都过问吼，三省才子伊来讲，伊讲一真侪人俩准讲只要吼充分晒日啊，就会当彻底消除掉衫裤的迄个无好闻的气味异味。啊，就算讲晒过，其实某一寡细菌嘛，佮坏掉呢吼。原凶之一就是造成咱讲迄种臭小便、臭抹布味的那个叫什么东西？莫拉克斯菌，吼、哦，莫拉克斯菌，莫拉克斯菌呢，分解残留伫啊衫的纤维当中，即、這个皮质佮汗水，伊咱即马热哦，迄衫你看臭汗生味是毋足惊人诶吼、哦。那这一三生掉吼，四甲基三酯烯酸哦。做复杂的物质，这就是臭味的来源，臭汗酸味嘛吼。那臭味其实伊不是细菌的本身哦，吼，伊不是细菌本身，伊是讲这个细菌把迄个皮子夹掉了后，排出来一挂代谢物安尼，然后。喂，你好。
1: 喂，你台北鸭店王啊，哎，同事的我啊。
0: 好，再见哈，来，所以讲吼。来阿伯，后盖你要点歌，我咧讲代志的时阵吼，你得等我讲结束了后，才卡起来点歌嘿，拍摄哦哈，谢谢哈。阿伯的刷卡点吼，阿伯安尼讲一半，好难看意外的是讲吼，莫拉克斯菌对着干燥甲鸡瓜刷拢有相当关的耐受力，好，就算短时间咧拍哦，嘛无法度完全甲台死啊哈，就算翻好的洗，翻好拍日头。民间的气味嘛是同款吼，佮复活。那专家建议上佳有效的方法是啥？过碳酸钠，吼，过碳酸钠就是粉状的这种氧气漂白剂呀，吼，混的迄种漂白剂，加60度以上的烧水来个浸，高温配合过碳酸钠，来你个抄起来过碳酸钠，吼，混的这個。伊就会当有效吼，台死掉莫拉克斯菌，买当分解掉的纤维吼，这个深处的这个皮脂和垢，因为伊吸得掉了嘛吼。那浸泡完成了后，搁再用洗衫机正常来洗，甲拍打，你甲试看卖啊，可能那种怪怪的味道就能够明显的改善。啊，再不行吼，你就换新的衣服了。公鸡即马衫裤当作俗的对无吼？那有的穿甲变黄变啥，咱就甲做得薄买晒嘛，啊，用用就甲回。收平掉，好吧哈，咱听众朋友参考运用哦。好，当者关心健康啦哈。有时候日头公哦，刚那是万年，这个时候也有某些细菌，它是太危险啊哈。和你直接参考啦哈，但是它还是很好用。你看配 CC 吼，妈妈个姜节米粉吼，啊，你拍个酥酥哦，盖起来就阳光的味道，很舒服的呢哈。好，来，特别是五日节过，天气愈来愈热。真的听众朋友吼，咱的食食的安全各部分吼实在吼，你粽啊食袂完，你也肯冷冻，摕出来加这豆豆吼，甲消掉啊，知无吼？啊就也不要过量吼，不要过量。好，来，你要消毒足紧的，啊无你到时我你讲等候明年五月节啊，阿娘喂，咱们这個冰箱咔咔讲，那还够粽安尼啦吼，还都唔通食呢吼。好，利用这段时间五月节打过，啊你粽冰冷冻，好食偌济吼，咱就。加微波，还是讲用电锅吹吧吼，是有一个电锅吹啦，伊迄拢散热的嘛吼，吹有冷气安尼来食，吼，就是爱趁少食，吼，咱有讲着你无冷冷食，冷冷食吼，你迄个食了对身体无好，热量爆表哈，和你做参考哦哈。所以有时候魔鬼藏在细节里，但哎就跟因果赶快，你有得好物件，你的方法要正确，健康就是大救不为哦。后来22602233等为龙卡卡通，好台中的外观器用手机啊卡头前加控诉哦，谢谢大家，好感谢。喂，你好，喂，你好，喂，
2: 陈爷爷，
0: 嘿嘿，
2: 我问你啊，陈大姐啊，
0: 嘿，陈大姐，
2: 我这个嘴好像什么？

喂，你好，喂，嘿，你好，喂，喂，有听到吗？喂，早，你好，喂，嘿，早，冷州，回冷州呢？啊。

0: 进攻阁。你好，
1: 喂，英玲
0: 哦，真吗？哦，你咧无音啥？
1: 哦，你唔知今麦做我无音的了。哦，哎，身体不健康，我都敢通从我来走哦。我听着讲，爷爷奶奶无咧讲，哎呦，嗯，对，消化不多，顶顶哦，吼，很不舒服啊，唔敢处理哦。
0: 嗯，
1: 哦啊，我都那食咧酵素哩，顶顶咧，你都知啊，你咧酵素足好个呢。
0: 足好
1: 个吼。哎呀，你看无我在那爬爬走，哦，侬个。

0: 健康更加好哩，因为我这个拢两头跑就无。
1: 真的哈、哦，啊，小心安全哦。好、哦哦，啊，祝你健康哦。
0: 好、
1: 哦，
0: 谢谢你啦。小心啊，咱这听众朋友话者。
1: 哦，孝顺
0: 来讲。我先说，真正我哩就，因为我老伙代谢就慢，就慢啦，就慢啦。
1: 嘿，较慢。
0: 对啊，对对对对对。哦。但是爱长期啦。
1: 长期啦。
0: 嘿，你也不长期，不用真正嘛是不好啦。
1: 哦。
0: 你九十五这点，那我那加一点。
1: 对，爱持续啦。
0: 哎，对对对。
1: 三妈呢，细给拍拍照，谢谢三妈。
0: 谢谢你。
1: 好，呵呵，拜拜，医生公哥，谢谢。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李炳秋公布帮欢喜早安，我是英英，在这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2260-2233-2260-2233，外观是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在十七点卡卡阴暗时，在一点两卡大声，麦当随时来加卡，2260-2938。2262-2938，我管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2262-2938，谢谢大家。

0: 来，喂，你好，喂，嘿，
1: 是啦，我是，
0: 嘿，苏青阿姨，嘿，安娜，
1: 免得
0: 啊，哦哦，你讲好汤不用袋子，哎，啊，个牙膏，安尼2000哈，啊，明天再早班哦，
1: 好，
0: 好，谢谢你，好，再见，拜拜，好，来感谢这种老猪狗哦。

拄只刷卡阿妈来讲吼，热呢，真正防晒一定爱做。你就算再去买你的菜园啊，拜托，防晒嘛一定爱做。OK， 去哪里都一样的哈，都笨手贵家拢同款啦哈。来，今日是民国115年，西元2026年6月23日，古历是5月初9，礼拜二哈。你当适合的是祭祖、求祖、出行、立菜、彩衣、安床，无适合的是坐庙安葬、喜神当南、财神正北。煞男从上九的45岁，好的时辰上午9点到11点，下晡10点到暗头7点，因暗的11点到明仔载透早一点，这拢今日的好时，其他重点啊，无好的是伫因暗7点至9点，好，因暗的7点到9点的时较歹哦。

0: 来，好朋友哈，这里、个。甘蔗要吃上头甜，哎，甘蔗好吃，好久没吃甘蔗了哈。吃甘蔗除了用剥的、用壳，有无吼？啊，甲啉甘蔗汁，其实你捌吃过无？我好像吃过用烘的，吼、哦，烤甘蔗，唔是烘甘蔗哦，烤甘蔗。除了好吃，另外讲，上风的感冒啊，你讲吃这嘛袂歹，好像去埔里去哪里拢有人咧卖吼。那甘蔗吼，你。都做无个四十公分，啊较短嘛吼，较细只嘞，才有法度落去探烤哦，这样好像也不错的风味啦哈啊，参考参考，至少话谈嘛，甜的嘛哈，徐医师先来讲，自己大口啦哈，谢谢参考哦。
1: 你好，我莹莹，喂，
2: 喂，你好，
1: 哟是，嘿，
2: 你搞我寄一张好当头啦，
1: 好来，你等来。

0: 进攻个。
1: 来，喂，你好，喂，嗨，
2: 你嘿嘿，莹莹那边去到遐遐，
1: 我莹莹啊，本人啊，
2: 哎、
1: 欸，系我本人，你好。
2: 之前有叫，但是唔知，甲你也唔是，我唔知要买几个啊。
1: 是我对啊，去过的我在卖啊，阿哥子，
2: 我有叫，捌叫过啊啦。
1: 啊，你捌叫过，啊，你去过洗了安怎，大姐？
2: 拢我人咧洗。
1: 你人咧洗，啊，你无咧？
2: 伊讲伊洗迄你个只下。
1: 哦，洗我这只下，啊，你无洗我去过哦。
2: 我迄正经买都要有咧，但无洗洗咧。
1: 啊，你对老公有够好个呢。
2: 啥物乌人白人个？哎呀，
1: 妈妈，阮这吼无较歹，啊，你对翁遮好，你家己吼今仔日即个阁叫这个话吼，等伊洗看卖啊。
2: 勿紧，安尼你。
1: 嘿，
2: 安尼我敢卖手机互你
1: 啊？免啊，你有叫过阮家都有资料吗？
2: 安尼哦，
1: 嘿，拢你当处理这个电话吧，是吧？
2: 哎，
1: 你莫读出来，我知，我知，我来，你莫读出来，我你号码哈。
2: 哦，
1: 我知你啊，伫海线倒位啊？
2: 龙井
1: 呢？你哦，你伫龙井哈？好。
2: 我看你写一个无遐正经，我当唔知甲你叫啊，我难猜呢。
0: 以上广告，谢谢。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咪咪阿秋公布帮欢喜早安，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2260-2233-2260-2233，挂关机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在十七点卡卡，阴暗时在一点，两卡大声，麦当随时来加卡，2260-2938。2262-2938，我管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2262-2938，谢谢大家。

0: 要听电话接哈，谢谢。来，喂，你好，我莹莹，喂，
1: 喂，哎，你一做好汤头，甲一甲下做屁股。
0: 好，你等我接哈。
2: 欢喜加油站。
0: 欢迎好朋友收听今天的欢喜加油站。今天欢喜加油站要跟大家共同来分享的小故事叫做一字四雕。哎，古怪，成语咱听过一箭双雕，一箭双雕，这叫做一箭四雕，是什么款的故事内容？跟大家同齐来分享。故事啊，爱讲到着古早时代明朝时期，有一个地官的傅大人，去和一个太低啊，哦，老李哦，啊你个骗手个妹啦，妹个无一对好，做无面子诶，啊这里哦，大家听了哦。都不敢安怎了，因为这台地的恐怖，而且他背后有刻酸，没人敢对他安怎了，没他的法度了，不敢靠他，这个地官大人也不敢随便得失到，你就知道他的刻酸很强，之后更加不欢喜，愤怒生气，他轻轻咬了就把他吞下来，吞下这口气，回到家了后，输牙气噗噗，跟问，问说大人啊，我是不是书底下找人哦，来个处理一下吼，和请教请教，真正是太过分了，一个太低了呢，敢对待你大人你这么无礼貌，吼、哦，我真要要气死要气死，安尼啦吼，低官大人啊，手下来讲书爷啊，免安尼啦，我咧讲，你安尼做伤过头明显咯，伊马上知就是我叫人吼，该修理的，安尼会俩好上心，你敢知？书爷你放心，我心内自有安排啦。然后地府大人他就跟苏雅说，苏雅我跟你说，明仔载你给我送十两的黄金给这个太低的，啊会记得哦，你要送这十两黄金过去的时候，一定要比较热闹比较清晰的，就是街头巷尾厝边头人人都要给他知道，让这个厝边头尾的这些人啊都知道，本官一直都是一德福人，我都是以德服人的哦。苏雅听完大人交代了后，照做呢，处理了真好。结果哦，过了两天了后，苏雅用总的突然间回来禀报讲：“哎，大人啊，报告大人，我跟你讲哦，你送黄金哦，那个太低的有无？你给我送十两黄金过去啊，昨暝哦，因家有贼仔走去啦，那金嘛哦，被偷摕去，人嘛去被杀掉去呢。”地府大人就问，嗯，爱贼仔有抓到无？苏雅讲有抓到啦，金仔嘛收倒来咱的库房了。苏雅这时阵雄雄明白，哦，这就是地府大人哦，一箭四雕的手段啦。啊，无大人，地府大人做假吗？吼、哦，敢会较输一个太低的，吼、哦，太低的，就是有用无妙嘛，吼、哦，就是安尼吼，可惜哦，伊安尼哦，粗鲁啦，吼、哦，迄、那个比人较歹，吼、哦，伊就感觉伊足大，啊，够可爽，就无咧惊得着啦，吼、哦。你看，第一啦，报了吼，方面甲无一块好的冤仇；第二，送出去十两的黄金，佮倒转来咯，伊也无损失钱财；第三，才能有抓回来又拼业绩，第四啊可以让大家看出就说，欸，当当一个大人的太低了，这样骂没在尊重，没看在眼里，人他也没关系，你看又送他金子呢，要给他背回，所以人就会觉得，哦，这个大人确实是一直好人啊，真有八等啊，八等真宽，不愧是地府大人。所以说啊，听说没有，按今天这个简单的小故事，我们可以体会到，我们说真的高人啦，厉害的人啊，都是一半君子，一半小人，小人，做好人容易被欺负，对吧？人就是这样，软头轻骨啦，要给你打个鼻步去，啊，做小人的容易吼，人就甲你孤立起来，就是讲吼，感觉哎呀，你这个哦，这种歹人，莫甲你做伙。只有做人仁义，做代志哦，你有当尊，必须爱哦，用一寡手段。只要是讲为着咱家己好吼，咱也不是讲用什么无好的傲步啊，去迄个讲做无好的代志，安尼才会当呢，在这个社会上，甲人徛起，各方尊敬，别去用欺负。 这就是今天的欢喜加油站，叫做一箭四雕，跟我们听众朋友同齐来分享个便利，感谢收听。喂，你好，喂。
2: 哎，我被爱那个牙膏。

0: 喂，你好。
1: 你好。
0: 哎，你好，我莹莹。
1: 哎，嗨。我叫万林吼，我要叫七哥。
0: 进攻哥，喂。
2: 哎、
0: 欸、哎、欸，李大哥，你有听到吧？哎、欸，你好，李大哥，你讲你吃咱的酵素吃甲足好的哦。
2: 是啊，啊之前哈，
0: 嗯哼，
2: 我就稍微胃溃疡嘛，
0: 嘿，
2: 有去照胃镜啊，
0: 哼哼哼，
2: 没有说很严重啦，啊，但是就是胃溃疡啊，还有食道那个，他门那边有发炎。
0: 哦，安尼哦。
2: 啊，加夜宵哈，我那加两三个月，
0: 哼哼，
2: 嗯，效果。还是一样，没有说很显著。
0: 嗯哼哼。
2: 啊，到尾啊，吼，我都用你的酵素啊，吼，啊，都摕来试看卖咧。
0: 嘿。
2: 啊，他那个胃溃疡的药，吼，是最主要的药是一天吃一颗。
0: 嗯。
2: 啊，我都也我都套炸吼，起床我都吃。
0: 哼哼。
2: 哦，啊，你也吼，我都叫三顿吃八只。
0: 是。
2: 哦。
0: 嘿。
2: 啊，一到尾啊。你叫我回回诊，我都不去啊！
0: 好，你不去哟，嘿，
2: 不去啊！
0: 啊，没去啊，哟，哦，阿金嘛，酵素啊，那类价，你感觉怎么样？你讲很好，是哪里觉得那个好加
2: 最？第一个哈，第一点哈，我就是你在吃嘞哈，都安尼胃度那闷肚肚啦哈，啊，有点过会遭变数，
0: 吼吼，
2: 啊，结果。啊，看他说也没有什么大问题，我讲遐奇怪，啊，讲稍微溃疡啦，还个发炎啦，啊，都食袂好。
0: 是，
2: 哎，
0: 嘿，
2: 啊，后来我刚好你们有在那个有在促销那个嘛，啊，我就一次买两瓶，
0: 哦，只盖杯能管，嘿，
2: 哎，啊，一开头是个食三粒啦，
0: 哦，食三粒加强就对啦，哈，
2: 嘿，啊，食三顿，
0: 哦，食三顿，
2: 啊，食好十外天过了就盖两粒。
0: 哦，那真紧嘞哈！
2: 啊，我就是那两瓶吃完之后哈，我现在就好了。
0: 哦，你的现在地方都给着舒服啊，对啊。
2: 哎，好了，啊，后来我又有再叫一瓶。
0: 嗯，
2: 啊，我现在就是在保养而已，就是一天哈，四颗，就是一次两颗，两颗这样子。
0: 哦，啊，那真好啊，对你保养啦，因为胃肠的部分哈，真正就爱像咱李大哥安尼靠耐心嘞哈。嘿，啊，你之前医生的药嘛是有个搭配嘛哈，那咱今嘛顺了哦，你就是持续哈，把咱的肠。味道顾好啊，那的话啊，
2: 对啊，对啊，哦、就是要继续保养了，因为他那个，我觉得那个是菌嘛，哈，
0: 对，让我活菌，
2: 不是说一天哈、哦、就能够说。把你的胃肠整好了，
0: 真的。但哦，但李大哥的观念就健康的哈，特别有当初那康亏啊，个无用个阿爹紧张来搞的哈，就是讲呢，咱的肠胃道有时候不舒服的，变了更加严重了哈。啊，所以讲有进行像你安尼着找医生，啊，咱要保健哈，搭配医生的药一起啦哈。啊，你即马改好菌，就是爱可以调伫咱的胃肠边来滴哈，到单位去作用，伊有调伫遐吼，帮助才会大安尼。
2: 对
0: 呀、
2: 啊，对呀、啊，对呀、啊，所以也要
0: 谢谢你呢。嗯、没啦，妈，你讲，你家己嘛做有耐心的呀、啊，吼，所以吼、哦，诶，因听到讲啊，你吃了今嘛吼，诶，身体舒服了，肚子舒服了，我嘛感觉做开心的呀、啊，吼、哦，嘿，很棒，谢谢你嘞，啊，祝你健康哦，哈、嗯，
2: 呵，
0: 谢谢李大哥哈，
2: 呵，
0: 阿奶这个给李大哥加酵素鬼哦，谢谢你，祝你健康哈，谢谢，好，再见哈，呵，拜拜哈，英雄功德得香。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 BBSO 公布版欢喜早安，我是莹莹，在这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2260-2233-2260-2233，挂关机手机啊，头前都爱加控诉，在十七点卡卡阴暗时在一点两卡大声，来当随时来加卡2260-29382262-2938，我管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2260-2938，谢谢大家。

0: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 2481-0939。
1: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2: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3: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4: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5: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4: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 耶、yeah, ，不用煮，
3: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6: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5: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6: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7: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8: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7: 耶、yeah, ，阿嬷100分，
8: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6: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9: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6: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0: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0: 来早起七点咯，今天这部是营养好不主持，欢迎早安第二小时，明早好还有国在马斯，欢迎空中收起来，听众朋友都带来第二点钟的欢喜早安，我是盈盈哦，在这继续陪伴我们大家。来，早上起来有没有刷刷牙？嘴齿哦，爱涂爱洗。阿嬷讲吼，伊不爱洗嘴齿，我讲尽量用方法加迄个吼，这个豆豆搓啦吼，无巴多吼。你知上新有一个研究咧讲，唔管查甫查某，那一个人囡仔时期闹酒气。好，小时候蛀牙，大汉了后就心脏病可能性而增加。那伫童年因呐，你有严重嘅课问题女性哦，就心血管疾病发生率增加关出45%。好，所以显示讲，你因呐时期口腔的状况对未来健康状况产生着明显个长期的一个影响啦哈。这个是报道。刊登在国际心脏病学期刊，研究就是九个来自丹麦甲英国研究人员用追踪将近56,000+人观察23年哦，哦，这纵向数据做分析，目的就讲找出囡仔时期的口腔健康甲大人大汉了后心脏病风险的一个关联性。那咱讲很多的镜头啊，甲一寡疾病拢有密切相关嘛，对不对哈？那研究团队分析到成年人的心脏病发作啦，中发作的机会，啊，个囡仔时期就气，吼，牙周患发炎，吼，牙龈炎发生比率之间的关系，发现讲就气严重的，甲男性和女性心脏病风险增加有关联的，啊，伫牙龈炎项目比评比是高分的心脏病风险嘛较悬，啊，细汉的时阵，喙齿真大，来讲你喙齿也愈歹啦，吼，心脏病发生的机会就愈悬。那女性伫囡仔时阵有研究喙齿问题，吼。这个研究针对的心血管疾病发生率的关出45%，好，男性的是32%，好，所以就是说，囡仔时期，哈，细汉时开始发喙齿嘛，你那过了无好，酒气严重啊，哈，恐惊增加心血管的一个风险，好，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哈，啊，特别是女性都比男性要更高，好，所以要注意哦，哈，这个喙齿过好。啊，食少、食冷、食甜、食软、食酸的，拢总唔免烦恼。啊，听到惊无？赶快刷刷牙吼。通常是安尼啦，拢早上起床先刷牙。那其实呢，比较正确是讲，你吃完早餐再刷牙，吃完早餐再刷牙。你讲，早我吃完早餐，怎么出门那个刷牙不会忘了哈？那你可以带在学校啦，或者是哪里办公室啊？就我看办公室，我同事大概我嘛有啊吼，牙刷、牙膏啊，炸的漱口杯哈，啊，吃饱饭他们都会去刷刷牙哈，口腔保。保健，咱大家这会来关心没有？很重要哈。来，喂，你好，喂，
1: 你好，
0: 哎，我好妈妈，
1: 你大家来关心下事好不好？
0: 好，你等呢。

0: 哎，喂，你好。
1: 哎，
0: 喂，
1: 杨爷爷好长草，一个命。
0: 哈。
1: 爷，哎，叫啥都好啦。
0: 哦，安尼好，你等下。
1: 好。

来，杜姐刷卡，这妈妈讲这音乐好听哈，这金马宝剑这就是绝版了，现在都买不到了哈，没关系，现在电台当中听来听哈。第二点钟的华西早安，咱来关心的诉讼，今天你发生什么代志？1985年的今日，锡克教分离运动组织发动恐怖袭击。好，印度航空客机在爱尔兰附近哦，在里面大西洋329个人罹难。2015年的今日，海军前上校郭立雄因为拉法夜舰案件，遭受变科罚金2亿，会当咧获劳役半当，好届满出狱。2016年的今日，英国脱欧公投结果出来，好脱欧派51.9%，留欧派有48.1%，全球金融市场哈震荡，英镑重贬啦哈。这是历史上今仔日无共款的年代，6月23日所发生过代志。再来是星座今日的运势，牡羊座恭华利财，金牛座少劳多得，哇那家伙哦。双子座呢情报温和哈，巨蟹座呢点点特殊。好、哦，做就对了啦哈，给做给滴啦，就是安尼哈。星座的运势，搁在提供给咱大家哦。

0: 好，来家属国属天下属，咱属属当这这回来关心。好，你在我在姨妈在，咱大家拢总爱在，就是重点是讲和你了解一下哈。美国在台协会 AIT 处长古立言，伊在 AIT 台北办事处接受专访的时阵表示，伊讲哦，这个先听电话先哈。哎、欸，喂，你好，喂。
1: 哎、欸，一罐酵素。
0: 一罐酵素呀。好，来、欸啊，大哥，你电话0988这支嘛，哈、
1: 哦。
0: 好，我下来了哈，哈。早班搞哦，哈、
1: 哦。
0: 一罐酵素，好，谢谢哈，好，再见哦，哈。拜拜，好，拜拜。

来，以前听众朋友在叫物件频率，我都了解。这大哥先给你恭喜，哦，先给你恭喜啦！你会晓顾家己的身体哈，健康真的很快就会让你找到了，好不好？哈，你就可以得到哈，得到青春，得到健康，得到美丽。好了，我们继续来说了哈，这个。鼓励员工七成民意贡献哈，这个台陆地台湾这则婚礼没有结果，然后维持现状，两岸对话的一个基础哈。那另外那边来讲的这个是四代同堂哈，今嘛柯林今他那上面五代同堂，为什么？因为你要知道现在人都晚婚。这一节重点好不好？啊，较早可能你那个阿公阿嬷做工做骂你的哦，五代同堂很正常啦齁。那，现在的人不婚不生的，晚婚的啦，又生不出来，哇，问题多多齁。好，阿哥进入超高龄化的社会齁，那来讲这贷款的贷啊，四代同堂啊齁，下面情形，台股行情火热嘛，专门投资的钓新闻，但是 but 什么市场上该大家注意的变化，不是跟他讲开户数目齁屡创新高，而是进场资金来源正在改变哦，按以往强调讲用应急来理财哦，这个我有观察到哈，虽然我不在升股票，但是听人讲啊哈，这个用闲钱理财，较早是安尼啦，你用闲钱，你可以来看你边算了去的了去对吧？即马信贷、房屋增贷哦，房屋增贷哦哈，融资哈，股票融资、质押贷款。哦，听到你会怕哦，甚至哦，信用卡分期拢是最导资资金的来源。等他导资本金不是干那储蓄，而是怎样？你要听到重点哦，借来的钱哦，勾起哈多头就不只是财富故事，也成为金融市场跟家庭财务的一个压力测试。哦，压力测试。哎，你看这买股潮哈，泡沫风险赌身家呢，哎。你听了吼，专家意见哦，杠杆的这个投资风险，少年人恐怕成为第一的受灾户哈。不知道你有没有观察到哈？观察到这样子了哈。你看，投资一旦跟借贷结合，风险性质的改变，它会劝住哈。那投资人一条主要资金产物市场，最大风险价格就是讲资产价格波动嘛。那资金若是用借的，就爱东西先担啥，你知无？利息呢，本金爱还呢，啊，够有信用记录，你要等下信用破产，你就吃了啦吼。这压力，更加免讲吼，用住宅高价吼，热的时阵啊，可能面对着吼。追缴，或者是被迫要卖出，哈，被迫要卖出。目前金融机构跟政府风险的一个控管东西，一教三聘，家己各分工。不可对投资人家庭来讲，压力未一教的金融产品分开计算啊，房贷、信贷、融资、信用卡分期，那东西存在，哦，好恐怖呢，我不敢想哈。但各位现金流的承担是说有负责哈，加重了后的一个结果呢，哈。这个不晓得，可能人呐、啊，人一种心理嘛，我想说哦，我若翻盘翻身，我赚我的出运啊，赌性坚强啦，应该是安尼讲吼，这个就是宰人循环啦吼，宰人循环，我觉得这个风险很大吼，你这坦克啦吼。给人想要以小博大，对不对？赌性坚强哈，好啦，就是我觉得还是自己哈脚踏实地哈，该手哈，咱那个领金拍表哈，想卡想手拍表坦来哈，较实在啦哈，你也比较守得住啊，对不对哈？这就讲一届吼，较早我同事咧学哦，因唔是咧学啦，咧听咧讲哦，安尼一坦赚二十万哦吼，20万哦，一料咧可能两百万，你敢知影吼？所以。这个细节嘞，细节嘞哇，无啊吼，所以很难讲了吼。哦，我较小心了吼，我较惊死啊啦吼。反正就是每个人个性不一样，这个我本来就是我对数字的是较无咧去研究啦吼，无咧研究。好，参考参考哈。咱较骨力摊平台宽吼，咱嘛是好个啦，对吧吼？勤俭呐，勤俭致富啊，有没有吼？啊，无人较贤趁钱，咱毋爱较保守诶，吼，较认真诶，较面烂趁诶，就对啦，吼，好来干巴地吼。好，来，我们来讲到哈，这个健康很重要。我带你来讲点，廉价结束啊，阿娘喂，廉价假性发胖。
假性，跟咱较早小时候近视用假性近视，我跟你讲啦，假性近视的老瑞都嘛真正像我今嘛都真正近视啊，对吧哈？那种一个过度期，其实你已经近视了，你知道吗？不要再自我感觉良好，欺骗自己，当然冇人吊灯啊，免挂目镜啦哈。但是那个毕竟汗的啦。我自身的过来人的经验，对不对哈？啊，大考同款啊，大考就大考啊啦，要肥足紧啊，要学足散的，大家拢冇经验，对不对？咱来讲到十段死因哦，癌症的死亡时间滴答滴答滴答，去年哦，阿娘喂，去年安怎你敢知？加快的十秒钟，欸，我刚在提这个话题的时候，到现在已经七秒、八秒、九秒、十秒，十秒过啊哈！超过五万四千人因为癌症死亡，肺癌嘛哈，肺癌连续二十二年都是 number one， 那阻塞连续两年有入榜哦，哈！所以你看哦，我们先来讲十大死因哈，国内人十大死因第一癌症，第二心脏病，哦，都像咱有讲到你酒气的有无？哈，细汉时阵酒气的。啊，大汉了，不管查甫，特别女性，跟那个比男性较悬哦。心脏问题、心血管疾病吼，比例很高哦，有关联性。第三，肺炎；第四，脑血管疾病；第五，糖尿病，糖友也很多嘛。第六，高血压呗哈。那第七，事故伤害哦。大刚最近拢三宝很多哦，一哦一哦一吼，安尼真嗨吼。过来，有记，昨我看到迄个吼，迄个应该嘛是弄掉掉啦，警察在尿啊吼，真嗨嘞吼。咱们要在爸妈准备物件时阵哈，来第八有肌炎、有肌病变，第九慢性的下呼吸道疾病，第十就是阻塞、自杀。好，那我们来讲哦，都加讲的是十大死因哈。死亡时间被满几倍，就是一年减少1807个死亡。那我们来讲癌症哦，好，十大癌症死亡时钟是快转了这个十秒钟。好，十大癌症的死因。吼，得丢肝不一定你也再见啦。好，我急性的当然无法度啊，像你看那个父子纯吼，他因为急性血癌哦，来得又急又猛又凶，结果他就走了哈，当天使哈。那肝癌我治疗后，他有五年、十年、十五年的存活率，有无哈？得讲爱扎吉或很扎吉治疗了哈。像我最近看到那个什么顾姐啊哈，女明星嘛哈，你看伊的是复发。应该是不是个别再讲复发，就是他一直没有积极的做治疗，哦，有雄性病，又光是免疫疗法啦，什么回来吼，啊，惊化疗啦，惊听啦，安怎啊？结果你看，吼，哦，迄阵人讲的是无处理啦，吼，哦，啊，听这听那啦，吼，哦，啊，个惊听安怎？结果现在一样啊，你还是严重了嘛，吼，哦，还有那种转移呀，啊，吼，哦，然后伊的诶，啊，这较可怕的讲，伊的是气声波拢无是没听。这个很麻烦的吼，感情诶，表现不一定都拢爱会你听啦。通常那听到要死的，可能都已经卡败啊，那听有啦吼。好，我听人咧讲啊，那个到后期癌症后期，那个是痛不欲生啊，痛不欲生哈。来，注目会得不好啦哈。第一，好，咱来讲十大感情的死因，透早讲这较不开了，但是是希望大家爱健康爱顾哈。来，第一个肺癌，第二。肝癌哦，哈，肝癌，较早讲肝病叫国病嘛，吼，啊，现在不是了，哈，是肺癌第一名了，哈。第三也是比例很高的，很多明星他们因为这个贵翁诶，哈，大肠直肠癌，哈。第四，女性的脸癌也有啊，有没有哈？典型的怎样就是林彦如嘛，啊，大肠直肠癌就是朱大哥啊，还有那个贺一航他们呐，啊，哈。好，来第五，咽喉栓癌，哈。第六，口腔癌就是口腔癌。第七，胰脏癌是癌王哦，哈，很多的。那个音乐老师哈，胰脏癌过世，那被胃癌，第九是得癌，第十是卵巢癌哈，卵巢癌啦哈。那你看哦，自杀连续两年有入榜哈，那来讲到当然自杀比率高，

0: 亲兄弟都要明算账的，对不对？好，好，中壮年自杀比率高，就是债务困扰多。你看啊，这个25到44岁，29.8%，45以上，他可能上有高堂，下有妻小，哈，35.7%，看睁开眼睛，柴米油盐酱醋茶，什么都是要钱钱钱呐、啊、哈、哦。那65岁医生，他可能就是如果你的退休金不够多，你有医疗的需求种种，好、哦、啊，房贷又还不完呢，我讲到了27.9%哈。那你看细汉的，人讲做囡仔上好也无烦无乐对吧哈？啊，吃喝玩乐睡啊，年岁才24岁。哦，然后为了个咧读书、读研究所，哈，啊，那无个他大下就毕业吧嘛，哈，260个人占6.6%，啊，就是说啊，生你都爱个企业无多啊，哈，啊，开始出社会了，你的问题，哦，种种的可能压力就产生了，有的还要开始还你的那个学贷啊，种种的部分，对不对，哈？所以这是十段时间，癌症的死亡时间加快了10秒钟，哈，希望大家一起来关心我们的健康。那你啊，是讲辛苦病人有心理的困扰，你可以打1925哈，1925爱挂诶，安心专线，安心专线1925，有需要的朋友多多运用哈，也可以被接住的哦 ，OK 哈。喂，你好，
1: 喂，依萍啊，
0: 哟，
1: 依萍，我被阿姨的好看头。
0: 喂，你好，喂，
1: 哎、英英，
0: 哎哟，
1: 哦，嘿，我淑珍啊，
0: 淑珍阿姨，
1: 麻烦你哥加建两组好汤头，加来补心。

来，现场的口音赠送电话随时甲卡号通哦，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哈零四二二六零二二三三的电话哈，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好，来，我们来听，这也是一个现在慢慢走出来的这位妈妈了哈，龙千玉都来，因为一节杂件也无去啊哈。丁秀，而他最难过是那时候女儿还跟他说要一起庆祝生日，结果就也不知道什么原因没人知道齁，那就要在天上好好修行啊，当个快乐的天使齁。那人家哇咧，他很一度都走不出来啊齁，啊看到一个节老妈妈咧啊齁，还龙千玉收短来丁秀。珍惜我们身边所拥有的一切，所有的人事物，我们是幸福的，幸福的啦哈，知足我们就是最快乐，对不对？好，听众朋友，真正你唔通单安诺东北夫妻啊哈，珍惜干净啦哈，且行且珍惜哦，谢谢来听歌哈。珍惜健康是最重要，因为没健康，三回拢免讲，无再掉啦哈。来，二二六零二二三三，刷卡代理控诉，二二六零。李李三三。

0: 进攻阁，喂，
1: 哎、欸，
0: 你好，阿公哦，
1: 哎、
0: 欸
1: 欸，我昨买，甲你买，我昨食三盖哦，
0: 嘿，
1: 哦，啊，今日拜，哪里上班？嗯，哦，真好棒。
0: 哦，阿公吃酵素嘛，吼。
1: 哎呀，哎呀，哦，我听你讲，我拢听你的，然后拢我中午有起来听呢。
0: 安尼哦，感恩谢谢呢，
1: 吼。哎呀，哎呀。
0: 哦，所以阿公你吃落都有感觉
1: 哦。哎我啦有事啊，我拢买来吃。
0: 安尼哦，我知啊。
1: 啊，你咧好多台，我等滚咧孙阿水哦。
0: 嘿嘿。
1: 哦，我那孙食够唔少吧？
0: 哦，我
1: 阿公你煮个靠椒。
0: 哦，真的哦，我阿公做民主诶。
1: 哎，我煮诶，我那加菜加阮豆。我咧煮食比因老母较好。
0: 哎呦，真的好好，阿妈咪讲好，较紧的，那会当煮阮老的，我好汤头应该掺落去。
1: 哎，真好食，遐孙仔食甲讲，吼，阿公好粗好粗。
0: 真的好，
1: 我讲迄大鱼咩啊？
0: 哦，感谢阿公。
1: 春末的我留了买个叫
0: 啊。好啊，食完再过来叫。
1: 哎，我食了那个奇果啊，我只要要叫做一盖啦。
0: 好啊，做一盖，给咱先稳金吼。
1: 哎，哦，真好，唔呀。
0: 三行拢食好者，
1: 哎，你安尼，阿公公哦，你足亲切嘞，足好，阿公拢听你，我唔要甲你刷台。
0: 哦，阿公感恩，谢谢你。
1: 哎啦，祝你生意兴隆啦，哎。
0: 谢谢阿舅阿公身体健康，吃啦，大礼。阿兰，你的孝叔啊，继续做保养哦。
1: 好，好，好，
0: 谢谢阿公，好，好，英雄公哥，好，再见，拜拜。
2: 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微微笑广播网欢喜早安，我是莹莹，在这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2260-2233-2260-2233，挂关机手机啊，头前拢爱加空数。在十七点卡卡，阴暗时在一点，两卡大声，麦当随时来加卡，2260-2938。2262-2938，我管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
0: 来，喂，你好，喂，嗨，
3: 哎，莹莹啊，你敢咧买迄个防晒袂？
0: 防晒？
3: 嗯，
0: 逐工冇防晒啊，你即马咧讲啥？
3: 我是咧讲你有咧买防晒袂？
0: 啥物意思？我防晒逐工
3: 特价，特价，特价，防晒？
0: 冇啊，冇啊。无，你母亲节你唔来买，唔是也买咧，无一定有啊。我拢甲恁讲啊，你母亲节你唔来买，你嘛咧高追，这种唔是一定有诶哦。你唔好傻傻俩，准讲逐年拢有哦，因为这唔是我咧决定诶哦。吼、哦，我拢空中有甲恁讲啊，这种诶唔是常态性，迄拢爱看公司诶安排。你听有吼，企划规划安排，所以我嘛唔知影。吼、哦，恁会记得恁母亲节一定爱买，听有无？卖蹲坐，但是一定爱背。无啊无，你就等无，你是咪就了去啊？好，我讲上实在话哦，真的哦。好，有人
3: 当年的像这阵的，
0: 没有，不是当年。你看今年个今年个无了呀，对吧？母亲节活动打结束啊，所以我就跟你讲，因为今嘛规个迄个人大家咱公司也不甲咱去给啊吼，所以咱听边固定的活动，真正你顺势甲大家讲一下，一定爱把握。好，因为这种不是常态性，但固定的你一定要把握。好啊，其他这都无一定啊，因为咱有几多年都嘛无上掉啊，你听有吼？哎、这种你是我咧知你咧讲买一送一啦，嘿，这种的不是常态性，好、哦，不要期待，好不好？那有直接把握，爱给你哦，嘿，哈、哦。所以啊，演完的先记好几条几条叫啊，哈。好，先安尼哈，好，再见哈，再见哈，来，很失望，对不对？哈、哦，所以我的现在我都怎样都跟你讲啊，你母亲节一懂一点爱八啊，哈，因为打六五折去哪里找啦？其实不到六五折，我是讲两个整数，你别精算是六三折娘娘嘞。啊，我跟你讲，六三折加五折，哈、哦，加五折对折，嘛才百通块的代志呢，哈、哦，百通块的代志呢。啊你查你为着在查这百通扣啊你料多啊你听我意思哦六三折没有达到啊没有买到啊你可不可以等五折个等不到哇你原价那熊厉害我懂哈，所以讲，哎，给你哦哈，这样了解了哈，大家拢知吼，好知好，知的，那个买着跟你讲恭喜，无买着没关系，拍拍手跟你提醒，要注意，知不哈？哎，有位老师咧，甲同学讲，来看过来，小朋友看过来，注意力开始集中嘛，因为小朋友都记住诶，像糖尿病、酸波西天，老师就要引起他们的注意力，是吼，跟包括公婆咧听嘛，赶快，有时候你都听到奇怪的关键字，重点字都没有听到，哇，伤脑筋了吼，好啦，哎、欸，台湾。 我伫前东家，邱妈妈有买着哦，我记得前东家的迄个助理妹妹吼，啊，伊妈妈来我来接待时吼，妈妈邱妈妈我都过来听我节目吼，啊，伊的来跟我讲，哎、欸、姐，我妈有买到你们那个你的那个母亲节有买到呢吼，咋惊咋？伊讲哦，我一家跟我妈妈拿一条吼，好啦，妈妈拢也袂计较吼，该咋惊对不对吼？对嘛是伊个搞好儿子讲，我、哦、姐真的东西超好用。当然啦、啊，对不对哈？这咱都自己对自己的物件是有十足的信心啦哈。好，感谢你哈，22602233，咱的电话拢甲靠通，感恩大家哈。哦，所以机会来一定爱把握 ，OK 哈。22602233，现场的口音真爽，继续甲考，感谢哈。喂，大姐啊，喂。
4: 喂，你好，
0: 大姐，我莹莹，嗨，是，嘿。
4: 哎，啊，我是讲要来问讲，恁的酵素吼。
5: 啊，故乡的风景依然这么美丽，自我出外到即阵也已经五年啦。一摆会当坐到故乡的列车倒转来，心安，你一定会真欢喜才对啦。
6: 是的。
5: 哦。亚俊，你这么大汉啊？
6: 你家己唔讲。
5: 亚俊，亚恁姐姐奈无甲你斗阵来咧？
6: 阮姐姐伊，阮唔敢讲。
5: 也无咱斗阵来去找伊好无？
6: 人伊。
5: 伊是怎样啦？
6: 伊已经出嫁啦。
5: 什么？伊已经出嫁啊？

0: 喂，王莹莹。
1: 哎，
0: 哎，哎，哎，哎，嘿，莹莹啊，有，嘿，汤
1: 菜
0: 一罐我做，来，你等我一下哈，一千三五，因为我不动，然后都这样子讲，这么好。

0: 喂，你好，喂，莹莹好，欢迎莹
1: 莹。莹莹好，
0: 哎，是。
1: 我得一煮好汤头啊，一洗牙膏。
0: 喂，你好，喂，你好。
2: 你好，你好。
0: 嘿，我是你好，嘿。
2: 我好，很高兴。

好，来讲到数字的讲话吼，数字真正来听到这個，咱来惊吼，但是惊得有伊啊吼。114年过来人十大死因，肺癌、胰脏癌跟卵巢癌吼，标准化死亡率有上升的趋势。那肺癌致死人数破万，哦，大概一万8831的人哈。那另外一个人所增加的死因，就是有机发炎、有机病、症候群跟有机病哈，人数吼来个。5980个，健保署副署长张宇斌咧讲，肾脏病死亡人数上升，应该跟人口老化有关系。哈，国健署副署长哈，林丽如讲，有机病都是跟糖尿病、高血压，哈，这三高的因素有关联哦。好，来造成有机病嘛，哈。那去年公费性的人健康检查服务体检年龄已经下修到30岁，所以鼓励大家少年人哈，利用公费主管避免食薰、哦食酒这不良生活习惯，都是透过代谢症候群防治计划，减少三高、肥胖的慢性病发生。那调查发现哦，肺癌、胰脏癌还有卵巢癌标准化死亡率有上升的趋势哈，所以值得关切哈。那肺癌死亡率首先就讲长期食薰呐、高龄化啦哈。那建议两早接受肺癌的体检，胰脏癌就是环境因素暴露，还有年龄、性别、家族史跟遗传基因哦，对对，慢性的胰脏炎、过度食酒、食薰、糖尿病、大口拢有关联。啊，你要顶白疼，好卡只偏疼，体重明显减轻，有黄疸、有茶色尿，合并灰白便的胆道阻塞，拜托赶紧去找医生哈，赶紧大件被医检查治疗。那卵巢癌，那靠中间护肝科护。教授主治医师周宏学表示，卵巢伫底，卵巢伫骨盆腔哦，深的所在哦，肿瘤初期未将预防发现到对了哈，所以女性应该保持定期去妇产科哈追踪的习惯。那伫半片检查还是讲例行的妇科检查时候，安排什么？骨盆腔的超音波检查安尼哈，所以起码就是讲早期发现，早期治疗，预防保健很重要，一点爱做好，好不好？跟大家大家来关心，咱的健康哈，这个肾脏病致死率升高，医师说要提早做筛检。你老家族病史呀、癌症病史啊，拜托你，好，唔要急皮皮呀，哈，你拢爱提个健康，好不好？哈，一起来提醒了哈。哎、欸，过完年假啊，娘喂，你有没有大口啊？有没有大口啊？啊，我无，好加载吼，来，五日这年假结束，有人得得啊，三天惊死人哦，你是安怎食的啦吼？增加1-2公斤，就去买节食吼，甲迄、那个雄雄飙升的体重甲减掉。新丁大侠科医师吼林素晶咧讲，年假挑了后体重突然间欠管。无必然啦，真正讲长那么多脂肪啦，可能就身体出现假性发胖啦哈。那林素晶医师讲，人体每增加1公斤的脂肪，1公斤啦哈，要累积7700大卡的力量哈。换句话来讲，3天来你要增加2公斤的脂肪，你就是另外要出超过15000大卡的力量。但是对大多数的人来讲，几率不高啦。短期间增加的体重，大部分就是水。肝糖还有肠胃内容物堆积所造成的暂时性变化，可能你塞棒棒讲下北位的样子好起啦吼。好，那这个不是全部拢脂肪增加，有水分吼，食四食三安尼吼。那医师讲五日这期间，大家拢会食较侪粽啊，食甜点啊，对不吼？啊，还有含糖饮料、高热量的食物，加上聚餐频繁、运动量减少、睡眠作息有改变，可能短暂就出现体重的波动。那年假结束了，你要让我们的身体来，重点来了哦！渐渐倒回来正常的节奏，要良好的生活习惯，包括规律作息，多喝水，有没有？多喝茶茶哈，增加色彩摄取。饮食的均衡，还有规律的运动，通常一礼拜左右，因为水分滞留啦，肠胃里面的内容物质型的体重增加，啊，排干净了，它就有机会回复回来了哈。那为什么会有假性发胖？第一，高钠饮食。啊，你的水煎啊，你听好不哈？粽是准备啊，好啊，我一定要问，我一定要问那个甜辣酱，
哦，那普遍就是钠含量高哈，啊，身体啦，摄取上侪钠离子的时候，会保留更多水分来维持体内平衡，所以你就会脸肿、手肿、小腿肿哈，啊，整个肿这样子啦，体重就上升。再来，肝糖储存增加，人体吼欠迄个碳水化合物的时阵，诶，东西带着大量的水分哦，连带啊，等等连加。淀粉摄取量提高，肝糖储存也跟着增加，所以你每增加一公克的肝糖，吼，排水就三四公克的水分留在家，所以体糖可能快速增加，但是并不是真的脂肪堆积啦，哈。那第三，肠胃内容物没有完全消化排出嘛，人家你看吃多啊，吃物件时间又长啦，哈，啊，口口吃口口吃啦，哈，青菜吃了不够，作息混乱，所以你的消化速度变慢，排便不顺啊，胀气有没有？哦，自己举手哈。我就这样在点头哈，啊，所以讲，这样爱被排出来物件，蛮欢迎在你的体当受理。有时候排空排干净，你就减下来了，哈。有时候那种你棒子不溜，你嘛体当减轻的是安尼啦哈。所以这个廉价的假性发胖，哈，我这三大原因。好难听就没有这场课啊，所以你要回归正常的作息哈，各回本位哈，该上班认真上班，该读书认真读书，哎呦。啊，你的期末考结束，你七月一号被放暑假，好棒棒，羡慕嘞哈！啊，所以讲免停身啦哈，咱每一天继续干巴地，用钱冲冲冲的掉哈。

0: 喂，你好，喂，
1: 喂，你好，我要一组好康。
0: 啊，来22602333音送卡单里哈，控诉李李六控李李三三哈，动一动，动一动哈。

0: 好，来感谢简单进攻哥哈，听到边讲，我好加走你的酵素，然后帮我徛起嚟，赞赞赞哈，有食有出啦，食得起困了的明白出来，享受健康快乐才是美的人生。酵素有多少，生命就有多少哈，几回加百里回拢听到输赢，家庭爱传定家宝，听到边讲，我给你涨啊顺，给你涨啊顺，哦呵呵，开心呢哈，对啊，肠胃要顾好，胃肠好人才不会老哈，啊，聪明吃健康动，天天量体重，隆重免惊啦哈，食有食有出很。重要好不好哈？那杜掉巴奇透生水来讲，讲咱的酵素里面有消化酵素、滚钙、益生菌的物件非常棒。那喝汤头白粽哦，煮酸辣汤、煮凉笋，起码煮凉拌的，什么都好吃。说最近胖家都会起歌哦，这起歌跟牙膏拢开几千块两两，拢是三行哈、哦，三大罐几千块，三条几千块，赶紧来啊！酵素找我各位药房没有哈？2602333一雄公格，谢谢大家哈、哦！来黄一章冷点金好汤牙膏。QMB 小树软软的保养品，共同欢喜赞助提供的哦。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大家哈、哦，谢谢啦，好嘞，时间到站嘛，中岛在里店再会哈、哦。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嗨，
2: 嗯，好汤多一组啊，
0: 嘿，爸爸买一组好汤哈。
1: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学，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3: 立慈医博物馆珍藏超过3600件瓷器。五大展区呈现凡尔赛宫的极致奢华，典藏的皇家维也纳12侍女盘以极致笔触勾勒发丝与肌肤光影，将不同阶级女性的高贵与浪漫呈现在瓷盘上。想亲眼目睹这份传奇之美吗？就来立慈医博物馆，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邀您共赴一场华丽的欧洲宫廷盛宴。
4: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5: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4: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上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5: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7: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6: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7: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6: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8: 开动咯，
9: 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0: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1: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12: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乌日区专程药局有2间，一间是溪南路溪心巴龙会边啊，另外一间是中山路一段麦当劳斜对面。福伦药局伫中山路2段112号，林芝区新庄药局伫永丰南路甲新兴路口，清水区是老晋安药局伫顶北街市场口，沙鹿区有2间，一间是永富药局伫中山路3甲公园边啊，另外一间信辉药局伫沙田路火车站前12路口。台甲区是信昌药局，伫蒋公夜市7-Eleven的边啊。台雅区是苗昌药局，伫学府路菜市啊边啊。后里区有2间安民药局，伫甲后路下后里车牌啊对面。另外福美药局是伫四川路敦仔卡市场边啊。 苗栗县万里信和邮局伫彰化银行正对面。
8: 毒品是人类的公害，青春要舞台，毒品不要来。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跟你一起向毒品说不。